0: 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思城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今天呢，我们有个话题，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吃的糖是什么糖吗？因为今天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大白兔奶糖，现在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了啊！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好吃，同时呢，它这个大白兔奶糖的复古的糖纸包装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捧。哎，那大白兔奶糖藏着你的哪些回忆？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糖呢？对什么包装印象深刻？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关注一下心如止水发来的语音。
6: 说到小时候吃的糖，我记得我小学是，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家里面也有，就是那种软糖，那种带红色的，上面一层霜，然后慢慢包的糖纸，小时候那时候好像是集上有卖的吗？忘了，反正我一个同学小时候那过年他妈送给他0块钱，他就买好多那种糖，然后说让我们也让我们吃他的，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好吃，现在好像是超市也有吧，但我感觉好像。现在好吃的多了，感觉没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5: 吃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7: 是，而且其实说到软糖啊，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吃糖的人，包括到我现在我都特别不爱吃糖，
5: 不喜欢吃甜食。
7: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软糖，我不知道为什么。
5: 你是喜欢吃它的口感，不喜欢吃味道。
7: 就是以前啊，像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软糖比较多的，像吃喜糖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大个的软糖，还有包括玉米的软糖，还有像高粱饴啊这样的软糖。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就开始喜欢吃比如说 QQ 糖啊、口蜜啊这样的软糖。就是软糖这个东西我就对它没有抵抗能力。如果说能不要钱的话，我能一直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5: 还有朋友啊，青花郎发来信息说，谁还记得窝窝家家呀？窝窝
7: 哦，窝窝奶糖
5: 是一只小公鸡是吗？家家是一只小猴子对吗？还有潜水的鱼发来信息说，喜欢吃马大姐。酸酸色啊、
7: 哎！马大姐现在也很多呢啊，包括现在比较多马大姐徐福记对吧，都挺多。
5: 还有王云也说到了，说还有窝窝奶糖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想要加入早高峰的大家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7: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来说说天气。像立秋已经过去了，但是石家庄市呢依然是高温闷热，暑气不减，目前呢也仍然处于三伏天内。立秋不等于入秋，持续的晴热天气呢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面对持续高温，不少市民。

0: 民也主动调整出行和生活习惯，做好日常防暑。今天是立秋的第一天，但是呢，天气还是很热。我们要注意防暑。你看，我们来公园都要找特别凉快的地方来避暑，孩子要多喝水啊。
1: 持续高温天气下，不合理的作息、防护不到位、极易诱发各类高温疾病，针对市民日常养生、户外作业、防护中暑危害等问题，记者咨询了健康专家。专家提醒。 伏天养生重在清淡作息，切忌贪凉。
2: 三伏天湿热比较重，日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起居，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冷的东西，少吃一些冰镇的瓜果，可以补充一些温水。老人、孩子体质差的人，尽量减少中午的时间外出，空调不要调得太低，一定要谨防冷热交替，诱发一些身体的不适。
0: 针对环卫、建筑、外卖等户外作业人员，专家建议要避开11点到15点高强度作业，劳逸结合，少量多次补水。出现头晕、乏力、出汗过多等中暑前兆，要立刻到阴凉处休息，切莫将中暑看作小毛病对待。
1: 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中暑，轻度的中暑处置不及时的时候，就会发展成为热射病。热射病它可以造成肝肾功能损伤，造成神经系统的受损，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本身我们如果具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冠心病的基础疾病的人群，高温也会加重原有的病情。所以说提醒大家，高温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做好防暑。一旦出现中暑的迹象，我们应该及时降温，情况严重的时候立刻就诊。
3: 专家提醒，立秋不等于入秋，伏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切勿放松防暑警惕，坚持科学避暑、健康养生，户外工作者务必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三伏酷暑天。
4: 在石家庄市连城区石阡福四上线冶和分支一号杆作业现场，随着两辆高空作业车长臂轻舒缓缓提升，稳稳地停在了带电作业区域。两组人员立即开始紧张有序作业，带电作业人员身着绝缘服，站在绝缘斗臂车里相互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认真监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次作业中，带电作业人员通过剪断旧线、接入新线，并同步接入配电自动化设备，实现故障区域快速隔离，进一步提升了线路供电可靠性。 科技赋能让带电作业更加高效安全。同在这条线路主干68号杆作业现场，拥有黄色身躯、白色手臂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中进行带电接引作业。 作业人员在地面通过操作终端进行远程控制，机器人可以有条不紊地完成识别线路、拿取工具、抓线、剪线等等一整套的作业流程，不仅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进一步提升了作业安全性。
5: 为了提升供电可靠性，我们秉承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将用户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拓展配网不停电作业项目，保证了线路设备的可靠运行。 今年以来，我公司大力推行配网带电作业，减少停电时长约45000时户数。带电作业种类增加2种，迎峰度夏期间，我公司累计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43次，投运配置设备28个，消除电网各类隐患160处，有效提升了供电可靠性，让广大群众在夏季用电无忧。
4: 在新集市网口镇兆宁公路上，国网新集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身穿10余斤重的绝缘防护服，在石阡福孟家庄线上开展绝缘子带电绑扎消缺作业，整个过程全程不停电，沿线群众用电实现零感知，有效保障了近1000户居民稳定用电。 与此同时，在原市县、无极县等地，各类带电作业现场也正逐步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方式，为迎峰度夏期间群众可靠用电提供支撑。 据了解，截至今年七月底，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在石家庄全域累计开展带电作业11037次，压降停电实户数193万户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5: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6: 今年夏天又热出了新高度，不少地方的白天呀接近40度。7月21号，新疆爱丁湖景区站呢出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度加，地面滚烫，空调不停，连夜晚都迟迟降不下温度。但就在同一个夏天，中国却存在着另一种天气，有人傍晚呀要披上一件薄外套，有人夜里睡觉还得盖被子，有人在森林草原吹着凉风，有人在雪山脚下享受20度左右的盛夏。为什么同样是夏天，体感却如此不同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夏季的舒适地图中。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假日零零发呀，就跟您一起探索一下中国夏季的宜居地在哪里。去东北，草原森林间独享清凉。东北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相对较弱，加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山地以及广袤的森林湿地和草原共同调节气候，使这里的林区、草原等山地区域夏季的气温保持在20度左右。位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是我国天然林最集中、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也是东北夏季凉爽的重要来源。其中啊，大兴安岭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山脉之一，高纬度与广袤森林共同调节着这里的气候，森林不断地蒸腾水汽，大片林海呢像一座天然空调，让这里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区域之一。位于山脉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庄，每到夏季这里迎来一年中最长的白昼，白桦林、木克楞民居与悠悠黑龙江相映成趣，清凉宁静的北国风光也让它成为不少人向往的北境夏天。 继续向南，再到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这里呢既有大兴安岭的森林，又保留着火山喷发留下的熔岩、天池和温泉。一座城市同时汇聚有森林、火山、湖泊与温泉等多种景观，在国内呢并不多见。凉爽的气候已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

著名的避暑胜地。而在小兴安岭腹地，黑龙江伊春素有莲都、红松故乡之称。这里呢，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红松原始林，盛夏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0度，茂密的森林持续调节着局地气候，也让伊春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森林城市之一。如果说大小兴安岭的凉爽来自森林，那么长白山则源于火山、高山与森林的共同作用。作为东北最高峰，长白山是一座大型休眠火山，千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天池、瀑布、温泉等火山地貌。2000米以上的海拔，加上超过85%的森林覆盖率，山区盛夏平均气温不足20度。每年6月到8月是长白山最舒服的季节，冰雪消融之后，天池碧蓝如镜，长白瀑布飞流直下，高山草甸、月化林、针阔混交林随着海拔依次展开，完整展现出山地垂直自然景观。而长白山东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同样清凉宜人，受山地气候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大约是20度。朝鲜族文化、美食与边境风情已让延边州成为近年来热门的避暑旅行地。离开森林，大兴安岭西麓又孕育出另一片夏季天堂——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草原之一，森林、草原、河流与湿地交织成完整的生态系统，高纬度与优越的生态环境共同塑造了这里20度左右的夏天。除了草原，呼伦贝尔还拥有丰富的森林与湿地资源。北部的额尔古纳湿地是我国目前保持原生态状态最完好的湿地之一，大片湿地如同天然调温器，与森林、河流共同调节局地气候，即使盛夏，这里依然清爽湿润，成为呼伦贝尔夏季最适宜居住的主要原因。从高纬度森林到雪山高原，从云贵山地到蔚蓝海岸，中国的夏季舒适区藏着一套完整的地理密码。除了今天所说到的代表地区，还有许多山地、湖畔、峡谷与森林之间也藏着属于自己的清凉小气候。这个夏天，让我们继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20度夏天吧。好了，夏日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8:25了，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七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啊？现在我们爱商城呢有一个专属的七夕特惠场开启了，专场的好物都是7.7折，大牌的正品，限时加码啊，也是给大家一个更大的福利，就是如果，您购买满777元还可以立减77元，有一个这样的大额优惠券。
2: 嗯，
1: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您到我们爱商城的第一件事儿，先领券，领到券以后呢，您再去买我们打折的好物，折扣和咱们的这个券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加划算。
2: 是的，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啊，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场8点，晚场18: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17.7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数量有限，秒杀不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就可以准时来开抢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这个说一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也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七夕好物。如果你想送人的话，一定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首先是价格非常的合适，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产品呢，一直是在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售价199元，享受7.7折的福利之后，到手只需要153.23块，跨境直发的153块钱能够买到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水哈。那跨境直发，每一瓶呢都支持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它也是一个临期的产品，所以说呢价格会更合适一些。那爱商城呢，如果您是买的多，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元这样一个专属福利券。那现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哎，那说到礼物，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贴心又高级的亚瑟士 K31 系列跑鞋，是男女同款的。那亚瑟士呢也是全球公认的四大跑鞋之一了，专门做了跑鞋几十年，脚感软弹恰到好处啊，又能保护膝盖不被硬地的这个路面冲击到，又能给你足够的回弹反馈，让你跑起来更省力。今天推荐的这款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的时尚百搭。那咱们这次是奥莱直发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打到骨折，商城售价389元的这双鞋呢，七夕活动享受7.7元的优惠，折后价只需299.53块。像这种平时不打折的顶级旗舰款，今天300都不到，这波羊毛真的是给大家七夕才争取到的福利啊。同样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下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在咱们992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666，发送3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对，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到了商城页面，第一件事先领券，不管您用不用啊，先把这个券领了，领取满777元减77元这样的大额优惠券，咱们的折扣加上这个优惠券叠加使用，非常的划算。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高速交警一支队刚刚发来最新的消息，京昆高速北京方向29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的是第2、第3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同时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你小时候吃的
2: 糖果
1: 啊，都有哪些记忆？我们看到吉人天下发来信息说，小时候我喜欢吃一种清凉的小方块的清凉奶糖，后来就没有了。还有就是窝窝家家了，一个巧克力味的，一个奶味的，现在好像只有巧克力味，没有奶味了。
2: 哎，
1: 你别说这清凉奶糖，我还挺想尝一尝的，怎么会没有了呢？感觉口感应该会很好啊。
2: 春喜就说，小时候还有一种酒心巧克力糖，还有橘子瓣形状的软糖，上面沾满了白砂糖。哎，这个好吃啊，这个也是有，这个现在也有，对，这个现在在婚礼的酒席上也还能吃到啊。
1: 哎呀，一说到软糖，不少朋友也都说自己喜欢吃啊，美头就发来信息说，还有那种玉米软糖，
2: 哎，
1: 有一种酥糖，玉米软糖也很好吃，它的玉米味还真挺浓的。
2: 是，
1: 再来听何中他是怎么说的。
3: 过去还有乖乖头，比较有玩具有吃的特别多，乖乖头，
1: 乖乖糖啊，里面有玩具还有吃的特别多。
4: 上午8:30。
0: 992，半点导航。

0: 早间的8:30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再来看一下温度啊，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4度。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看呢，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呢，各个路段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环线快速路以及市区内的各个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昆高速的正定段以及绕城高速的正定和正定北这两个站口呢，都是管控的，可以微车行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开高速呢还是出去游玩的朋友比较多的，所以去往沈阳方向，从玉田一直到阜宁之间的沈阳方向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另外呢，秦滨高速去往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呢，也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没有管制措施。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由国家体彩中心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发起的机不可失线上挑战活动正式启动，奥运冠军示范教学带动大众科学健身。同期体彩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小程序上线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活动周期从8月8号持续至9月30号，微信、支付宝、抖音多平台均可参与。大家关注河北体彩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板块就能参与线上体能闯关，跟随冠军课程居家锻炼。平台内置 AI 体质测评功能，可自动生成个性化健康报告，科学规划运动方案。线上活动同步落地全国多地线下配套健身推广活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现场运动指导，覆盖不同年龄段群众。体彩始终依托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倡导适配自身、规律适度的科学运动理念，运动不必追求高强度，常态化适度。

0: 健康丰盈生活。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

0: 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1: 进入到周末观天下，我们来关注近日的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席卷欧洲，多条重要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被视为欧洲经济生命线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如今的正面临罕见的危机，河床裸露，沉船和历史遗迹重见天日。对于依赖内河运输和水资源供应的欧洲国家而言，持续下降的河流水位正在演变成一场现实危机。航运受阻，工业运输成本上涨，部分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面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呢也开始告急。那据多家媒体报道，受到持续干旱和多轮热浪影响，欧洲中东部多个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水资源紧张。多瑙河多个河段水位跌破历史记录，莱茵河关键航运节点水深也降至百年来的最低水平的附近。那欧盟干旱监测机构警告呢，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部分地区的干旱状况仍在持续，而未来数周高温天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的压力。本周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2: 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给人直接的感受还是欧洲遇到麻烦了。其实你可以说人类遇到麻烦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逐渐的你会发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欧洲你看两条很著名的河流啊，多瑙河、莱茵河，这两条河流对欧洲人讲很重要很著名啊。另外我就拿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文化这个层面去了解它，比如著名的圆舞曲什么蓝色多瑙河呀、多瑙河直播呀，对吧？莱茵河名字也很好听，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啊，就是说欧洲人也是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那么这种跨国的河流他们最终形成了一套保护和管理的机制，有跨国的委员会保证河流的清洁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利用，这是作为一个正面的案例。就在环保领域啊，我多年前就知道，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遇到麻烦了。这个夏天欧洲人很难熬，河流一个是温度在升高，就水的温度升高，再就是水位在下降，这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比如说水温升高意味着什么呢？那很多沿河布置的反应堆它的冷却就出了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前段时间聊过，像瑞士和法国的反应堆就是因为相关的河流他们用来做冷却嘛，但是河水达到25摄氏度它就没法有冷却效果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是用25摄氏度的河水去冷却，假设它还能使用啊，那将来它排出来的废水是高于25摄氏度的，那么按照欧洲的法律，这样的水、这样的废水没法再排到河流里，你会破坏生态啊，那水里有鱼的，你把它煮了，所以最终不得不关闭反应堆。那现在我们看到多瑙河、莱茵河沿岸涉及到的反应堆也不得不关闭，这是一类问题啊。你夏天本来就热，用电就是高峰，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这电你越用不成，它发电量反而减少了，这对民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啊，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煎熬。另外呢，你水位降低还涉及到什么呢？航运啊，有些地方那河床都露出来了，古代的船啊，遗迹都露出来了，那怎么跑船呢？那航运就出了问题，还是涉及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所以你看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的增加，这个确实已经威胁到我们地球人的生活了。另外前两天我们也讲了吗，现在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在酝酿，厄尔尼诺现象圣婴嘛，南半球那圣婴嘛，它是在圣诞节前后真正的发作，那么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更强，就是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你要知道这不只是对欧洲人来讲是一个噩耗，是个坏消息，对整个世界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说这事儿，你多瑙河、莱茵河 它水位降低，它断流对我们能有多大影响呢？那我们遇到的当然不是多瑙河莱茵河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麻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对中国和印度来讲，这都是很大的麻烦。是哪儿呢？青藏高原。1995年到现在吧，青藏高原这个水域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尤其是北部的湖泊的这个扩张速度。这个地方号称是亚洲水塔啊，你说那水塔水多了还不好吗？看你是一个什么形式。有一个概念叫冰川湖溃决洪水，就你知道这有冰川吗？原来冰川啊，那水是以冰的形式存在的，固体嘛，它比较稳固，比较稳定。但是冰川融化了，融化之后留下巨大的凹陷，然后这个水啊，就冰川那个冰不是融成水了吗？融水在这个凹陷里面逐渐就聚集，最后就成了湖了，对吧？那么湖岸呢，湖岸这儿是有坝，我们加个引号，天然大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石啊，泥沙呀，就这些东西堆积在那儿。当然这个坝你也知道，它很容易溃啊，它不是人工做的这个大坝，什么钢筋混凝土的，不是这个，就是一堆东西堆在那儿啊，很脆弱。就这种湖啊，你说这有湖有水也好，下雨呢，湖水越积越多，碰到暴雨地震啊，火山啊，这个冰系坝不就塌了吗？动不动几百万立方米的水几个小时内倾泻而下，这就是灾了。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冰川，它相对稳定，那对下游的人们就是安全的。那现在这个洪水一旦出现，那你想对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啊？在历史上啊，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包括什么史前大洪水，有人讲也就是这类的事儿啊。但那史前就史前不管了，现在全球气候在变暖，冰川在融化，那这种湖在增加，包括在青藏高原它又高，所以你看对印度对我们都形成威胁。印度那边已经成为现实了，因为你看印度当年吞并了锡金，他把锡金作为一个邦，这个锡金就曾经遭到过这类洪水的袭击，那民众死伤惨重。但实际上除了这个青藏高原，印度斯拉鲁除这个地方以外呢，那么秘鲁安第斯山系那儿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就是冰川融化带来的麻烦。有人统计过哈，连喜马拉雅山带这个安第斯山有9000万人口啊，是生活在1000来个这个冰川湖流域的下方，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脑门上悬着呀，

0: 早间的8:41了，有朋友呢问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海蓝之谜该怎么购买，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期啊，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等等。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呢，同一张照片呢，可能今天它是在青城山，明天就在安吉了，后天又跑到长白山了。因为这张照片啊，并非是真实房源的照片，而是由 AI、疑似由 AI 生成的。
1: 是的，然而呢，当记者拿这个图片问商家，哎，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啊，都是订完了。然后呢，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4: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3: 暑期都没有了？
4: 对，他就送了10套。
3: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4: 这个目前没有哎。
3: 你能告诉是哪家？
4: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2: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5: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3: 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5: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推。
2: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5: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5: 不是不是
6: AI 图，
5: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2: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5: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7: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9: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2: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9: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5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山小妮儿发来信息说到了京昆高速北向南零售出口150米处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大铁皮，挺危险的，是占据了中间车道啊。一个大铁皮，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在这个路段走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了，避让一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2026年电影暑期档是持续火热。那截至目前呢，2026暑期档的票房是突破了80亿。截至昨天的13点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21天，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元。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那其中电影当中不少名场面和灵感来源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关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那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9: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20: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9: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实之后的吕洞宾。
20: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9: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20: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21: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22: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啊，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亏电的求助啊。一位朋友说到自己的车是在汉唐27地下二层，车没电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是一辆雷克萨斯。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这位朋友的话，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88-3116-9899 188-3116-9899。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施工的路段，石家庄北二环辅路260公寓门口至哲飞酒店雨污水管道提升改造工程定于2026年8月8号，也就是今晚11点开工，一直施工到9月30号，工期呢是54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通行呢，大部分的主干道还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基本上路遇红灯的话呢，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大家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荣乌高速蓄水至来源。

0: 977公里处去往山西方向依然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那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的沿线站口银坊站一直到曲阳北站，去往来源方向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京哈高速现在主路上整体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多一些，那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2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情况，同时唐山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京哈高速上的其他收费站口去往沈阳方向的话都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的。秦岭高速也是由于车流量大，现在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高速，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沿线的站口只要是去往京哈方向，现在也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所有货车。海张高速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所以货车朋友们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另外受到降雨影响，这一时段京昆高速石家庄段还有沧峪高速保富段沿线的站口以及京昆高速石泰段的李村站依然在管控2kEV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小雨和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个别地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8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再来关注10号的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

0: 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0: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08了，欢迎大家呢准时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92 收听992大家帮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鲜亮。
1: 你怎么听起来今天嗓子也不太好的样子？
0: 不是我刚睡醒，刚起啊。我你听吧，10点以后嗓子就好了
1: 啊
0: 我跟你这不一样是吧？对，
1: 今天早上起来嗓子肿了哈。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啊，打卡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1: 第四种方式，您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早上起来有很多朋友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获得车贴和钥匙扣的话，赶紧啊发我们的通关密语上午好大家帮啊，或者呢是发打卡、发车贴、发钥匙扣，都有机会啊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上周一的时候中奖了，今天早上收到了京东快递小哥送来的车贴和钥匙扣，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统一发了一批快递，最近一段时间中奖的朋友啊，可能未来的这一两天大概率都会收到啊车贴和钥匙扣，所以说您手机保持畅通啊，注意接听快递的电话就可以了。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发送通关密语，比如说30用户1981，好好爱自己，吉星高照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发说上午好大家帮打卡求贴和扣，各位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哈。今天早间咱们在9:30之前就先来抽一波，有朋友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对，有朋友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问到了一个问题，挺棘手的啊，咱们大家呢。

0: 赶紧帮他回复一下。他说上午好，大家帮啊，问大家一个事儿。他说我让树上的这个羊辣子，就是那种毛毛虫给扎了。他说又痒又疼，特别难受。他说谁有什么好办法能减轻这种疼痛感吗？树上的这种羊辣子、毛毛虫给他扎了，咱们有没有什么解药，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小妙招能让他减轻疼痛、止痒止疼的？谁知道啊？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给他回复一下。第一个啊，给他回复有效答案的朋友，咱们送给他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因为这个确实是急人之所急啊，他现在应该挺难受的啊。咱们谁有这个有效的答案，或者说小妙招啊、小方法，都可以在帮个忙妹互动帖上来给他支支招。
1: 我们知道，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痒痒疼疼的，你涂个牙膏，薄荷的牙膏可以。那你说像这种被蛰了，他涂牙膏管不管用啊？
0: 他是不是有一定的毒素啊？这个羊辣子
1: 啊，
0: 是不是还得有点解毒的功能才行
1: 啊？得先解毒，找世外高人要一个解药。
0: 因为我记得啊，就是这种小昆虫如果蛰了的话，好像有一种说法叫百米之内必有解药。
1: 就是周边找一找，
0: 周边找一找，比如说它有什么叶子呀之类的，但是我忘了具体是周边的哪种叶子是可以这个止痒啊、去疼的了。咱们有没有朋友知道或者记得啊？可以再帮个忙，没互动帖来给他说一说。
1: 小胖子在留言，他说我们这儿叫小老虎，枣树上、山楂树上都有，好像得疼一个月呢。蜂鸟也在留言，还有腾城，他说只有胶带管用，
0: 拿胶带粘上啊。
1: 啊，
0: 就是
1: 把
0: 那咬的地方粘上，
1: 还是把那虫子粘上，
0: 这别感染了
1: 啊。还有这个，
0: 把虫子粘上有什么用啊？惩罚仇人，
1: 咬我。对，
0: 那我这已经被咬了呀，能连带吗？就把它粘上了，我这伤就好了。
1: 粘虫，
0: 隔空止痒。
1: 对，还有朋友，他也说，他说先取毛再解毒哦，所以拿那个胶带先粘一粘是吧？先把那上面的毛给它粘下来，
0: 就把那个小毛刺给它先拔出来，等于算是。
1: 还有胡顺，他说用湿的沙子也可以。
0: 湿沙子就是覆盖上吗？
1: 他别感染了，
0: 因为
1: 他竟然有伤口了。
0: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细菌呢？你看有人说，他说可以买一个苗药膏，然后涂抹一下就好了。这个药就叫苗药膏是吗？
1: 还有朋友说拿那个炉甘石可以，包括冰兔说还得拿丝瓜叶。亮哥说一粘一拽，然后还有天天天，他说把虫子粘出来。还有朋友说没办法，没有特效的止疼药，就得疼一段时间去硬忍，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用风油精，然后大蒜，然后一块来止痒。
1: 大蒜。
0: 有人说抹点那个风油精。
1: 大蒜听起来拌一拌还挺好吃的。
0: 还有人说，他说别用手去拦人家啊，他说别让他这个去蛰你，那他这是已经被蛰了呀。
1: 对，
0: 他可能也不想被蛰，估计是意外吧。可能是干活的时候然后意外被蛰到了。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小的时候被蛰过，可以用那个肥皂水。对，肥皂水这个我确实听过，他说可以用肥皂水来冲洗啊，这样的话有这个杀菌止痒的效果。
1: 有朋友说了，就是尽量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十步之内必有解药，你知道解药可能在哪儿吗？
0: 在哪儿？
1: 岁月安然他说就是用咬的它的那个虫子的汁儿抹抹就好。
0: 把
1: 那个虫子给它榨成汁儿，
0: 就是把那个虫子自己给它挤了，然后里面的那个汁儿然后抹一抹，也可能有一些效果
1: 啊。就是你别白咬我是吧，你奉献出你自己身上的解药，
0: 它本身就是解药。还有人说，他说用食用碱反复的揉搓啊，也可以缓解，就是可以用一点食用碱，然后揉搓你的伤口。
1: 还有朋友这说的这些方法呀，我觉得识别起来有点困难。水杯他说羊辣子用那个胶带粘，然后再用蝎子草或者用大蒜汁抹。大蒜汁我们知道，蝎子草是什么呀？日常我们生活当中有吗？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弄一点糯米饭啊，他说就是蒸一点糯米饭，然后呢放凉了以后搓成团儿啊，用这个团儿滚被蛰的那个地方，轻轻的滚啊。他说然后呢轻轻的沾滚，千万别使劲儿的揉搓。他说把那个毛沾掉之后再拿肥皂水洗一洗就好了。它本质上其实前面的那个步骤，用糯米饭然后沾这个毛，跟拿胶带沾这个毛，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就是分两步。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软的倒刺儿给它粘出来，无论是用糯米饭还是用胶带。第二步呢就是用肥皂水啊，或者用其他的这个东西给它消毒啊，杀菌止痒。
1: 我知道了，他饿了是不是？他就是想蒸了那个糯米饭以后再吃一
0: 点。那不行，那得用它粘毛呢。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糯米是不是对抗那个虫子用的呀？也不一定是吧，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比如说你蒸米饭也是可以的，一样。
0: 对啊，没关系啊，大家就在帮个忙呗互动帖留言。为什么呢？因为那位朋友他提问就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问的，他一刷新就能看到所有朋友的留言了，他会按照大家的方式一个一个的去试啊，试到哪个管用我们就 就把那个幸运听众选出来、
1: 那他胳膊还能要吗、
0: 啊、那不至于，
1: 一个胳膊上试了这么多东西、啊、又得弄那个什么蝎子草、啊、又得弄大蒜、
0: 没准人家用第一个方法的时候就管用，就止痒了，就不疼了呢，
1: 还给那后面糯米饭就不用蒸了，正好今天中午就给吃上了是吧，前几个就已经管用上了、
0: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五岳寨开着呢吗？哎，我前两天看到这个有人发五岳寨这边短视频呢，还挺好看的，咱们有没有最近这一两天去过的朋友，尤其是今明两天或者现在正在前往五岳寨路上已经到五岳寨的朋友，能不能回复一下五岳寨啊目前有没有开放。
1: 我们再来关注现场有位王女士打来电话，好像是家人走失了，赶紧来寻找一下。王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爸爸于昨天上午9点多在新乐附近走失，至今没归。
0: 别着急，王女士啊，咱们平复一下情绪、好吧。哎，因为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更有利于大家寻找到父亲好吗？
2: 好的。
0: 哎，深呼吸，咱平复一下情绪，别着急啊。

0: 这样的话让大家便于寻找，好吧？
1: 哦，爸爸叫王根锁，
0: 嗯，王根锁，
1: 今年74，
0: 七十四了，
1: 七十四岁，
0: 啊，
1: 身高1.62米，
2: 体型
0: 胖瘦，
1: 体型偏瘦，
0: 比较瘦。

0: 儿走失的呀？
1: 昨天上午9:30从那个从家里往新的方向去了，至今没回。
0: 对，您家是哪儿的？
1: 家是北芒庄村。
0: 嗯，
1: 镇定县北芒庄村。
0: 镇定县北芒庄村是吧？
1: 对，
0: 北芒庄村。
2: 芒还是王啊？
1: 王
2: 啊，北芒庄。
0: 北芒庄村。
2: 嗯，那他当时上身下身就是衣服裤子什么的都穿那
0: 穿什么？
1: 上身就披了一件浅蓝色那种毛巾，当斗篷用，就那种毛巾。
0: 哦，就是光着膀子呢。
1: 嗯，对。
0: 因为天热是吧？
1: 嗯，对，天热，然后下身穿个黑色短裤。
2: 啊，黑短裤，鞋
1: 白色，嗯，白色运动鞋。
2: 啊，
0: 运动鞋，嗯。
2: 父亲，这个是他头脑清楚吗？
1: 之前有过那个血管，那毛细血管出血，但是这几年就维持的就挺好。
0: 嗯，就相对来说头脑比较清楚是吧？也能跟人正常交流沟通。
1: 嗯，可以。
0: 哦，他发型是什么样的呀？长发、短发？
1: 发型，短发。
0: 短发。
1: 就是白头发。
0: 白色是吧？白色短发。
1: 嗯，对。
0: 嗯，
1: 对。
2: 父亲这个是怎么还骑着自行车出去了？
0: 他去哪儿了？这是、是每天有遛弯的习惯，还是要去到哪个目的地？
1: 没有，没有，就是上新的去买东西。
0: 哦，赶集去了。
2: 哦，
0: 准备去新乐赶集。
1: 嗯，
2: 那平时父亲也经常一个人出门吗？都能正常回来是吗？
1: 哦，对，偶尔他不经常，因为他还要照顾在家那个不能动的老人，我妈。
0: 哦，那昨天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您报警了，调监控了吗？有没有看到父亲大概往哪个方向走？在监控当中最后出现的身影在哪儿？您知道吗？
1: 嗯，报警了。
0: 嗯嗯。
1: 那个现在在那个新的派出所这儿，然后说曾经在新的北新街这块儿发现过他的身影。
0: 新乐的北新街是吧？那说明他到了新乐了。
2: 对。
1: 哦，对，到新乐。
0: 这个在新乐北新街出现是大概几点？您还有印象吗？
1: 11:00多，说
0: 昨天
2: 上
0: 午吗？
1: 对，昨天上午。
0: 昨天上午11点。
2: 嗯，
0: 那其实他就是准时，然后到达了目的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新乐以后就没有返回家，是吧？
1: 对，可能就是说着急啊，就是迷路啊，是
0: 有可能，
1: 可能是这种情况。
0: 对，有可能。
1: 对，
0: 他平时去新乐多吗？他熟悉这个来回的路吗？
1: 嗯。但是不经常让他出门。
0: 哦，所以有可能不太熟悉路，不太认路是吧？
1: 哦，
2: 那他您觉着比如说他找不着路了，或者他饿了渴了，他身上有钱吗？他会主动的向别人求助或者是打问吗？
1: 嗯，有钱，
0: 带钱了，
1: 估计带钱了。
2: 嗯，
1: 可能问，
2: 可能会问。嗯
0: 嗯，带钱了还好。
2: 我家是比如说是正定这边的，我想要回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了，就可能会问别人这种相关的问题，是吗？
1: 嗯，估计可能。
0: 他能记得孩子们的手机号吗？
1: 嗯，之前测试过他，他就是说能记住，但是
0: 能记住是吧？
2: 但是
0: 不知道他可能这种着急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回忆起来。包括问路啊，包括记住手机号啊，是吧？没事没事，别着急。您这样，您把父亲的那个近照然后发两张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看一看，帮您寻找一下父亲好吗？
1: 行，
0: 别着急。
1: 微信关注吗？
0: 对，您别挂电话，我让场外导播呢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教一下您怎么发这个照片好吗？您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啊。如果有他最后出现在新乐，这个视频的截图的话，也可以发给我们一并，好吧？
1: 不让发。
0: 没事没事，那你就发这个父亲的近照就可以，
2: 对，只要能看清父亲的脸就行。
0: 如果那监控没法翻拍，你就拍这个父亲的近照就可以，好吧？
1: 行，
0: 好嘞，
2: 别着急，王女士，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对，咱们多方都寻找着，您看警方那边也在找，咱们这边也通过广播来找一找，好不好？
1: 哦，谢谢你们。
0: 没
2: 事
0: 没事啊，那你别挂电话啊，我们把您电话切出去。我们场外导播来接一下电话，教一下当事人
2: 王女士。其实内心当中我们听到王女士刚才哽咽的这种话，其实也很替她着急，也拜托大家一并来帮我们。

0: 我们寻找一下吧。王女士的父亲叫做王根锁，今年74岁了，身高1.62米，体型偏瘦，白发，在昨天上午9:30呢从正定这边离开，具体的位置是正定北王庄村，后来去到新乐赶集了。离开的时候呢骑了一个浅蓝色的自行车，但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回家。父亲曾经有过脑梗的症状，可以和别人简单的沟通，也知道家里在哪或者是孩子们的手机，但你担心比如说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一着急就会忘却。当时离开的时候上身穿了一个浅蓝色的毛巾，是简单披了一个毛巾，没有这种正常的 T 恤啊等等衣服，下身呢是穿了一个黑色的短裤，白色的运动鞋，也是拜托大家了，如果谁见过王根锁先生，麻烦您提供一下相关的线索。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问题的追踪和反馈啊。昨天节目当中呢，张先生反映说今年7月份在秦皇岛昌黎县有一个闯红灯的违章，被拍的违章照片他感觉有问题啊。第一张呢是在停止线之内，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呢间隔了48秒，位置呢也是过了路口很远的地方啊，在非机动车道上停着呢。12123上显示的4张照片啊，没有过了停止线之后啊，后轮越过停止线的这张照片，所以说他认为应该会被判定闯红灯无效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交管1123上有了这个违法行为。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秦皇岛昌黎交警大队的值班室，工作人员记录了车号和当事人的电话，说会给当事人进行回复。
1: 昨天下午的时候，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当事人张先生啊，说没有接到交警大队的回复电话，我们又再次联系了昌黎交警大队值班室催办啊，随后呢当事人张先生

0: 我一进车校，但是10分钟过去了，我登录1213还是在挂着。
1: 这么快吗？我们刚给他打了又催了一次电话。
0: 哎，他的意思是，告我一进车校了，完事他不想和你们什么对话了。
1: 咱就把这事儿弄清楚就行。看来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照片不成立是吧？这个违章。
0: 对，他说撤销了，但是10分钟过去了还没撤销，到时候完事我再给你们打电话吧。撤销了之后，
1: 以我们经验啊，就这种撤销他那个不会那么快，一般他会递交个申请，往他们上级反映。你看他们不是大队嘛，他们都往支队申请，然后支队再审批过去，然后可能再那个申请完，一般都需要几个工作日吧。那个你可以等一周，最晚等一周看一看。
0: 行。完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事儿。
0: 我就合计他们这个厂里就县里交警的110这个号码打了3回电话，要求要法制办的电话，就是他说没有电话，没有公开电话，
1: 凡事解决就行，是吧？
0: 行，好。
2: 总算是撤销了是吧？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也没有关系啊，给当事人回电话了，把这个违章撤销了就可以了。因为昨天很多朋友看了这个照片了，也说了这个违章呢应该是不成立的，因为他这4张照片其实本质上就2张照片啊，第1张跟第4张是一张，第2张跟第3张呢也是一张啊，只不过他可能放大了一点这个或者缩小了一点啊，但本质上他就2张照片啊，是不构成这个违法的。
3: 所以其实咱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违法图片，应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截止下班之前，我们当事人张先生一直跟我们说好像这个都还没有撤销呢，那我们再等一等吧，等到下周一我们也再回访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撤销，尽快给当事人处理一下吧。
2: 对啊，承诺了给撤销了，大概率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下周的时候我们再问一问。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位赵女士也打来电话啊，说7月20号栾城那边下大雨的时候，晚上大概8:30啊，她的爱人呢在栾城泰安路积水路段连空桥这个位置啊，感觉是被电到了，而且还挺严重的，并且呢还有摔伤啊、韧带损伤等等。但是呢也问了这个附近的电力部门啊，电力部门呢也都不认。
3: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是联系了栾城供电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记录了问题，说我们会上报领导，然后回复。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栾城供电公司的回复电话。
4: 我是咱们这个栾城区供电公司的新闻发言人，就是今天上午咱们不是有一个居民反馈这个发生这个触电的情况吗？
1: 对，
4: 我们这儿今天就是也核实了一下，咱们这个居民是7月20号晚上就是8:30左右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凌空桥路康军小区西侧50米路北的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触电的情况。这个触电的这个地方我们核实了，就是没有供电公司的产权的电力设施，所以这个触电情况就是跟我们公司这儿没有关系。然后再有呢，就是触电现场旁有一个这个路灯杆的一基这个路灯杆，杆的下方是有这个线孔，然后孔内也有开关，还有这个裸露的导线，并且距离地面呢就比较近，所以疑似是这儿发生的漏电，是这么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是需要就是再进一步确认的话，我们是建议这个用户采取报警的方式，然后让警方进行一个准确的判定。
3: 触电情况跟他们公司没有关系，但是疑似是那边发生了漏电，需要进一步确认。随后我们的记者又联系了栾城路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咨询一下这个路灯杆到底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5: 谁说有漏电情况？
1: 咱们电力局那边去查了，说那块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存在漏电情况。
5: 那叫电力局把那个查那个证明给到俺们拿过来。
1: 人家只是去看一下，但那个电力局又不是他们的产权。
5: 不是他产权，他知道那漏电了。他说漏电啊，他上那边他一会儿是吧，一句得拿一句对吧？
1: 那咱们去现场看了吗？
5: 你听我说
1: 啊，
5: 那个到那地方离路灯杆还有2米。他说电到他了，他电到他在水里头一直坐着，万没有电死他了。对吧，他漏电，他说电到他了，他在水坑里坐着，他是他到那个地方，他说他触电那个地方，俺们都去现场了，路灯杆离他电到他那会儿还有2米远哩。电局起来电说呀，离路灯杆近，可能是路灯杆漏电。后来俺们找电局，我电局看你说路灯杆漏电，你拿出那个这凭据来是吧？你不能光嘴说说，起来走了。
1: 你们去现场查看了吗？
5: 去了。
1: 你们现场查看什么结果？
5: 俺们去了，俺们这一个事都没有。
1: 你们去一点事儿都没，一点都没漏电。
5: 俺们抱住了这路灯杆还没事呢，他当事人也在现场了。
1: 就你们去现场查，你们觉得没漏电是吧？就是你们查没漏电。
5: 那时候抱的这个，你看那时候送上电以后，那时候抱的这个路灯杆是吧？还没事呢。后来问他的，他到着他说他触电的地方离路灯杆还有2米远呢。
1: 不，真要漏电的话，跟距离没关系，几十米都有可能连着呢。
5: 哦，对，那该是电局的电器，电局就在附近呢，电局就在那会儿有30米。

0: 二三十米有个变压器。
1: 哦，你觉得有个电力觉得变压器？
0: 我正常变压器，这变压器漏电啊，地下的电锯还没这个高压电缆里，是高压电缆放电的。说是这个说离路灯根那个漏电近，路灯根嘞，又没凭据，你最起码找个凭据，你找这个是吧？你测测，这是漏电啊，是俺们负担，是他们负担。他一抬到这会儿来，是吧？扔不了，找城管局，说路灯根离路灯根，你看我跟你说，那个路灯根要是漏电，他那妈电到以后，他坐着咋能电死呢？他一会儿都一会儿拍视频摔倒了，哦，这路灯根漏电电给他。他坐水坑以后再不漏电了，那是不可能的吧。
2: 嗯，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可能会觉得咱们路政部门啊，这个回复里面可能有诸多的不认可，整个核心就三个字，不认可，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是当事人摔倒的这个位置离路灯杆还有两米远呢，不可能触电。第二个是供电公司拿不出检测的凭证，那不能说路灯漏电啊，而且反过来推测说可能是附近的供电公司的变压器高压电缆漏电了。总之他们就是一个意思，这件事儿跟他们路政是没关系的。
3: 嗯，就是问了电力了，也问了路政了啊，电力说有可能是路政的这个路灯杆啊，路政的说有可能是这个电力的高压线呐、变电器啊等等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啊，大概率有可能是对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啊，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啊？下一步的话应该怎么做？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啊？给当事人支支招啊，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3: 刚才听完了电力局包括路政的工作人员的讲述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特别想说的啊，可以畅所欲言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我们也都能看到大家的评论。
2: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西电东输几千公里的电都能传过来，两米的这个位置不漏电。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刚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记者世贤是吧，戴着一个耳机面带微笑在那边剪音频，我说你这怎么上班这么开心吗？他说不是，是我确实觉得有一个回复哈、让他觉得有一点忍不住啼笑皆非。等到我们真正的去听到咱们路政部门包括供电公司的这个回复了以后，我们也是整个节目组露出了和事前一样的表情。因为其实大家都学过这种物理，学过化学对吧，你有一些相关的常识你就应该知道，那积水它本身就是一个导体啊，你别说两米了，只要漏电点位在积水范围内附近，那电流都能扩散开来啊，跨步电压足以伤人了。那作为咱们的管护部门，拿距离远他就电不到，这种违背了基本电学常识的理由当做挡箭牌，这显得有点不太专业，也显得有点不太负责任了。
3: 嗯，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他说什么叫没有电死人呢，他说有这么说话的吗？啊，对呀、啊，你最起码对于人的这个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得有是吧，啊，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电死所以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你这个逻辑也不成立啊。
2: 嗯，
3: 还有朋友啊也说了，他说关于触电的问题啊，不管和供电局有没有关系，他说都找这个电力部门，他说直接打这个9598来投诉就可以了。嗯，你打9598，他也是转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力部门，我们已经是直接联系到电力部门了啊。但是电力部门电力局人家说了，说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都排查了是吧，而且我们分析判断可能旁边啊附近有一个路灯杆，有可能是那个问题，这不是后来又找到路政了吗，电力啊路政啊都找了啊，但是呢现在可能双方呢也都不承认是自己的责任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家呢也可以帮当事人支支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正定段以及绕城高速正定、正定北这些站口呢，都是管控两个微侧行向道的。沧州辖区京海高速南行方向222公里处，也就是在东光服务区附近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连累的后方呢，缓行大概已经到了1公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呢暂时没有事故发生，但是有几个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个是在保定辖区的荣乌高速去往山西方向银耳岭隧道附近977公里处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就是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从玉田到抚宁之间的各站口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以及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针对刚才这样的一个反馈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随时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一块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盐，他说两米远是理由吗？水能导电，有多远是你想象不到的。还有用户7487，他说像这种情况先验伤吧，如果没有伤没有电，机伤也不一定是电的问题。当然两个部门要核实一下附近的电力设施，保障以后的安全。
3: 可能昨天没有听节目啊，他呢现在都已经治疗完毕了，治疗费用都花了10000多，然后昨天呢也把这个医生的诊断证明都发给我们了，有这个韧带的撕裂啊，包括这个踝关节的损伤，伤的还是挺严重的。而且呢，据这个当事人表述，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整个人啊就是被电了以后都直了，然后大家把他救下来以后呢，还在浑身颤抖。有目击证人啊，但是呢，你说这个你怎么证明是一定是被电伤的？是不是还得有医院方面的关于这个被电伤之后的啊这一部分的诊断证明？我们也跟当事人说了啊，让他呢也在向去医院去要。还有人提到了说这个假如漏电啊，晚上没人的时候偷偷修好了，然后呢怎么也测不出来，他说谁也不承认怎么办啊？那就是现在这种有可能是现在这种情况的这个原因吗啊？谁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呢？下一步。还有朋友他说安全至上啊，两个部门的联合排查吧。他现在不是两个部门联合排查不排查的问题，是两个部门联合推诿的问题，是吧？他更别说联合排查了。
2: 包括刚才不是有听友说到吗，他说担心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偷偷修，他哪怕修好是不是那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实打实的安全隐患。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两家单位都去过现场，但是没有一家主动提出我来做一次专业的带电检测吧。你说不是你的，我说不是我的，那总该有一个部门站出来给大家一个权威的结论吧。你也不能让那个受伤的求助人自己抱一个检测仪他去水坑里去测一测吧，那这听起来也不太现实啊。既然指出来这个路灯杆它有裸露的导线，那不管这次伤人是不是他造成的，那下一场雨如果再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个风险啊。作为管护方，难道第一要务不是我先封上这个隐患，我先断电排查，确保没人再受伤吗？
3: 还有人说，他说只要关于电的问题啊，都是电力公司的问题，但是呢在责任划分这里啊，要看漏电部位在哪儿。他说表前是电力公司来承担，表后是用户啊，用电户来承担。他说用户啊，比如说路政啊，他也属于用电户啊，所以说要分清这个到底是表前还是表后的这个责任和问题。
2: 还有赤子心，他说我也注意到了，感觉老实人很受伤啊。所以啊，你说一场这种降雨，他考的不仅是我们的排水，也考的是我们各个部门你的责任担当。民生安全无小事，是吧？每个人我们时刻都谨记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是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那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口号，而是每一个人他出行的时候，这些市民他实实在在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和他脚下的一个安全底线呀。
3: 所以大家啊，也可以帮这位朋友来出出招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啊？给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
2: 还好今天不下雨了，不然我都担心那个地儿万一又漏了电，它会不会又有安全隐患，其他的市民走到这儿会不会危险了。承德的朋友哈，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
3: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晴，16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3: 唐山的晴，18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廊坊晴，21到31度，东风3到5级。
3: 保定是多云转晴，20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晴，22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3: 衡水呢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3: 邯郸呢是多云转晴，22到33度，北风3到5级。
2: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
3: 天津呢是多云转晴，25到31度。
2: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0到31度。
3: 郑州是小雨转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济南晴，23到34度，北风3到5级。
3: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4， PM10 的指数呢是25，空气质量呢是优。
2: 还有朋友也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这边能不能摩托车正常上路啊？不行哈，三环和三环以内都是禁摩的。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黄骅市感觉这边九九二的信号不是特别的强。好嘞，谢谢大家的反馈，那我们也赶紧跟技术部门来反映一下。
3: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爱心助学。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六十 十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星河璀璨。

0: 万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6: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啊，爱心行李箱还没有被爱心听众的抢拍，还有名额啊，所以说谁要是想帮助今天的这个学子，可以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行李箱啊，您发关键词行李箱就可以来抢拍这个爱心行李箱套餐了。这是一个29寸的行李箱，里面呢为学子准备了专用的阅读灯、耳夹、耳机啊、充电宝、全自动的晴雨伞、双肩包、便携的水杯啊，还有毛巾、浴巾的组合等等。它这个爱心套餐的价格呢是666元，您呢可以给爱心的学子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和礼物啊。往就是平时的话啊，应该是一早可能还没有进节目啊，或者说9点整的时候，这个爱心行李箱呢就被抢拍下了。今天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行李箱呢还有留存啊，还有名额，所以说如果您想帮助我们今天要助学的这个学子的话，您赶紧发行李箱3个字啊，发行李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啊，转到爱商城的专属页面，即可以为播出的学子来认购了啊。9点的时候，每天9点，这个爱心行李箱的拍卖链接啊是正式的上架。今天呢还有啊，赶紧来抢吧。
7: 咱们一共是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行李箱，您随时发送行李箱就可以为播出的学子来认购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是助学，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展播的学子，我们会有记者采访他的照片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所以如果您想提前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为大家介绍的来自景行的学子蒋隐新，也欢迎您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一下助学2个字。
6: 小鹿刚才没说错啊，蒋隐新呢他真的想成为一名学者啊，因为这个学子呢是我去景行采访的，这是他跟我亲口说的。景行的学子蒋隐新高中呢就读于正定中学，今年呢是以历史类619分的成绩考入到了985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隐新的成绩从小到大都非常优秀，中考成绩呢更是考了全县的2名，步入高中之后更是年年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7: 隐新的父亲呢常年在外打工，外公患有恶性肿瘤，为了给外公治病，家里可以说是掏空了积蓄。他还有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妹妹，暑假以后也要上6年级了。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隐新的妈妈只能放弃工作，全职在家，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今年是考619，然后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社会学类给录取了。其实一开始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我以为他是了解社会结构，就是能多接触社会的这一类专业，因为我自己比较内向，所以希望通过学习这个专业能够发展一下自己表达能力。后来了解这个学科，因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它专注于这个城乡，所以它对农村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也能为国家那个

0: 村振兴做出非常多的贡献，所以和我最初目的还是一样。
1: 蒋尹新跟记者讲起这些年来的求学之路，他说虽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页录取通知书设计非常简约，但这却是他12年刻苦求学最好的回报，他分外珍视。尹新从小体弱多病，高中期间还曾经因为患病休学过一段时间，但就算是有病在身，他也没有中断学业，反而是选择了带病坚持上学。
0: 肠胃有怀疑是肠炎，看过，但是因为胃镜没有做嘛，就没有直接下诊断。
2: 高中的时候不是不能老休息嘛，也怕耽误学业，就吃着药坚持，能坚持我们就坚持。高考完以后，现在才开始系统的再看。
1: 把话头接过来的是妈妈尹艳云，她告诉记者，尹新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好学的孩子，中考620分的成绩是全县的第二名。
2: 县里边是第二名，
3: 就整个锦屏县中考第二名。
2: 对，
1: 这样的中考成绩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因为正定中学给减免了各种费用，还提供每年1000元的奖学金，所以他最终选择去这里读高中。龙老师当了尹新3年的高中班主任，也是他的历史老师。
4: 他家里也比较困难，考得挺好，排12名左右，也是挺勤奋好学的。但虽然不说话，就是在班里特别勤奋好学。每天中午和晚上，就咱们放下学之后呢，还会在班里再学一会儿。这孩子地理单科状元拿了好几次了，咱们这个高中期间他考好几次的地理单科状元，这方面比较突出。很多同学都喜欢找他问这个地理问题，报这个不回家的名单有好几次都有他。可能家里接他也不方便，有时候一般这个有时候给他安排点任务啊什么的，孩子都能够这个做得很好。
1: 龙老师经常给尹新推荐历史类的专业书籍，这对于培养他的历史学科思维起到了不小的帮助。尹新从小就爱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小学的时候喜欢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国学，初中后开始读《1001夜》等文学和童话故事，等到上了高中之后，更是利用课余时间力所能及的涉猎各类知识。高考后他还在通过互联网自学无人机的理论，
0: 主要是网上面先学习理论，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肯定是数字化时代，虽然我学的是社会学，然后主要是农村方面的，但是以后的话可能也用到无人机，因为城乡规划这一类的，可能这个是有用的。然后包括像现在有智慧农业，然后无人机喷洒农药播种这一类技术，还是希望去了解。
5: 因为社会学它考研之后会分更加细的专业，就像人类学、老年学这一类，可能因为农村的话现在老人比较多，所以可能以后那个新闻方向，所以希望能多了解一些。我可能更希望就是能帮到农村。
1: 尹新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非常清晰和务实的规划，也对自己的家庭条件有清楚的了解和认知，所以他准备迈入大学校门之后就开始勤工俭学之路。
0: 所以有想过去勤工俭学，然后申请奖学金、助学金这样。
2: 我们是这2天申请那个叫助学贷，
0: 助学贷。
2: 现在第一步先干这个，再申请那个学校那个救助金。
1: 尹新的妈妈尹艳云告诉记者，尹新一年的学费是5000元。本科阶段的学费是20000元，但是家里现在别说这20000块钱，就连他第一年的学费也凑不齐，所以提前申请了长达18年的助学贷款，准备以后慢慢还。
2: 孩子是就他们姐妹两个，孩子吧，他是在外边打工，家里边负担主要是老人，我就是我自己一个独生女，我得负担我老父亲。最近这2年吧，身体特别不好，患了那个大病。死管癌又需要照顾又花钱，去年嘛最少就是这还算少的，报销完以后20000多，不算那个在外边买的药啥的，就是医院的啊，就20000多，就是为了维持他这个。这是一个老人，还有我公公，比我爸爸小1岁，他身体稍微好一点，就是基础病。我老公公还有老母亲，也就是我们叫的奶奶。我家里边老人比较多，他爸爸在外边打工，我那就是为了照顾这老人嘛，还有孩子们什么的，就没办法正常出去工作。
1: 尹艳云年轻的时候学习也很好，但那个时候碍于有限的家庭条件，他选择了初中毕业之后就去辍学打工，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不要重走他的老路。
2: 当时家里人以前都不太好，我就是

0: 初中，我爱人是大专，他也是初中以后自学的。
1: 嗯，不希望两个孩子就是在重蹈你们的。
0: 对对对，
1: 有能力的话就尽量能读下去。
0: 嗯，对，不管干嘛，家里边再困难，我想让孩子上，最起码改变他自己。
2: 尹欣还有一个比他小七岁的妹妹，开学也要上六年级了。在妹妹蒋尹平眼中，姐姐既是她最好的榜样，又是她严厉的导师。有些学习上的问题都不太敢轻易向姐姐求助，因为她觉得姐姐学习太好了，而且对她的要求也特别高。
3: 实在不会的时候问妈妈，如果妈妈不会的话我才问姐姐，因为我觉得我跟她学习相比差得比较远，可能我错的那些题对自己来说就是比较低级的，本身就会，主要是念题还有计算错，就怕会说，真确实是不应该。
2: 尹欣告诉记者，因为他希望妹妹跟他一样，未来也能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所以他不仅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妹妹也是如此。尹欣从小就是一个在学习上特别努力和较真的孩子，因为这股精神，从小到大的奖状数不胜数，这些也是全家的骄傲。妈妈用一个大册子把奖状都装订起来。
0: 我弄一个册子包装起来的，反正我买的那个就和那个相册差不多，最少要几十张，不管是学科的还是期中的期末的，反正大大小小的就一本。一开始在墙上，我们家里边只有这一面墙，贴满了以后没地儿贴了，我就收起来了。你贴时间长不是不太好吗？就给它收起来，作为一个长大以后一个纪念生长。现在就是朋友将来还是学习不是特别好，就是互相帮助嘛，就说你看那姐姐这个，你就是看姐姐这个怎么学习的，得到什么奖，一种鼓励。
2: 懂事的尹欣在高考后的这个假期也没有闲着。
4: 我先是去参加了兰州大学的强基。
1: 强基计划。
4: 对，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很大。头一次站在五六个老师面前去自我介绍，去回答问题。我感觉从兰州回来之后，我性格和表达方面改变了很多。后边回来以后，我先是回老家，就是回我爷爷家，主要是聊聊天嘛，因为家里边没有人，一般情况就是也。上高中基本上三年没怎么回去过，然后就过年什么过年过节回去，所以就是高考完然后反正有时间就先回去陪陪。因为年纪大。
1: 陪着爷爷一块儿去下地吗？
4: 我去之前的话就可能天亮，现在可能稍微晚一点，五六点，因为年纪大了。因为最近是玉米嘛，然后花椒也有，
1: 你就去收玉米收花椒。
4: 帮不上多大忙，我就旁边帮忙。
2: 腼腆的尹欣说他也帮不上多大忙，但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能下地干农活已不多见。在采访快要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尹欣的妈妈尹艳云说出了对孩子最大的期盼。
0: 我可能是一个不上进的妈妈，我希望蒋尹平吧以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不管到什么时候也是提升他自己。他是一个比较爱学的孩子嘛，让他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方向去回报社会，先回报他自己，回报社会，我觉得就我没有别的要求。他这个专业学完以后，他就是服务于这个基层的，所以说，哎，他觉得服务于基层就对于咱老百姓是有帮助的啊，他就这么考虑，朝着这方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

0: 能否用爱心助力一程，让蒋尹新顺利迈入大学校门，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想帮助尹新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和渠道啊。第一的话是可以发行李箱啊，这三个字啊，行李箱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可以拍下爱心行李箱啊，送给尹新。如果您拍完了之后啊，是我们的爱心听众的话，也可以发一下截图啊，就是您拍一下行李箱的截图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做一个爱心的备案和留存。还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啊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啊，如果说想资助尹新一年5000元的学费啊，爱心助学金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无论是一个人承担还是和几个啊爱心听众一块来分担都可以啊。总之可以通这过这两种方式来表达您的爱心和祝福。尹新家里面条件确实比较差啊，为了入学，家里面20000块钱的大学四年本科的学费，贷了18年的爱心助学贷款，也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慢慢的还。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手，帮一帮尹新和这一家人，能够呢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让他能更从容的迈入到大学校园当中。
1: 嗯，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所演唱的《亲爱的你》啊，其中有一句话说：“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我们也希望承载着大家的善意和温暖，让他可以带着这份韧劲儿和善意，在大学里面真的可以继续生长，凭借一身所学照亮自己，也温暖脚下的乡土。

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

0: 见证。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就在刚才放报道放音乐的时候啊，爱心行李箱已经被我们的一位爱心听众啊抢拍下了，他呢也把截图啊发到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了，特别感谢啊。但是您的这个网名呢比较小众是吧，我都不知道您这网名读什么，我们一会儿详细的查询一下啊，看看您这个网名怎么读啊，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5: 感觉分开也不认识，合起来也不认识，甚至不知道它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
4: 对啊，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网名啊，当时是怎么打的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啊，他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冰凌啊，应该叫冰凌这俩字儿。
5: 背着我偷偷努力了是吧？
4: 冰凌啊，就是第一个字呢是冰啊，古铜冰，就是跟那个冰水的那个冰是一个冰。
5: 嗯
4: 啊，凌是表达这个月呀、高啊这个意思啊。冰凌，我们一会儿问问他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网名。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虽然他的名儿叫冰凌啊，但是感觉他一点都不冰冷，而且反而很热情。听到我们的报道以后，特别直接的就拍下了行李箱。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朋友，是吧？您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助学，来听一下新亮所采访的尹欣，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小女孩。那如果您想帮助她的话，也可以随时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具体意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也是替孩子来谢谢您了。
2: 对，
1: 另外呢，其实确实，如果大家刚刚仔细听报道的话，你会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努力的一家人。比如说外公因为患了食管癌掏空了积蓄，妈妈要照顾四位老人和年幼的妹妹，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全家的生计只能靠父亲在外打工维持。这个小女孩呢，对于妹妹的要求特别严格，她不是苛刻，而是期盼着妹妹也可以依靠读书走出一条更宽广的路。高考之后的假期呢，没有给自己放一天的假，先是参加强基计划来突破自己，转头呢就开始天不亮就跟着长辈下地里去收玉米、去摘花椒，嘴上说帮不上大忙，但这份惦记和分担其实比什么都暖心。
2: 如果说想帮助尹欣的话啊，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无论是一个人承担还是几个人分担都可以啊。想帮助尹欣啊，给他提供生活费、学费啊，帮他顺利迈入到大学校园，助力一把的话，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

0: 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快速路和平路高架的话呢，西行方向有一个明显的缓行点，基本上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呢是到了广安街的位置。东行方向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淮安路高架的话呢，现在往西走的流量也开始增加了。从安平桥到富强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话呢，主路的还是有一定的压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在医院周边，尤其是儿童医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裕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基本上接近淮北路了。淮北路往西走的话呢，从建华大街到梅集街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交口后方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储桥面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继续稍后有请高速上的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另外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近期呢可能会各地面临台风过境，所以天气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1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1: 今天也见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8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10号的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2: 再来关注限阴提示，今天是8月8号，有好日子呀，星期六，河北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对啊，另外提示大家如果说还想帮助尹鑫的话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或者呢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也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只要您留下姓名电话啊，我们呢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您啊。

0: 业呀、城乡规划、未来啊等等都可以用得上，他觉得多学一点就可以多一分帮到家乡的可能性、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懂事的小姑娘。
1: 对啊，我们场外导播呢应该是打通了冰凌的电话了啊，但是呢他可能现在正在开车不太方便连线，他在微信上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话，他说非常荣幸能为孩子尽一份力，祝孩子呢一帆风顺前程似锦。那我们也带他啊把这份爱意和祝福转达给尹欣啊，再次感谢网名叫冰凌的这位先生，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们本来想听听他的声音看看是一位男士还是女士啊，我们场外导播说应该是一位女士啊，正在开车不太方便连线，但是我们同时呢也通过电波表达对冰凌啊这位朋友的感谢，非常感谢他。
0: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您可以随时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话吗，发送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也会汇总大家对于尹欣的一些祝福，到时候集中发送给他。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鼓励，让孩子可以感觉到有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爱意，带着这份爱意持续的向前拼搏。
1: 我看小鹿呢也找了一首歌啊，宝莲是也想送给尹欣是吗？
0: 其实因为他其实体现了一种特别对于命运抗争的感觉，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大风雪来呀我不怕，我浑身都是疤，就包括如果大家当年看过披哥看过浪姐的这个舞台，你也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舞蹈加持的，就那种舞蹈也是体现了不断和命运和我们生活当中种种挣扎或者是挫折抗争，终于挣脱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我们也听听这首歌，把这首歌呢送给尹欣和像他一样自强不息的学子们。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

0: 期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 是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你看有位朋友啊，他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他说真正有爱心的人士都是非常低调，默默帮助别人，却主动离开聚光灯的啊。确实，那今天呢还有一位杨女士，我们看到啊，她在后台也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啊，以及对尹欣的祝福，并且最重要的是她自己一个人想要承担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助力尹欣迈入到大学校园。她呢发来的祝福是这样写的，她说尹欣你好，由衷的祝贺你高分考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纵使家庭负担重重啊，你依旧勤奋好学，成绩拔尖，这份坚韧格外珍贵，愿大学时光丰盈你的学识与眼界，乘风破浪，学有所成，未来带着光亮奔赴更好的人生，生活终将向阳而生。杨女士以及全家人祝福尹欣，非常感谢杨女士的这份爱心，我们也替您呢向尹欣啊转达您的这份爱意。那今天啊，这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帮助尹欣的重任就落在您的肩上了，感谢杨女士。
2: 那如果其他的朋友依然想参与我们的爱心助学活动的话，我们的这个活动依然是继续的，您可以随时发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另外您的具体的帮扶意愿，比如说是一个人承担5000块钱的助学金，还是说想要多个人一起分摊，来随时留言给我们，我们在线下也会进行一个爱心统筹，也是再次感谢大家的谢谢以及爱心。
3: 对，
2: 其实我们这个爱心助学活动啊已经是第22届了，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版城九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22年来，我们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儿出发，走进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爱心的接力仍在继续。如果您身旁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的大学梦助力，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03119692，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次活动感谢版城九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而且呢我们这次的爱心助学活动呢应该也还有几期啊可能就要结束了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还想啊认领之后的几位爱心学子的话，咱也可以提前做一个爱心备案啊，您也可以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之后的话如果有爱心学子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也会第一个想到您，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微信上或者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都可以。
2: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当中提问呢，有朋友说哎，这个时段是学校大家帮吗？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这是通过网络单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说想问一下这是哪个电台啊，再次提示您，这是 FM 92河北交通广播92大家帮。我们上午全时段也是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或者新闻线索爆料，随时来联系我们，首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如果您今天想抽取我们的贴加钥匙扣，各位还有最后的机会哈，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您发贴扣或者是贴加扣或者任意一个您想领取到的钥匙扣的字都可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或者第三种方式，您就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路，就可以观看到视频直播，
3: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您说话。还有人问到说周末的话有集市好运吗？

0: 是这样的啊，9927其实好运周一啊，它其实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啊，我们下次的话就是下周一了啊，8月10号早上8点，奖金呢是继续500元啊，好运等你，大家呢也可以啊，趁着这两天赶紧发数字，等着周一开奖，周六日的话每天也是可以发的啊，但是您别换号啊，咱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呢是从周五的晚上6点到周一的早上8点啊，这个时段呢比较长，所以说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准啊，为有效啊。如果这两天您换号了的话，那可能就犯规了啊。所以说周六周日你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啊，当然中奖了也只能算一次啊。详情呢可以详细查看我们的参与帖，查看开奖视频的方式呢是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就可以观看我们每期的开奖视频了。
1: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最近要提示您，992帮帮团宠粉福利点石成金赢彩蛋的活动已经来了，8月7号到13号可以报名参加，无门槛不花钱，动的手指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盛夏酷暑一边打卡舒缓身心，一边攒进度赢现金红包，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点石成金，就可以联系我们进行报名了。
0: 刚才我们产业编辑啊已经把寻人的关键词做好了，因为家人呢可能是之后把这个照片发过来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老人的图片了，应该就是老人走失的时候的穿着，刚才家人也说了，老人脖子上围着一个蓝色的毛巾啊当这个上衣，我们做到了关键词寻人里面啊，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寻人啊，您就发关键词寻人就可以看到王女士的父亲王根锁的图片了啊，拜托大家啊再帮忙寻找一下王根锁老先生的，今年74岁，身高呢1米62，白发啊，体型呢偏瘦啊，是短发，昨天上午9点的时候在这是正定的王庄村这个位置啊，正定的北王庄村啊，走失走到了新乐啊，昨天上午大概11点的时候在新乐的北新街的监控里面出现过，之后的身影呢就消失了，他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的是一个浅色浅蓝色的毛巾啊，下身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运动鞋，他骑着啊一辆浅蓝色的自行车，如果您看到有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的话啊，赶紧把老人留住，你可以上前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叫王根锁，因为据王先生说啊，老人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表达能力的，平时的话也能记住家人的电话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昨天就迷路了，如果您看到身旁有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您赶紧上去打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叫王根锁，是不是迷路了，需不需要帮助啊，如果确定是的话，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帮您呢和家人第一时间来对接沟通。
1: 说到留意啊，还有一件事需要大家额外的留意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宝爸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报告路况，一辆白色本田车，
1: 白色
2: 前面是绿色的牌照，后面是蓝色的牌照，CA8FC08，后面蓝色的。前面是 D10768，现在就在308上跑着呢。
1: 怎么回事啊？这您这车到底是新能源车还是普通的燃油车？前面绿色，后面蓝色，您这怎么回事啊？
0: 忘换牌照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1: 正常，咱换牌照，比如说去车管所，那都是给您一副啊，对吧？前面一副，后面一副，您这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
0: 它这个是什么车型啊？对呀、它是一个车头，一个车挂，
1: 混动车是吧？
0: 车头是新能源，车挂是车挂也没有动力啊，它也不需要这个，它按着跟着这个车头走就行了。咱们谁知道这种情况啊，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来说一说啊，这是为什么呀？它是交通违法行为吗？有什么？
1: 本田车呀，关键是这听起来它也不像一个那种半挂需要两个车牌的
0: 小轿车，那更夸张了呀，
1: 还完全不一样。您这是也不存在原来是这个车牌，后来换了新号牌，给忘记少换了一副的原因。那这两个车牌，它肯定不能同时存在在一个车上。
0: 对呀、这是什么情况？您别看花眼了吧？要没看花眼了的话，那不知道它这个车主的这个操作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啊？咱真的搞不懂了，有点迷幻了。
1: 对，如果您真的是故意的，关键您这手段它显得有点不太高明，因为咱这交警路查一看，哎，前面什么颜色，后面什么颜色，这颜色大老远还是挺能区分的。
0: 对啊，
1: 不知道您这什么情况？如果谁认识这位车主，抓紧提醒他吧，这车牌不对啊，一定会被交警路查的时候发现，而且进行处罚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来自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京港高速港澳方向栾城东下道口的匝道位置有障碍物，请大家注意。

0: 闭上一下。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哎，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刚才啊说的那个车牌前面是绿牌，后面是蓝牌啊。他说他肯定是蓝牌车，但是呢，他为了进地库，他自己弄了一个绿牌，然后呢出的时候忘了摘了。那我好奇啊，他这个蓝牌进不了地库吗？他为什么要挂这个绿牌呢？哪个地库说我禁止蓝牌车入内啊？一般很少吧，没有这样的地库吧？
1: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们家就是只让一个车被按进了地库？
0: 哦，
1: 所以就是为了让另外一个车也进去。
0: 两个车，
1: 对对，
0: 那你如果只有一个车位的话，你比如说吧，你如果只有一个车位的话啊，你有一个车。没有在这个车位上。你一般的小区物业它不是允许你可以备案两个车牌号吗？对吧，如果说你这车在车位上的话，那你那个车进去的话，你不是也没地儿停吗？你还得占人家别人的位置呀。
1: 它有的地库可能特别大，你就可以顺边停，就是类似于那种方式。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位听众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看好多朋友都这么说，你比如是申请，还有男儿当自强，还有二手车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个油车有个电车都是他自己的车，但是就为了进出车库方便，两个车用一个车牌，
0: 挂个假牌是吧？好多人说都是进车库挂的假的，忘了摘了。啊，好多人都提到了，说有的人两个车共用一个车牌来进出车库啊，还有人说，他说他这个是不是为了进出车库啊？但是你这个严格来说也是违法行为啊，对吧？你虽然车库里面它是封闭路段啊，但是你忘了摘了，你上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路上来行驶了，是吧？你这交警要被交警拦住的话，那你这个可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的话，
1: 对呀，
0: 是罚款记分啊，很严重的处罚的
1: 啊，你是不能上路的，你只能在地库。
0: 嗯，
1: 还有最看风筝冷，它有些地方停车位只让新能源进啊，还会有这样的地儿吗？
0: 很少，我没有遇到过
1: 啊。你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是吧？
0: 没有，
1: 现在是新能源车，
0: 没有。
1: 那您说一下，
0: 那旧能源怎么办呀？对吧？人凭什么呀？
1: 那您说一下，就哪些地儿停车只能让车位只让新能源进？
0: 我只知道
1: 去那儿停是吧？
0: 不是，我只知道就是充电站。因为充电站你这个油车你进去没有用。

0: 你进去的话，你也只是占着这个充电桩，是吧？这种充电站，人家有这个识别是新能源车型，是吧？然后进去来充电的，这种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你一般的地下车库，你要是商业的话，他肯定人家不会自己的不赚这个钱呀，
1: 对
0: 吧？你都是交这停车费，你又不是新能源停车费交的多，这蓝牌车停车费就交的少
1: 啊？怎么新能源车和油车还区别对待呢？应该不可能，
0: 一般很少。
1: 还有一心微蓝，他说在我们抖音里面留言，他说我就是被洋辣子扎到的那个人。又痒又疼，非常疼，跟针扎的一样，不能碰，一碰更疼。已经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刚才那些听友们提到的方法您使用了吗？就是哪个方法都不行吗？还是说您目前还没有使用？之前有朋友说让您拿那个糯米饭拿胶带稍微粘一粘，然后再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什么蝎子草啊等等，您先稍微用一用，您看看这些方式管不管用。
0: 对啊，刚才有好多朋友也都给您支招了，还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发来了语音，可能我们当时呢也没有来得及播出，我们听一听啊。好多人啊发来语音，宝爸这位朋友
1: 啊，这就是刚才那位，就是发现前面一个牌、后面一个牌的那位。还有朋友，这也是在说呢，高，他说三环外石铜路进士方向施工围挡开口处有个电车被撞了，现在进士堵车严重。
0: 对，
1: 好嘞，谢谢您。
0: 我们听听心如止水。
2: 我感觉这个洋辣子撅了以后，反正小时候都是无解。那这是忍几天以后，慢慢的减轻他那个火辣辣的疼，可疼了他那个。
0: 忍啊，还有何仙姑，我们听听。
3: 被洋辣子拽过之后啊，如果是那种胶带的话，就那个透明胶带，先用胶带粘一下你被他拽过的伤口和伤口的附近，把他残留的那个毛毛和残留是就他身上那个毛都给他粘下来。因为那个毛都带着毒呢，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胶带的话，你可以用打火机试着烧一下你那个接触到羊辣的那部位，把毛给它烧掉也可以。然后注意啊，白酒用餐巾纸放在白酒里稀释了之后贴在你的那个被它咬的那个伤口上，你就会缓解疼痛。等过一会儿酒精挥发干了之后，你感觉就是疼的时候再换一张，这样持续的不停的用那个沾了酒的餐巾纸贴在伤口上，然后等大概有一小时就可以了。
0: 我们再听听坚持啊，他怎么说的，也是发来语音。
4: 大家好，我问一下这个五岳寨的天气怎么样啊？现在景区开着吗？现在没有说关门吧。
0: 咨询这个五岳寨的啊，还有长发飘飘，我们听听。
5: 是不是那个身上全是跟小毛毛一样的那种虫子呀？我们农村如果是被扎了之后，会用那个胶带，就是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塑料胶带，就使劲去粘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个小毛毛会被粘出来，会好一些。
1: 好嘞，谢谢各位。还有朋友也在建议呢，他说就是还是什么招都只能是临时缓解，得过几天才能好。还有杜仁义杜己，他说我想问一下，就被什么咬了去医院？被毛毛虫，树上那个类似于毛毛虫的东西。还有青春暖和阳也在建议呢，说这样吧，抓紧去医院吧，因为万一感染了，可能后续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还尽量早点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些专业方面的处理。
0: 实在不行的话，如果特别难受，咱就就近的去就医啊，去医院找专业的人士，是吧？交给这个专业的人啊，咱别有什么意外发生。还有人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行车本怎么补办啊？行车本的话，通过交管113就可以补办啊。行车本的话，包括绿本啊，通过交管113现在都可以补办，就是你自己绑定了这个交管113的话，直接在交管113上啊线上申请就可以，非常方便。
1: 还有阿宇也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驾驶证过期未体检，怎么能够快速办理啊？抓紧113上有就近的服务网点，去那边体检就可以了。
6: 上午10:30，
7: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之前，我们来看有朋友在跟我们留言。阿斌他说，感觉这大太阳现在快晒死了。哎，我们想问问您是哪儿的朋友啊？现在外面太阳依然很毒辣吗？因为昨天不是立秋了吗？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里面留言，他说我感觉啊，这个立秋太神奇了，就立完了秋以后，今天马上天就凉快了。怎么有些朋友体感感觉凉快了很多，有些朋友还觉得大太阳挺晒的？其他朋友，此时此刻您所在的这个坐标是哪儿？能不能来给我们报一下？另外，您那还晒吗？还热吗？这具体的温度是多少，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8: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

0: 高速口呢都是正常开启的。之前呢提到京昆高速的正定段呢是有管制措施，现在这个管制措施呢是已经逐步取消了。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在去往山东方向 22号公里处，也就是在东光服务区附近呢，因为是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并且现在呢青县以及沧州北的南行方向站口暂时是关闭的。唐山前往老辖区的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玉田到阜宁之间的各站口管控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前往老方向的各站口呢也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 好的，主持人。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朋友也是给我们报路况，韬光养晦。他说九强二在新乐县县城邮电街新兴路交口，目前已经是堵车的状态了。好嘞，谢谢您反馈。那怎么回事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吗？还是说前方发生事故了？如果是事故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提前上行吧，可能处理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
2: 承德晴，17到28度。
1: 张家口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16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的晴，18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4: 兰芳晴，21到31度；东风3到5级。
5: 再来关注保定，多云转晴，20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6: 沧州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7: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8: 邯郸呢是多云转晴，22到30度；北风3到5级。
9: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
10: 天津呢是多云转晴，25到31度。
11: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0到31度。
12: 郑州呢是小雨转晴，23到3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3: 济南晴，23到34度；北风3到5级。
14: 省会这个时段
15: PM2.5的指数是13，PM10的指数呢是23，空气质量为优。
16: 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没有在节目当中问大家问题呢？
17: 没有啊，
16: 每个周末让大家都不白来，
17: 等着你问呢。
16: 每天一个冷知识，好吧。但是咱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升级了。原来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问大家脑筋急转弯，是吧？但我们争取让大家全都不白来，就带着满满的知识离开。
17: 今天也是真正的知识传播者小鹿，是吧？
16: 对，今天也是一个正经的知识。但是而且这个知识呢，我觉得对于新亮来说也是挺重要的。你最近是不是经常中间醒？
17: 睡眠是不是有点一般？
16: 没有，我不是，我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质量非常高。你怎么最近开始睡眠质量好了？
17: 我一直睡眠质量都挺好的啊。
16: 那一定有人是不是中间爱醒？哎呦，是这样的，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有些人他喜欢中途醒了，比如说什么凌晨3点醒啊等等。那我们就今天这个问题，就是凌晨3点醒。
17: 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算不算失眠？哎，凌晨3点醒，他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如果不记得自己凌晨3点醒了，你可能就是自己忘了。
16: 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17: 其实我醒了，但我不知道，是吧？
16: 对，每一个人他凌晨3点都得醒一遍。
17: 行，
16: 你别笑。
17: 没事，你非得说我醒了，那我就醒了。
16: 不是，这刚就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但是你自己可能不记得。
17: 我以为你看我们家监控了，看到凌晨3点醒了。 不，就每个人他其实都会凌晨3点醒一遍，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研究的，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是很长的一个时间，这到底是为什么？其他朋友如果有了解的话，可以来到计时客户端帮个忙，们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车贴和钥匙扣了。
16: 这问题呢，问题就是问大家为什么凌晨3点醒，是吧？
17: 对，是不是每个这样吧？我们就问问大家，呀，可是
16: 这没有选择答案嘛？就没有 A B C D，
17: 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了，这是一个论述题，是吧？就难度系数直接陡增啊！不是，昨天是我们爬个趵突寨，今天是我们直接登珠穆朗玛峰。
16: 不是，其实我本来的问题是想问问大家，就是不是每个人凌晨3点都会醒？可是你刚才一反驳，我不小心就把这个答案给吐露出来了。那咱们这个就
17: 那是还是不是？我没听着，是
16: 是
17: 啊，是吧？
16: 对，
17: 答案是。
16: 答案是会醒，
17: 是每个人凌晨3点醒。
16: 对，那我们现在就只能再说原因了。
17: 哎，为什么？只能问大家原因了。
16: 对对对，这算不算失眠吧？
17: 有正确答案吗？
16: 有，这个还真有。咱能问大家？
17: 不是有选项吗？没有选项。
16: 不给选项是吧？你们自己编吧就。我是一个开放型的问题是吧？赶紧发送到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
17: 这有能答对的吗？
16: 你懵吧？
17: 你不想给这个车贴钥匙扣，你就直说吧。我替大家说了。
16: 但是有些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开始
17: 已经答出来了，
16: 也不能说答出来了。

0: 了吧，但是他确实就是已经
1: 接近正确答案
0: 了。
1: 哎呦，
0: 啊、
1: 太厉害了
0: 啊！所以各位抓紧来猜一猜。
1: 你透题了是吧？外面开补习班了。
0: 我每天前一天就开始拍卖我们那问题的答案、是吧？每个人转账以最高最高额的这个，
1: 在外面
0: 提前获得我的答案是吧？嗯
1: 我们看看啊，就是帮网外互动题啊，真有能答对的朋友吗？就您每天知识都学这么杂吗？
0: 但是我也怀疑有些朋友他可能是不是通过有一些什么低老
1: AI 软件是吧？
0: 老师啊，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的这个确实也是从这两位老师
1: 全是靠 AI
0: 获得的
1: 哦，
0: 知识改变命、知识改变这个生活。
1: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健康睡眠的参考标准，成年人整夜允许夜间短暂醒一次。醒后快速复睡啊，就不算失眠。
0: 嗯
1: 啊，还有人说，他说三点醒了，是不是该起床打工了？
0: 那你这打的是啥工呀？
1: 上中班
0: 啊，闻鸡起舞他都叫不了这么早呀。嗯、还有爱吃糖果，他说凌晨三点醒，我可能就是稍微转悠一下在家里，哦、然后回去继续睡。
1: 你那个是梦游吧？还得转悠一圈。别吓着别人啊！
0: 还有那个用户0056，他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不是正常的这个早起，他也不能凌晨三点起。
1: 对对对，凌晨三点有点早了，三点半可以。
0: 就晚半个小时啊！还有日月，他说做梦梦到梦中醒了、
1: 哎、
0: 啊，梦中梦是吧？人碟中谍，你梦中梦。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晚上水喝多了啊，他说憋不住啊，就是半夜可能会起夜一次
0: 啊。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三点醒的不是失眠啊，他说睡不着才算是失眠呢、
0: 啊。
1: 还有人说，他说算失眠啊，他说六点以后才算是正常睡醒。
0: 嗯，
1: 哦，就是必须得六点醒才行。但是刚才小卢说了呀，你三点也得醒，
0: 啊、
1: 是吧？只要是人，三点就得醒。
0: 对，其实正常来说哈，就是
1: 你不醒，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0: 对、你可能就是你人醒了，但是你的身体不知道、
1: 啊，
0: 你的大脑在欺骗了你自己。你大脑说你睡着睡着，但你身体醒了，就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状态。
1: 还有人说，都是人，是有睡眠周期的啊，浅睡、深睡、快速眼动周期，按照人的睡眠啊、睡觉的时间算，他说三点啊，正好是到了一个清醒的阶段啊，所以说该醒了。这是答案吗？算是、
0: 这不算，
1: 也不算正确答案是吧？
0: 其实已经有朋友答对了，但我刚才、
1: 真有答对的吗？帮个忙吧，互动帖上
0: 啊，真的有，就是那个、
1: 陈禅，那你选把他选为幸运听众了吗？
0: 还没有呢。
1: 答对了也不能选。
0: 不是、他是、就是咱还他是啊，不着急。
1: 答对了也不能当幸运听众。
0: 不是，我们看看后续有没
1: 有。那人家还答什么呀？
0: 不是，他是
1: 后续有了，然后把他顶掉了。
0: 不是、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答得更全的朋友，
1: 更准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把他替换掉。
0: 但是恭喜他已经答对了，是吧？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纯药啊，用户8007，他说我要车贴加钥匙扣，您倒是答一答呀、现在就是不答问题，是不是纯索取纯药
1: 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答的比刚刚那位朋友更准确的是吧？更准确的，再多送一个啊，就是答对的那位朋友，人家肯定是有的
0: 啊，对对对，
1: 有车贴和钥匙扣的、
0: 还有没有就是跟他一块儿、
1: 对，本来小鹿想把你那个划过去，但是被我给拦下来了啊。
0: 我已经给人家粘到咱群里了，人家是会获得的还有朋友就是轻轻蒙上你的眼睛就好吧，就是不管咱啥问题，答案就是机不可失是吧、今天答案可真不是，就跟机没关系
1: 啊，
0: 就纯跟睡眠有关系。
1: 对，你看好多人说，他说我都是一觉睡到天亮，那不可能，你肯定醒了、
0: 因为小鹿刚才说了、
1: 啊、
0: 是吧？
1: 你
0: 三点甭管你是谁，三点都醒，
1: 你不知道你醒了而已。
0: 还有就是撒气，他说失眠啊，就是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不管几点醒，就只要短时间内又能睡着的就不是失眠。
1: 还有人提到了，他说这个鹿泉城区今天特别凉快啊，他说个别地方有那个淅淅沥沥的蒙蒙细雨，他说各个山头呢都笼罩着厚厚的云，也特别美啊、今天呢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去鹿泉这边来玩一玩转一转。
0: 还有小思念，他说我家孩子爸爸睡眠质量都好，一觉到天亮。
1: 没有没有没有，醒了。你不知道你醒了而已，你不知道孩子爸爸醒了。
0: 你半夜突然睁开眼睛看看他、可能发现他也睁着眼睛呢、是吧？
1: 哎，你看有人钟小梅，他提到了，他说这个中医方面啊，讲叫人卧血归于肝啊，凌晨1到3点呢是肝经运行的时间，他说3点左右肝气啊生的是最旺的。这应该不是正确答案吧？我觉得你的正确答案应该没有这么选。
0: 对，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是那个
1: 最正确的答案，
0: 杜老师给我的那个正确的答案。但我又觉得他说的似乎也
1: 有
0: 一定的
1: 道
0: 理。
1: 你看，有人说他说三点醒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天天就是12点1点睡，然后呢3点3点半必须醒来。他说这个是有什么不好的征兆吗？
0: 没，
1: 不是不是，你要不好的征兆，那不大家。

0: 都不好了嘛，
1: 对
0: 吧？
1: 都得行，
0: 正常的情况。哎，
1: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没有电灯的时态，我们都是普遍采用两段式睡眠，先睡4个小时，凌晨1点到3点自然醒1到2个小时，再睡第二觉。就是现在很多人会称它是失眠了，其实呢是我们祖先时候的睡眠模式的大聊。对，就是从很久的远古时态，我们就这么
0: 睡。两段式睡眠，
1: 对，就每个人都得睡两遍。啊，清醒的时候。就是如果您中间醒了，别着急，别害怕，啊，首先确定我非常正常，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别开灯，你就继续闭上眼睛，静躺，身体会自动重启的，就是相当于强制给您又重新开了一遍机，然后别着急，你就只要关上灯，你大脑又会重新进入到睡眠的。
0: 对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1: 对，
0: 听起来还是挺有这个理论的支撑和依据的。
1: 那当然了，咱在节目当中问大家的问题嘛。
0: 哎，你看有位朋友啊，叫。最看红尘冷红颜这位朋友，他的答案呢跟你的答案就非常的接近。他说和远古时期相关啊，他说可能呢和守夜有关。他说分为两拨人啊，守这个篝火。第一拨人呢3点多啊，正好醒了，接替啊这个上一拨守篝火的人继续守啊，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跟你那个答案还挺相近的，
1: 对
0: 吧？
1: 那不然他也获得
0: 两段式睡眠嘛？
1: 那不然他也可以获得我们这次的车贴。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答案也很接近了，完全接近于正确答案了。这位朋友最看红尘冷红颜啊，这个答案挺好的。但是感觉也像是问了 AI 之后回答的。
1: 他的 AI 跟我的 AI 可能问的是一个，是吧？
0: 下次你问一个那个不用借助 AI 也能答出来的正确答案的。
1: 那
0: 太简单了，
1: 我也想不到那个问题的。
0: 你现在的问题都是这个 AI 帮你出的。
1: 问题在于我也想不到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会不会是那时候睡眠很早，睡觉很早的原因，就是睡不了那么长时间，那也不可能睡3小时就醒啊，就甭管他几点睡，那可能也睡不到3个小时就醒，就是远古时期，
0: 哎，
1: 是吧？
0: 就是一个基因里面携带的记忆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看有人说，他说我睡醒以后吧，抽根烟啊，差不多40分钟又有困意了。那你这个困意酝酿的时间挺长的呀。另外，咱就是你该说不说啊，要是能戒了的话，就把烟戒了吧啊，对身体可能更好一些。你也不至于就3点醒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失眠
1: 了，能睡到6点
0: 了
1: 是吧？
0: 对，
1: 不行，不管他是谁，他3点都得醒
0: 啊。
1: 人设贯穿始终、
0: 啊、
1: 是吧？
0: 还有小胖子说，他说古时候啊，报告时间靠这个打更啊，他说打更人呢，他说根据什么来判断时间呢？他说也没有钟表，古时候也有表啊，它可能不像现在的这种表，但是古时候也有表。你比如说我们历史书里面、地理书里面学到的有很多啊，什么日晷啊，是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它也有这个表啊，只不过不像现在的表一样。
1: 对
0: 啊，跟计算时间，其实从古至今，只要是有人的时候，大家都得这个计算时间。那、
1: 嗯、
0: 古人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时间、报告时间的这个方式和标准、
1: 嗯、
0: 啊。
1: 还有同意也在说，他说月光下干活，古代没有电灯，确实来自于什么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来自于什么时候？
0: 对啊，
1: 您倒是把后面的话补全了。
0: 他的意思是他也知道这个正确答案
1: 啊、
0: 但是他。

0: 没答出来。
1: 嗨，就完，知道有，就好像昨天，
0: 就我也能高考满分，但是我就是没考，
1: 就是我不会，
0: 我就是没考满分，
1: 能压住那个题。
0: 你要让我考的话，我也能考满分。
1: 啊，那我们再问一个答案吧，不是再问一个答案吧，再问一个问题吧，
0: 再问一个答案啊。
1: 这样，我们问一个，就是马上中午了，是不是？我们问一个跟做饭有关的题目啊。我们前几天不是问了大家吗？这个草莓跟香蕉哪个是浆果？是不是？然后我们已经知道了，是香蕉是浆果。那么问题来了，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个选项啊，辣椒是不是浆果呢？
0: 这就是一个判断题，刚才是一个陈述，现在是一个判断题，就是辣椒是不是坚果，是或不是。那这个挺简单的，因为你50%。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答案是不是。
1: 不是我那个几个，我那个几个选项，
0: 开卷考试。
1: 哎，对，
0: 这个是个开卷考试，告诉你答案不是，然后一堆人发誓。
1: 我再给几个选项啊，我们第一个选项黄瓜。
0: 啊，第一个选项黄瓜，不是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辣椒是不是坚果吗？
1: 不是，我是这样的，
0: 辣椒是不是坚果？然后第一个答案是黄瓜，第二个答案是橘子，第三个答案是西红柿，然后没有人选辣椒。从这仨里面选，
1: 那我再换一道题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吗？我理解错了啊，是我理解错了吗？啊，
1: 我们再给大家换一道题，
0: 很好笑是吧？不是，那你想说什么呀？
1: 我们再给大家换一道问题啊。
0: 好，换一道，我不打岔了，你换吧，
1: 我们给大家换一道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每天呼吸的空气是吧？我们这个空气它其实是流动的。从远古时代到后面呢，就是在古代王朝的时候是吧？这个空气它是一以贯之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哎，我们最早呼吸的那个空气，它最早来自于什么时代？
0: 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吸的这个空气里面有一些它是来自于古代的，是吧？但是它最早来源于什么时代？
1: 对，
0: 有可能很古，也有可能是近代的。
1: 稍近一点儿，哎，我们第一个选择是恐龙时代。
0: 哦，恐龙时代。
1: 第二个选择呢是商朝。第三个选择是唐朝。这最早呼吸的空气，恐龙时代、商朝和唐朝究竟是什么时候？抓紧发送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看看。
0: 就是现在我们的空气里面还留存着恐龙时代的空气，还是唐朝的空气，还
1: 是
0: 商朝
1: 的
0: 空气，
1: 对，
0: 是吧？
1: 就你再仔细呼一呼，你可能跟这些古人他呼吸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同一片天空下了就
1: 啊，对，你再感受一下，可能甚至空气里还有他们的 DNA 呢。各位可以猜一猜哈，那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最先猜
0: 对。你看有人说，哎，他一说一不说那个吃饭的题，他说完了，他说我中午都不知道吃什么了啊，中午都不知道要不要吃辣椒了。
1: 有，洋洋不得意给你回了，你可以喝西北风，喝西北风。还有朋友说，不管是什么，我都猜 A， 答案就是 A。
0: 恐龙，
1: 恐龙是吧？
0: 但是恐龙那个时代不是恐龙都没空气吸了吗？恐龙都憋死了，你们还能吸着恐龙的空气吗？
1: 那我不能现在告诉你。
0: 它要是有点空气，那它还至于灭绝吗？
1: 各位可以猜一猜哈，抓紧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刚才真的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0: 我觉得应该不是恐龙时代吧？我猜啊，我猜，那也可能我猜错了。
1: 大家一起来猜一猜是吧？新亮，那你猜是什么时代？
0: 商朝、唐朝，我猜是唐朝吧。我觉得空气它应该保质期没那么长。
1: 保质期没那么长。
0: 有个几百年、上千年就差不多了。
1: 现在不敢乱呼吸了，不然容易喝过期。
0: 对。
1: 肠胃不好就是吸过期了。
0: 它的空气也有点保质期吧。
1: 还有追梦。
0: 6500万年前的空气这个保质期有点太长了。
1: 你再吸吸它有异味了是吧？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我感觉必须是盘古时候啊，盘古开天辟地时的空气。那怎么不是女娲时候，女娲造人时的空气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唐朝呗，呼吸多了就会穿越的嘞。
0: 唐朝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应该是商朝吧，因为恐龙时代和现在的空气含量不一样，唐朝会不会也太晚了？排除法我感觉就是商朝。
0: 对，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恐龙时代的这个空气的含量，就是它里面的氧啊，然后氮啊，二氧化碳的比例跟现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答案是恐龙时代，是吧？
1: 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让子弹最后再飞一会儿，我们稍微放一个歌曲。大家哈，最后的时间还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车贴和钥匙扣的名额，赶紧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们的帖子里面，1/3的机会是吧？您就懵，我们也不就是。 你可以东蒙一遍是吧、啊、也可以、啊、就是凭运气然后凭我们的对于这种知识的储备能力
0: 啊
1: 最早来自于哪个时代，恐龙时期，商朝，唐。

0: 潮，抓紧时间留言。
1: 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啊，
1: 你现在应该恢复了。不是，我问你，刚才那个辣椒是辣椒吗？
0: 是呀。
1: 不是辣椒，不是坚果。
0: 辣椒是坚果。
1: 辣椒是坚果。
0: 对。
1: 啊，那没事，我们先放歌吧，我们先放歌吧，啊，放首歌。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

0: 的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如果想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啊，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呢，一年就这一次啊，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好视力”三个字啊，下单来购买吧。我们最后呢，公布一下今天的6位幸运听众。
4: 首先第一位叫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啊，第二位叫陈禅，第三位是最抗红尘冷红颜，第四位用户竹林听优，第五位公益在路上，第六位滴滴网约车二福，恭喜这几位朋友获得我们的礼品了，车贴和钥匙扣。另外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最早的这个空气的碎片就是来自于恐龙时代白垩纪，恭喜有几位朋友已经答对了。
3: 对，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正在说车，再见，
4: 再见。

0: 动。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看到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快速路的话呢，只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自然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另外来关注几个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个是在建设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的，还有就是在新华路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的话，过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了，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发送过来。也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有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依旧为各位提供服务，我们依旧可以来一起互动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以及说您六日啊准备去哪玩啊，到哪儿了啊，品尝到什么样的一个美食啊，看到什么样的美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过来。同时我们也今天还有一个礼品啊，就是方程报提供的一个精致的手提兜啊。咱们也是参与互动啊，在节目结束之前啊，会抽取到一位幸运听众。同时啊，祥子又开播了啊，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现在我刚刚开播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关注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交流互动一下。有的朋友已经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哈，来到直播间之后，有的朋友说哎，王尚博说了，说昨天谁说的祥子好难看，哈哈哈哈哈，对，就谁说的。那我听过有人夸人说啊好看啊，有人也说人啊难看，那你说好难看是什么意思啊？你倒是活学活用了，用在我这儿了，整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真气人。我真的好难看吗？各位，我开播了啊，别吓着你们，不怕吓的，各位胆儿大的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现在祥子正在给各位直播哈，别吓着你们啊啊，可以点个关注啊，点个赞啥的啊，谢谢各位。每天啊都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啊，很多问题不知道大家昨天的一些问题还有没有记得啊。啊，你记得也没用啊，记得只能啊证明你啊你记忆力很好的，我今天肯定是不能问昨天的问题了啊。来吧，今天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各位之前咱们上学啊或者小的时候课间啊，包括说放学之后我们玩什么，玩丢沙包，有没有朋友们玩过丢沙包啊？我不问沙包的尺寸啊，沙包里面大多装的是什么东西？ A 沙子玉米粒， B 棉花。哎各位啊，就是那叫什么勒鸭子啊，丢沙包啊，课间咱们玩丢沙包，沙包里面大多装的是什么东西？ A 沙子玉米粒， B 棉花。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装的是什么啊，或者说如果有 C 啊你也可以来说，应该不能装铁对吧，装铁太疼了砸人啊。啊 ,A 或者 B 发送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啊，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哎你看哈，很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啊，蹭一下这么多人啊，我看人在风中啊，聚散不由己，说这挺帅啊，也没有说的好难看啊。就是啊，给我整 emo 了啊。追梦赤子轩说祥子出题都选 A， 那没意思了啊，那下次我给你调个。萍姐1909说谁说好难看呀啊，有的朋友说 A 啊，或者是粮食瘦不下来还得装，说确实挺帅啊，不难看是吧啊，还行。你看这个醉酒说了啊哈哈，我们整人装的是石子儿，那太疼了哥们儿。那勒着脸的话那真就好难看了啊，各位不开玩笑啊，这玩意儿咱得注意安全啊，玩归玩闹归闹啊，安全至上。好了，刚才出到这个问题哈，最后再说一遍，玩这个丢沙包的时候，沙包里面大多装的是什么 ？A 沙子、玉米粒 ，B 棉花。哎，想问问各位啊，就你们玩这个，你们是当这个勒的人，还是当躲的人？哎，你们技术都怎么样？躲的话你是经常能躲过去，还是被人家百发百中？那你勒的话，你是百发百中，还是一个都打不着啊？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咱们童真趣味。现在小朋友感觉是不是不玩这些了？来吧，跟大家聊聊车市方面的一些动态。哎呀，现在各大车企集体开始什么了？裁员啊，裁不是员工啊，裁的是什么？裁员砍车型，就是每个品牌旗下的车真的太多了，数不过来。早些年这车企的思路啊都非常非常简单啊，多多益善啊，多生孩子好打架。而各个市场我都占。

不管什么价位什么类型啊，我都给你推点新车，遍地撒网总能碰上有人买啊。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啊。现在这套玩法行不通了啊，就大家确实他都开始做减法了，你也卖不动啊，也不挣钱的这个车型咱就直接给他咔停掉。因为车企现在挣钱啊难啊，说点例子啊，直观的，今年前五个月造整车的利润只有1.5%，一台20万的车，厂家利润可能不到3000块钱，原材料居高不下啊，芯片呀、金属啊、电池原料啊，样样都贵，终端门店价格战打得白热化啊，新车不断降价啊，一边成本降不下来，一边售价上不去，还要持续花钱去研发新的电动车，里外都是压力。市场大盘啊，它也不景气啊，你说上半年啊，卖车的人整体少了有20%，新能源车持续挤压燃油车的一个生存空间，市面上车型一大堆啊，消费者就这么多，但你说市场的保有量有多大？全国新能源车目前保有量4000多万台，燃油车3亿多啊，加起来奔着小4亿的车出去了。那很多冷门车一个月卖不出去几辆，生产线、仓储啊、销售渠道，样样都要花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消息哈？大家知道雪佛兰吧？雪佛兰这个车跟咱们国内说再见了，就在昨天，2005年到2026年，整整在国内21年的时间，再见了。6月份，哎不对，7月份，就反正上一个月吧，雪佛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台车，难不难？难受不难受？那你不退你怎么办？那就退吧。跟之前铃木是一样。那我们说雪佛兰车不好吗？也并不是。可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东西。你在10年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看完一些电影之后，我们可能哎看雪佛兰的车型啊，当时有一个科迈罗，对吧？大黄蜂啊，那跑车可能贵点，30-40万的价格。那买点平民的，10几万，家轿什么车？科鲁兹。这车卖的好不好？卖的太好了。卖了7年8年之后，也卖不动了，也停了。最经典的那一代，也就是10到14那一代，哎，相对方正，哎，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哎，整体都不错啊。包括最早的雪佛兰乐驰、景程、科帕奇、科迈罗，你说好不好？也还挺好。那小胖子就说了，雪佛兰退了，那还有售后啊？雪佛兰都近几年都没怎么卖车了。那前几年的10几年前的雪佛兰车主，他早就不去 4S 店了，售后当然有。燃油车的售后啊，基本上能给你售后10年甚至以上的时间，10年是个坎儿，就是你买车10年了，这个品牌没了，他再有10年20年，你这车早就去换了，对不对？你也不开了。晴空说：“宁可退出也不低头，这不是低不低头的问题，这是市场决定的，这是消费者决定的。就现在出个科鲁兹卖8万块钱，卖6万块钱，你买吗？你也不买，对不对？你觉得新能源更香？尤其在这10万块钱去代步的时候，啊，公里数比较大，家里又能充电，你去开开现在这些小车，啊，所以说不一样。”啊，生不逢时，啊，包括一些韩系车、法系车都是如此啊。所以说，有的车型我只能砍掉，有的车型怎么办？我停掉。有的品牌怎么办？我停掉，因为我坚持的越久，我赔的越多，我去拓展一下其他市场。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哈，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有朋友说，哎呀，好难看，啊，我都没见过这，我没听过这词儿啊，人都说夸好看，要么就说不好看，难看，你直接来好难看，啊，有朋友想看的，啊，胆儿大的，啊，直接发。

动，在抖音平台啊，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能找到我啊，您关注一下，点点赞，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互动交流啊，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不是问了大家一些问题啊，我来看看大家都是如何评论的哈。啊，刚才有的朋友说这个沙包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有的是粮食。小马帅哥说，第一次装石子儿，硌脚太疼，后来就换小麦了，又太轻。啊，后来换的是麦子，正好。小马帅哥还说，当时55000科沃兹 4S 店不卖，半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又说卖，我说看好别的车了，不回去了哈。不吃回头草是吧？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用户6542143说到了，主持人你好，也是想给孩子看车，孩子比较务实，一年7000-8000公里，2到3次的高速，看了两款车，哈弗 H6L 2.0T 和 CRV 1.5T， 烦请点播。还有就是这公里数有必要上混动吗？这公里数太没必要上混动了啊！上混动的是为了什么？为的是省油，那肯定是公里数大。对吧，我肯定要考虑一下燃油的经济性，那你公里数小，你再多花钱去上一个混动，它省不出来，没意义啊。 1.5T 的就够了。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孩子比较追求配置动力，那你就选择 H6L2.0T 啊，它配置肯定高啊，咱们国产车配置一般都比较高啊。如果说你考虑到的是我长期用车，用个7-8年、10年我不换车，后期相对省心，然后维保成本也比较低，每年的使用成本、燃油经济性也更好，那就是 CRV 啊，很简单，这两个车，短时间卖车和长时间持有啊，就选 CRV 啊。如果说就喜欢配置高一点，那就是 H6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聊啊，沙包说要么是小麦，要么荞麦皮啊，玉米粒儿都不爱玩，打身上太疼了啊，玉米粒儿人不抗造是吧？有个朋友说沙包里面肯定是大米啊，对吧？九九爱这位朋友说，祥子，你刚才这歌放的应景哈，谁说的好难看？这好看就好看呗，难看就难看呗，咋还好难看？对，各位知道我刚才这歌的歌名叫什么吗？叫别在伤口撒盐啊！哎，这等会儿啊，刚才我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哈，有人评论我啊，老高兴了。独宠小梅说了，说五官端正，眉眼间带着几分英气，尤其是侧脸轮廓和专注的神态，很有那种硬朗型男的气质。哎，你看看，舒坦。然后有的朋友说了，说啊，他是暗示你正脸不行。嘿，行，你们一伙儿的吧。想看祥子的哈，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看到我了，正在给各位直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

0: 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3: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醉酒说了，说这祥子，今天我去提我的名爵 MG4 去了，看见了07这个试驾车啊，哇，我瞬间觉得我的 MG4 不香了，你不能这样，对不对？但是这个07，他说得21号才发布。祥子，这个 MG07 值得等待吗？首付都差不多，月供多那么一丢丢，没有压力。我要下网约车了，我让人家锁定的咱们992。啊，行，我给您回答一下哈，就是是这样啊，你肯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你看到那个车，哎，也不错。但是你如果提了0721号发布了之后，哎，下个月开卖了之后，你可能又会看到别的车好啊，这永远摸不到边儿，对吧？咱们就按现在的咱们的步子去走就行了，好不好？你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一直说你挺喜欢 MG4 的呀，咱不能这样，来了个07，你又这 MG4 不香了，对吧？因为产品这个东西，一代更比一代强，7比4还大，对吧？它这个7系列的肯定比4系列要更好啊，这都不用讲。但是我们不得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嘛？啊，就跟我这个月啊买了个3系啊，这下个月我发现5系降价了，那我把我3系卖了，去买5系。也不能这么生活，对不对？
1: 上午11:30，
0: 992，半点导航。
3: 这你看，咱评论区就有朋友说了，秋实果果说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纠结什么车。对，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咱们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啊，别说啊，我这个要本身要买个10万的车啊，最后那亲戚朋友都说，哎，你看那个车，你就一步到位吧，17-18万，你再带点儿，少付点儿，多带点儿，哎呀，没事儿，你给自己点压力，是你这压力，我跟你说都不是自己给的，你这都是身边人给的啊。不用啊，你就买什么车就是什么车了，对吧？大家在路上开的车也都不一样，不可能天天说，哎呀，那车多好呀。每个人的日子不同啊，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每个人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咱们说要花的钱的地方也不一样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聊就行了，好吧？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西柏坡高速，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东回社到港南之间的站口暂时是关闭的，并且呢，在东交口分流了西柏坡方向的车辆，现在分流点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 所以通行到这儿的朋友呢，也是稍微等待一下，等雨小了之后呢，分流点都会放开。京昆高速的正定段沿线各站口管控两个 EV 车型和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就是在绕城高速的正定北这两个站口呢，也都是管控黄牌货车和两个 EV 车型。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呢，因为南行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皮附近202公里处呢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还有后方的179公里处以及165公里处，南行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青县沧州北南行方向的站口呢，都是青县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沧州北的话呢，也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开高速，因为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沈阳方向的玉田到抚宁之间的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啊。刚才我们问到一个问题之后啊，我们再来准备给大家来互动第二个问题了。我不知道小时候各位有没有玩过那个小弹珠，小弹珠啊，是透明玻璃的啊，那种小弹珠啊，那俗称什么呀 ？A 玻璃球 ，B 溜溜球，哎，呲溜，哎，一下子，哎，它到底叫什么？小时候玩这个弹珠啊，透明玻璃的弹珠俗称什么 ？A 玻璃球 ，B 溜溜球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寻味童年。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很多朋友啊都发送过来了，有的朋友说你看家有三宝，他就说了我们不叫玻璃球，我们这边叫溜溜球，真叫溜溜球啊。溜溜球不带绳的那个吗？那不是之后的了。天涯咫尺说了，说我小时候赢的玻璃球我现在还放着呢，收藏是吧。天天天说玻璃球有啊，我家里还很多。菲尔说崩玻璃球。地东说我们这儿叫溜蛋儿，就每个地方叫法可能不一样啊，但是玩的东西肯定都是一个东西。对啊，包括现在各位，你们有的时候还会拿出来怀旧一下子吗？大神说确实，祥子出题答案都是 A。 哎，你别这么说啊，我一会儿我就给你来个别的选项的，给你来个 CD 啥的啊。有的朋友说你那是溜溜球吗？那不叫溜溜梅吗？啊，吃了玩的喝的都安排上了是吧。清河小焕他也说了，他说我们这块也叫溜溜球，因为打呲溜滑是吧，出溜一下就过去了。吉祥如意说了玻璃球啊，玻璃球。沉默是金说雪佛兰说一个月就卖了一辆，也太惨了吧。对，这个到了后期嘛，那没办法，他为什么要退啊，不就是因为卖不动了吗？那没有办法，那就再见吧，那咱就好聚好散啊。人家有高光的时刻啊，也有这个低谷的时刻，对吧？这个那人不也这样吗？人生不也这样吗？你天天可能高光吗？你关注的人天天可能高光吗？不可能啊，人都有高光也有这个走背字低谷的时候，对吧？我们都以平常心去看待呗，对不对？你不能说你高光的时候牛的不行啊，低谷的时候你就颓废了啊，也不行。慢慢的我们得走出来，是不是？那人家可能雪佛兰之后也有其他更好的发展啊，或者说他会引进一些进口的车型啊，也许卖的也还会不错，对吧？你那退出国内市场多了，吉普不也退出了吗？ Jeep 对不对？

0: 啊，有的朋友说，你说到玻璃球，我好想来一个玻璃球大赛呀、啊。有的朋友说，我玩玻璃球，我以前在学校玩，我从来没赢过。啊，有的朋友说，我玩这玩意儿，我玩的熟啊，我从来没输过。啊，你俩组个队吧，啊，你带他飞，行不行？有的朋友说，说到雪佛兰啊，之前有三宝啊，索八 K 五、迈锐宝。索八是什么？现代的索纳塔八代。K 五是什么？起亚的 K 五。迈锐宝是什么？雪佛兰的迈锐宝，俗称三宝是吧？叫索八 K 五、迈锐宝。就当时你要说买一个这个，那真不错，对吧？2015年左右，11、12、13年前，买个雪佛兰迈锐宝，买个 K 五，买个索八，你说哟，年轻时尚。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也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同时祥子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火柴棍说了，说2015年买的13款的大众朗行，哦，两厢的那个，1.6升手动风尚，白色，11万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没有事故，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15的朗行，朗行这个其实手动挡的当时不是特别多，15的现在能卖到10000，全程记录正常能卖到15000左右吧，
0: 大概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嗯、
0: 那它跟同年份的这个朗逸在市场的一个销量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吗？
1: 肯定要比朗逸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因为当时这个车本来就是两厢的，人们买的就不是特别多。朗逸销量非常大呀，朗逸销量当时在家用车里边排前三，但是朗行的话是一个两厢版本，稍微有点冷门个性，所以说价格的话也会要稍微低一点。
0: 嗯，好，那再来关注一下，天天天说到了，说我的是宝马的525。20年的车没有事故，黑色的，目前跑了6万公里，4S 店终身保养，现在要卖的话大概多少钱？525，那咱们就先按国产的长轴525Li吧。
1: 对，525，里程倒是不多，因为对宝马来五系来说，一年10000公里倒是里程不多。20年，就按那个20款吧，20款现在能卖到13左右吧，这个里程的话。
0: 啊，他说对国产的20款，那咱们就13左右是吧？那这个已经是当时的。新款了，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改款了，到了2021年应该还有一次改款，它这可能是正好卡个边，不知道它是2020年底还是什么时间的车啊？
1: 对对对，大概率当时应该是20款的比较多。
0: 哦，就是18到20这一批的车是吧？
1: 对对对，除非就像您说20年底的话，就有可能会有21款。
0: 嗯。好，刚才这个火柴棍他可能没听清，他说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朗行是大概多少钱？是2万吗？
1: 15000，15000啊，到不了2万啊。
0: 啊，到不了2万，15000的一个大概卖价是吧？
1: 对对对，要是手动，要是自动挡的话，肯定上2万了。
0: 嗯，
1: 手动挡的话，个人卖到15000-16000吧，收的话13000-12300。
0: 好，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新也说到了，说22年的白色的领先版的丰田锋兰达，换了一个前大灯，换了一个后备箱盖，公里数现在是20000多，还能值多少钱？那您这是一次事故吗？还是两次啊？
1: 对呀、啊，这个前后，单换了一个大灯，是不是杠也有可能换呀、啊？后备箱是喷漆还是换了？
0: 换，后盖换了。
1: 哦，
0: 他说两次事故。
1: 哦，那会影响价格了。后备箱 如果单纯喷漆还好点，要是换了以后就得影响一些价格了。目前卖的话，卖个人在6万5一大关吧。
0: 6万5一大关。
1: 对，卖个人的话。
0: 嗯，还有的朋友说啊，4年就开了20000公里吗？其实有很多朋友的车确实是不怎么开，人家可能就是为了单纯买个车，我有的时候应个急，我到单位距离也比较近，我可能走路或者说蹬个自行车我就去了，我开车还不够费劲的呢。在市场的这种交易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了之后觉得啊，这6年就跑了10000公里20000公里，就这样的车多吗？
1: 嗯，其实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我们一直评估的话，其实按照这个，咱们就说绝大部分家用车型来说，一年基本就是10000公里左右，这是一个正常里程。像特殊的一些车型，比如咱们说迈腾、帕萨特、A6这些的话，GL8可能里程会更高，一年基本在15000到20000都算正常。要是那种少的也是有的，一年可能3-4千，甚至2-3千，这种都有。这种的话就是可能卖的话比正常的车要稍微高那么一点，但是并不会说高太多。比如说这个车可能里程正常，一年10000公里的话可能卖10万，要是一年2000-3000公里的，可能卖个10万5，10万几，而且也比较好卖，就出手比较快一些。
0: 好。有的朋友来到祥子直播间哈，说到用户说了说啊，祥子这么年轻吗？我以为祥子得50左右、啊、没关系，你就当我50左右呗。那我50左右你不得喊我声大哥吗？想看祥子哈，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啊，这个小时候玩这个弹珠啊，这个透明的玻璃弹珠，俗称什么，就是 A 玻璃球 ，B 溜溜球啊。其实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因为大家的这个可能所在的这个地区不一样啊，有叫溜溜球的，也有叫玻璃球的，也有叫刚才有朋友说叫什么叫溜蛋的，是吧？就是它可能有好多这种小名啊，就无所谓啊，叫什么都行啊，主要是帮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童真。哎，咱们再来第三个问题啊，就是磁带听久了啊，大家听过磁带吗？应该听过吧。磁带听久了声音会变糊，对吧？大多是因为什么？就磁带转的那个卡带啊，磁带听久了声音变糊大多是因为什么？ A 磁带磁化磨损， B 电量不足。啊，有没有知道的啊？磁带听久了声音变糊大多是因为什么？ A 磁带磁化磨损， B 电量不足。啊， A 还是 B 啊？有没有知道的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福运连连说了，2017年买的16款的宝来手动挡，原版原漆，有轻微的刮蹭，没有管它，白色的车，目前跑了16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7的宝来，刚才那个是15的朗行，这个是17的宝来，价格要稍微多一点吧，17的宝来在20000，手动挡20000多一点吧。要是收的话，他这个说有剐蹭的话应该在20000以下，因为还得整备，回来以后整备。
0: 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行情是吧？
1: 对对对，10000大几收车。
0: 好，大哥说别管啥都选 A 就行了。不能吧，我以前我问这问题也有选 B 的呀。别瞎蒙啊。你看九哥说了，说我说一个，我说 C， 大概率是磁头脏了，用酒精棉签啊，这个擦一遍就好了。No! 你看看，啊，人有自己找答案的。

0: 来吧，每天跟各位交流车的同时啊，也会跟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七夕也快到了哈，今年的七夕不知道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啊？现在买，咱们物流刚好赶在七夕前啊，就给您送到了哈。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啊，专场好物。通通七七折啊，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啊，领取满770元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七夕秒杀福利预告哈，8月10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后天，每天早后天起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啊，早上是8点开始，晚上是。就是晚上6:25开始啊，大牌的美妆啊，人气的好物，通通低至7.7元啊，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伦之谜的精粹水，包括27.7块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数量有限啊，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咱们下周一啊准时来抢。同时今天七夕好物继续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热卖的海伦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啊，这款产品也是一直是咱们。七夕折专区里面的一个爆款啊，平时价格很高啊，咱们现在价格七夕超值，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要153.23元啊，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哈，品质有保障，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抢购吧。同时啊，咱们还有一个既贴心又高级的硬核浪漫亚瑟士的 K31 系列的跑鞋，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啊，依旧是有七七折啊，商城售价389元，折后只需299.53元。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了啊，现在有的时候在一些直播间啊，也会看一些卖车的啊，看他们的车都是那种精品的车，公里数特别特别小，但是年头比较老，对比了一下整体的市场价格，它的相差是比较大的。像这样的话，是我可以进行一个大刀阔斧的一个砍价吗？还是说它实际车辆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溢价？王老师能不能他具体没有说哪个车型，就是可能我估计王老师应该身边也有做这样就是特别精品的老车的朋友，或者是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样的车他和普通的啊是大公里数的那种车，或者说正常公里数的车，他差价会特别大吗？这样的车值得去选择吗？
1: 其实不会特别大，我觉得那个有专门做这种精品的小里程的，但是真正做这个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冷门车型，或者是一些像咱们说的这种霸道、酷路泽，这种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普通车型的话，精品的、很精品的那种，很少有人专门做。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见的可能宝马这X1啦、X3啦，或者是这个帕萨特这种朗逸，就这种大众普通的车型做极特别精品的这种比较少，因为这种不会说差太多。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刚才说那个，比如10万块钱的车，正常里程、正常行情的话10万，可能特别极品的就是10万，可能多个3-5千，可能这样情况。但是如果一些冷门车型，差价会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比如说那个很小众的一些车，或者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陆巡、霸道这种会有差价，可能车商利润也会高点。但是如果普通车型的话，车商利润不会说高太多，就没有人专门来做这种。
0: 好，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叉车这位朋友说到，说22年的逍客白色，没有天窗的那款，全车原漆，全程 4S 店保养，目前是跑了46,000，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2的逍客40,000多公里，里程也正常，目前卖的话40,000公里，卖个7万，卖个人的话7万多一点吧。
0: 卖个人大概7万多一点。
1: 对，
0: 这种属于是新车不贵，二手车不便宜。
1: 对，日系就是这样。对，很多朋友啦，干嘛找这种，比如说跟我说，找一个24的、25的这种，RV4啦，或者是凯美瑞什么之类的，我说那你就直接买新车吧。 二手车没有性价比这种。
0: 啊，
1: 特别寂寞
0: 啊，尤其是什么准新车一年的这种车，那就直接买新车，对吧？可能就差个税钱，或者说比税钱稍微再多一点。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差税钱稍微多一点吧，
0: 啊、
1: 没有性价比，我觉得。
0: 啊，对你像买个什么轩逸，现在新车落地可能也就70,000，那二手车卖60,000多，是吧？那差几千块钱，我买个新车吧。
1: 对呀、啊，这种日系就是这样。
0: 嗯嗯，没错，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啊，你看啊，王老师可能就会说，哎，这个哎可能比较合适啊，这个头一任车主赔的多啊，咱买一个这个啊，这个你就别买二手车，买新车去吧。咱不是说就做二手车就一定都是弄二手车，对吧？新车也很合适，我叫大家去对比对比就行了哈。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问到大家，依旧是啊、在我们广告结束之后，准时。准点儿且准确的那位朋友啊，我们把我们的方程报提供的一个精美的手提袋啊，是送给您。老式儿的铁皮青蛙玩具靠什么跳动 ？A. 电池 ，B. 发条。老式儿的铁皮青蛙啊，就那小铁皮青蛙，大家玩过吧？应该那个玩具靠什么跳动 ？A. 电池 ，B. 发条。哎，有知道的朋友啊，直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我们看看谁准时准点准确的回答正确。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我们问到了啊，说这个老式的铁皮青蛙玩具靠什么跳动 ？A 电池 ，B 发条。有的朋友说祥子你不按套路出牌，有的朋友说祥子你上当了，嘿，终于选 B 了这回，没错哈，选 B。也恭喜啊！评论人叫程小梅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8355，哎，准时、准点、准确的回答正确了。很多朋友啊也都回答正确了，基本上是没什么人选 A 的哈。不是，你们是真知道选 B 啊，还是觉得我前三个都是 A， 第四个绝对是 B 呀、啊？你们也不研究题，你光研究我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安妮说到了，说2017年的福特金牛座，黑色的，136,000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金牛座，也是个好车呀，但是，卖的话价格会稍微低一点，2017年的40,000，车如果特别好的话，45,000一大关吧。
0: 啊，车特别好的话，45,000一大关。
1: 对对对，正常车况应该就在40,000出点头。
0: 哦，这样的车是有点叫好不叫座吗？
1: 对呀、啊，其实车不错呀，那个定位，这个怎么说呀？车的配置也挺高，然后，就是叫好不叫座啊，也不便宜，这个车当时。
0: 啊，就当时不便宜啊，但是保值率就很低，因为开出去不懂的人可能就是以为是个蒙迪欧十几万，但其实不是，人家可能小三十花的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2017的像现在2017年帕萨特还能卖到40,000多50,000的，但是金牛座还不如帕萨特呢，定位但是比帕萨特要高呀，
0: 当时价格要高，这就是，辨识度不够高。导致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产品溢价，虽然车不错啊，但是没人买啊，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啦，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广播端的节目结束了，我直播间啊还继续给大家来服务，有需要的朋友，想唠嗑的朋友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我们继续聊天，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点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我们来。

0: 看一下淮安路，现在西行方向富强大街桥面附近呢，因为有事故，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体育大街呢，北行方向中山路的路口后方呢，也是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的。还有需要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北行方向的话呢，缓行是到了和平路了；南行方向的话呢，缓行是到了桥面的丰收路的位置。所以通行这一路段的朋友呢，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的。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主干道的通行都是非常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小飞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市北部、保定市西北部22度到28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9到25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间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
1: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进。

0: 动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八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也是更足。
1: 参与的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到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位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之前中奖的朋友您注意啊，是有效期的，你别过时然后呢有效期之前没有用，然后到时候那个电影票再作废啊，一定要在今年10月31号之前全都用完。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朋友赢得电影票吧。
0: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昨天8月7号，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实验，标志着进入到开通运营的倒计时。按图行车实验是指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的各项标准和要求。雄商高铁在河北境内设置雄安、任丘西、肃宁东、深州东、衡水南、藻城南、清河西七座车站。
0: 石家庄北二环的北辅路260公寓门口到哲飞酒店路段将于今天8月8号的23点启动雨污水管道的改造工程，施工持续至9月30日。施工期间，该路段铺路禁止机动车自东向西行驶，非机动车可以走北侧便道，有西行需求的机动车请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的匝道。
1: 从昨天开始，石家庄市交警完成新华路康乐街到新河街约1.5公里路段的绿波信号升级，这一路段途经6个信号灯路口，优化之后，道路西向东通行改善明显，东向西通行效率也保持稳定。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8月7号发布了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的征集志愿计划，填报志愿的时间截止今天8月8号的17点，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艺术类是除外的。
1: 平时呢，爸爸妈妈经常在手机上刷各种各样的养生文章或视频，告诉爸爸妈妈咱们有一个靠谱的平台。目前河北省首个省级健康科普数字化平台河北省健康科普资源库完成改版上线，这个平台汇聚了1000部各类型科普内容，覆盖了慢性病、急救、妇幼等众多领域，特设辟谣专栏，所有内容经过三甲医院的专家多层审核，支持群众在线查阅和分享，持续提供权威规范的健康科普的视频服务。
0: 说到健康，吃东西也得健康，对不对？最近呢，不建议大家购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全网的热搜，不少网友分享体验，说吃完网红那种纯黑的然后深蓝裱花的蛋糕之后，你会发现舌头牙齿大面积发黑，反复清洗都很难褪去。这类蛋糕凭借着独特的氛围感成为了社交平台的爆款，但是光鲜的颜值背后藏着不少食品安全隐患，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饮食难题啊。
1: 专家介绍说，我国的食品安全国标严格限定了各类色素在蛋糕裱花当中最大的添加量，网传一次性的倒入半瓶色素制作蛋糕的操作已经超出了合规的标准。色素有每日安全的摄入上限，儿童、孕妇、老人、体重较轻还有代谢能力偏弱的人群，同等分量的深色蛋糕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的负担远高于普通的人，长期过量摄入人工色素会加重肝肾的代谢压力，部分研究则显示还可能影响孩子的专注力。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之后都腿软了，说呀，是不是这深色的蛋糕完全一点都不能吃啊？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正规门店会用黑可可粉、食用植物炭黑、墨鱼汁儿等天然原料调色，只需要少量的原料就能做出柔和和那种深色的感觉，不会刺激口感的。
1: 需要警惕的是，某些私房蛋糕或小型作坊打着低价蛋糕的旗号来售卖的一些深颜色蛋糕，他们为节省成本，大量的倒入柠檬黄、亮蓝，又或 红等人工合成的色素，调出饱和度极高的浓黑奶油，用量达到浅色蛋糕的5到6倍。过量添加这种色素之后，奶油会显得有明显的苦味，还会遮盖奶油不新鲜的异味。
0: 大家呀，平时在选这个蛋糕的时候，还是应该优先选择奶油原色白色。

0: 的、黄色的，是不是？还有水果调色的浅色系点蛋糕，在买的时候呢，主动问商家：“哎，你们家这个深色奶油的上色原料是什么呀？”也可以看一看配料表，避开标注多种合成色素，然后还有这种树脂末的产品。给儿童、小朋友吃的之前呢，刮掉表层的深色表花，只吃蛋糕胚浅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1: 除此之外，不管您是买深色还是普通表花的蛋糕，普遍存在着高糖高脂的问题，不适合把蛋糕当做日常的零食。建议呢，每周食用不超过一次，单次少量品尝。日常呢，咱们如果想吃甜品，可以选择蒸南瓜、山药泥、无糖酸奶等天然食材来替代，兼顾口感与健康。蛋糕的核心价值是分享仪式感，不必为了拍照追求夸张的深颜色的蛋糕。理性的选择蛋糕的食材，要简单一些，添加剂少一些的，才吃得更加安心。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着全省的技小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5: 参与的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APP 的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手机软件，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到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将会抽选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4: 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数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上半年国内居民的出游总花费是3.21万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了2%。
5: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预计，8月份我国北方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东多西少型的分布，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预计还会有1到2个较强台风北上，深入华北东北地区。北上台风即便主体强度减弱，其外围的环流和台风倒槽叠加冷暖空气的交汇，仍然会给以上地区带来大范围的极端降雨天气。
4: 昨天8月7号，东航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的变更或者是退票。
5: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布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3部门昨天晚上8月7号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的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的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该通知从今天8月8号起实施。
5: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7月11日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当中，存在着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 考务人员获得了考试的试题试卷，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7月11日的笔试成绩宣布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
4: 近日，湖北恩施建设银行所有网点试点1:05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2点暂停人工柜台，仅保留自助设备与大堂服务。此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上班族和不会使用线上渠道的老人感到不便。不少网友提出，银行保障员工休息的同时，不该简单的一刀切，应当兼顾线下办事群众的实际需求。
5: 昨天卢溪河发布网传桃酥吃出金属牙冠的事件完整调查结论，企业自查、监管部门核查以及第三方的机构检测报告均证实，生产环节不可能混入牙冠等异物。当事消费者已经承认，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内容不实，主动删除视频并且致歉。由于对方涉及高龄老人，品牌方选择谅解，同时表示会持续严守食品安全的管控标准。
4: 近日，在广东云浮一家餐饮店之内，一名顾客结账的时候直接将钱扔在了地上，服务员小伙子短暂迟疑之后俯身捡起钱款，在找零的时候也以同样的方式将零钱扔回男子面前，同桌的另一男子起身主动捡起零钱后一人离去。
5: 这家饭店的老板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当时收钱的小伙子是自己的儿子，他觉得儿子做的没错。另外，据该男子的同行者介绍，男子当时喝多了酒，同行者也表示扔钱的做法确实不尊重人。此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留言说，要想让别人尊重，首先自己也要尊重别人。
4: 九九爱商城现在有活动啊，朋友们，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块钱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参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欢迎大家来爱商城赶紧挑一挑。
5: 浪漫七夕好物限时开享，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有一场，一共是2场的秒杀狂欢的视频直播。早场呢是从早晨的8点钟开始，晚场是从下午的18:25开始。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最低低至7.7块起。像7.7块，你有可能抢到什么呢？迪奥品牌的香水。
4: 哇！
5: 17.7块，你可能抢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还能够抢到香奈儿的洁面乳，以及77的晚霜等等众多的大牌的化妆品。但是这种秒杀好物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到我们的爱商城，查看早8点和晚场18:25的秒杀的专场活动。
4: 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这款产品一直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售价199，享受折扣福利之后到手只要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而且商城的产品你多买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的福利券。
5: 七夕节可以送女士香水。那男士们都喜欢啥呢？那就喜欢运动鞋。
4: 男士喜欢一个不要礼物的媳妇儿。
5: 然后呢，该送的时候也得要表达一下爱意。
4: 是的，
5: 哎，这个运动鞋呢是男女同款，和以男士女士啊这个情侣同款的穿。
4: 嗯，
5: 一共是6个颜色：棕白、黑白、白蓝黄、白橙、黑色、浅绿色。它的配色十分的时尚，而且非常的帅气啊。尺码从36码到45码，非常的齐全。包括之前有些男士说，我这个45码。大脚根本买不到好的这个运动鞋，一般的都是纹几四四的，穿着还不舒服。这次的这个最大的尺码争取到了45码的货源。奥莱直发七夕节的七夕折的活动超级福利，价格有多香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商城，现在七夕节享受77折的优惠，原价呢是389，打完七夕折只需要299.53元，您加不到购物车。

0: 满777还能够再减77，先加入到购物车之后凑一凑啊，如果能凑满777之后再支付，还有77的优惠券，能够立刻把这个77的零头给您抹去。
1: 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也是更足。
1: 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软件，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到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通兑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昵称是山河辽阔的郭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郭先生说呀，自己一直在参与活动，期待中奖。那暑期热门电影自己和爱人也看了不少，并且对于热门电影《八仙》和《功夫女足》给出了独家的评价，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 昵称为山河辽阔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3: 好的好的好的，我还说这中不了呢。
2: 那你怎么称呼啊？
3: 我姓郭，参加了好长时间了。
2: 是从我们的那个7月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3: 对，7月活动一开始是5个人，后来是10个，8月是15个人。
2: 对，说明您一直在关注我们活动的进展和变化。
3: 对，一直都听着了。
2: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就是在收音机上下午3点那个节目。
2: 这中间有没有动摇的时候？
3: 没有，每天都坚持吧。我觉着是总有一天得中奖。即时好运那个也参加过，中了一次。
2: 哦，中了多少钱？
3: 500，平均分的到手是55，也不少钱了。
2: 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计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想看那个，哎呀，有一个电影，我媳妇儿之前跟我说来着，那个名字，我们把这个《八仙》跟《功夫足球》看完了，还有一个电影，哎呀，忘了叫，也挺好的，忘了叫什么名了。
2: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3: 国内的，好像是俩字儿，我忘了叫什么了。
2: 我现在给您查一下啊，《八仙》已经看过了，感觉怎么样啊？
3: 八仙感觉是挺搞笑的，
2: 和咱们以前以为的那种八仙过海的故事一样吗？
3: 不一样，以前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传统，这个电影看的比较新颖。
2: 故事讲述的方式比较新颖，主要是借用了八仙这8个人的身份，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0到10分进行推荐的话，您给他打个几分啊？
3: 8分。
2: 那不低呢。
3: 我觉得确实挺好看的，八仙。
2: 那功夫女足您觉得怎么样啊？
3: 功夫女足那肯定也是相当好。
2: 0到10分您觉得能打几分？
3: 这个是星爷如果参演的话那就太好，就平时星爷导演的电影也得是非常的完美，10分。
2: 那看来大家还真是得去影院之后真正的感受一下啊。您说的是4度吗？
3: 哦，对对对对对对，4度。
2: 军事题材。
3: 对，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个。
2: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吗？
3: 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还有家里这个群。
2: 那郭先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欢迎您的朋友啊、业主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3: 好嘞，谢谢。
1: 恭喜在即时新闻端我们叫做山河辽阔的郭先生，其他朋友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啊，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你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因为在即时新闻端您搜电影啊都是和电影有关的这个资讯，找不到互动帖，您搜看电影在即时新闻端就能够搜到了，进入到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的票房前三位。
1: 周星驰执导的影片《功夫女足》官宣延期，上映时间延长到9月10号。该片从7月11号正式上映。猫眼数据显示，当前的累计票房达到22.38亿元。
0: 再来刷新小板报的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八月。

0: 月七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半决赛，中国 U17 国少点球大战淘汰了河床 U17， 中国 U17 以4战全胜的战绩挺进决赛，在明天下午8月9号的决赛当中，将会迎战阿森纳 U17。
1: 昨天8月7号，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祥表示，由于中国男篮在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当中的成绩相对靠后，之后的每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都非常重要，容错率已经比较小了。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27号和31号分别对阵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的男篮。
0: 今天8月8号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正式开打，王艺迪对阵朱雨玲，陈幸彤对阵大藤沙月，快慢对阵早田希娜。男单1/4决赛结束之后，国乒所有的参赛男单选手均已出局。
1: 欧洲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表态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道歉无法化解分歧，仍将维持抵制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的立场。
0: 8月7号，利兹联官宣从曼城签下了23岁的英格兰国门特拉福德，双方签约5年，这笔交易固定转会费4000万英镑，浮动加满最高4500万英镑，同时刷新了这个队的引援记录与英格兰门将的转会费记录。
1: 再来关注生活提示，不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保护血糖的指数，日常呢会特意避开可乐、汽水，转而选择一些标注着无糖、不添加蔗糖、鲜榨果汁、养生凉茶这类的一些饮品来喝，认为既能满足喝甜的需求，又不会摄入过多的糖分。但是临床营养专家提醒，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打着控糖旗号的饮料，其实都藏着看不见的糖分陷阱，长期喝这种饮料也会给肝脏、心血管带来持续的负担。
0: 首先啊，咱得分清楚两个特别容易混淆的概念啊，不添加蔗糖不等于无糖。国标明确规定，每100毫升的含糖量低于0.5克才会标注无糖，而仅标注不含白砂糖的饮料，还可能添加你什么什么果浆、葡萄糖啊、浓缩果汁啊、蜂蜜啊等游离糖。市面上的凉茶、乳酸菌饮品、运动饮料全都是重糖大货。一罐普通的凉茶含糖将近23克，一瓶500毫升的纯果汁需要7-8个橙子来压榨，去掉膳食纤维之后，60克的果糖直接变成了游离糖，人体吸收速度大幅加快，果糖几乎全部依靠肝脏代谢，摄入过量呢，还会促使肝脏持续合成脂肪，提高脂肪肝以及高尿酸的发病概率。
1: 很多听友会选择零卡代糖饮料作为自己喝饮料的时候的替代方案，觉得上面标注着零卡是不是就没有热量就可以放心喝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了消费指南，不推荐依靠代糖控制体重，代糖甜度极高，会欺骗大脑分泌一种胰岛素，长期反复刺激容易造成胰岛素的抵抗，提升2型糖尿病的风险。像赤藓糖醇就会增加血栓、心梗的隐患，阿斯巴甜也会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同时代糖也会打乱人体肠道的菌群平衡，长期的饮用代糖饮料会让味蕾习惯重甜口味，日常更抗拒清淡的饮食。
0: 日常咱们在选购饮品的时候呢，要学会两个简单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就是翻看配料表，白砂糖、果糖、葡萄浆以及浓缩果汁出现在前3位，直接放弃购买。第二呢，就是查看营养成分表，每百毫升的升糖分超过了5克就属于高糖饮品。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参加糖的摄入量控制在25克以内，差不多5块方糖的量，一瓶果汁就能直接超标了。
1: 真正健康的喝水方式啊，首选的是温白开水，成年人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少量多次小口饮用。如果啊大家觉得白开水没有味儿，想喝点有味儿的饮品呢，可以选择泡点柠檬啊，或者是呢您把黄瓜放到这个水里面泡泡，哎，这黄瓜水也挺好喝的。以前到那个饭店去吃，哎，说人里边泡的是啥，原来后来一问啊，是黄瓜、啊、
0: 才知道这个饭店是多么的养生。
1: 对，还可以泡一些淡绿茶，拒绝各类瓶装的甜饮料。想吃水果呢，尽量吃完整的鲜水果，完整果肉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果糖的吸收，榨汁之后您就直接喝果汁的话呢，会流失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反而不利于控糖。控糖呢不用完全戒掉甜味，关键是要避开加工饮品当中的隐形糖，养成清淡饮水的习惯，才能够长久的保护我们的身体代谢健康。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们九九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也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呢，还可以满那个777块钱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可以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券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福利秒杀即将惊喜开启，欢迎大家来九九爱商城转一转。嗯，
2: 特别帮大家看了一下日历啊，下下周三，也就是8月19号，就是农历的7月初7的七夕节，七夕节呢也被称之为是中国的情人节。

0: 是表达爱意的时候，那呢你要买礼物一定得提前买，您别是您到时候临了临了的，您这个赶上前一两天你买了之后他物流快递送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下周一开始大家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从下周一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早八点和晚上的18:25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有两轮的秒杀环节，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最低7.7元起，最便宜的7.7元你能买到什么的迪奥香水，然后呢高一点17.7元有秒杀价格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开始每天早晚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抢特价好物。
1: 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个特价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产品一直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售价呢是199元，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之后呢，到手只要153.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速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用完是没有问题的。商城产品买的多，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
0: 嗯，特别跟您说啊，之所以这么便宜啊，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您关注一下自己的有效期前，大概能用几瓶，别买太多，买太多您就到时候过期了啊。然后或者呢，您就买回来之后啊，您就别像之前那个化妆品特别贵，然后也不舍得用啊。这现在
1: 天就抹一个小小指甲盖那么大，脸都不够涂。
0: 这个水你不得多拍？一点啊，
1: 是的，润起来。
0: 哎，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另外呢，陪伴是长情的告白，有种浪漫呢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越走越远，送一双鞋也是特别好的表达爱意的方式。
1: 我背着你走，军儿哥，你送我就行了。
0: 今天爱商城有一款亚瑟士品牌的跑鞋，男女同款，一共有6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尺码36到45码，非常的齐全，奥莱直发，七夕节还可以享受到77折的优惠福利，价格特别香。您可以到爱商城看一下这个运动鞋的这个图片，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而且我们爱商城所有的商品呢都有运费险，到家之后您别影响二次销售。比如说这个运动鞋您试的时候您注意啊，别踩着那个地上试啊，你踩着那个鞋盒别把鞋底踩脏，试一试这个鞋是不是自己满意的，尺码是不是合适，满意之后再留下。如果呢您不满意别影响二次销售，联系客服直接申请退货退款，或者是换一个尺码都是可以的。原价是389的运动鞋，现在是77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299.53元，您再凑一凑，凑到777之后，还能够再把那个77给您抹了。您到饭店吃饭，您说抹个零头，人家抹7块都不给你抹。
1: 小店力薄。
0: 对，那我们这现在爱商城，直接您满到777，您凑到777之后，领个优惠券，直接把那个77就给您抹去了啊！
1: 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球券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成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来，朋友们，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用听众的要求，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0: 参与的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在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注意啊，您是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评论区留言，才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选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这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连锁影院的通兑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10月31日之前。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接下来的小板报要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了。北京时间昨天8月7日的晚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货黄金突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这是自6月5日以来这一黄金产品首次回归该价格水平。
0: 当地时间8月6日，特朗普在白宫面对记者提问时说，针对媒体称其私下力挺万斯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的报道，连续2次进行否认。
1: 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团队6日在科学刊发表了成果，全球首次借助了 AI 设计可以出自主复制功能完整的新型噬菌体。研究团队通过海量的基因组织训练生成 AI， 得到了16种人工噬菌体，能够有效的抑制耐药菌。该成果为生物医疗开辟了新方向，但是 AI 造病毒带来生物安全隐患，也给行业监管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0: 昨天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枪手为该校的一名初三男学生。
1: 近日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

一枚二战时期的未爆的重磅炸弹露出了水面，德国拆弹人员6号已经将其拆除。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这枚美制的航空炸弹重达500公斤。

0: 这个暑假去哪玩，避开拥挤的长途远行，石家庄本地的近郊乡村游也成了大家避暑休闲的好选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藁城的连州云湖，凭借着临水树荫的清凉环境，打造的是湖畔露营基地，每年的3到10月都是旅游的旺季。
1: 还有三环的张石岩景区，跳出单纯爬山观光的传统模式，升级打造了多元避暑体验。景区呢配上了上山魔毯，还有山间书屋，不想高度登山的游客也可以在景区享受到轻松的欣赏山林美景的旅游体验。
0: 鹿泉的文旅体验呢，主打的是互动沉浸感，比如说龙泉古镇有那种边走边演的民族舞蹈，同时编排了苏东坡等实景历史剧目，还有亲子互动小剧场，还有呢鹿泉的石景乡云野幻境露营，同样也是人气非常的旺盛，是市民遛娃朋友小聚的热门去处。
1: 眼下石家庄的各个区县呢，都在丰富乡村文旅供给，不再只靠单一的山水风光吸引游客，而是结合当地的露营、农耕、民宿、实景演出，打造差异化的玩法。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夏天，也可以在石家庄的各个景区收获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7: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6: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7: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6: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
4: 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FM9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有银石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和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多云。10号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来，我们关注一条亏电求助，石家庄的石先生，车亏电了，是在新石北路金石工业园门口，石家庄的新石北路金石工业园的门口是一辆白色的别克，车牌号是 GA238NB， GA238NB， 电话是133-1545-1881， 133-1545-1881。附近有能帮他对一下火的车友，可以联系一下他。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也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992快报。

0: 9:92快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东航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截止到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8月7号的13:12，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大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0: 1, 2, 3, hey! 北京时间的14:06，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各位周末好。啊，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说一说吃喝玩乐那些事儿。各位有任何在出游方面的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提问。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在出游过程当中您的一些旅游经验啊、旅游攻略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自从立秋过后发现，哎呀，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凉爽，今天就比前几天舒服多了。接下来这几天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啊适合去出游的啊，周末嘛，再加上孩子们现在还在暑期当中啊，大家就是想赶紧安排行程。其实再过2周啊，再差不多有一些学校就陆陆续续开学，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了。所以说要趁着现在在不冷不热的时候啊，各位要多出去走一走了。不愿意出去走的朋友怎么办呢？咱们在市里边逛一逛，外边假如说还是觉得稍微有点热，那就到商场去逛一逛啊，买买衣服啊，吃吃美食，看看电影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助欢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活动，应听众的要求呢，8月份我们992免费观影的活动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了，福利惊喜更足了，每天有5个名额，升级到了15个啊，每人2张电影票。当然，这个电影票是全省100家影院都是可以来通兑的啊，有120家，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

然后根据您看电影的这个经历或者您的知识储备，您我们会是发生在哪儿，是在我们河北哪个地方拍摄的呢？哎，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天都会不一样，当然也没有那么难，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选项，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啊。您只需要在评论区当中来回复您认为正确的数字就可以了啊。另外必须提示大家，您必须回复数字，因为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像今天我们为大家放了一张图片，哎，当然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图片啊，这叫我们看过的电影，老电影啊，《回民之队》啊。问题是，电影《回民之队》的故事发生在河北哪里呢？三个选项：一、沧州县县；二、哈尔达五安；三、张家口玉县啊。三个地方，一是沧州县县，二是邯郸五安，三是张家口玉县。当然，这些地方呢，也都是特别适合让大家去旅行的啊。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喜欢旅游的朋友那更要答这个题了，喜欢电影的朋友也需要带来答这个题啊。在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抽取15位答对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群嘛，有帮帮团的群，当然还有我们的免费的观影群，哎，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哎，我已经去兑换了，我最近正在看什么电影，哎呀，啊，跟谁一起去看的，真让人羡慕呀啊！这个票呢，票券的有效期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31号，其实时间是非常充足的啊。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公布答案，包括我们的中奖名单。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答题吧。今天周六，放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不想上班呐。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北京时间的14:17，我们看到对方正在输入，说啊，打卡听992，今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想听歌曲《北京欢迎你》啊，这么近那么美，应该是河北欢迎你，周末到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北京欢迎你啊，其实我们离得很近，从这个河北各地要去北京时间最长的超不过3个小时啊，2个小时1个小时，石家庄过去1小时过去，廊坊过去更近啊，承德过去也可能就半个多小时，不到1个小时就去了，以后我们为大家安排一下哈、啊、确实啊，时间过得好快呀，8月8号，2008年8月8号，当时你多大呢？那时候就很向往去北京、尤其是这个奥运会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过鸟巢啊，包括水立方。

我记得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奥运会举办之后的第二年，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去打卡在这两个地方啊。大家因为到北京之后，其实坐地铁会更方便一些啊，因为打车没有时间点，坐地铁你说哎我多长时间能过去，你就根据这个导航它就会显示啊，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哎，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您在哪儿呢，您在干什么呢？后来那个奥运会之后，您是不是假如没有去过北京，就从那之后一直向往能够去到北京去看一看呢？有没有去过鸟巢呢？啊，当然说到8月8号，大家现在在想说要去北京的话，目前可能也就是周末能去一下啊。虽然孩子放假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假呀，哎，我们也很期待呀。接下来这个假期什么时候到来呢？很快就来了嘛，马上国庆就来了。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计划这个国庆的，出行的行程了啊。其实一点都不早啊，要提早规划。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年的国庆节的放假安排，是从10月1号到7号，整整7天的小长假。不管是短途出游还是长途返乡旅行，都是有充足的时间的。当然，重点来了，目前国内的火车票的预约的通道已经提前开启了，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加起来200多趟的国庆的班次的列车啊，已经全面开放了预约购票的服务。啊，再也不用等到临近抢票干着急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现在铁路12306支持超长的预约。那大家这个超长啊，可以提前最长60天提前预约需求，提前来锁定你的车票，极大的来提高购买的这成功率。我们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吧。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就是，一直在提示大家买票，您就到。买铁路这个高铁票，还是要到包括铁路其他的票，到12306官方的网站上去买，不要到其他的一些旅行网站上啊。你找到预约购票的专区就可以操作了。预约的时间范围的列车前60天到17天，而且每天早上的8点整，平台会开放最新的一天，也就是说，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啊，想抢热门班次的朋友一定要定好这个闹钟，你千万别错过了。当然这12306的预约购票分2种模式，大家根据自己的出行情况去选择。一个是精准预约，就你的行程已经完全确定了，你哪天走，坐哪趟车，想要什么样的座位都定好了，那就精准预约。大家可以精准选择具体的车次、到站的时间、席座和票价，精准的匹配自己的出行需求。第二种呢，其实就是模糊预约的那种，特别适合这个行程比较灵活的朋友，不用固定某一趟车次，大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出发或到达的时间段，还有列车运行的时长、坐席类型这一类比较宽泛的一些条件，系统会根据你的需求来自动匹配合适的车辆，容错率会更高一些，更容易抢到票。那这个功能直接在填这个预约单的页面就可以开启了。那当然最后也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预约限制的规则，一定要听仔细了。一个是一个账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换的预约订单。第二个呢，就是每一个订单支持选择连续2天的出行的班次。预约的类型上最多可以选择3个精准订单、2个模糊订单。同时提醒大家，提交预约的时候一定要设置好列车的预约的优先的顺序，方便系统优先匹配您心仪的车次。另外，单笔预约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一家人出行其实肯定就是完全够的哈。当然，其实在最近这2天，大家要关注我们992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我们其实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是在承德县的我们板城酒厂举行了我们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我们的捐助仪式啊。当然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和佳音老师我们两个主持的。其实我们是在周四的时候我们坐火车从石家庄到的承德，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从承德回来。我们是在提前4天的时候，我们预定的石家庄到承德的高铁票啊，但因为这个比较紧俏，其实在
周四前两天，大概在周三的时候或周二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票了啊。还好我们大概就提早定行程啊，有一些同事其实也没有买到票，只能这个在预约抢票了。中间有一个功能，其实特别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家这个我们坐的那趟车呢，是从早上9点多然后出发，大概到12点多快到1点才会到达承德，其实就是那个中午饭，其实你需要在车上去解决的啊，要不然你1点钟之后，我们还要到承德县，又需要半个小时，实在是觉得会很饿。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说，那我在列车上有没有发现，在高铁上现在你要买这个餐食的话，你觉得会觉得有点贵，58的，什么68的，最便宜的有时候38的，但是还有30的，还有可能有些列车上还有这个15的。但是你上车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卖没了，说啊，为什么我每次都卖没了？我们当时也有这个疑问。后来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订完票之后就发现了有一个功能，就是订餐那个功能。大家就比如说您经常这个假期或者周末要出差，假如正好是赶上中午吃饭那个点，您还在列车上的话，建议您在购票的时候提前把您的餐给订好，他就会在那个列车选了那个车票之后，下方有一个订餐。订餐呢，它分几种，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从石家庄到承德，你可以选择在北京站让他把外卖给您送到车上去，那是在外送的那种。当然还有列车自营的，你会有两个选项，列车自营的就两种选项都是可以的，它里边的这个餐种类是比较齐全的，而且价位上相对也会比较低一点。你比如说15的、30，其实都是有的，你可以提前选啊，提前选了之后，而且配送的时间你也可以选择。你说我让他11:30给我送过去，他就直接给您送到座位上了。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而且呢，就是大家就担心说，那我到车上之后，我想吃的这个30块钱的没有，15块钱的没有，你就可以提前订好啊。要不然你上去之后，因为他毕竟车上他这种的餐食一定是有限额的，他不是说哎我无限量供应，所以大家还要提前把这个12306这个功能一定要掌握好了啊。当然也要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这个国庆的出游的客流量比较大，车票也很紧张，有出行或返乡计划的朋友，其实现在国庆的车票您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的功能现在已经可以来订了啊，避免您临时抢票无票可选。除了订票，包括它上面您可以预约车辆啊，还有这个订餐啊，都是很方便的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27啊，刚才我们有朋友说了，今天是8月8号嘛，距离我们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啊，已经过去了18年的时间啊，想听一听北京欢迎你来。

微信平台上的魏共拍过来的一张照片啊，他说虽然16年之后才去的，心情依然很激动。

他拍的这张照片就是在鸟巢这儿，确实看到这张图片也是很激动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到鸟巢或水立方打过卡呢？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2度到30度，承德晴17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晴18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21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0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晴22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22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天津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5度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晴23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各位，七夕马上就快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你准备好了吗？现在买的话，物流刚好赶到啊，七夕前能够送到。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是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之后再买更加的划算。来关注一下哈，因为在8月10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起呢，每天的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上的8点，晚上的6:25，大牌的美妆包括人气好物通通跌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我都不敢相信，27.7块的香奈儿的洁面和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这个秒完就没有了，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啊，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准时了啊。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今天的七夕好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热卖的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水，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这款产品的一直都是我们77折的专区的爆款，售价是199元。享受77折的福利之后呢，到手只需要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商场的产品呢？买得多，当然还可以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券，就是说你折扣完了还可以再满减啊。当然，海蓝之谜这个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干燥、滋润肌肤，令肌肤焕发自然的活力，增强皮肤的屏障，增加皮肤的保水和锁水的能力，只需要3到4滴就能够让你涂满全脸，瞬间感受到皮肤像喝饱水那种感觉啊。价格呢，七夕是非常超值的。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七夕折之后只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品质非常有保障。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啊。

0: 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说到礼物，今天还要为大家安利一个既贴心又高级的硬核的浪漫亚瑟士的 K31 系列的跑鞋，男女同款的亚瑟士呢，可以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全球公认的四大跑鞋之一，专注做专业跑鞋几十年了，脚感还有软弹就这种非常非常舒服啊，其实这个既能保护我们的膝盖不被硬地面的这个路面冲击力所震到，又能够给你足够的这个回弹的反馈，让你跑起来更加的省力。今天推荐的这款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非常适合百搭啊！我们这次是为大家准备的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给你打到底啊！商城售价是389元的这双鞋呢，现在七夕活动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价是299.53元。像这种平时不打折扣的这个顶级的旗舰款，今天300块钱不到，299.53元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购买了亚瑟士的这款跑鞋，男女同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选颜色和选号码就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1尺约23.1厘米，算算看7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按此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一尺变长了约32厘米，7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5: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北京时间的14: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乐行天下。今天是8月8号啊。哎呀，恍惚之间，2008年的8月8号，你在干什么？你当时多大了呢？18年已经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呐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听友，提醒大家了，说啊，今天是8月8号，这个已经过去了18年前啊。

0: 北京奥运会，想听北京欢迎你。我们放完这首歌之后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共鸣啊。如意说了，黄宁你好，我在北京出差呢，听到这首歌心里暖暖的，还给我拍过来一张照片啊。您这是坐着这个到地铁了是吗？地铁的这个地口一口，这是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鸟巢啊，国家游泳中心，就是它。你要冲的，哎，我具体我到那儿之后好像也不太不知道这个方向是哪边，就反正一个左手边是国家体育馆鸟巢，右手边就是水立方啊。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这个鸟巢的照片哈。小欢说了，最近这几年这个特别想去北京啊，因为在短视频上经常刷到啊，大家去北京之后第一个品尝的就是要喝一喝北京的豆汁儿，说这个豆汁儿会征服每一个嘴倔的人啊，去那儿必须要尝一尝豆汁儿啊，让你印象深刻，吃吃炸酱面，喝喝豆汁儿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您第一次去北京什么时候、有没有去鸟巢打过卡呢啊？当然说到打卡，大家每天都在打卡的就是我们免费观影的这个活动。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看图片来答题。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电影票啊。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因为咱们这个影票呢是全省100家影院都是可以兑换的，不管你在石家庄，你在邯郸，你在保定，你在邢台，你在张家口，你在唐山，你在廊坊啊，都是有的，你在沧州啊。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答题的环节当然了，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都会抽取15位朋友啊，而且呢我们会在第二天，我们会从15位的幸运的朋友当中来选取一位，我们的记者会对他进行连线采访啊。昵称是山河辽阔的郭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郭先生说自己一直在参与活动，期待中奖啊，最终昨天晚上中奖了。暑期的热门电影自己跟爱人看了不少，并且对这个热门的电影《八仙》跟《功夫女足》也给出了独家的评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采访。
1: 昵称为山河辽阔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好的好的好的，我还说这中不了呢。
1: 那你怎么称呼啊？
2: 我姓郭，参加了好长时间了。
1: 是从我们的那个7月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7月活动一开始是5个人，后来是10个，8月是15个人。
1: 对，说明您一直在关注我们活动的进展和变化。
2: 对，一直都听着了。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在收音机上下午3点那个节目。
1: 这中间有没有动摇的时候？
2: 没有，每天都坚持发，我觉着是总有一天得中奖。及时好运那个也参加过，中了一次。
1: 哦，中了多少钱？
2: 500，平均分的到手是55，也不少钱嘞。
1: 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计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想看那个，哎呀，有一个电影，我媳妇儿之前跟我说来着，那个名字，我们把这个《八仙》跟《功夫足球》看完了，还有一个电影，哎呀，忘了叫，也挺好的，忘了叫什么名了。
1: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国内的。好像是2字，我忘了叫什么了。
1: 我现在给您查一下啊，八仙已经看过了，感觉怎么样啊？
2: 八仙感觉是挺搞笑的。
1: 和咱们以前以为的那种八仙过海的故事一样吗？
2: 不一样，以前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传统，这个电影看的比较新颖。
1: 故事讲述的方式比较新颖，主要是借用了八仙这8个人的身份，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0到10分进行推荐的话，您给他打个几分啊？
2: 8分，
1: 那不低呢。
2: 我觉得确实挺好看的，八仙。
1: 那功夫女足您觉得怎么样啊？
2: 功夫女足那肯定也是相当好。
1: 0到10分您觉得能打几分？
2: 这个是星爷如果参演的话那就太好，就平时星爷导演的电影也得是非常的完美，10分。
1: 那看来大家还真是得去影院之后真正的感受一下啊。您说的是四渡吗？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四渡。
1: 军事题材。
2: 对，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个。
1: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

0: 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吗？
1: 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还有家里这个群。
0: 那郭先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欢迎您的朋友啊、业主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1: 好嘞，谢谢。
2: 我们要恭喜一下郭先生，当然其他的朋友也要继续坚持啊。虽然你看我每天我也评论啊，我好像没有中过。我们在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先屏蔽自己人，先让别人都中？我每天都评论，到现在我自己都抽不到自己。因为我们这个每天会在我们的专区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这个把抽奖的视频，我们会放到专区当中，保证我们的抽奖所有的环节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哈。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现在是看图片来答题啊，当然这个图片呢是跟我们的红色电影是相关的，也是跟我们河北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关的哈。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旅途当中啊！现在，哎呦，真的，大家在今天，因为8月8号，大家好像对北京这个很情有独钟啊。色花说了，说到北京，当然首先想到的那就是北京烤鸭啊。但是真正到了北京之后，我发现北京好吃的也有挺多的，像北京炸酱面啊，但是北京豆汁儿，我尝了一下。就尝了一点点，还吃了那个焦圈，要配那个咸菜还才行。印象深刻。反正吧，你要让我再喝一次的话，我可能就选择让别人喝了。哎，真的就有人挺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大部分人好像是70%-80%的人都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的。要慢慢来啊。当然大家要准备要去北京旅行之前，所有的你不管你是要去这个故宫啊，要去其他的颐和园啊，还是要去长城啊，大家不管去哪儿一定要提前要查是不是要提前购票啊，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呀， 当然你没有预约的话，你到那之后你说哎呀我就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那之后北京其实可去的地方有很多啊，但是你不要安排太紧啊，到商场里面逛一逛啊，吃点一些这个美食啊，看看好衣服，带孩子进玩具店去，那感觉也都是不一样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08年的8月8号啊，因为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过去了有18年的时间。08年的时候您当时在哪儿呢？奥运会之后有没有去过鸟巢，去过水立方，有没有在那打卡拍照呢？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吴杰说，第一次去北京是1984年。还没我呢，1984年，说那年考了双百，被评上了区三好生，奖励去北京玩，去了天安门、端门，还有人民大会堂。好学生啊，哎呀，84年。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说这个家有三宝，说08年8月8号我在天津，在天津的。毛毛说了，08年的时候我在奥运会的现场，我当时是做奥运会画轴的维修保障，熬了好几个通宵啊，虽然没有在现场观看，但是也挺知足的，最起码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啊，向您致敬啊。小图也说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北京梦，一直想带着孩子去看北京的升旗，但是我感觉我们起不来，起不来的话干脆就不睡了。当然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评论哈，独宠小梅说了，说到我们免费观影的活动，说这绝对是公平公正的抽奖，我中了2次了，拉仇恨了啊，我一次也没有中过，反正是啊，我们都把这个票都给大家啊。他说我中2次了啊，就是当时我们抽5个人的时候4张电影票中了一次啊，现在是我们15个啊，1人2张电影票我也中了一次，恭喜恭喜啊。北方南方说了啊，这问题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看电影，你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Sunny 也说了，说黄金老师你好，昨天中了电影票，有我的名字，倒是没收到短信，不着急，因为您昨天晚上我们公布的嘛，昨天晚上公布这个大概是1到5个工作日您会收到短信，假如您收不到的话，要随时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啊，您应该在下周一或周二啊差不多就会收到短信啊。我们一般目前都有遗漏的，我们会再次为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发送成功啊。另外您要看一看这个拦截信息当中有没有啊。当然当自强也说了，08年我刚当兵入伍啊，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啊。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个，在假如说最近要准备去到石家庄动物园的朋友啊，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石家庄市动物园在6月7号的时候，动物园的雌性的非洲狮顺利产下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的幼崽，目前两只小狮子已经将近2个月龄了。整体生长状态非常良好，各项身体机能发育非常的正常啊，因为目前这个幼崽正处于母乳过渡的阶段，尽管仍然以母乳为主要的营养来源，但是两只幼崽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进食能力，可以主动去叼一些少量的肉类的辅食了啊。现阶段大家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见面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向这个他的这个住所之外的小运动场进行探索了，并且呢逐步适应外界的环境，等待他的身体进一步发育成熟，就能够完全适应室外的运动场的环境之后， 就会择期安排和广大的游客正式见面了。很快很快了啊，那肯定你要赶到国庆节期间，一定能够见到这两只非常可爱的啊非洲狮啊双胞胎的幼崽啊。That wild wind, all night, winners on a roll.当然还有一个消息也再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要准备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中国东方航空也更新了国内客票啊，当然是不含港澳台的自愿退票的细则。根据这个细则呢，针对八月六号啊之后销售开始旅行的国内的客票，执行最新的一个实施细则啊，而且是自愿退票或变更是手续费依据航班规定离站的时间及取消订座的时间计算啊，金额是四舍五入，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散客提前十四天都是可以免费退票的啊。之前可是一直没有的，大家退票都是要交一定的费用的。当然这个中等舱位提前七天也是可以退票的啊。今天是八月八号了，离我们的国庆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不到两个月时间了，但是大家要提早去规划了。嗯，这首歌《动物森林》，去石家庄看看动物，广州长隆看动物啊，有没有安排这样的行程呢？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和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的节目阳光体育啊。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8月8号啊，全民健身日。因为在2009年的1月7号，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定为全民健身日啊。为什么8月8号呢？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在2008年的8月8号啊，是北京奥运会啊。全民健身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运动起来。啊，当然了，今天的这个全民健身日，河北各地包括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群众的体育的赛事，体育的一些活动啊。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详细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河北啊，在今天都有哪些活动啊，有哪些体育活动，哎，为大家来呈现。当然，其实不只是在今天哈，在整个八月份也都会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活动，因为全民健身日是今天。但是这个活动呢，是有的是持续一个星期，有的是持续半个月，有的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另外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助欢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加消费活动啊，应听众的要求，我们8月份的992观影啊，免费观影的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行，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每天有5个名额升级到了15个，每人2张电影票。参与的方式您记好了，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电影2个字啊，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就可以了。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啊。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会公布答案，包括我们的中奖的名单。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2个字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这个题当中会大家来有3个选项啊，数字1还有2还有3啊，您只需要在评论区当中来回答您认为正确答案的数字就可以了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每天晚上的8点将会来进行抽奖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回复电影啊，每天我们的题目都会更新，当然这个大家要每天关注节目，我们会在半点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记者来采访其中的一位中奖的朋友，我们会为大家来播放这个整个采访的过程。大家有一些朋友，哎呀，从7月份一直参与到现在啊，这两天终于中了一个，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幸运的朋友已经中了2次了啊，很多影票了。我们也希望啊，幸运能够降临到您的身上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电影"2字就可以了。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如果你说了啊，黄宁接着上节目辛苦了啊，说奖金礼品我都不要了，每天听到你的声音来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你嘴真甜。你是参与我们及时好运啦，还是参与我们免费观影的这个项目了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当然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有一个朋友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啊，南向清风，来听一下。
5: 新石头路那个加油站那儿有一个事故，然后前面还有个大车在中间直行车道上了。
4: 是在石铜路加油站附近有事故，而且还有一个故障车，各位行驶到这儿要注意一下了。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发布了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地区，大家的各位朋友在外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是8月8号，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啊。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河北大地上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推进当中，丰富多彩的体育的安排将带动更多的人走出家门，投身运动，让健身融入到日常生活，助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健康河北、体育强省建设增添活力。来看一看，在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这个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河北省主会场将在廊坊市的体育场西广场举办。这个活动呢，现场会有1500多名的群众参与，会有热场的表演、开幕仪式、全民健身集中展演、科学健身指导、群众赛事，包括潮趣文体市集六大板块。哎，所以说，廊坊的朋友哈可以去啊，廊坊市体育场的西广场，在今天晚上。展演分为燕赵情怀、非遗体育，包括健康新动力、青少年体育、引领风采、中老年健身三大篇章，也汇聚了舞龙、武术、健美操舞等等多元的节目。现场将同步开展包括一些体育跟医疗融合的义诊、篮球、足球、羽毛球群众赛事轮番开赛，包括还有一些文体集市及非遗文创运动体验于一体，集中展现我省的群众体育发展的成果。当然了，来看一看，在邯郸的馆陶、承德的平泉先期开展了一些武术、太极、广场舞等等群众的展演。当然，在石家庄也开展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游泳等等赛事。张家口带来了健步走、弓箭操展示等等活动。秦皇岛也举办了全民可以参与的瑜伽公益挑战。保定高阳也开展了特色的文体的展演。唐山遵化推出了武术、太极、抖空竹、健身操舞群众展演这些活动，同步也配套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科学指导等等这些接地气的一些活动。当然，在今天呢，全省多地的公共体育场馆，包括健身场地，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像河北体育馆将开放网球馆跟游泳馆等等这些运动的场地，在今天下午大家赶紧去看一看是不是还能够预约上啊。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推出了部分场地免费预约的服务，市民可以电话预约分时段参与田径球类项目的一些锻炼啊。这是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大家可以搜一下它的公众号，具体来看一看您还能不能够预约上，因为已经到了下午了哈。除了省会石家庄之外呢，承德全民健身中心，包括衡水奥体中心、唐山新体育中心、保定体育馆、张家口各县区的体育场馆同步敞开大门，游泳、滑冰、篮球、羽毛球、田径跑道等等场地可以供市民就近锻炼。邯郸呢，邢台啊，还有秦皇岛、定州等地的公共体育场馆也陆续开启了惠民的模式啊。很多的这些场馆也实施了预约错峰的管理，市民可以留意这个场馆的官方的通知，搜一下它的官方的通知啊，去赴一场这个就近的体育场的运动之约，来尽享公共体育发展的红利哈。当然，全民健身日跟体育宣传周期间呢，全省广大体育指导员将主动作为化身体育健身的传播者。石家庄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组织了各类的这个指导员，包括蒲公英科学健身指导团走进社区、公园广场、全民健身站点开展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以及包括秧歌舞等等项目线上线下的一些教学服务。张家口、承德、邢台、邯郸等多地也同步行动，指导员们现场教授八段锦，还有健身操舞，包括传统武术。哎，你有没有在其中呢？手把手的去规范这些锻炼的动作，来普及科学运动的理念。部分的点位也配套了体质的测评，包括健康咨询，把实实在在的科学健身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当然，今天是8月8号，同样在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赛事值得大家关注啊，那就是河北武超第13轮较量，在今天晚上将会全面开打。今天晚上7点钟，那本轮多场对决看点十足，像承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张家口队。上赛季承德队曾客场4-2力克张家口队，并终结了对手18轮不败的战绩啊。此番较量啊，承德队能否

复刻惊喜，值得期待。当然，沧州队主场对阵邯郸队，两队蓄势待发啊，激烈的攻势对阵也是一触即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赛程，石家庄队坐镇主场，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迎战的是唐山队，沧州队今天晚上的7点坐镇主场，在沧州市体育馆对阵的是邯郸队，雄安新区队坐镇主场，在雄安综合文体中心三层运动馆对阵的是保定队，秦皇岛队坐镇主场，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新集队，刚才提到了承德队坐镇主场是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晚上7点对阵张家口队，廊坊队坐镇主场，在廊坊市体育馆对阵的是定州队，衡水队坐镇主场，在衡水市体育馆对阵的是邢台队。所以今天晚上啊，各位要继续为自己的球队，家乡球队加油了。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6号的晚上在雄安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次的友谊赛交流活动是从8月6号一直到9号，就是一到明天，赛事呢共吸引了6支队伍来参赛，包括3支德国的球队啊，当然也有3支国内的球队，三支国内球队分别是河北男足 U16 队和天津男足 U16 队和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 U16 队。赛事呢分成小组赛、排位赛2个阶段，共11场比赛。小组赛阶段6支队伍分为 AB 两组进行单循环的较量，随后进入到交叉排位赛，决出最终的名次。按照竞赛的规程，小组赛每场40分钟啊，上下半场各20分钟，排位赛呢每场是60分钟，上下半场各30分钟。在8月6号晚上开球仪式之后呢，揭幕战是由河北男足 U16 队和曼海姆瓦尔德霍夫俱乐部的青训地之间打响。经过激烈的争夺，河北男足 U16 队以1-0战胜了对方。在8月7号全天进行的小组赛剩余的5场对接当中 ，A 组和 B 组小组赛的名次将决定次日排位赛的对阵的格局。像在今天，将依次展开5到6名的排位赛、2场半决赛、3到4名排位赛以及最终的冠亚军的决赛。根据了解，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创办于2012年，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跟德国的莱茵内卡都会区的德中友好协会共同发起，至今呢已经在中德多座城市接力举办了8届，也成为了中德地方友好和青少年交流的一座金桥。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义阳曾评价，这项赛事是一项播撒友谊与梦想的种子工程，承载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当然这个比赛呢，友谊赛还在进行当中，到明天才结束。
2: 1, 2, 3, smile。
1: 另外来关注一下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6号的时候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是3-0战胜了菲律宾队，在 B 组小组赛当中取得了开门红。当天比赛前2局相对比较焦灼，中国队在进攻的效率包括失误控制方面是强于菲律宾队的，是以25-18、25-21连下2城。第3局中国队全面占优，以25-12击败了对手。全场比赛陈瑞还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2分，中国队的主动进攻得分是39分，拦网得分是11分。在 B 组的另外2场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3-2险胜委内瑞拉队，秘鲁队是3-0横扫了突尼斯队。此外，美国包括波兰、土耳其、意大利等强队也旗开得胜。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2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4名的球队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在2024年的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当中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也希望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也能够继续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9，我们来关注一条求助信息亏电求助。葛先生的车在石家庄爆毒寨停车场亏电了，应该是去旅行去了爆毒寨停车场车牌号是 GAL2593M GAL2593M， 电话是1347339723813473397238，是在石家庄爆毒寨停车场，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货。各位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

0: 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您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稍后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9:30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0度，承德晴17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晴18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21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晴22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22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5度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晴23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22，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各位，七夕快要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现在买呢，物流刚好可以赶到七夕前给您送到。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是7.7折，大牌正品啊，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大额的优惠券，大家要抓紧时间领取了，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就是您先享受完7.7折的优惠，然后满了777元再减77元。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先领券了啊。当然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呢，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上的8点钟，晚场是6点25，就18点25分，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就7.7元，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啊！大家要定好闹铃，下周一准时来抢。当然要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今天七夕好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热卖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这款产品。一直是我们77折专区的爆款，售价是199元，享受77折的这个折扣之后，到手价只需要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商城产品买的多，大家还要记住了，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的福利券。当然，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修复干燥，滋润肌肤，令肌肤焕发自然的活力，来增强皮肤的屏障，增加皮肤的保水锁水的能力，只要3到4滴就能够涂满全脸啊，瞬间感受到皮肤喝饱水的这种感觉。价格呢，七夕超值，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需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说到礼物，今天还要为大家安利一个既贴心又

0: 做专业跑鞋几十年了，脚感呢软弹啊、正好是恰到好处啊，既能够保护膝盖不被硬地面冲击力震倒，又能够让你有足够的这个回弹的反馈，让你跑起来更加的省力。今天推荐这款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非常适合百搭啊。这次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只你直接打折啊，商场售价389元。这双鞋七夕活动享受七七折，就是299.53元，就像平时不打折的这种顶级的旗舰款，今天不到300块钱就可以到手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九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牙子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5: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牙子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钮，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屋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3: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九九二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8月8号啊，全民健身日啊，各位今天有没有运动的？喜欢跑步的，有喜欢游泳的啊，最近这两天啊，天气逐渐的更凉爽一些了，大家可以去爬爬山呢 啊，去户外多运动运动了啊。不喜欢去户外运动的，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啊。当然，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图片啊，就是电影《惠民之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图片。故事发生在河北的哪里呢？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选项，一是沧州的献县，二是邯郸的武安，三是张家口玉县。假如您要知道，您可以在链接当中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您留下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数字一或者二或者三就可以了。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啊，而且这电影票呢是全程120家中联影院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而且这个票兑换的时间是一直到10月31号。当然在这个链接当中也会有中联通用影票的适用的影城啊，大家一定要到这些指定的影城去兑换就可以了，您得收到短信之后才可以哈。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也抽取了15位朋友，昵称为山河辽阔的郭先生就是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郭先生说自己一直在参与活动，期待中奖，暑期热门的电影自己和爱人看了不少，并且对热门电影《八仙》和《功夫女足》啊，都给出了一些独家的评论。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记者对他的采访。
1: 昵称为山河辽阔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好的好的好的，我还说这中不了呢。
1: 那你怎么称呼啊？
2: 我姓郭，参加了好长时间了。
1: 是从我们的那个7月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7月活动一开始是5个人，后来是10个，8月是15个人。
1: 对，说明您一直在关注我们活动的进展和变化。
2: 对，一直都听着了呀。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在收音机上下午3点那个节目。
1: 这中间有没有动摇的时候？
2: 没有，每天都坚持吧。我觉着是总有一天得中奖。即时好运那个也参加过，中了一次。
1: 哦，中了多少钱？
2: 500，平均分的到手是55，也不少钱嘞。
1: 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计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想看那个，哎呀，有一个电影，我媳妇儿之前跟我说来着，我们把这个《八仙》跟《功夫足球》看完了，还有一个电影，哎呀，忘了叫，也挺好的，忘了叫什么名了。
1: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国内的，好像是俩字儿，我忘了叫什么了。
1: 我现在给您查一下啊，《八仙》已经看过了，感觉怎么样啊？
2: 八仙感觉是挺搞笑的，
1: 和咱们以前以为的那种八仙过海的故事一样吗？
2: 不一样，以前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传统，这个电影看的比较新颖。
1: 故事讲述的方式比较新颖，主要是借用了八仙这8个人的身份，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0到10分进行推荐的话，您给他打个几分啊？
2: 8分。
1: 那不低呢。
2: 我觉得确实挺好看的，八仙。
1: 那功夫女足您觉得怎么样啊？
2: 功夫女足那肯定也是相当好。
1: 0到10分您觉得能打几分？
2: 这个是星爷如果参演的话那就太好，就平时星爷导演的电影也得是非常的完美，10分。
1: 那看来大家还真是得去影院之后真正的感受一下啊。您说的是四渡吗？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四渡。
1: 军事题材。
2: 对，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个。
1: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吗？
2: 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还有家里这个群。
1: 那郭先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欢迎您的朋友啊、业主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2: 好嘞，谢谢。
0: 祝郭先生观影愉快。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依旧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影票。今天的问题啊，大家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去回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可以在搜索栏搜索看电影3个字或者电影2个字就可以了。哎，我们会有大标题，能够看到免费看电影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来看图片答问题，免费获得电影票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

0: 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刚才为大家放了一首歌《北京欢迎你》，很多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就开始留言说：“哎呀，真的，北京奥运会已经整整过去了18年了，18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8月8号啊，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啊，今天你有没有出去运动呢？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6号晚上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3轮比赛当中，中国U17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1分钟内连进2球，2-1逆转了另外的对手，就是勒沃库森U17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了小组头名。来关注一下前2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先后是以3-2绝杀了阿森纳U17队，1-0力克了比尔巴鄂竞技U17队，提前1轮锁定了出线的名额。其实要总结3场小组赛，主教练认为说队伍收获颇丰，球员能够逐步的平衡进攻跟整体的防守。中国U17男足在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迎来了阿根廷的合成U17队。其实提到这个比赛呢，主教练表示说南美足球和欧洲流派的风格差异比较显著啊，像何尝是南美的传统豪门，对决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当然，中国U17男足也进行了全力以赴的迎战哈。另外，来关注另外一个比赛 ，WTA 的1000多伦多站的第3轮，中国老将张帅面对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虽然顽强抵抗，但是实力差距面前还是以3-6、4-6败北。职业生涯对萨巴伦卡连遭遇5连败啊，无缘赛事的16强。但是昨天这个比赛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哈。37岁的张帅在本站赛事的前2轮表现比较抢眼，首轮呢是2-0轻取了普丁塞娃，终结了对他长达7年的连败的记录啊。所以说对于萨巴伦卡那一定是有希望的哈。当然这个张帅在2-0轻取了普丁塞娃之后呢，拿下了2026赛季硬地正赛的首胜。第二轮面对的是前法网的冠军奥斯塔彭科，连赢10局之后啊，对方退赛，于是张帅迎来了最强的对手，就是萨巴伦卡。双方呢此前都有过5次交手，张帅除了在2016年首次对阵胜利之外，之后4次全部都是失利的。那此番呢是双方时隔4年再度相遇，首盘。张帅呢一度拿到了破发的机会，可惜没有能够把握住实现破发。比赛的关键点来到第6局，萨巴伦卡凭借强势进攻直接破发，一路进击6-3拿下了首盘。在第2盘前6局，双方各自守住了发球局，比分占到了3-3平之后，第7局张帅一度手握30-0的领先的优势，但是大好局面下连续丢分，被萨巴伦卡呢完成了破发，陷入到3-4的被动的局面。但是老将此时依然是顽强追分，只是萨巴伦卡毕竟他的实力是非常非常

进的哈，在第十局自己发球的胜赛局保发成功，张帅也是无力回天，4-6再输一盘，大比分0-2银汉落败。这场呢总共是打了1小时16分钟，这样的比拼，张帅虽然失利了，无缘下一轮，但还是展现了自己的韧劲哈。而萨巴伦卡也取得了硬币的10次连胜啊，接下来将会同16号种子亚历山德洛娃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另外我们来看，还有朋友来问了一下说怎么获得电影票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因为刚才欣欣向荣问了啊，猜歌名赢电影票，那是7月份的活动，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叫看图片啊。今天为大家出的这道题是回民支队啊，这个电影回民支队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的哪个地方呢？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当中就可以来回答了啊！评论区当中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沧州的献县，二是邯郸的武安，三是张家口的玉县。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2字就可以了。

京时间的15:57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薛先生的车在石家庄裕华区的建设大街3302小区里边亏电了，车牌号是 GA999MT， 电话是13785181718 13785181718，是在建设大街3302小区里边亏电了，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那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整，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22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是8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西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8号周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参与节目的互动呢，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在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啊，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啊。但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下午4点到5点我们会在直播帖里面进行视频直播。周末的话啊，如果想获得车贴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里面来留言，也有机会赢得特报团的车贴。我们上午2个小时的大家帮啊，还有下午1个小时的特报团。如果说啊周末的话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下午特报团的车贴，都可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去打卡留言。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已经选出来了啊，因为呢他就是第一个啊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言的朋友，网名叫平安顺遂啊。下午的3点58分，节目开始前2分钟，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的说打卡特报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啊，恭喜他啊！只要是你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周末的话啊，及时打卡互动，都有机会啊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亮哥，他说怎么不开播啊？周末，他说咱这形象也不比别人差呀。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开播吗？那不是因为周末的话，周五、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我们都正常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视频直播也好，音频直播也罢啊，都会跟大家见面啊。如果说看不到这个长相的话，用声音陪伴啊也可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有事儿您说话，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别忘了啊，去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啊，有机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送出特报团车贴啊一枚。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

0: 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啊，马上要到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辛亮。哎，有多少现在正在听广播节目的朋友，咱们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举个手好不好，就是留个言啊，冒个泡，只要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留言的朋友啊，说话的朋友都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非常简单。让我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时段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到底有多少，大家呢可以移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哎，追梦赤子心，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次发快递的时候我专门盯对着啊把你那个快递给发出去了，你有没有收到啊？因为前段时间你不一直哭着喊着说没有收到快递吗，所以这次啊这一波发快递的时候我专门叮嘱了一下我们寄快递的工作人员啊，别忘了把这个快递给您发出去，所以说您有没有收到啊？如果收到的话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或者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晒一晒，发图片或者发视频，让我们看看啊您收到的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长什么样。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打卡特报团啊，勇敢说辛亮下午好，打卡打卡。还有俩宝的麻麻这位朋友，哎，我对您这个网名印象比较深刻啊，您应该是中过我们的车贴啊，但中的是上午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对不对？他说主播，他说送我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吧啊，中了大家帮的车贴还没有领呢，他说你再送我一个特报团的车贴啊，正好我可以一起领啊。您是正好了是吧，对于您来说挺正好的。还有人说，他说辛亮，他说您好啊，他说我是上次啊您打电话通知我的江西九江的听众小薇，他说请问我上次中的车贴怎么还没有收到啊？别着急啊，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刚刚是寄出了一批，我估计啊可能因为江西九江太远了啊，这个快递呢又是到付，所以说可能得稍微等几天，您过几天然后再查收一下啊，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大概率应该可以收到。有人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帮个忙呗，说怎么不回弹呢，是这样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的关键词呢是大家帮啊，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大家帮啊，帮个忙呗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但是前提呢是你得有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如果你有即时新闻的应用的话，你直接在应用的搜索栏里面搜帮个忙也可以找到啊头条的帮个忙呗互动帖，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即时新闻应用的话啊，你哪怕发了关键词大家帮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他回弹了以后你也需要下载即时新闻的应用啊，才能够正常的跳转，因为帮个忙没的互动帖它是在即时新闻这款 APP 里面的一个互动帖啊，不是说在微信里面的。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18年前的今天，我应该是正在某一个篮球场里面打篮球呢。因为2008年的时候，正是我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啊，那个暑假休息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中考成绩还可以，也考上了心仪的高中啊，所以说那个暑假确实是着实的休息了一段时间啊，而且又赶上奥运会啊，所以说要么在家看奥运会，要么呢去附近的这个球场打球。我印象挺深的啊，就是中国男篮和西班牙男篮的那场比赛啊，应该是加时赛的时候，我看完了那场比赛，然后又回到了球场，然后打球。8月8号开幕式那天，我记得下午的时候，我也是在球场，但是我记不太清了。电波前的听众啊，有没有记忆力特别好的，能够记起18年前的今天这个时候啊，就是18年前的下午4点多，您当时正在干什么？有没有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说有佐证的朋友啊，就是能证实你的这个记忆的，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咱们来考一考大家的记忆力怎么样？18年前的今天，18年前的此刻，您正在干什么啊？有没有记得特别清楚的朋友，甚至是有证据的朋友，都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个言，冒个泡。哎，你看追梦赤子心留言了，他说亮哥啊，他说收到了，谢谢，很漂亮啊，感觉比大家帮的车贴质量好。你别拉踩了啊，这是我们一个节目组做的啊，只不过大家帮的车贴做的比较早一些啊，我们这次特报团做的比较晚，所以说他这次打版改版啊，质量的有所提升，等下一次我们再重新制作大家帮车贴的时候，我们就会延续这个版本啊，下次大家帮车贴的质量又会更好。你就跟10年前买的车跟10年后买的车是吧，你要比的话，那肯定是10年后的这个车科技含量要更高一些，对吧？因为时代在进步嘛，车贴也是如此。还有人说，都是我下周五准备去山东庆岛啊，去庆岛喝啤酒吃嘎啦，说能不能送我一个车贴啊，亮哥。你们都是为难我，好像我是那个卖车贴的制车贴的一样啊，我就天天没事光送你们车贴。我们总共车贴也没多少啊，别天天光在这要了。你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多留言多互动啊，中奖的概率就要高很多。我只能把话说到这儿了。妈，有人说车贴车贴啊，都是我自提，不用发快递啊，我直接去取就可以。青竹暖回阳啊，说新亮哥哥，他说2026-18=2008，他说那年呢我才5岁，03年的一个小朋友啊。追梦赤子心说18年前的晚上，我在家正在看开幕式，然后呢突然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呢还记得特别清楚。那当时你是在哪个城市看开幕式啊？是在石家庄吗？小胖子，他说2008年这个时候啊，我刚大学毕业啊，正上班呢。有人说，他说找到了，找到了，对不对？他说天天开车没时间参与互动，对对对啊，用户10367799，您赶紧改一个自己的用户名吧。看追梦赤子心，他说你刚刚没有听阳光体育吗？上一个时段刚放过北京欢迎您，我当时还想的，我说哎，为什么放这首歌？后来经过朋友的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啊，原来是奥运会开幕式是18年前。还有岁月安然，他说我中的是大家帮的车贴，他说还没收到呢，别着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昨天发出去的啊，就是看您的距离跟我们台里的远近了啊，近的话应该收到的比较早，像刚才追梦赤子心呢，还有其他的朋友，昨天或者说今天都已经收到了，但是如果您距离比较远的话，就得稍微等2天了，比如说江西九江的那位朋友啊，应该是这一轮都发出去了。有人说，他说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特别热，哎，相比来说应该今天更凉快一些，昨天立秋了，你看马上立秋之后啊，今天就凉爽了很多。哦，有人问到，他说亮哥，他说那手胶的事儿怎么样了？他说小马扎做的我腿麻了。是这样啊，他最后呢，客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跟商家也协商了很久，愿意赔偿我10块钱还是15块钱？因为我那个总共花了好像50块钱。后来我说我不要，我说1分钱也不要，因为我的诉求并不是退钱啊。

然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客服人家说我们确实跟商家也协商了很久，这个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方案了，就是他们最终尽力的一个结果啊。我也没有为难客服，我说那这个事儿就这么着吧啊，因为毕竟商家如果坚持说，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手胶发不出来的话，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呢。有朋友说，他说在石家庄栾城看的啊，石家庄其他地方当时没有下雨吗？2008年8月8号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不是都记不太清了？有一些人可能远距离记忆力特别好，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近距离的记忆力特别好。如果有这个远距离记忆力特别好的朋友，可以来回忆一下啊，2008年的今天，此时此刻啊，当时您正在哪儿，正在干什么，身边陪伴着您的人是谁，还有没有印象？有位朋友他那个评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要读出来。他说2008年8月8号这一天，他说我借出去了10000块钱，他说至今我都找不到这个人。他还给我们把借条发来了，我们看一下啊，借条上写的是借条今借啊谁谁谁10000元整啊，借款人高某某，时间落款2008年8月8号，立字为证。哎呦，那这个朋友你们现在大概率是没有联系了，是失联了是吧？而且2008年的10000块钱，18年前的10000块钱，他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得值多少钱啊？有没有朋友能帮他算一算，18年前的10000块钱如果放到今天的话，这大概能换算成多少钱啊？我觉得应该不止10000吧，肯定比10000要多不少。还有人说，他说心量果然是上2个班啊，上午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今天我全上，上午2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大家别嫌烦啊，这3个小时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有人说，都是18年的今天啊，我在伺候月子呢。他说我们家孩子是8月6号出生的，当时呢是刚满两天的一个小宝宝啊，那现在呢已经成年了，哎呦，是不是已经准备要上大学了？或者最少也得是高3了吧，开学。这位朋友

有人说，他说亮哥，他说这钱咱得要啊，他说车贴啊刚好给我包邮，我要过来这钱给你包邮啊，那我何必费这个劲儿呢？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
0: 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法、
3: 食品安全。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有位朋友的语音我必须要给他放一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他这个语音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听一听钱晓这位朋友。
6: 亮哥，我18年前的今天我弟弟出生，他叫刘傲明。因为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是清明节，他叫刘傲明是因为那一年那天奥运

0: 军会，然后也是一个清明节，这叫刘傲明。
1: 我第一次理会什么叫睁着眼说瞎话啊。这08年的今天，我虽然不知道08年的今天啊，阴历啊、农历啊是哪一天，但我肯定知道它不是清明节。我因为没有8月份过清明节的这位朋友，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条，我说8月8号啊，怎么可能是清明节呢？他马上说，他说记错了，他说是08年，但不是8月8号的生日啊。你就说是刘姚明都可以啊，你说是刘姚明，我都可以相信。为什么？因为08年。不是就是08年，08年8月8号，18年前的今天啊，当时的这个火炬手是姚明啊，姚主席嘛，是吧？然后人家拿着这个国旗啊，缓步的进入到了鸟巢里面啊，这是当时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么一个画面啊。但是你说你叫刘傲明啊，这名是因为清明节，那准不是8月8号这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人的记忆啊，真的不太靠谱，不太准确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得看当时的这个证据。你比如说，我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高考那一年，我跟我的同桌两个人，因为我们当时是3个人一排，我跟我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同桌，这两个同桌都是男性，我们三个是一排，我跟他们啊3个人打了一个赌，说我们可以写一个10年之后的愿望啊，就是10年之后预期自己从事什么行业，在哪儿，然后再干着些什么啊，对自己的一些期望。然后我们把这3个小纸条呢写到了一个小的漂流瓶里面，那个漂流瓶呢是由我保管的啊，且在我们3个人都没到齐的情况下，我是不能私自开启的。我当时一直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直到大概10年之后啊，到了开启这个小漂流瓶的日子，我就问他们俩，我说哎，有这么一回事你们还记得吗？他们两个人谁都不记得了啊，我还纳闷呢，我说哎，我说难道这个事儿是我自己记错了吗？然后我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啊，同意以后呢，我把它开启了。开启了以后，我发现首先这个里面不是3个人，是4个人的。然后其次呢是2个男生还有2个女生啊，可能我们当时是前后桌，然后唯独没有那个，我问了人家啊，但是同时也是我同桌的那个人啊，等于人家确实没有记得，但是我另外一个同桌他不记得了啊，就有的时候这个记忆就是会出现偏差。你看我这个事儿也记差了，然后我那个同桌呢他也记差了，因为毕竟过了10年了嘛，可能10年前你自己做的一个什么事儿啊，10年之后你要再准确的回忆的话确实非常难。但是你这个差的有点远啊，8月8号那不可能是清明节。我现场就给你打假了。有人说，他说08年的8月8号，我正在抡方向盘啊。为什么抡方向盘？你别把那个方向盘都抡冒烟了。有人说，他说2008年8月8号是我和爱人领结婚证的日子。哎，这肯定记不错啊，记错了的话，晚上回家就要跪搓衣板了。他说领完结婚证后，晚上一块看的奥运会开幕式。他说一晃呢，18年过去了，孩子呢都已经17周岁了，明年呢也该上大学了啊，希望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还有一位朋友啊，小蜜蜂啊，他说哎，我们看啊，他说18年前的今天，他说我正在坐月子啊，老大呢是7月10号出生的，还没有出月子呢。他说正是石家庄最热的时候，空调呢也不能吹啊。他说，哎，他说我的身上啊，孩子的脑袋上啊，全是痱子啊。他说因为我总要把孩子抱起来去喂奶。他说后来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啊，吹了一下午的空调，美美的睡了一下午，但是呢又落下了这个月子病啊。他说以后呢，即便夏天再热，也不能露膝盖。他说因为总感觉往骨头缝里面灌风啊，总觉得很冷。他说夏天呢，我都穿着长裤、七分裤、短裤啊、短裙呢，再也穿不了了。所以说，当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辛苦了啊，小蜜蜂。把这个故事也跟你孩子讲一讲啊，告诉他小的时候的来时路。
2: 下午4:30，
3: 992伴点导航。

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2到30度，承德是晴17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

0: 10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晴，18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21到31度，东风3到5级。保定呢是多云转晴，20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晴，22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呢是多云转晴，22到33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天津呢是多云转晴，25到31度，晴20到31度。河南郑州呢是小雨转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山东济南晴，22到34度，有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1， PM10 的指数呢是26，空气质量是优。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来回忆一下啊，18年前的今天啊，尤其是2008年的8月8号下午，您当时正在干什么啊，正在和谁在一起做着什么事儿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一下啊，俩宝的妈妈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她说我呢也是夏天一直穿长裤啊，穿短裤和短裙就会感觉很冷，她说晚上睡觉呢也得穿着袜子啊，不穿的话就感觉这个脚底板凉。哎，你看920这位朋友，他说亮哥开启了漂流瓶的故事，他说说了第二次了，对，我记得我讲过嘛，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事儿。然后有朋友他说，哎呦，他说还有意外收获啊，他说细说一下两男两女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跟男女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我们其中有个同学，他写的愿望就是十年之后啊，跟他当时的那个男朋友能够两个人啊，就是恩爱一生，结婚生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嘛。而且现在呢，他这个愿望也实现了啊，包括他现在的老公，就是当年的他喜欢的那个男生，然后两个人呢有一个大胖小子啊，特别的幸福美满。因为我们就是纯前后桌啊，纯朋友啊，纯好朋友。彭龙说，他说心亮心亮，他说你那个手把交啊，最后就是自己认倒霉了是吗？啊，对啊，那能怎么着啊，那就是自认倒霉了呗。还有小胖子说，清明节每年就是固定的4月4号、5号、6号啊，他说这三天啊，不可能有别的日子啊，不可能到8月8号。对呀，南半球也不可能到8月8号啊。哎，有人说，他说说一下天气预报。

报吧啊，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下周石家庄的天气啊。目前的天气预报，下周一的话，23到32度晴转阴的天气啊，东北风有微风。从下周二开始啊，温度呢就开始有所下降了啊。下周二呢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20到31度，北风是微风。下周三就是中雨转小雨了啊，温度一下是下降了10度，最高温度呢到了21度啊，就是刚刚过20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东北风3到5级。下周三呢也是19到23度，北风3到5级小雨的天气。下周五呢也是18到23度，东北风微风啊，小雨的天气。下周六呢是18到22度，东北风微风阴转阵雨的天气啊，基本温度就在18到23度之间来徘徊了啊，就是下周从周三到周六这几天。当然这是从现在来看的一个预报啊，到时候怎么说还不一定呢。有位朋友都是主持人，他说我要自己做大家帮和特报团的车贴，他说会不会找我要版权费啊？你小心一点啊，小心我们这个穷追盗版，好吧。

0: 你看定州焖子手白肠，他说十八年前今天啊，我正在石家庄高新区路边卖冰糕。他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石家庄狂风暴雨，他说我和爸爸妈妈在暴雨当中拼命的按住遮阳伞，把不到四岁的姑娘啊护在我们中间，安抚了姑娘啊，让她不要怕。哎呦，他这个记得还是真的非常清楚。还有一位朋友啊发来语音，我们听一听啊，他语音当中怎么说的，回忆了一下十八年前。
1: 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奥运保健，在保健现场找这个8月8号之前，我们看不上这个直播，我们特别兴奋说，哎呀，奥运会终于开幕了。
0: 特别兴奋啊！如果说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北京的话啊，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热烈的氛围。当时别说在北京了啊，全国都能感受到这个喜气洋洋的热烈氛围。还有人啊说，他说亮哥，他说那个另外还有一个女生呢啊，怎么样啊？他说说一说重点，人家啊现在也很好是吧？人家也结婚生子了，而且咱们婚礼我也参加了啊，我包括跟他爱人，我们也是好朋友啊。他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玩，因为他孩子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伙子了，现在都啊，这都已经好几岁了。你们就不觉得同学时代男生和女生之间有那种特别好的纯友谊吗？你们这些人。其实我跟我学生时代的很多朋友啊，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啊，就是无论毕业以后多长时间，我们还经常会聚在一块啊，甚至天南海北的话我们也会经常相聚。因为有的时候共同回忆起当年的那段青葱岁月啊，他无论性别不管男女，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啊，同时你们当年都只是没有任何性别区分的好朋友而已。九哥说，他说很少吧，我觉得还挺多的啊，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还有一位朋友，他说2008年8月8号，哎，他说我第一次下岗，他说然后2026年8月8号我又第二次下岗了，而且呢已经3年了。那你不能算是今天下岗，那你只能算是3年前是吧？啊，没关系啊，现在找工作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种选择啊，我们也祝福你能够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工作啊，赶紧重新啊回归到事业当中去啊，别怕，加油。还有位朋友，他说2008年8月8号呢，是我双胞胎儿子的生日。哎呦，那等于说18年前啊，生了两个大胖小子。他说如今呢，已经都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那今天过生日，给这两个大小伙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啊？朝如青丝暮成雪啊，给我们说一说呗。上一句是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有朋友说，他说我只记得看了开幕式了。还位朋友说，他说那位朋友是不是记错了，他肯定是记错了，那不是说是不是记错了，那怎么着8月8号也不可能是清明节啊，他说会不会是中元节记成清明节，谁家取名字，谁家给孩子取名字得找中元节里面第一个字给孩子取名字呀。

0: 还有朋友发来语音，我们听听啊。醉酒借红颜啊，醉酒惜红颜应该是啊，这位朋友。
1: 哎呀，你说的2008年8月8号的下午，我仔细想了一下，2008年的8月那时候，我家闺女刚2周2个月。当时的下午我应该是在石家庄嘉禾啤酒厂，在石家庄嘉禾啤酒厂正拉啤酒呢，应该是正在装车。哎呀，光阴如那句话叫什么来着，过得真快。
0: 那句话叫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姑娘也都18岁了，成年了，对吧？还有于子协老这位朋友，他说2008年的今天，我们工厂呢放假一天，老板呢在厂区弄了一个特别大的投影仪啊，就为了让全体职工观看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哎呦，那这个印象应该特别深刻，跟同事们一块儿盛夏的时候晚上啊一块儿看奥运会的开幕式，真的能记一辈子。还有快乐啊，他说亮哥晚上好，这到晚上了。这不才刚4:42吗，就到晚上了，咱这边入夜比较早一些是吧。2008年8月8号啊，公司通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因为工作表现优异免费去看22号男篮半决赛。哎呦，那真的是人生的非常棒的一段经历了。当时有没有拍照片或者是录视频呢？快乐录视频的概率可能比较小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手机可能录制视频的功能也比较少，但是照片应该有了，能不能把当时去男篮奥运会半决赛现场看比赛的照片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咱们一块分享一下你当年的快乐。有朋友说，他说2008年的今天呢，在上班啊，挣着1个月1800的工资，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我以为是家财万贯啊，结果他来了一个负债累累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人生就是不断的起伏，你现在在低谷当中，明准没准啊明天就能爬上这个山顶了。有人啊大山挑我刺儿呢，他说心亮，他说这南半球的清明节呢应该是10月8号左右啊，跟北半球的霜降是同一天。我刚才明明是跟他开玩笑呢好吗。还有人说，他说2008年，哎呦，全是回忆啊！所以说来一波回忆杀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18年前的今天，你正在哪儿啊？正干着什么？跟谁在一块儿？做着什么事儿啊？能不能回忆一下，考一考大家的记忆力？还有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啊，他说 GA3964D， 他说这个半挂车后面的车牌呢少了半块啊，赶紧去换个车牌吧。还有心如止水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
2: 2008年的时候，我18岁，我在上高一，马上升高二。那时候我爸也还年轻，还在那个我们这儿有一种那种铁丝厂里面在打包装，就铁丝上面包一层塑料膜，防止生锈，和包一层那种麻袋片。那时候我跟我爸还在干活，我记得。然后奥运会开幕式以后，第二天去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奥运会的事儿。转眼间快过20年了，我们那个老板当时生意做得特别大，人也特别好，还每天中午有时候让我们在那吃饭，免费的。现在老板现在也倒闭了，我爸也老了，也不在那干了。
0: 这都是18年前满满的回忆啊。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霍迪秦师傅，他说我昨天的事儿都记不住，还让我回忆18年前的事儿，他说这不是难为人吗？不是秦师傅，咱昨天的事儿都记不住，我真心的好心的劝劝您啊，咱不行的话去医院啊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尤其是记忆力方面的，是吧？咱别不当回事儿。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的事儿，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得记住的。当然记忆里面就是人的记忆力啊，它确实会删减很多东西啊，不是说昨天的这24小时的细节咱都能记清，但是大面上的事儿啊咱还是应该能记住的。而且这个科学研究啊，就是远距离的记忆力啊，往往有的时候呢比这个近距离的记忆力来的要更清楚更多一些啊。就是你经常看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各种影视作品里面，比如说这个人啊可能得了什么阿尔兹海默症了啊，或者得了失忆了，但是呢他往往很多年前的事儿啊他能够记得特别清楚啊，比如说小的时候的事儿他能够记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人在记忆体系里面他有一个专门储存于远距离记忆力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他不容易坏啊，就是比较容易记清。你看啊，快乐这位朋友啊，就是2008年被公司抽中去看男篮半决赛的这位朋友，他说哎呦可惜了，他说我当时拍了照片了啊，但是非常可惜这个硬盘呢摔到家的地上了，储存的内容呢全都没了。他说当时呢是美国对阿根廷，西班牙对立陶宛啊半决赛，他说当时呢美国男篮科比、波什、韦德，阿根廷的基诺比利，西班牙的大小加索尔啊，特别难忘的记忆。确实啊，西班牙当年还有刚刚出道的金童卢比奥，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才16岁还是17岁啊，反正不满18岁啊，打球真的是非常好看啊，这一晃都已经退役了。看秦师傅说，他说对，他说小的时候的事儿真的是记忆犹新，就是你那个远距离往往有的时候比近距离的这个记忆力确实要更好一些啊。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佳音。
1: 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省会市区呢，周末的路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堵点，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出发。那现在全省的高速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为您介绍高速路况。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高速整体运行比较平稳，但是像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以及荣乌高速车流量相对还是比较集中一些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目前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由于车流量大，在迎儿岭隧道附近976公里处去往山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并且在于张石高速互通附近995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京哈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5公里处、孟江站附近301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江站去往沈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玉田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清安站的双向，以及鸭空桥站、卢龙站、阜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还包括北戴河站去往沈阳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秦滨高速也是路上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但是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那沿线站口的话，现在昌黎东站、昌黎南站是可以正常去往秦皇岛方向的，其他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南戴河站是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和丰南南站是禁止了货车去往天津方向。唐津高速的话，现在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山东站、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唐山南站还有田庄站的话，是去往唐山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货车。现在黄石高速路上车流量也相对比较集中一些，那黄花岗站一直到沧州站去往石家庄方向，还有崔尔庄站、献县站去往黄花方向也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京沪京台高速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吴桥站去往北京方向，还有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也是双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再有就是承德辖区，承德辖区的现在大部分的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都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行驶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两天降水就不多了，今天傍晚的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仅在张家口、保定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预计明天夜间到十号，雷雨主要集中在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以及沧州东部这些地方，雨不多，但阵性降水突发性比较强，落区和时间都很随机，大家外出还是要随身带伞。另外暑期出游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那降雨减弱，气温开始回升，明天邯郸率先出现高温，到了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3-34度，同时湿度也大，闷热感依然明显，防暑降温措施不能松懈，日常要注意勤通风、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0: 或者呢，可以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找到咱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打卡留言。
1: 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稍后呢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幸运听众，由爱申城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昨天呢在19:42我们迎来了立秋的时节，而且呢农谚有啊，秋包伏，就是立秋之后而且呢还包着伏天的话，这个时候就得热得哭，可见这个立秋之后温度还是挺高的，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可能这么热的天，很多人喜欢吃点冷饮，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呢就和冰棍有关，说把冰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你会发现冰棍的外面冒着一层白气，请问这个白气是什么？ A 雪糕蒸发的冷气， B 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了小水珠， C雪糕冰棍融化的水汽， D 冰箱里跑出来的寒气。那我们把冰棍从冰箱里拿出来，这外边的这层白气到底是什么？四个选项您知道是哪个吗？可以来到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0: 趣味答题，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参与，一定要您留言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在这里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再留言。
4: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0: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打卡晚高峰，周末真轻松。谢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遇见啊这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还有呢像整点报时一样，家有仙妻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整点来报道，准时打卡晚高峰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舅舅二晚高峰互动留言，您这就像我们家里的家长一样在张罗大家。
1: 稍后呢只要您有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祝您今天能够获得玻璃水2瓶。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在咨询今天省体育馆附近有什么大活动吗，帮您查了一下，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今天的河北体育馆面向市民推出了以免费健身开放为核心的系列大型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你像啊，在河北体育馆的篮球运动中心，还有健身公园，无需预约可以免费到场使用。另外的游泳啊、网球、足球、篮球、壁球、匹克球等球类运动啊，通过河北体育馆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预约免费的运动名额。
0: 的确，那个全民健身日呢是每年的8月8号，是国务院呢于2009年批准设立的，就是为了纪念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并且呢也是为了推动大家全民健身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战略，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
1: 还有听众说第一道题目我媳妇是物理老师，人家说是选 B， 不管你媳妇是不是物理老师，你媳妇说选啥她说的都是对的。你觉得你信不信你媳妇的选项吧？ABCD 哪个选项？为什么冰棍从冰箱里拿出来会冒着那个白气？那个白气是什么？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0: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可能

0: 此刻如果您手里拿着手机的话，抓紧时间啊，赶快发数字，就等着周一开奖。周六周日每天都可以发，但是呢我们俩有一个嘱咐，就是您别换号啊，只发那一个号就行，您认准一个号就发那一个。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间段就是从昨天晚上的18点钟一直到周一早上的8点钟，这个时间段大家发的数字都在我们的好运抽奖的抽奖池里。所以说如果您不记得呀，我发了没有啊，这期间您就再发一次，但是呢一定记得别换号啊，一换号就容易犯规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了中奖了也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想参与的话，您就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如今呢，人们的工作都离不开 AI， 通知 PPT 写作、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得自己来，熬夜加班两三天才能交差。但是如果您会 UI， 这样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幅的提升。家里如果有上大学的孩子，写个发言稿憋半天，做个 PPT 没思路，小组作业拖后腿，看着别的同学轻松拿高分，孩子也干着急。另外毕业季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找工作，工作现场的面试会让操作文档做简单海报，有的人啊在面试现场就卡了壳，眼瞅着好的工作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如果您或者您的孩子正卡在这些 AI 使用的坎上，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零到一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您如何让人啊来操作 AI， 把人的指令让 AI 能够听得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能够出训练营，会用电脑就能够学会。
0: 职场入学那2天的时间，等于请了一个秘书天团写通知啊，做 PPT 啊，还有记会议、出海报，原来几天的工作，或者说您根本就不会的工作啊，您去学一学，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还有呢，就是大学升学，2天上手 ，PPT、发言稿、海报、会议纪要全能做。大学起步就比同学领先一步，评优啊、竞选呀、包括社团的活动全占优势。再有呢，就是求职者学的话，现在招聘看学历呢，也是要看能力的。简历上呢写着熟练操作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视频等等等等，这就是您最硬核的敲门砖，机会多出一大截。
1: 2天的课程就能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更有底气。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 了解详情。另外，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执行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都发了什么。好多人都在发这个好运啊。好，您发好运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好运帖。那如何能到我们的出卷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呢？丁丁妈在微信平台问呢，说怎么参与答题啊？那看来刚才那一题您会是吧？那您就发关键词晚高峰，就这仨字儿，晚高峰，到咱的微信互动平台，就是您刚才发信息的那个平台，然后呢给您一个回弹的链接，那个推文当中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那小蓝条，您点击进去按照操作就可以了。
1: 稍后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就让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提醒大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立秋过后，河北昼夜温差拉大，本地开启多对流以及雷雨天气过程。
0: 气候专家解读，八月北方雨情，多地呢需要严防汛期的暴雨灾害。
1: 全国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榜单更新，青岛晋升北方的第二城市。
0: 多所高校升捂紧了艺考的政策，不少专业取消校考。
1: 微信的撤回功能迎来更新，可清除本机撤回提示文字。
0: 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关注呢河北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方案，助推省内制造业的升级。
1: 国产开源 AI 大模型登顶全球榜单，高性价比收获海外市场的认可。
0: 同时，字节跳动开始预训练10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1: DeepSeek 参与宇树科技的战略配售，获配1.41亿元。
0: 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先来说一说呢，2026的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0亿，多部全新影片定档待上映。
1: China Shopping热潮兴起，很多外国游客来我国采购国产新潮好物。
0: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 安全关乎每个家庭。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思城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周末的休闲时光，大家呢如果外出的话，可以把脚步放得稍微慢一点，千万别匆匆忙忙的。我们看了一下目前下省会石家庄呢，道路拥堵的指数并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拥堵的路段呢也和周末的晚高峰、平常的晚高峰哈、工作日的晚高峰相比呢要少了很多。但是呢像一些我们的商圈周边还是有车辆的积压情况啊，大家路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只要多一些耐心就好。比如说目前石家庄的中山路，如果您去乐泰北国的话，现在发现呢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主要就是从修门街那个路口，大家经常从这儿走可能有感受啊，每次从这儿走，无论是机动车还是我们的骑自行车的、骑电车的，包括行人过马路可能都非常的费劲。现在从修门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个路口出现了车辆的积压，大家多一些耐心吧。包括呢从立康街您如果说从这个乐泰这边过来啊，东门这边过来的话，然后一直从正东路到中山路之间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也出现了车辆的积压。同时呢还有就是修门街一般从这个民生路开始往中山路方向就不好走了，现在呢这里已经出现了拥堵，一直前方堵点呢就是在中山路的位置。
1: 周末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大家可以放心哼着小曲唱着歌，可以一路畅行的通行二环路。还有听众朋友说，刚才说到冰棍了，我准备刚进家门然后赶紧整根巧克力冰棍降降温，
0: 感觉立秋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早晚可能天气会凉爽一些啊。如意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大家说，今天晚上爆毒债可以夜爬吗？如果大家知道最临近的消息的话，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0: 刚才吃冰棍，您从冰箱里拿出冰棍的时候，冰棍外边有这个白气儿吗？如果有的话，给您公布一下正确选项。刚才那位说我媳妇是物理老师，你媳妇确实是老师，选的答案也都是对的啊。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了小水珠，这是冰棍从冰箱取出来之后出现白气儿的这个原因。接触到低温的冰棍之后呢，外面的这个水蒸气啊，它会迅速的液态形成小水滴，密集的小水珠对光线产生散射的反应，形成了肉眼可见的白气。应该选第二个选项。
1: 也就是说哈，就是大家认为的所谓的这个白气，它不是气体，其实呢它是悬浮到空气当中的那个小水滴。因为我们知道雪糕它特别特别的凉，你想至少它是固体的是吧，它是固态的，它也不是液体，它也不是气体的，它特别的凉。然后一出来了之后呢，哎，这周边的这个温度又比较高啊，高温当中那个水蒸气一遇到雪糕了之后，一下子就形成这个小水珠了，它就液化了。所以说呢，它那个白气啊，所谓的白气其实是在空气当中悬浮的小水滴。哎，我有一个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前几年我挺自律的，我觉得吃这个冰糕啊，尤其是那些巧克力的呀，就是奶味比较重的呀，可能会对身材管理不是很友好，所以前几年我比较自律，我能控制住，但是今年就感觉这个天儿挺热的，格外的热，就恨不得要吃上一两根冰棍。你像比如昨天回家了之后啊，吃了一根冰棍，而且还可乐的，觉得不解气，后来他还想吃第二根，那个时候我倒是管住嘴了。
0: 另外呢，大家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眼见呢不一定是真实的，尽管看着像白气儿，但是其实它是液体。说到眼睛了，接下来的一道互动题目已经为您更新，你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我们的眼睛长时间的看手机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手机释放出了有害物质蒸发了我们的眼泪。 B. 专注的盯屏幕眨眼次数变少了。 C. 手机的光线把眼泪给烤干了。 D. 手机会吸收我们眼睛里的水分。这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个您认为是正确的，可以来到互动连帖留言评论，有一位幸运听众18:30的时候将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1: 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呢，接下来呢就是晚高峰今日资讯。我们先来说一下呢，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止决定于8月8号的14时，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鉴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山区县要持续做好巡查防范和避险工作，确保安全。
0: 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台风白海豚近期将从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地区登陆。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其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于12号前后开始影响到我省的天气。河北省防止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工作。
1: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我省的天气哈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了，那么当地气候呢呈现了昼热夜凉雷雨多发，湿气褪去慢慢干爽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眼下呢，河北还处在主汛期的尾声以及三伏的时段，暑热并没有完全的消散，偶尔还会迎来短时的回温，区域内频繁出现局地的雷阵雨以及短时的强降雨等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降雨过后气温呢回落是比较明显的，伴随着空气湿度的下降，秋燥天气开始显现。所以说大家日常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雨以及润燥润燥等等多方面的工作。
0: 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介绍说，今年的8月份我国北方降水将会呈现出东多西少，在华北东部、东北一带雨水将会偏多，海河流域、松辽流域仍存在区域性的暴雨洪涝隐患。今年将会有1到2个台风北上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台风外围的水汽极易诱发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多地的降雨量远超常年水平，大家需要摒弃北方少有大暴雨的固有印象，提高汛区的防灾避险意识，做好暴雨的灾害防范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榜单更新了。 全国29座万亿经济体城市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全部公开，25座城市 GDP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头部城市排名基本维持现状。那中部城市的经济体量差距比较弱，那为此竞争是比较激烈的。青岛依靠微弱的经济优势赶超了天津，成为北方第二大城市。合肥的增速呢达到了6.8%，名次是接连的上涨。徐州经济总量距离万亿城市门槛仅有一步之遥，城市之间的经济比拼越发的激烈。
0: 近期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术类招生新规冲上热搜，该学校多个艺术专业告别了校考模式，其中8个专业直接归入到普通招生批次，仅凭高考的文化课的分数录取，6个专业采取省级统考成绩搭配文化课的综合计分模式。眼下国内一众艺术类院校陆续缩减校考类目，中央美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院等院校相继放开统考的招生通道，只保留了少数特色专业开展线下校考。业内专家表示，以往艺考文化课门槛偏低，不少的考生将艺术考试当作低分进入名校的捷径，本次招生改革政策抬高了文化课的占比，压缩了自主校考的范围，一方面能够有效规避校考评判标准不一、考场管理隐患等问题，维护高考的招生公平，另外一方面也破除艺考跳板思维，筛选真正具备艺术素养、文化基础扎实的生源，引导艺考回归艺术培养的本身。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5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半点的天气变化情况。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啊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汛期强降雨还是多发的。山区啊、海边啊，还有草原，出游一定要注意呢那里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
0: 为了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
1: 承德晴，17到31度。
0: 张家口阴转晴，20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转雷阵雨，20到29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阴，22度到31度。
1: 廊坊晴，21到31度。
0: 保定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沧州晴转阴，23到3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天，22度到3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天，21到30度。
0: 邯郸晴，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1: 明天北京是晴好的天气，21到31度。
0: 天津晴转多云，24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3度。
0: 河南郑州晴天，24度到31度。
1: 山东济南晴，25到34度，有北风3到4级。

0: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听情歌哈，在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当中呢，晚高峰给大家安排的，有听友就问，哎，好好听啊，什么歌啊？其实情字，哎呀，大家就觉得这个字哈好写，但是呢，让我们魂牵梦绕啊。有的时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过情关。其实马上就该到一个跟情字相关的日子了，那就是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那七夕快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买礼物这个物流它刚刚好啊，赶在七夕之前给您送到，所以说抓紧时间逛逛我们的舅舅爱商城。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现在呢专场好物通是七七折，所有的这个好物通通都是七七折，而且是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您听明白了吗？有点绕啊，777元，只要您买这个价钱，立刻再给您减77块钱，有这么一个优惠券，可以呢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
1: 今年的七夕节是在8月19号，下下周三，所以说呢，您下周就得赶快行动起来，赶快买起来。从下周一起呢，在爱商城每个工作日早8点场和晚18点25分都有2场的秒杀环节，大牌的美妆化妆品、人气好物，通通最低7.7元起，7.7块你能抢到什么呢？有迪奥的香水，还有17.7块你有机会秒杀抢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有机会抢到香奈儿的洁面乳，77.7块可以抢到赫莲娜的晚霜。但是这些秒杀的特价化妆品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定好闹钟，下周一到周五早8点一直到晚18点25分、2个时间段各有一次秒杀，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定好闹钟，准备抢好物了。
0: 大家呢一定要定好啊，就是您从明天后天开始，就是每天那个闹钟啊，让它那个次数定成每天早上呢您定上8点，然后呢晚上还有一个点，就是18点25分，您让它提前1分钟响啊，这样的话呢，响了之后您就可以做好准备了。那我们的这个给大家秒杀的这些商品都特别的好，挺吸引人的。另外呢，今天的七夕好物继续给大家呢带来热卖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产品呢一直是咱们七七折专区里的一个爆款，因为售价199元，享受七七折的福利之后，那您的到手价只需要153.23元，跨境直发的，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这还有半年的时间。商城啊，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券，反正您就算吧，最后您买到手肯定是非常实惠。
1: 另外呢，还有给男士女士在这个时节送出来特别浪漫的核心的一个减震跑鞋，亚瑟士品牌 K31 系列跑鞋，男女同款。亚瑟士呢是四大跑鞋品牌之一，专注做专业跑鞋很多年，大家呢未来的入到秋天之后啊，这天越来越凉爽了，也可以室外的运动起来，锻炼起来。但是您的跑鞋买没买？可以在七夕节为您心爱的人买上一双跑鞋。这一款跑鞋呢，现在享受七夕节的七七折优惠，折后价原价是389，现在打完折七七折之后只要299.53元，还不到300块钱。同时呢，您再凑满777，然后还可以把这个零头77块钱领了优惠券之后再给抹去，所以说你把几样商品凑到一块，只要满777之后还可以再享受到折后再满减的活动。详情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点开链接进入到爱商城，或者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下方的菜单栏有爱商城的这个菜单选项，直接点击进入也是可以的。
2: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9: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0: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这就是晚高峰啊，大家呢可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非常方便，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了，在里边逛一逛。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两款产品之外啊，如果您有心仪的商品想要下单的话，我觉得现在下单应该是最划算的，因为我们有一个77折专场好物，都是77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您只要满777块钱，还立减77元，您可以凑个单啊。然后呢，来个大额优惠券。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秒杀款。明天啊，后天早上8点，别忘了，还有我们晚高峰时段的18点25分，都别忘了啊。从下周一起，每天早晚一共是2场秒杀狂欢。
1: 而且呢，七夕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时间，是在下周三。所以说呢，您下周啊，您要买的东西就得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物流呢和快递一般是3到5天，甚至有的长的是5到7天，您在我们大商城看一下那上面物流的这个说明。所以说呢，您最近几天下周的前3天买，这一周的时间怎么着也都能收到了，争取您在七夕节前就把这个礼物全都拿到手里，以防到时候还没有寄到您干着急。知道拿手机了，看爱商城。那大家呢经常使用手机时间长了，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这是视疲劳的症状。那为什么眼睛会发干呢？正确的选项，刚才这个生活题应该选第2个选项，专注盯屏幕就导致了人的眨眼次数变少了，这就是眼睛容易干涩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0: 对，因为我们长时间啊看手机，你想啊，你这个眨眼次数你就会显著的减少。正常呢，我们的眨眼频率应该是1分钟15到20次，你没有意识到吧？因为眨眼呢是一个特别不经意的这么一个动作，咱们从来啊也没有就是关注到它。但是呢，如果你一直盯着屏幕的话，有可能因为你注意力太集中了，眨眼经常它的这个频次就降低不少，就是每分钟也就大约5次，而且呢还出现那种不完全眨眼。因为我们在 眨眼的过程当中啊，平常眨眼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均匀的涂抹泪膜的，也就是湿润我们的这个眼睛。但是你眨眼的频次降低了，你想，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眼睛怎么这么的干呢？所以我们有一个规则或者法则吧，推荐给大家。我们平常看手机呢，要遵循这么一个20/20/20的法则，就是每20分钟啊，一定要把手机放下，然后呢，看看窗外大约20米远吧，然后呢，看多长时间呢？看20秒，并且呢，有意识的完整眨眼，以缓解我们的眼睛干涩。
1: 嗯，此外，夏天的时候，空调房里面更干燥一些，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使用加湿器，减少泪液自然的蒸发，减缓眼睛干涩带来的不适。
0: 嗯，然后说到夏天了，刚才说，好多人都特别愿意吃这个冷饮啊、冰糕啊等等，啊，好好爱自己就说了，说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常识吧。从外面回来，赶紧吃这个冰棍降温，其实不能真正的给身体核心降温的，甚至呢还会对我们的胃啊、身体啊有伤害。是医生相随就说，他说我今年还行，我到现在一根雪糕都没吃，为什么？他说我是浅表性胃炎，不宜吃凉的。
1: 下面一道生活题目已经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为您刷新，大家可以尝试继续的参与992即时新闻端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的互动连帖。18:30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下道题目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大米。很多人家里啊不怎么做饭，家里买的大米买多了，用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大米轻微的发霉了。如果发现大米有轻微发霉的情况怎么办？ A 洗干净继续煮， B 在太阳底下晒一晒之后再吃， C 直接丢弃， D 啊这个时候就别把发霉的大米做米饭了，做粥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您发现家里大米发霉了，到底这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做法？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0: 在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老朋友舒霞说，发霉的大米啊，那必须要丢，怎样做都不行，因为里面有那个黄曲霉素啊，黄曲霉毒素应该是。还有呢，俩宝的妈妈她有经历，她说之前我晒过大米，晒了之后呢，那个大米就都裂了，煮粥也难吃的不行，你没吃吧，俩宝的妈妈啊，她说反正肯定是不能暴晒的。
1: 大米就算是轻微的发霉，霉菌也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属于一类强致癌物，毒性极强，而且呢需要在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分解，咱们平时的烹饪啊蒸煮啊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黄曲霉素破坏，吃了之后就有急性中毒或长期损害肝脏诱发肝癌的风险，所以说哪怕只是少量的发霉，这个时候大米啊它也不能吃了啊，煮粥也不行，晒也不行，然后呢洗干净也不行，怎么着你都处理不了啊。
0: 对，你想280度的这个高温才能帮它裂，把它给裂解，咱们没有那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咱们千万千万一类致癌物质我们还是不要碰，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有朋友说了，说哎呀我选 C， 我知道是 C， 但是一旦说到丢弃我就想到了这个锄禾日当午，是汗滴禾下土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咱就别让它发霉啊，咱们都把它保存好，一定要就是每次能吃完。其实现在超市啊，你去买的时候它就是根据各个家的情况，比如家庭人口多你就买那个50斤的，是吧，你要家庭人口少你就买那个10斤的，买那个小袋的，随时随买，现在也都非常方便。
1: 嗯，还有一些杂粮米它给你配置成了各种小的真空包装的啊，你几顿饭就是煮一小袋，然后这么分着小袋这么来使用，就可以减少那样发霉情况的出现了。
0: 现在的确就像鲁军说到的，特别流行那个就是杂粮米，就是那里边除了大米之外呢我都叫不上名，还有很多其他比如红米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愿意买那样的，尽管吃起来可能不像大米那么肉头，但是它的确对身体好，营养更全面一些。
1: 嗯，下一道互动题目也为您更新了，可能现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啊去公园的时候会给孩子买气球，但是提示您，如果您手剥完了橘子或者是柠檬等物品了之后就不能够摸气球，这是为什么呢？ A 是由于这种橘子或者是柠檬里边的橘子油成分会溶解气球的橡胶，气球容易爆炸。B 会把橘子的色素染在气球上。C 会产生难闻的气味。D 会产生静电。大家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是一些生活常识题哈，让大家呢也学到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微信的小窍门啊，就是有一个新的功能，微信在昨天发文说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就是撤回可以撤回了，大家听有点绕哈，就是你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啥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哈，就是撤回了消息之后你就会发现，然后那个手机的屏幕当中呢会有一个灰条写着你撤回了一条消息，那现在呢这个新功能上线了之后啊，就是图中的那句撤回提示词现在可以从你的页面里删除了，就长按那个聊天框里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就长按这个灰条，然后你就可以点击删除，你自己的对话界面瞬间就干净了，然后你想截屏啊，你想存档啊，你想汇报，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镜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你删除的只是你手机页面的提示词，对方的那个人家页面里边那句还依然会存在的，也就是说你发给他一条消息，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编辑的不合适，我撤回来我再重新发，那对方的那个提示就是等于是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这个是一直在存在的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功能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发消息之后2分钟之内长按消息是可以撤回的，撤回后5分钟之内，然后你点他那个，他那不有那个重新编辑吗，你点那个重新编辑，原来的内容呢就会回到你的这个输入框，你改好了字，比如哪儿敲错字了呀，或哪儿编辑的不合适了呀，你可以呢改好字之后你再重新的发送，这样更方便。另外呢就是如果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的消息，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不用一条一条的撤，你长按其中的任意一条，然后你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这样的话呢就一键打包全部都销毁了。不信你试试啊，它有一个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你就点击那个，然后当时你一 共发了几条，全部都会撤回。还有大家呢，使用微信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瞬间？就是你特别不小心拍了别人。我经常在群里的时候啊，就看，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误操作了。对，你看，比如谁谁谁拍了谁谁谁。那如果你不小心拍了别人，2分钟之内，你长按那下拍一拍也是可以撤回的。而且拍一拍撤回呢，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这个是可以撤回来的。还有就是发错文件也不用担心，你长按能撤，3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像我们的 Word 呀、Excel 啊、PPT 啊，还有 PDF， 还有压缩包都适用。就是发错文件呢，是3小时之内都能撤回来。
1: 接下来吃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和 AI 以及财经相关领域的最新消息。河北省工信厅联合八大部门印发《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专项行动方案》，方案从夯实算力、智能终端等底层基础，深耕各行各业智能化场景落地，搭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三大方向，布置相关任务，依靠多项落地举措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扎根工厂生产全流程，带动河北省省内的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加快河北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0: 这生活才知道，我们再来关注7月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排行榜前5席位全部被国内企业拿下，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国内开源大模型下载总量稳居海外开源社区的榜首，国产人工智能模型走红海外，一方面呢得益于技术开源带动了行业普惠，另外一方面呢超高的性价比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的门槛。国产 AI 技术出海出圈，代表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国产科技软实力持续向外输出。
1: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字节跳动正在训练参数量高达10万亿级的大模型，目前正处在早期预训练阶段。三名知情人士称，这一规模将是中国已发布的最大规模 Kimi K3 的3倍以上，并接近 AnthroPoC 最先进的模型的体量。该项目由字节跳动的 Seed 基金会负责人牵头，体现 CEO 张一鸣推动原创研究的思路。预训练通常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后续若进展顺利，将会进入到微调并最终发布的阶段。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这个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新兴啊，他回应呢与 DeepSeek 合作，表示双方呢将在通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合作研发，并在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和 AI 大模型方面深度合作。据了解呢，这个 DeepSeek 参与宇树科技战略配售获配金。

0: 额大约是1.41亿元，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每股呢是150.80元，对应的总市值大约是609.93亿元，往上往下的申购日是8月10号。
1: 接下来那首歌是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五月天恋爱 ING， 您发的是恋爱 if， 我找了半天没有 if 啊，就是恋爱 ING。

0: 周末的晚高峰，省会市区二环上的流量压力并不大。目前呢，在各大商圈附近积压的车流陆续的增多了。如果准备要去逛街，北国乐泰商圈、金百万象城商圈，还有万达商圈附近的停车场的入口都积压了一些车流，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商场去逛街。
1: 还有就是今天呢，晚高峰拥挤不是很明显的和平路，现在的车流量也上来了。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啊，主要呢就是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后方的胜利大街。这一节的主路，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除了商圈附近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呢，我们也关注到有医院附近的两个压力点。第一呢，就是在省二院附近的九中街上，目前九中街的北向南往医院走的这个匝道上已经排了满满当当的都是车。另外在东港路的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门口，东港路宅院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医院门口也是拥堵了一些车流，可能等到晚上的时候要去医院要接送亲友，导致了目前在医院周边也有一些交通流量比较大的情况。
2: 另外我们发现啊，在石铜路进市区方向也出现了一个堵点，主要呢是在西三环的外面进市区方向。那这一节呢，比如说在庆新园呀、翰林天润呢，还有永兴花园啊，这一节进市区方向出现了拥堵，这块呢是跟路面变窄有关系，还是跟交通事故有关系？另外我们发现和石铜路相交的大寨路，目前呢大寨路的北

0: 北行方向，因为石通路也是斜的啊。然后呢，它是从这个西南，对，西南往东北方向这么斜的，所以我们就大致说这个大寨路吧，北行方向也有一小节的拥堵，不知道这块呢是不是因为跟石通路相交这个十字路口这车辆大有关系，所以走石通路的朋友们，第一多一份耐心，第二呢就是如果出现这儿拥堵了，您告诉我们一声啥原因，再有就是返回市区方向走玉泉路的话，目前在河北省应届管理厅门口也出现了拥堵。
1: 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您喝没喝上，但是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希望您别淋上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
0: 立秋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哈，早晚凉快了一些。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4度。
1: 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再来关注10号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接着晚高峰，周末休闲时光，问大家是如何打发安排的啊？我们来听听阿彪，阿彪今天干嘛去了？他去玩了吗？
10: 九九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车主，今天我在苍岩山玩，没有赶上摆渡车，下山的时候拦了一辆车，一位好心的大哥 GAD21068，也忘了问人家是干啥的，大哥挺热心，把我从苍岩山的上面景区下来拉到了这个游客中心里边，特别感谢这位大哥。好人一生平安。
1: 要没有摆渡车，你要干走得走好长时间呢。
0: 是，你像一般尤其是山区哈，这种摆渡车呀、观光车呀，你要坐就省了不少时间，省了不少力气呢。尤其你要再带着老人啊、孩子啊，我都没想知道。我这好奇心比较强，就是您没赶上摆渡车，是因为它有时间点的是吗？就是您末班车你没赶上，以后啊，大家再去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攻略。就是他那个摆渡车都是几点的呀？然后大约呢，你是坐这个摆渡车，然后从你那个目的地到摆渡车等位的啊，等车的这个地方大约多长时间，咱们都倒推一下啊，一定别像刚才阿彪说到的遭遇了很尴尬的这个摆渡车没有了，然后特别的累，好在是遇到了好心人啊，好人就在身边。
1: 越努力越幸运。说昨天晚上10点多啊，他已经遇到了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了，这回再下就是立秋之后的第二场雨了。
0: 昨天他说晚上10点东二环下得特别大啊，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我怎么不记得咱们 这个建设大街裕华路这边下雨了呢，我还真不记得。哎，但是的确啊，我记得是昨天晚上大约是几点啊，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看着南边的这个天一直在打闪，当时还拍了那个照片呢。那有可能东南部的朋友在下雨。
1: 人家天气预报说的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可能你那块没散到啊。

0: 刚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出了一道题目，说孩子那个气球啊，如果您刚剥完橘子，千万别让孩子啊拿那个剥完橘子的手去摸气球，要不然你气球会炸掉的。
1: 对，大家呢，我看还真的在这方面哈是颇有研究的呀。在微信平台，书家就说不行，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橘子皮的汁水和橡胶会产生化学反应，这到底是什么化学反应呢？它有那个橘子油，你像橘子等等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它果皮当中哈还有所谓那个橘子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芳香烃类的一个化合物，也就是说这个橘子油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那个柠檬烯。那这类物质呢，对橡胶它有很强的腐蚀啊溶解的作用，也就是说它那个气球就变薄了。你剥完橘子之后啊，你再摸这个气球的话，就会呢溶解气球表面的那个橡胶，让气球局部的变薄，这样的话它的抗压能力骤降，也就是说内部的气压作用之下呢，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0: 不光是橘子，像柚子还有橙子、柠檬，所有的柑橘类的水果果皮的汁水当中都具备溶解橡胶气球的能力，有引发爆炸的风险。所以说呢，您家孩子如果买了气球，注意啊，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千万不要碰啊，要不然您碰完之后赶快洗手，不要再去摸那个气球，要不然很容易产生危险。
1: 说到下雨了，然后我们听友就说了，红颜说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半原市原市县城下的那是瓢泼大雨啊。所以大家也注意啊，尽管说立秋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主汛期呢，在主汛期的尾声，包括呢这个伏天也没有出，现在还在中伏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一个呢就是现在还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温天气重新的返场，再有呢就是早晚可能干燥了很多。

0: 啊，辖区交警正和医院一起在想不同的研究方案，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方案呢也是在试行几天，然后如果有需要调整呢还会进一步的调改，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意见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再向辖区的交警再进一步的反映。
1: 其实啊，这块的尤其是九中街这块的调整，当时第一天我记得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就给我们拍来照片，而且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哈、分享了这个消息。它是这样，就是出租车和我们的这个私家车呢是共用一条车道的，另外呢还有一条车道，现在呢就是您到了从九中街北下南行驶到了和平路这块之后呢是可以左拐了，原来呢它中间和平路然后西行和东行中间的那块你机动车是不能横穿的，就是这个路口它不是互通的，现在呢它把这个路口打开了，中间的隔离护栏打开了，所以呢它有一条车道专门的是给这个左转车道的，所以大家诉求不同，大家站位不同，角度不同，所以观点意见也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有听友就说，哎，特别好，是就可以互通了，直接从九中街这儿然后北向南行驶到和平路这儿你就可以左转了，说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我们汇总一下吧。
0: 另外也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往医院周边的话，尽量不要开车前往，去医院附近的这个停车确实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如果呢家里的这个亲属或朋友他这个就诊不太方便，确实需要使用私家车的话，最好呢有一个陪诊的人陪着患者去看病，同时呢还有一个专职的司机，到医院门口之后那司机等着去找车位，然后呢别耽误患者去看病，要不然现在都是预约制啊，您错过了预约时间还需要再重新的再排号，有的时候还挺耽误看病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医院附近的话开车去找车位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1: 说到我们这个很多路口啊还有一些路段的它的交通组织方案的这个变化，我记得还有一位听友也是当时呢刚改就给我们这个发来了信息，就不知道这儿该怎么走了。但是说那个胜利大街到中山路啊，中山路说东向西行驶方向，但这个胜利大街怎么没有右转车道了呀？当时我们还说呢，是不是就是它变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呢？所以你得提前变一下啊。因为他当时从那儿看的时候，过的时候最右侧车道真的就只画直行了，没有右转。后来呢，我们的听友帮我们完善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不是说从非机动车道那儿辟出了一条车道，您可以右拐，在胜利大街和中山路口您真的就不能右转了，这儿就没有右转车道了。原来呢是我们得提前右转，那儿有一个呢小街我还真是没走过，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就跟我们走这个玉华路到胜利大街这儿一样啊，它有一条小街应该是叫富宁街是吗，从这儿撇过去，您要右转的话提前从富宁街那个地方您撇过去，这样的话呢它正好是直通胜利大街，然后您继续再往北走。也谢谢大家啊，路况呢有什么最新的一些变化，包括呢我们道路的交通组织方案有最新的变化，大家呢都会在我们的平台进行分享。
0: 另外呢，这位咨询的柳仙谷夜爬的消息帮您查询到了相关的信息，从7月31号之后柳仙谷景区19点之后入园，次日的5点之前离园，可以享受到柳仙谷景区的免门票政策。免门票的开放时长长达10个小时，但是呢您需要在入园前在景区扫码预约，一个人扫码登记就可以组团夜爬柳仙谷景区，凭借着预约码就可以进入到景区。具体呢今天能不能开放呢，您打一下景区的客服电话400-0311-066 400-0311-066，详细咨询一下。包括刚才想问抱犊寨景区夜爬的也帮您查询到了抱犊寨景区的电话，也打景区电话详细咨询一下。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

0: 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9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992晚高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下道题目，这道题呢只有两个选项啊，您两个里边挑一个，也可以说是判断题啊，您判断 A 对还是 B 对。说竹子它是一种树还是草，从植物学的分类上来研究一下竹子，这个竹子是树还是草呢？您如果认为是树的发 A， 如果认为是草的发 B。 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稍后18:30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4: 一看这个题目哈，尤其是它的答案我就笑了，因为在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听友经常说这个答案比如我选 B， 因为它字儿最多，这回您就没法选字儿多的了啊。A 和 B 就一个字儿，答案就一个字儿，要么就是树要不就是草，竹子到底是它树本的还是草本的呢？
3: 然后有听众说啊，这个不会的都选 C， 这道题没有 C 选项，只要 A 和 B 啊。竹子是树还是草，都选 C， 这个秘诀不得了啊。
4: 好，我们这位听友还说呢，哎呀，昨天立秋，今天明显就凉快了，感觉秋高气爽的，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是吧？

0: 南二环之后转到石通路，大概100米左右吧。这个桥上有个坑，是在里侧车道，就是在内侧车道呢。大家走石通路南二环转到石通路上，往出市区的方向走，往三环上走的时候，您注意观察一下桥面的内侧车道是有一个大坑的，注意避让一下。
1: 嗯，千万别把我们那车坑了啊，别把我们这个轮胎给压坏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吧。还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范围的这个堵点啊。如果您我们还关注商圈周边，如果您选择这个中华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去万象城的话，目前呢中华大街这个万象城包括新百目前都出现了拥堵，就是呢从自强路一直到前方的华西路中华大街这一节北行方向有压力。另外呢就是中山路呢，我们发现东向西啊，您一过了这个应该是南小街，一过了南小街之后再往前就不是特别的好走了，这就出现了拥堵，前方一直堵到了中华大街。而西向东行驶方向的话，您一到中华大街就走不动了，一直呢得到前方的这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啊，黎明街，应该到黎明街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呢可能会好一点。也就是说现在啊围绕着双桥周边都有一些压力。那北新街一般从早到晚包括晚上啊这块呢其实流量都挺大的，因为你想啊这个万里庙步行街这正好也横穿这个北新街嘛，所以北新街目前从新华路一直到中山路之间这条小街也挺繁华，车辆也挺大。
0: 从今晚的23点开始，石家庄的北二环北侧辅路260公寓的门口到哲飞酒店路段将会启动雨污水的管道提升改造施工，工程呢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整体工期呢是54天。施工期间该路段将会围挡封闭道路，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非机动车呢可以借到北侧的便道通行，由东向西走的机动车需要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的匝道，途经此处的市民朋友也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另外呢，近期的复兴大街的呼图河大桥晚上也有这个桥梁的检测施工，晚上是断交的，这个施工呢一直持续到10号，今天是8号，还有明天后天，它是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将会检测封闭复兴大街的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一段主路，这一段的复兴大街走不了，特别是晚上你要去机场接送亲友，或者是早晨要赶早晨的班机要送朋友的朋友，请您注意复兴大街就尽量不要走了。
1: 嗯，
0: 如果呢近期啊您晚上想去往机场的话呢，你走中华北大街绕城高速的正定口，这么去往机场会稍微方便一点，要不然复兴大街这一段这个桥梁你走不了，绕的还是挺远的。
1: 嗯，提醒大家它是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早上起来凌晨的5点30分。假期的时候大家去看电影了吗？我们看了一下截止到8月7号2026年的首期档总票房叠加预售已经突破了80亿元了，市场连续27天是单日票房破亿，全国年度总票房现在已经突破了237亿元，当下首期票房的榜单啊，我们来看一下前三，前三名分别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那蜘蛛侠崭新之日，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啊？很多呢喜欢这个蜘蛛侠系列的，可能已经去看了这三部片子。这个大批新片啊，目前呢也是蓄势待发。沈腾的新作《欢迎来龙餐馆》，多部国产的动画片以及海外进口大片也是陆续的准备上线了，丰富多样的影片类型持续激活国内电影消费市场。
0: 眼下我国的入境游旅游市场热度上涨，大批的海外游客来到我国，开启扫货模式，像国产潮玩、民族文创、箱包鞋履、智能数码设备备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泡泡玛特的盲盒、广西壮锦的手作、原创国风的箱包、华强北的智能硬件，还有大疆的摄影设备都登上了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多地完善离境退税服务，像海南就优化了免税商品清单，从早期的中国制造到如今的中国原创设计前沿科技产品走红海外，国产好物收获了全球消费者的喜爱。
1: 嗯，这位您去北京是去 shopping 了吗？他说今天出差来到北京，我在北京听咱们的九九二晚高峰节目呢，说听到你们的声音心里暖暖的啊，乡音啊，乡韵自多情。

0: 听着王力宏的这首《竹林深处》，我们研究一下这竹子到底是树还是草呢？
1: 是，我们就给大家两个答案，一个是树，一个是草啊。
0: 没有别的选项。
1: 对，我们的听友特别聪明啊，好爱自己，他说竹子属于花草啊，你看咱们一般就说梅兰竹菊死之子嘛。
0: 您这么一想，我
1: 你看他那个角度是吧？
0: 对，突然之间豁然开朗了。
1: 是，还有我们这个我的好朋友大象，他说竹子就是巨型的草木啊，就是一个大草是吧？
0: 对，你说竹子是草吧，它长那么高啊，但是在植物学的分类上，竹子属于禾本科竹亚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草本植物，属于草、啊。
1: 对对对，它和水稻啊、小麦啊、玉米啊同为草本植物亲戚啊、为什么说它是草呢？你想、
0: 啊、但是也像树啊，
1: 因为它高啊，它跟树一样长得那么高，
0: 笔直笔直的。
1: 对，你看啊，它那个竹茎，它是没有形成就是那个芯儿。你看我们应该去判断那树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它有年轮，对吧？
0: 哦，对，竹子它没有年轮，
1: 竹子它是空心的，所以说它没有年轮的结构啊，它符合草本植物的一切的定义。
0: 哎，而且竹子开花之后啊，整棵竹子它就会枯死，这和多数的草本植物的典型生长特性都是相似的，和木本植物的生长规律则是完全不同。所以说，从以上的生物学特性上，竹子它是草，它不是树啊，尽管它长得挺高的。
1: 对，你想梅兰竹菊分别呢，代表的就是说我们的人格化那种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你看竹子就说到了，它象征的是谦谦君子的正直虚心，还真是呀，它是空心的。另外呢，这个竹子是一节一节的嘛，象征着这个君子的虚心有节。你像你比如说像梅就是傲雪斗霜嘛，像这个兰就是孤芳自赏。
0: 稍后呢，18:30，我们将会在汽车新闻端所有互动的听众里面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了。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先来关注一下半点路况导航。周末的晚高峰的省会市区二环上的流量压力都不大，但是目前呢，在东北二环，从北二环西向东转东二环这个拐弯的位置，由于和新城大街下来的车啊，它有一个交汇，在这块呢，大家注意车速变慢一点，在这稍微有点缓慢通行，但整体来说通行问题不大。另外，淮安路的西向东呢，最新出现了堵点，在翟英大街往东的一节，翟英大街到塘沽南大街的桥面，淮安路的西向东有一段的缓慢通行。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1到31度。
0: 承德晴天，17到31度。
1: 张家口阴转晴，20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转雷阵雨，20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阴，22到31度。
0: 廊坊晴天，21到31度。
1: 保定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沧州晴转阴，23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2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天，21度到30度。
1: 邯郸晴，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21度到31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20到33度。
1: 河南郑州晴，24到31度。
0: 山东济南晴天，25度到34度，有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5， PM10 的指数呢是28，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特别提示大家，尽管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但是气象学意义上还没有进入到秋天呢啊，所以说呢，这个天气不会一下子凉爽很多。但是有人说啊，现在早晚不像前两天那么热了。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您喝到了吗？哎呀，那昨天那朋友圈晒的呀啊，好多人都举着那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大家不是非得要喝那口，其实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关爱啊。那我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咖啡啊，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
1: 个
0: 全冰去水的，
1: 只要是有点饮料这就行了啊，知道有人疼有人给你买饮料喝。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咱没必要非得那么形式，但是也是提醒大家了，在秋天到来的时候，逐渐天越来越干燥了，咱们啊真的就得多喝水了，
1: 要不你吃上一口秋天之后的第一口大米饭。就是说呢，下班回家说妈妈家的电饭锅的涂层都给磨没了，我在网上专门买了一个全不锈钢的，拿回家看看试试怎么样，两升装的适合人口少的这么焖饭使。确实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注意啊，原来我也是发现妈妈她那个电饭锅原来不粘锅，她之所以不粘里边是有涂层，但是老人她用的时候，第一她可能是没用她那个配的那个塑料的软铲，
0: 对，
1: 另外他刷的时候可能拿那个清洁球啊什么的一刷，一硬的一刷，他那个不锈钢的他那个不粘锅的那个涂层就没了，他只要一磨没呢，他里边就有害物质析出，这个时候就得赶快换啊。
0: 家有贤妻说我吃了秋天的第一碗饺子算吧，算都算。
1: 反正就是秋天之后都爱自己一些，我们的接下来这个算是立秋之后的，就不行，昨天这个已经送出去了啊，这不算，这个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小胖子，手机号是186尾号是5737，186尾号是5737，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现在是34，您39之前回，按照往常您参与节目的这个互动的规律啊，您一般都是前一个小时留言，后一个小时
0: 去忙了
1: 应该到家了，就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啊，反正我们在即时新闻端也给您一个通知了，如果您5分钟之内没确认领奖的话，您的这两瓶玻璃水我们就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0: 那等他到39
1: 行
0: 啊，等到39啊，看您是不是回复，大家也一起我们来倒计时一下，
1: 其他朋友没中的您等着捡漏啊，他很有可能他就不回了，
0: 也没事儿。今天呢是我们秋天立秋之后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
1: 行，
0: 这属于状元榜眼探花，您是我们小胖子，今天是我们的榜眼。另外呢，其实我们要多爱自己，所以呢也到我们啾啾二的爱商城去逛一逛，礼物送给您心仪的爱人，因为七夕马上就要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一定也要倒推一下，因为你想啊，这个七夕距离还有多少天的时间，有那么一周的时间吧，
1: 对，
0: 然后呢物流是刚刚好赶在七夕之前给您送到，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啾啾二爱商城下单，同时呢您现在下单不仅是赶早，同时还有更多的这个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专场好物通通都是七夕折，而且都是大牌正品，您啊这个送亲朋好友的这个礼物哈，应该说在这里都能选到，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满额的这个立减金，就是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同时呢还有秒杀的这个福利送给大家。
1: 从下周一8月10号起，每个工作日早8点场晚18点25分都有秒杀活动，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最低7.7块起，7.7块有机会抢到迪奥香水，17.7块有机会抢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有机会抢到香奈儿的洁面，77可以抢到赫莲娜的晚霜，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开始准时开抢。
0: 哎呀，秒杀的这些商品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商品啊，希望大家都能抢到。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呢在爱商城下单买一些呢好物，你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一直热卖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海蓝之谜的这款修护精粹水啊，它就是你上皮肤之后啊，就是你洗完脸之后，首先你要拍的就是这个精粹水，它拍完了之后啊，就你这皮肤特别的嫩，你摸着就手感也特别的好，看着也很滋润。它是150毫升那种大容量正装的，这款产品呢一直是咱们七夕折专区里的爆款，售价是199，本来已经很便宜了吧？同时您在享受七夕折的福利，这样的话您到手价150毫升的呀，只需要153.23元，它是跨境直发的，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您现在买现在用的话完全可以使完。商城啊产品买的多，如果您要再买一些其他的这个商品凑一下的话，您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券。
1: 一般呢您现在到饭店去吃个饭，说抹个零吧，几块都不给您满，而现在我们这个爱商城现在您满777直接把77块这么

0: 大一个零头给您抹了啊，所以说您凑一凑更划算。
1: 对，我们就那700就不给您抹了，就抹后面那77啊。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款运动鞋，女士呢买化妆品，男士呢都特别爱买鞋。这款亚瑟士 K31 系列的跑鞋，不光您自己买，也给自己爱人也同时买一双，这样穿情侣跑鞋出去运动锻炼啊，都特别的浪漫。这是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亚瑟士品牌的经典跑鞋，平时的售价是389一双，现在呢是77折的优惠，折后呢是299.53，然后您再凑777减77，就相当于又打了9折，这样折上折的七夕的专属福利优惠就在这个七夕节之前才有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或者是在微信下方的菜单栏选择爱商城。如果您之前有在爱商城的购物的记录，直接呢在微信首页下滑，在爱商城的首页下滑之后，在小程序的记录里面找，求着爱商城也可以直接进入。
1: 我们一定要爱自己哈。大漠胡杨说，立秋我吃菠菜了啊，秋菠。然后金希说，我昨天喝了秋天的第一碗凉白开水。秋天了，你看
0: 闹肚子呀，
1: 对，你就不能喝凉白开水了、
0: 对对对，他凉白开总好过凉水是吧，凉白开至少是要烧开过，
1: 温水温水啊。有的时候不是说嘛，他早上起来之后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
0: 我为什么刚才听起来那么不对了？因为你把重音放到凉上，
1: 我
0: 凉白开水。
1: 对，我就是想说，其实不要喝凉白开水，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肠胃了。因为换季的时候，就是胃不好的人，就特别容易这个时候闹胃啊、闹肚子啊什么的。
0: 但是你就重音你放的凉白开，这是正好开了之后亮亮的，是不是这么喝的？
1: 我刚才后续就想提醒你，就是说你喝白开水可以，但是不要凉白开水啊，
0: 别太凉了。
1: 对，要喝那个温开水。包括早上起来，很多人就说了，说早上起来喝一杯水特别的好。但有人啊，他就拿那个普通的杯子，然后放到床头，早上起来那就早变成就是那个凉白开水了。其实一早起来，你想你给你的胃一下子浇点凉水也不好。
0: 你看我对听众的了解还都是印象深刻吧？小胖子果然没回电话
1: 啊！现在我们俩说到这已经39了。
0: 对，他是在正定住的一位朋友啊，他一般的是上一个小时参与互动，等下一个小时他差不多到家他就没听了。
1: 我挨条找，我找找，还真没有。
0: 找了半天，
1: 你看上山若水喊军儿哥、佳音姐，还有这个发的是爱商城。哎，您别发爱商城，您发666，发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呢，给您直接的爱商城的链接啊。
0: 那怎么获得玻璃水捡漏的机会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晚高峰，进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里边发玻璃水三个字，大家准备捡漏啊。然后现在捡漏的这些朋友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他们都特别知道这样的捡漏的机会会比参与节目的这个机会几率更大，所以说呢，这些朋友啊，就是之前有很多都是中过奖的，然后又来捡漏了，这个证明我们这个玻璃水大家用的都挺好的。如果您想跟他们一样来捡漏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您发晚高峰，给您回复一个链接，下载即时新闻端，然后在即时新闻的软件里边互动连帖上再发玻璃水三个字，才能够参与到抽奖的环节当中。
1: 赶紧移步到我们的就这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发仨字儿，就发仨字儿，玻璃水。

0: 喜欢就要勇敢的说出来。其实这首歌呢，这个我刚才找的这个版本啊，是那个大学宿舍他们最开始的那个版本。
1: 嗯，
0: 稍显稚嫩，但是我觉得就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的这种纯真。
1: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这个唱歌的这个技巧哈，就是更成熟一些，但是唱不出刚才大学宿舍的这个孩子们的那样的一种学生时代的一种青涩的感觉啊。七月的风，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哎，常说一句话叫春风秋雨，春天的风多，秋天的雨多，立了秋以后啊，就是凉快了一点了，但是并不等于雨水少啊，所以说大家还得注意一下，
0: 把玻璃水咱得备上啊。
1: 嗯，对啊，
0: 这地补获得玻璃水的听众已经产生了啊。然后刚才在即时新闻端我给他回了一个信息，哎呀，我这个一下子找不着您的电话了，我就一会儿再找一下，我这记录里边还得再翻一下您的记录，然后我们先放到一种广告吧。
1: 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找着您那个电话了之后我们再公布一下啊。嗯，那个谁也看一下您自己的我们就这儿稳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
0: 叫一心为啥来着，我刚才要复制您的名字，
1: 没找着。您看一下就您的留言我们给您回复了，您留言下面肯定有我们的这个回复的获奖的信息。
0: 嗯，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经过在互动留言上的紧急寻找，我终于把刚才那位我这个抽选出来
1: 弄丢了的好朋友
0: 对，因为刚才大家信息过来一刷，我又找不着那位了，然后现在找着了。他的网名比较长，一心蔚蓝正在努力，然后188尾号是7658，188尾号7658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
1: 嗯，好嘞，那我们再等您5分钟啊，然后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位听友王先生在我们的短微信平台、微信互动平台，然后他说呢，他说两位主播呀，现在我怎么听不了你们的回放啊？我用喜马拉雅听，听不到之前的节目了。您别用喜马拉雅听呀，您
0: 喜马拉雅的回听功能是需要充会员的。
1: 对，您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呀，您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打开了首页之后啊，它中间下面有一个蓝圈圈，特别的明显。看电视听广播，然后您点进去，那这里边呢有两个板块，最上面有电视有广播，您点击广播，点击广播了之后呢，您就找滑一下，它首先啊它进来默认的吧，你点进来默认的就是这个河北新闻好像是，您找到咱992，找到992了之后就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找到咱们的节目了之后，你比如此时此刻992晚高峰正在直播嘛，它就在最上边，然后它那儿标着今天，您找一下旁边的是昨天，然后再旁边就是前天啊，您看一下，您看有昨天的，有8月6号的，8月5号，8月4号，哎呀，这8月一直到8月1号都有， 就是之前一周的吧，应该它是应该可以回听之前一周的。所以说您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要没有下载的话，在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搜一下即时新闻，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既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呢还可以在这里听广播直播回放都可以。
0: 另外呢，要跟刚才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您不能在即时新闻互动端的这个互动帖上发您的电话、
1: 啊、
0: 因为您需要到微信的小程序里边去下单。
1: 因为我们俩一释放的话，您的电话不就出来了吗？
0: 188尾号是7658的这位听友，请您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言，而且您也是五分钟的时间啊，现在过去了一分钟了，那等您到55，如果您还没发送确认电话，我明天再送给其他的朋友。这位福禄还挺着急，福禄好葵说，我刚才啊，我老不中玻璃水、我就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瓶，
1: 你看
0: 花了38块钱，我跟佳音我还说呢，啥玻璃水这么贵啊，38一瓶玻璃水儿。
1: 一看他这个，
0: 你这高级，
1: 对，他这个不叫就
0: 他这个
1: 就好比啊，就比如说
0: 你这38块钱这名儿，
1: 就好像我们这个女士爱美吗，每天这个洗完脸之后拍的那个化妆水一样，您这相当于是精粹水啊。
0: 他这是写着哦，他这个是汽车玻璃清洗剂，人家一般玻璃水是叫玻璃水，人家这叫清洗剂啊、可能你这更浓缩一些吧。
1: 哎，
0: 而且它是上面还印着中石化的这个品牌 logo， 你那个牌子就至少值30，我跟你说，一瓶玻璃水6块。
1: 所以说每天我们给大家送这个玻璃水，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礼轻情意重，没中的也别着急，每天我们都有机会啊。我们再等一下刚才的那位，手机尾号多少来着？
0: 我再念一下啊，我这存着呢，188尾号7658，
1: 多好的号啊！188尾号7658，我们再次呼唤您啊！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您移步到咱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给它补充完整了。
0: 而且你的网名特别长，开头是一心，后边是正在努力啊！希望你好不容易中了奖之后，别再错过了领奖的这个时间。
1: 你看，我们有的就一直中不了，着急自己去买了。您这中了，您千万别和幸运擦肩而过啊！
0: 38块钱一瓶的玻璃水，贵不贵啊？我玻璃水我就买几块钱的，哪买过38块钱一瓶玻璃水？
1: 然后那个，我估计刚才那位幸运听众吧，他可能是不是开车呢？开车您就千万别使用手机了。
0: 我们等您五分钟。
1: 对，等您啊，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您开着车肯定怎么着能找一个可以停车的地儿吧？您停车了之后，先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然后这位就说到了他开车使用手机。
9: 哎呦，我可不敢打字了。我那会儿路上走着，开着我的小面包在路上走着，光顾着打字了，前面一个大坑没注意。直接放了过去，放过去以后就听着后边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响，下去一看，把我的备胎架子给我肩膀的掉了下来，哎呦！还是发语音吧，我可不打字了。
1: 你看看，开车的时候我们开车全程手机勿夹，
0: 语音也别发。
1: 对对对，咱们就安安静静的哈，您就听节目就好了。然后呢，眼也别眼观六路了，眼看着前方啊，手握好我们的这个方向盘。您这是有个大坑，您外边万一前面是个大车呢？后果啊，真的是不堪设想。
0: 目前7658的还没发电话，这位说没人要嘛，要不给我吧。然后他发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您的电话是目前没中奖的啊，一会儿我们再看。
1: 那个是那么多八，您这是这么多七。
0: 实在不行，我们明天送给两位朋友啊。今天这位如果等到55，他没有发电话的话，我们明天就送给两位朋友，在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朋友。
1: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宁还问的，哎，刚你们说那个滹沱河晚上施工的时间是复兴大街。复兴大街这一节儿，一直从北三环到花园路这一节儿啊，当然也包括滹沱河大桥，它是从晚上11点开始施工，一直到凌晨的5点半，这之间您不能走，它是封闭施工啊。
0: 另外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想去看露天电影，省会石家庄的露天电影呢是每周五、周六。

0: 和法定节假日晚上的19:30到22:00，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帮您看一下这个今天放什么，今天是8月8号，放映的电影是长征夏。您可以到附近的广场，有以下的广场您可以看一下哪个离家近。长安区呢，您到知音1953的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呢，您到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新华区呢，在石金冠群的文化公园的中心大草坪。玉华区呢，在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露天电影这个时候还有蚊子呢，大家去的时候注意带点风油精啊驱蚊产品什么的。
1: 对，而且现在的蚊子哈，你说秋后的蚂蚱就蹦跶不了几天了，这秋后的蚊子怎么这么厉害呢？它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不管是站着你还是走着，你不管是就是说裸露着这个皮肤还是说你穿着呢，我昨天就是那个穿着那种真丝的裤子哈，隔着裤子咬。
0: 是，而且你觉得自己都没停下来。
1: 对。
0: 它应该咬不着，但没想到回家之后腿上就都是包了。
1: 被蚊子吻了一下哈。另外王先生说，他说谢谢，他说你们解释的真到位啊，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他说我明白了，他说我呀是河北邯郸人，但是我常年在广东，因为思家心切，所以说我经常听一下咱们的节目，听听家乡的乡音。
0: 不光听到家乡的声音，有时间有机会还常回家乡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也欢迎您回家乡河北来看看。

0: 小柯说呢，太华街北二环东南角，说是机动车都排队到便道上了，说行人都没法走了，这一点也不科学。这太华街北二环是东南角，机动车排，它是堵到那儿了，还是有那种违停的这个情况？
1: 他说非机动车，非机动，
0: 把
1: 非机动车道
0: 排到便道上了，可能挤出了一个非机动车道。
1: 就是好多，你比如说吧，我记得像淮中路。淮中路，因为它那儿不是鸡飞混行的嘛，从七元街到建设大街有一节儿，就是那个它便道特别宽嘛，就是这个非机动车道就安排到了那个便道上。但是这块儿安排到便道上不可以吗？他带了个语音，我们来听听啊。
2: 太华街北二环再往北走的话，非机动车道很窄，不好走，建议拓宽，拐弯不好拐。
0: 拓宽没法拓宽。
1: 对，他说非机动车道到底有多窄啊？他说反正不好走，而且呢，好多非机动车就骑到便道上了。他说行人怎么走啊？
0: 类似的情况，你像范西路和西大街那块的非机动车道，你一个自行车骑着都费劲。
1: 但
0: 是他画的那个车道线就是那样，因为他得挤出两个这个机动车道的那个在路口等红灯的那个位置。你非机动车道按照线确实难，到那儿之后只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互相多之间多些礼让，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
1: 是你像那个淮中路那儿还稍微方便点，在哪儿呢？他那个便道还真的是挺宽的，所以他在便道上呢，就是安排了一下，非机动车可以骑着就可以过去。但是有的时候特别不方便在哪儿呢？好多那个机动车就把那车停到了便道上。你这样本来就是人家这个便道上有行人，还有骑自行车的这个非机动车嘛。然后你那往那一停，一下子就影响大家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各行其道吧。我们俩就等半天了，还是等不到那个
0: 明天两份了。
1: 是就一心什么的那个。
0: 对，一心开头，然后后面正在努力188尾号7658，您过期了啊，您那个两瓶玻璃水就作废了。明天我们有两位听众每人两瓶玻璃水，那明天将会一共送出4瓶玻璃水了。
1: 好嘞，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啾啾二晚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积极的参与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的环节里啊！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的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来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啊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另外，今天大家发送666啊，你必须得选购礼物了，要不然你的另一半的这个节日就快到了。互送礼物的时候到了，因为马上就要七夕了啊！如果是您现在准备给另一半买礼物啊，物流刚好可以赶在七夕前给你送到。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专属会场啊，专场好物是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块钱立减77元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从下周一开始，每天早晨晚上两场秒杀狂欢，早晨8点，晚上是18:25，大牌美妆加人气好物啊，通通低至7.7块钱，像什么迪奥香水7.7块啊，像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17.7块啊，像什么香奈儿洁面27.7块啊，像什么赫莲娜晚霜，朋友们77就77，所以平时你知道你买这个应该是什么价啊，我们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你们会来抢吗？会，好的。今天发送666，你可以买到什么？买到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这款也是咱们一个爆款，售价是199，享受7.7折福利之后153.23，海蓝之谜100多，你敢想？你敢想，朋友们，我都不敢卖呀。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您听我说一个道理啊，就是第一，买这种东西要买大品牌啊，你自己你敢用，你送给别人，别人也敢用。第二，质量也有保证啊，我们是支持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除此之外，你一看哦，这么大牌，质量还可靠，性价比还高，这么便宜，直接闭眼入就行了，手慢无，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9: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8: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9: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8: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今天下午睡了一会儿啊，大家伙能感觉到啊，精气神爆棚，所以今天咱们来唱歌。你们尽量直接发语音，发语音我就播放你们的歌，你们发文字，我今天很有劲儿，我能给你们唱出来。本来也阴天了，那唱完更下雨了。还记得原来咱上中午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小二小强，我每次一唱歌他都说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有记得这段的吗？记得这段的年龄应该都不小了。我们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飞翔说体育北大街从南往北正定方向大概北三环桥下位置有货车掉了一件货物在中间车道上，已报交警，请大家注意避让啊。是在体育北大街由南往北走正定方向大概北三环桥下的位置，确实是要下雨了。今天我谨慎唱歌吧。好，你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啊，所以这两天凉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月色 KTV， 我们一起来唱歌。今天咱们随便设置一个主题了，咱们玩个游戏。大家伙有没有平时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你有我没有，或者叫我有你没有？就是大家坐在一桌喝点小八加一，喝点小酒，然后现场就我有你没有。我曾经一个人去过医院，如果在座的有人跟你一样，你就喝。如果你说的这个你有别人没有啊，在别人身上没发生过，那么所有人其他的人喝。这个游戏大家有玩过吗？有玩过的扣一。对吧，如果这个游戏大家没玩过的话，咱们就是说这今天很难玩。那今天月色 KTV 咱们怎么玩游戏，就玩一些那种热歌。就是一个人来推荐一首歌，你说这首歌没有人没听过。你要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是全民都会唱的歌，好吧？然后由我先来推荐一下。只要说咱们微信平台、抖音平台有人说，这歌我就不会唱，我就没听过。咱凭自觉这个游戏啊，咱不能说去听过瞎说。这真是，如果是有超过十个人没听过的话，我喝。如果大家都听过，你们喝好吧。有人说那月姐那怎么证明喝没喝呢？反正你在你桌上喝，我在我桌上喝啊，也到晚上了，也到烤串的时候了，好吧。所以大家伙也仿照我，你在河北交通广播也唱一首歌，你说月姐这个歌肯定所有人都听过啊，然后你把它唱出来，然后呢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播放一下您这个歌。如果是大家伙你们也听过也会唱这个歌，也通过语音来唱出来，好吧。如果有朋友不同意见说月姐这个歌我没听过，没听过那你唱一首你觉得大家伙都听过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绕，我能听懂吗？这个话题首先能听懂的扣一。好吧，早睡身体好。说那月姐在哪投稿啊？投稿这个词你这挺古早了。河北交通广播啊，想唱歌发语音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来参加我们月色 KTV， 唱一首你觉得全民都会唱的歌。然后呢你唱完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放这首歌的原唱，大家伙如果都会唱跟着这个歌咱们一起唱起来，好吧。如果有没听过的啊，如果这个歌有不会唱的朋友们，咱们就让他喝。欢迎大家通过两个方式来收听节目、收看节目：河北交通广播啊公众号，或者关注抖音李月色，好吧。咱们每周呢这个直播时间不多，大家抓住机会。来，我先推荐我今天的这首曲目哈，这个歌音乐一响起，我就不信没有人不会唱。

有朋友说，那月姐今天主题确实有点乱，我没捋清楚呢，要不别捋了。还有40多分钟咱们就下班了。对，今天是月色 KTV 啊，欢迎大家来唱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来推荐一首你觉得全民都听过所有人都会唱的歌，好不好？如果大家伙都会唱啊，然后你就算赢了，好吧，大家伙喝。如果是有人说这个歌我就没听过，我就不会唱啊，那你就输了，你自己喝。醉西楼说没听过掌柜喝。行，那我干了，你随意啊。醉酒西红颜说了，哎呦，粉红色的回忆。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歌我相信大家伙都会唱啊，但是没有人唱，大家伙都在推荐自己的歌。而且这首歌也很适合现在的状态啊，因为立秋了嘛，昨天应该是，然后夏天好像在慢慢过去，然后那天我就问朋友，我说立秋了为什么还是伏天，他们说总得有一个过渡期。我们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一个人啊推荐一首，或者你直接发送语音来唱一首你觉得所有人都会唱的歌。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一说，哇，月嫦娥，是没想到吧，今天阴天还能看见嫦娥。小梅说，哇，终于听见月姐的声音了。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这周不是听见过吗？庆君说，月色妹妹，麻烦你告诉我下载记事客户端是哪几个字，我怎么打不出来呀。记是河北那个记，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微微说，月姐你终于来了，我想你。你要下记事客户端或者下蜻蜓，然后你就可以听到节目的重播。就虽然我好像有的时候啊，这个就上一期节目，但是那期节目你可以听7天。汉普说了，那大家都听过的只能是宫廷玉液酒。宫廷玉液酒这个东西啊，它180一杯，这酒怎么样，他听我给你吹，他这个歌吧它有年龄限制，你要真问，你问测测他们，测测他不，兴许不知道。HU 说，掌柜真棒，小二们可享福了，周末都不用来上班。首先咱们这个节目没有小二，没有掌柜啊，只有主任和员工。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谣言啊，谣言满天飞啊，说月姐现在不是说每天来上班了，是因为当领导了，不是这样的，当领导活更多，你知道吗？首先我这个幕后活更多啊，这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我不是说最近当的领导。一家说，策策辞职了吗？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策策他本身就不是咱们台的，他属于外聘人员，所以咱们没有办法牵制他，就是他能不能来就是看他个人的时间啊。有就是说了，现在往西行的车友们，看看天上的太阳，现在又大又圆又红，特别漂亮，特别特别漂亮啊。咱表达方式咱还挺词穷的。一路狂飙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有人没有听过我吃方向盘。哎，这个有点大啊，咱玩有没有

0: 道没听过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还像个宝。这位朋友说他要吃方向盘，想看方向盘的举手，想看吃方向盘的举手。不同凡响说最炫民族风绝对都听过，说没听过就是找事儿的。哎呀，这信息茧房嘛。最炫民族风有人没听过吗？来，我们听听大家伙的推荐啊，半边泪妆。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多深，我爱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这个歌有没听过的吗？有没听过的发一个扣一 ，K。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没走啊。
0: 就是哪首歌你没有听过？呀，这怎么回复？行，这个环节取消了，取消。
3: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平安日出。送走万家，
0: 这也是每年夏天都得再听一遍的歌。刘，
3: 幸亏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这个歌我觉得也有一些限制，你就比如说像咱们父母这一辈儿的啊，是吧，七八十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没有听过，是吧？来自于梁静茹啊，微微。
4: 我想去安飞的天堂，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0: 你怎么还给人升调？玲花来了都说自己唱不上去。CM
5: 月姐，这首歌大伙肯定都哭过，那是我的偶像。你得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小齐啊 ，HU。
6: 月姐政治化的水手大家想必都有所耳闻，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至少我们还有梦。
0: 这
7: 风在多么久，在电线杆上作对，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周杰伦这首歌我就敢确定我爸妈应该没听过。有朋友反映说直播间里听着唱歌的人声音特别小，大家伙声音大一点好吧，就是把音质稍微控制一下，比如说你不要离话筒太近，可能会喷话筒，也不要离话筒太远，像在下水道里传来的声音。我今天月色 KTV 唱歌，一人来唱一首你觉得所有人都听过的歌。
8: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9: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0: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Hey, hey, 好吧，然后来唱一首你觉得全世界都听过的歌。Bingo 的年年说难忘今宵，你肯定都听过。那果真还有人唱了，这位小霞。
12: 难忘今宵。
0: 只要你看过春晚应该都会唱，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人看着春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都有朋友说问在哪儿可以唱歌呀，河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啊。在哪儿可以看直播呢，关注抖音号李约瑟、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南闯过北，关注李约瑟不后悔，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留下礼物你也不能走。这不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这是一个你来了他就不能让你走的地方。静心，
13: 真的好想你这首歌，肯定
0: 真的好想你是我爸的拿手曲目。
13: 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你。

0: 你是嗓子好了是吧？唱的确实比前两天好听多了。风
1: 把昨天都说飞，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
0: 来，这首歌我认为是今天可能没有听过最多的朋友。我们今天主题你这不符合，因为首先我就没有听。大强
1: 必须唱一首那个掌柜要熟悉一点的。
0: 哦，你说
1: 我爱客栈，客栈爱我，对我来说有困难算什么。
0: 就这个还能跑调吗？而且不是有困难算什么，是有烦恼算什么。我们可以让你快乐一点，但是你有困难我们很难帮你解决。杜先生
1: 啊，五环，你比六环多一环。嗯，
0: 小月月威武。你看我们叫月的，我们就是这个这音乐造诣比较高。飞舞。
2: 没有花香，
0: 嗯，
2: 没有树儿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0: 哎，你看啊，像我这个岁数第一次听这个歌是从哪儿听的？是从一个小品里听到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唱的都是西游记的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最近一直陪娃看西游记，这影片这歌曲没人不熟悉。啊，熟悉确实熟悉啊。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娃看西游记跟咱们当年看西游记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能分享一下观后感吗？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啊，唱歌的主题是你来分享一首啊，你觉得全世界啊，基本上你别全世界了，就是来听节目的朋友都听过的歌啊，这是发送语音直接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直接唱出来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85公里附近，左侧车道有障碍物，请注意避让。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需要帮助、需要反应，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或者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留言就可以啊。还有朋友问说在哪儿唱歌留言呢？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怎么留言？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就可以留言了啊。同时在我们公众号中发送666，还可以买好东西。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大家伙就要去运动运动嘛，然后去跑跑步啊，爬爬山呀，去跳跳舞啊，我们给你推荐一双好鞋啊，因为如果你鞋不舒服，你跳跳舞啊，爬爬山呀，脚就坏了，是吧？亚瑟士大品牌 K31 系列啊，男女稳定支撑专业跑鞋，减震运动鞋，这个是送给别人当礼物也可以，自己穿也行啊。咱们穿上这些啊大品牌的鞋，到底是舒不舒服？专业做跑鞋几十年的时间了，好吧，脚感软弹的恰到好处。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活动，上车售价389，这双鞋现在是七七活动，享受7.7折优惠，折完价啊，亚瑟士的鞋哦 ，K31 系列只需要299.53啊，甚至300块钱都不到啊，这款平时都不打折的顶级旗舰款，给自己买，给对象买，给家人买啊，这波羊毛就是七七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行。哈，这个时间我们赶紧来听听大家伙都唱了啥吧，这位。我的中国心。你这跑调了，主要是啊，夏商。
3: 寒风萧萧落叶，心碎是一朵绿花。
2: 这个歌啊，都唱过，都听过，是吧？只要你这个军训过，甚至都听说过啊，一些军人肯定更听过。还有这位何欢。
4: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2: 这首歌也是我的。
4: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2: 就是我对所有的这种歌的一个接受时间，都是看我爸那时候唱不唱。还有这位，
5: 我爱你，爱着你。
2: 啊，这是大江南北都会唱是吧？
5: 老鼠爱大米。

0: 而且我爱你爱着你还有一个英文版天宇。
1: 难忘今宵，
0: 又是难忘今宵。
1: 难忘今宵
0: 这首歌不仅听过，不仅我会唱，我们每次跟朋友一块聚餐吃到最后，我都要给大家起头唱这首歌，所以做我的朋友其实也挺难的，他们可能也不太挺愿意的。这位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小芳啊，风中追风。
2: 小芳这首歌，估计
0: 也是小芳
2: 都听过吧。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0: 可以，仙哥。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甜蜜蜜啊，都听过，但是这首歌说实话唱好挺难。啊，你这位朋友，你这最少说是没有跑调。鼻子。
3: 池塘边的榕树上，谁俩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童年。
3: 小草上的秋千只有蝴蝶，它停在上面。
0: 这是什么类型的歌？这是哪种唱法？咱非常逗。
3: 大东北，一家乡。
0: 今天大家伙也是说，那都有自己的曲风。自由。
1: 春花和秋月它最美，
0: 这不是我在拿首曲目吗？
1: 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
0: 这首歌即便你们不会唱，但是我节目里放过很多遍了，我认为你们应该学会。

0: 天喜哥，
1: 确实都听过，小朋友你赢了。行。
0: 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1: 儿歌可还行？儿歌我也听过。啊，刚才好像还有一位朋友唱丢手绢的，我忘了在哪儿，河中。
2: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
1: 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玩这个游戏丢手绢，因为我特别讨厌那种未知的感觉。为什么我不敢去玩什么密室逃脱啥？我特别讨厌突然中途出现个啥玩意儿。好吧，所以今天我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月色 KTV 一起唱歌，来唱一首你觉得人人都听过、人人都会唱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刚有朋友还给我们发送信息说，亚洲雄风应该都会唱。而且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大山也说了，今天是2008年奥运会18周年，刘欢、韦唯的亚洲雄风应该大多数人都。

欢迎大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语音来唱歌。今天我们乐色 KTV 的主题是来唱一首你觉得人人都听过人人都会唱的歌，同时观看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抖音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
1: 是谁？
3: 月色。
5: 月色来了。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的月色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路况，张先生反映南二环玉祥街高架上是掉落了两大包东西，占据了两条车道。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还有朋友问说，月姐涂口红没有？没有，这我主要是不会化妆，然后是粉底都不会打，在这方面没有天赋。但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买口红，所以什么品牌的确实我都有，甚至我感觉都已经放过期了。那天我还问豆包，我说口红放过期还能用吗？低调说。

0: 阜营大街由南向北出营旭门隧道出口左侧第二条车道有那个吊车爆胎了，地面碎片挺多的，请注意避让，有车已经受损了。是在阜营大街由南向北出营旭门隧道出口左侧这个第二个车道啊，大家伙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当当发型说了，我真怕没时间放我的歌。对，我们赶紧播一下吧，我废话少说。好吧，听一听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来唱一首你觉得谁都听过谁都会唱的歌，荆棘鸟。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0: 景色也不错。我会唱，我就当大家都会唱了。你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里班级里有没有那样的学生？就是老师每次讲完课都问，哎，你听懂了吗？啊，听懂了，他听懂了，就全部都听懂。我是你们的底线，好吧？我会唱，你们应该都会唱。这位，
2: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这么爱你都不嫌多。
0: 这应该都是属于现象级爆火的歌。这位。
2: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梓潼，
2: 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唱祝你生日快乐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文字说了，说这个歌确实是应该都会唱。
3: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天上的星星嘎呀嘎，地下的娃娃想妈妈。
0: 鲁冰花啊，应该都会唱，而且那个时候都误解过，说爷爷为什么总是想起妈妈的话。醉看红尘冷。
4: 每条路都是一个琴弦，让我们尽情的弹。一路平和，
0: 你这首歌不符合要求，冷门。啊，比起什么刚才生日快乐，你说冷不冷门？

0: 哎，今天有朋友过生日吗？如果真有朋友过生日，我给你们放一首生日快乐歌。一成，
1: 刮的风，嘿，刮的风。
0: 这个歌是咱们现编的吗？好好生活。
1: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奈我的小行家。
0: 可以啊，咋后边有狗撵咱们？唱那么快呢，相思无解。
1: 来一首那个任贤齐的。叫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啊、哦，这个还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任贤齐这个月月底就过来开演唱会了，有人买票吗？哦，当当啊，这是刚才这位是吧？
1: 我们今生才和你一起坚定。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总没力气。
0: 这首歌不能算是人尽皆知啊、我爸妈就不会唱。算是80后90后应该都听过歌啊。他这个歌有一个粤语版本嘛，叫我不是伟人七。
1: 刚翻过了几座山，
0: 嗯，
1: 又抓住了几个腰，
0: 又抓住了。你唱的是两段集合成一起了。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就是一节心如止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这个歌出场频率今天最高了，这位。
1: 静静的，我将你在意，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少听听相声吧。好吧，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哎呀，月姐，我听你的声音，我想象就是贾玲的相貌了。那你想对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是贾玲老师的妹妹。挚友说，这个真诚相待，喜欢你的节目，千金易得，清纯难买，保持下去必成大事。你对我的定位是清纯，我非常喜欢这个评价。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唱歌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抓住机会啊，来唱一首你觉得所有人都听过并且都会唱的歌。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快冲！
3: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4: Oh yeah,
3: clap your hands.
5: 来，最后一点点时间，跟你听大家伙唱的，来唱一首你觉得所有人都会唱的歌。这位，
6: 五床天家添一封上东部吗？
5: 五床天家啊，就是即便不会唱，肯定也听过。你只要刷抖音，你就看见过。白，敬白。
7: 《西游记》主题曲。
5: 嗯。
7: 白龙马，天上星。土的当山当真的沙土地，
5: 还是动画片版本的福尔奶。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
5: 啊、哎，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啊，应该大家都会唱。这位，
6: 池塘边的大树上，只要在
5: 池塘边的榕树上，孩子雾霾，
7: 祝你平安、嗯、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5: 祝你平安，就祝你平安，你祝你平安。重心是不是放错了？南城以南。
7: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5: 好多歌，今天大家唱的是春晚里的歌，是吧？有好多歌啊，可能大家都没听。一上春晚，一夜爆火。菜菜。
7: 你哭着对我说，
5: 童话，
7: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5: 你前面你骗我的，你哭着对我说，不是你那样的拼接版本。人生如梦，
7: 让我们带起双桨，小船儿都推开波浪。
5: 你推挺累呀、啊。不是你唱歌，你唱推到那种卡壳干啥？这位 TF，
7: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我用一生等
5: 待。大海啊，最喜欢大海了，能够带走我的矮和丑。这位，
7: 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长见面心痛，
5: 很带劲啊。
7: 望苍天四方云中，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
5: 对，这首歌也是我的音乐启蒙歌。你看，我爸那时候唱什么，哪首就是我的启蒙歌。我妈那时候唱《军港之夜》，所以这个歌我从小就知道。我爸唱《真的好想你》《流浪歌》《一壶老酒》。这是我从小听的这个歌，也反正挺老派的，不同凡响。
7: 啊，无怀，你的喜欢多遗憾。
5: 我想问这首歌的原版谁还会唱？好吧，感谢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来的语音啊来唱歌。有朋友还点明天的，说月姐明天能放个生日快乐，你明天是过生日啊？明天我就给你放不了了，咱们今天提前啊，祝你生日快乐，并且祝你平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整点导航呢，我们来重要天气提示。八号的夜间到九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十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十号夜间到十一号，全省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1度，承德晴，17到31度，张家口阴转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雷阵雨，20到29度，有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2到31度，廊坊晴，21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31度，沧州晴转阴，23到31度，有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22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21到30度，邯郸晴，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明天北京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3度，河南郑州晴，20到31度，山东济南晴，25到34度，有北风3到5级。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

0: 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8: 自然方来。
7: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9: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10: 妈，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5: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最近啊，正值暑期，很多家长都在微信后台咨询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反馈自己家的孩子在家啊，不停地玩手机，或者是玩电脑，总之孩子呈现出一个网络沉迷的状态。那沉迷于网络，我们都知道它既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同学呢，可能这个玩游戏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但是还有的孩子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无论是我们的家长督促，还是说我们的其他的学校的老师指导等等啊，效果都不明显。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专业的心理专家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会依赖网络沉迷游戏。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谭老师您好。
16: 雅琪老师大家好。
15: 感谢谭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谭老师呢也是一个心理医院的专业的医师，所以平时呢您在这个日常的就诊过程当中，您遇到这种青少年网络依赖问题的孩子多吗？
16: 这类挺多的。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有很多家长带了孩子过来。都各种各样的网络沉迷影响了学习，尤其是一些初三啊高三呀，那家长更加焦虑。
15: 很多家长啊，就是刚才谭老师也说到了网络沉迷各种各样的类型。很多家长说，哎，不就是爱玩手机玩电脑吗？还真不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科技发达啊，孩子沉迷于网络的这个形式类型变得多样了。所以接下来谭老师今天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遇到的啊出现心理问题网络沉迷的孩子主要有哪些类型？
16: 第一个，很多家长一提到网络沉迷或者说孩子网瘾了，往往想到的是打游戏。单机游戏也好，联机游戏也好，是打游戏。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孩子，也不是现在，我记得从我上学大概20多年前，30年前就开始有那个游戏，后来越来越盛行到现在。但是网络沉迷绝不只是游戏，游戏只是其中一类。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网络社交。就网上通过这种包括一些微信啊什么的和一些即时沟通工具，有的是跟同学们啊，跟以前的同学，跟现在同学聊天啊，这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家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上心。更重要的是，很多孩子是在网上给一些陌生人聊天，因为家长觉得孩子还太小啊，网上聊天你什么人都有啊，好的坏的都有。其实一旦和这种陌生人聊天的情况，家长可能更加焦虑。这是一个，就是网络社交沉迷。再一个沉迷就是那种刷短视频。以前像据我了解啊，据我心理咨询中的经验啊，如果是成年人过来说，哎，我玩手机玩时间特长啊，很多成年人他是有的时候刷电影电视剧，就是比较长的那些，咱就叫他视频吧。但是孩子们呢，他更多的其实刷一些短视频，3分钟2分钟的那样短视频啊，一些搞笑的啊，一些什么段子啊，生活类的啊，各种网红拍的短视频。在里边他乐此不疲，有的时候我只上5分钟，但上来上去可能2个小时都过去了。这是一个短视频。还有一类的孩子就是网络消费啊。之前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这样新闻，说我就说很多家长到了，比如说到了半年或到年底，这给家里盘盘账吧啊，看这一年到头赚多少钱，一查银行卡怎么就几块钱了，然后一查流水，那个银行卡的钱啊都被孩子在那个网络直播间打赏打给那些主播了，然后我就给平台去要啊，反正历经坎坷，有的要回来，有的要回来一部分。这个就是网络打赏啊。现在除了网络打赏网络消费，还有一个就是流行那个购那个盲盒一类的，就感觉可能这是一介于那个购物和游戏之间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吸引力挺大的。就是我花10块花多少钱啊，买一个盲盒回来拆也不一定拆就多少钱了啊。在这种挑战呢，就是迎接那种很刺激啊，很新鲜呀、 有找到这么一种感觉。成年人网购往往是在这些网络直播间下单，或者说各类淘宝啊、京东啊下单，但是孩子们可能更热衷于这些个，在我们成年人看来，你买那些东西都没用啊。但是孩子们买东西恐怕未必是想有用，更想通过购买达到一种，我感觉挺新鲜啊，有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就是这几类啊，就是这种游戏。

0: 一种手机不离手的状态，不仅是我们的K12阶段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他也产生了这种状态。平时在家你会发现孩子不善言谈，不爱说话，但是一直抱着手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进行聊天，可能是一个圈子当中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要警惕啊，是和陌生人。如果是和陌生人的话，我们家长一定要警惕聊天的内容。第三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沉迷，很多家长觉得哎没有关系啊，你看我们成年人也爱刷短视频，是因为你所有的学习能力已经建立完整的状态下接触短视频。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感受到，如果长期刷短视频的话，你的各方面比如说能够静下心来阅读的能力会退化，而我们的孩子们在他没有完全建立起学习能力的时候，就频繁地享受这种短快的强刺激感，所以孩子他慢慢的就不再接受延迟满足，而学习就是延迟满足。你可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不是一两天就见效，他可能甚至是经年累月才会出成绩。所以我们的孩子啊，就是短视频沉迷，他会影响他的这种自控力和他的耐心。最后一个是消费型沉迷，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有体会。孩子偷偷转手机的钱，明明啊没有告诉孩子密码，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绑定了这些支付，有的时候是需要刷脸等等，或者是其他的，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这个之前我们请到专业的这个警察来做客直播间讲暑期防欺诈的话题的时候也提到过，现在这个充值问题啊，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追回，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无论是从孩子的身心还是经济方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或者是给家长啊造成一定的困扰损失。那说到这儿，台老师，沉迷于网络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同样是以这种手机网络，有的孩子呢就能够浅尝辄止，但是有的孩子就会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沉迷于其中，那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第一大原因就是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他缺乏这种成就感呀、愉悦感呀、掌控感呀、被欣赏啊、被肯定、被认可，这些感觉在孩子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是越来越匮乏。孩子们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就学习学习再学习啊，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单调的一个学习啊。你像单一个班里50个孩子，你说有几个是学习好的呢？咱们即使都排700分以上，那前10名他也就10个。所以这很多孩子发现我拼了命了去学习，但是依然得不到老师的认可了，因为老师夸他，或者说家长们觉得心中觉得好，他们认为合格的学生或者说理想的学生就是你得前几名啊，因为这个考大学什么的看的不只是分数，还有名次。所以很多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我非常非常努力，依然得不到这种掌控感、愉悦感，缺少这种成就感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逃避到网上，因为通过打游戏一通关一打怪啊，这感觉挺爽的，通关打怪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胜利感。网络上交流呢，同学那就很多陌生人之间反而能互相的欣赏一些，说你各种各样的优点啊，反而能找到一些那种愉悦感，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孩子们在校园里社交是很多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同学们社交，现在我个人的理解是，以前为什么这样问题会少一些？以前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跟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或者说跟着一个村里的一个小区里的孩子们玩的时间比较多，他们可以跟在少量孩子比较熟悉的孩子们中间互动当中，他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和孩子们，如何和同龄人去交流。如果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们会在互动当中，这种人际交往的技巧啊，一些观念啊，会得以修正。但现在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环境，越来越被剥夺，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里写作业啊，出门去上课。然后呢就突然之间把孩子们投入到了学校里哈，50个孩子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是孩子们其实没有培养起相应的人际沟通的一些技巧方式方法， 所以在学校里

0: 么多人孩子一块儿，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那咱问不知道问怎么办，但是孩子呢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动物，我们人类他又需要这种社交，需要朋友，怎么办呢？现实生活中和同学们之间没有办法很好的互动，没有办法交朋友，那怎么办呢？还很好的一个代替品就是转到网上，网上一些人还是比如一块打游戏哈，一块聊天，一个什么群里的房间里的那些人更容易找到一些所谓的看起来志同道合的人。
1: 嗯，
0: 所以这是很多孩子们其实他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亲子关系，现在家长很多他过度的去盯着你学习就是你学习好就是好孩子，你学习不好我总看你就是就不怎么样。也就是说孩子再好，比如说身体再好，人缘再好，家长们往往不怎么关心。你动手能力再强，家长们也往往也视而不见，我就看你学习成绩。但是如果是孩子在班里前十名，可能亲子关系还好一点，但是班里他是后几名的或者中游的，往往是家长不满意，说你怎么你这孩子怎么如何如何不好呢，你怎么这么不努力呢？有些时候孩子们感觉很沮丧，我已经很努力了，你怎么看不到我的优点啊？你看我都帮你做饭了，你怎么就不夸我一句呢？你看我扶奶奶老奶奶过马路了，你怎么就不欣赏我一句呢？这亲子关系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亲子关系出现问题，孩子们怎么办呢？他又是逃避到网上。可是也是一个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课业很繁重啊，这样的孩子们，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一周一天就六节课，下午3:30就放学，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孩子们就说一天10节课，你想翻多少？差点就翻一倍了。然后课业很繁重啊，到了周六周天也是写不完的作业啊。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一本寒假生活，一本暑假生活就完了啊。现在孩子们小学就一堆一堆的那个作业，到初中更多。这种长期处于一种单调的枯燥乏味的那种活动当中，孩子们往往就是出现一些疲惫啊，神经紧绷啊，这个时候他也容易到网上啊看那些个我斑斓多彩的那些画面，那些个各种丰富的视频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换一换脑子。这也是一个就是课业繁重。再一个，孩子们有的时候缺少一些同龄人或者缺少一些社会心理支持。
1: 嗯，
0: 很多孩子我说你在学校有朋友吗？他要没朋友。我也没朋友，那你的心里话是给爸爸妈妈说吗？他也不给爸爸妈妈说。你想同龄人之间找不到知心朋友，又不给爸爸妈妈说，那他给谁说呢？又得跑到网上去说。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孩子们沉迷网络的一些原因。
1: 嗯，以上这些啊，都是我们就是向外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学习成绩不被认可，或者是在这个就是同学人际交往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孩子呢，之前我们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台老师发现其实他的比如说家庭环境啊，人际交往啊，也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孩子呢总感觉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我因为最近比如说快要期中考试了我焦虑啊，快要开学了我也焦虑啊，快要期末了我也焦虑啊，我马上要这个面临着中考了或者高考了特别焦虑。而在焦虑的过程当中呢，孩子既想改变但是也无力啊，反而呢就只是比如说沉迷于这个网络能够获得一时的快感，但是孩子静下心来之后又反思，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特别纠结的孩子，或者说他的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导致于他沉迷于网络呢？
0: 有这类纠结的孩子。我昨天碰到一个案例，就一个妈妈，一个妈妈她家里条件挺好啊，给孩子身上花费了大量的这个金钱和时间，让孩子打高尔夫啊，报课，就是各种啊，就是学习啊，就是花费了很多钱，结果孩子的成绩他说孩子成绩不甚理想。我说什么叫不理想，具体孩子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他说150分的题吧他也就考140，然后呢就高尔夫打球，他有时候发挥挺好，但有时候不太稳定。 然后他说，他就给孩子说，哎呀，我对你，他说儿子，我对你其实挺失望的啊，你这种状态以后，就以后考那个长青藤啊，我觉得还是够呛，还是够呛。那妈妈其实哎呀，挺无力感，妈妈深深的无力感，我可难过了。
1: 妈妈无力，我们这个普通人听起来觉得是凡尔赛啊。
0: 对呀、啊，但他儿子说，妈妈，你看我打高尔夫，我这个我成绩不稳定，其实是我体质不好啊，我这个体质不太弱一点，那我就找那个教练去练体能去吧。然后这个孩子在周末啊，他放弃了休息，顶到40度的高温找教练练体能。哎，我说您看到孩子这样，您有什么感受吗？
1: 嗯，
0: 他说其实我挺失望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那他成绩不好啊，我这次考长青藤大学，咱也长青大学你发育不稳定，考长青大学没把握啊。我说你咱们想，你他要只盯着这一个成绩，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孩子虽然成绩不太稳定哈、啊，他即使考不上长青大学，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孩子这个过程中他有一种那种毅力感，面对挫折啊，他不怕挫折，他勇于去克服。
1: 嗯，
0: 而且这孩子，说实话，他的那文化课成绩相当，已经相当相当好了。
1: 嗯，
0: 而且这孩子在生活中说有的时候，孩子跟他们到了国外，孩子迷路了，经常跟家长走丢。我现在都不知道走丢是谁丢了谁，他经常走丢了。孩子在国外，孩子也不慌，我家是13岁的孩子也不慌，就用手机导航溜溜达达回来了，也不用妈妈去找。需要生在国外坐车呀买东西，他自己也就搞定了。
1: 自理能力很好啊。
0: 那对呀，13岁的孩子比如在国外了，在国内如果走丢了给家长，有几个孩子那么镇定自若的呀。我说你这孩子相当优秀了，但是家长依然不满意。碰见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多孩子就开始变得纠结。如果像他家昨天的孩子，他其实心里挺强大的。我觉得大部分孩子他如此努力，如此优秀，家长依然如此失望的话，那孩子可能往往就觉得有些时候他就迷茫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得到妈妈的认可啊，我怎么做才是个好孩子，我这些还不够吗？我已经尽力了，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
1: 对，
0: 所以孩子往往会陷入一些纠结迷茫，甚至说最后慢慢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怎么办呢？躺平吧。我怎么反正也不行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亲子教育啊，这个父母的要求过高，当我们人去完成一件你觉得难度或者是压力非常大的事情的时候呢，往往你的动力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都知道人的这个压力区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倒 U 曲线，就像一个小山坡一样啊。如果这个难度呢特别的低，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完成起来呢，你也可能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我没有什么动力。难度特别高，你也觉得哎呀没有希望啊。但是当我们稍微踮踮脚伸伸手能够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的压力的状态，然后应对的这个产生的动力的状态等等是最佳的。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力区间。所以提示我们的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啊，就是定一些小目标他能够得着。但是我们这些小目标呢细分下来，其实最后会总是为啊我们心目中这个大的目标所设定的啊，就是我们学会来分解目标，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还是这个亲子的之间的问题啊，导致我们孩子沉迷于网络等等吧，只是一个例子啊。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比如说孩子自己情绪调节能力弱，他也有可能会产生网络沉迷。那接下来啊，我们半点之后跟您分享的是过度网络沉迷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以及从我们的孩子自身，我们的家长，甚至说啊，我们把学校今天也纳入进来，如何做才能帮孩子摆脱沉迷网络这种现状。如果家长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稍后我们都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七夕快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现在呢，买物流刚刚可以赶到七夕前给您送到。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都是七七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同时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七夕还有一个秒杀福利，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的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场呢是8点，晚场是18: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啊，17.7块的海浪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今天呢，七夕好物继续给大家带来热卖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这款产品呢，一直是咱们七七折专区里的爆款，售价是199元。享受七七折的福利之后，到手价只需要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商城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说到海蓝之谜，它的灵魂成分叫做神奇活性精粹，它能修复干燥，滋润肌肤，令肌肤焕发自然活力，增强皮肤的屏障，增加皮肤的保水锁水的能力，只需要3到4滴就能涂满全脸，瞬间呢就感觉皮肤喝饱水的镇静感。价格七夕是非常超值的，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七七折之后呢只需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品质有保障，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礼物，今天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个既贴心又高级的硬核浪漫，那就是亚瑟士 K31 系列跑鞋男女同款。亚瑟士呢是全球公认的四大跑鞋之一，专注做专业跑鞋已经几十年了，脚感软弹的恰到好处，既能保护膝盖不被硬地路面的冲击力震到，同时呢又能给你足够的回弹反馈，让你跑起来更加省力。今天推荐的这款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非常时尚百搭。那这次呢是奥莱直发的，没有中间的这个赚差价，价格直接给您打到骨折，商城售价389元。现在呢，七夕节搞活动，七夕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299.53元。像这种平时不打折的顶级旗舰款，今天300都不到。所以说，这波羊毛真的是为了七夕才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如果想购买，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您在我们的这个992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666，就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话心理板块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暑期，很多家长啊发现自己家的孩子沉迷于网络，有的呢是玩游戏，有的是沉迷于短视频，还有的一些呢家长发现啊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孩子偷偷的，比如说游戏充值或者是打赏主播等等，其实这些呢都属于网络沉迷的一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哪些类型，然后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其中？有的家长只是觉得啊，我把他这个手机、电脑、平板都没收了，他没有渠道啊就可以。但殊不知啊，这个严防死堵不如巧疏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治水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你只堵是堵不住的，你还要懂得疏通。那如何疏通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孩子过度沉迷网络会带来哪些危害？谭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1: 危害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他身体的危害，比如说咱们能想到的是对孩子视力哈，很多家很多孩子坐一半都戴个眼镜啊，早早的戴上了眼镜，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对他的颈椎啊、肩周炎啊、对肩膀啊这方面危害，就很多像很多孩子小小年纪，你看他颈椎吧，颈椎病、肩周炎有的时候并不奇怪。还有一个对身体的危害就是那种失眠，就睡眠应该说是，因为很多孩子，通过打游戏啊，或者说刷视频啊、看网剧啊，一聊一弄到后半夜啊，但是这不能算失眠，因为他主动不睡觉，但是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睡眠，其实睡眠不好可以引起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对于他身体的影响。另外一个对于学习。对学习，很多沉迷网络的孩子们，他学习开始变得上课不专心，他上课时间有的时候还在想啊，因为那种网络上往往是一些色彩十分鲜艳的一些强刺激，很多孩子上课还想着，哎，我游戏通没通关呀，我在队里打第几呀，是吧，那个短视频多有意思呀，或者我那个主播又在干嘛啦，就是网络上他在上课时间竟然回忆网络中的一些东西，导致他上课注意力啊难以集中，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然后他当时学习效率也就谈不上了，再加上刚才说的失眠呢，又会引起他的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就谈不上学习效率，学习没学好，所以他这些孩子们又沉迷网络，所以他的作业变得非常敷衍，就这些孩子天天上课无精打采，作业拖拖拉拉，甚至压根不做，这对学习的一个影响。对于情绪，很多孩子沉迷网络之后，他慢慢的变得情绪特别起伏不定，急躁易激惹，

0: 今天我看到一篇论文，论文说是，如果一个孩子经常刷短视频，因为这个信息经常来回切换，一个短视频三分钟切换一个，三分钟切换一个，在这样的状态下，对孩子的前额叶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对前额叶损伤之后呢，又会极大的影响孩子的情绪稳定，因为前额叶主要是掌管情绪的。
1: 嗯，
0: 所以这会导致孩子的情绪起伏无定啊，变化无常哈、啊，就是一激惹容易发怒啊，发脾气啊，这是对他的情绪。再一个行为上，比如说说谎啊，比如说从家里偷钱啊，去打赏你兄弟要钱嘛，偷钱啊，说谎啊，亲子关系不好啊。之前我在群里不是在咱们节目里经常说过一个案例，就是孩子为了上网，妈妈把网线断了，孩子就把妈妈打倒在地啊，用菜刀架脖子说你给我把网开开。就是还有一个我在上课的时候学习家庭治疗的时候，我们老师分享一个说的，有一次一个半夜的突然接到一个来访者的电话，很微弱的声音说老师过来救救我。那我们的这个老师就开车马上去他家里，去他家里敲半天门啊，被孩子开门了，用一句网络故事里的一句形容，就是他家已经被砸成了毛坯房，就所有的东西啊，灯啊，鱼缸啊，反正砸的都砸了，桌子椅子呀、就没有完整的了。家长被孩子打倒在地，我要用遍体鳞伤来形容吧，可能稍微有点过分，但是反正当时就起不来了，就特严重。但就是孩子一些容易有一些咱们看起来有些极端的行为。很多人说这些是不是个例呀、可能我在医院里接触的也许都是我严重的多一些，我自己的感觉它是偏激的，但它绝非个例，它并不少见。
1: 嗯，
0: 这还是挺严重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接到过一个求助啊，这个不得不说，因为现在可能心理问题它不单单是青少年啊，这个也是孩子呢，因为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一直在家，然后父母呢经常跟孩子产生争吵，也是把家里能砸的所有东西都砸了。所以你看啊，就是也是背后有网络沉迷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家长觉得只要是切断了这个来源，但实际上呢，如果他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后续可能会产生，一个是孩子就是我从地上就是转到地下打游击战了啊，你不给我手机，我可能用我自己的零花钱，或者是我找同学借钱去二手这个店买二手手机是非常便宜的啊。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是直接选择暴力冲突啊，跟家长争吵，甚至是发展到动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过激行为等等。所以不要轻视网络沉迷带来的一个危害。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更多的是能够给到家长一些方法和技巧，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说到应对网络沉迷，台老师，接下来我们从三个角度吧，就是学生自身、家长还有学校该怎么做。首先先聊一聊从孩子自己吧，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都理想化哈，觉得孩子跟他说一说他能改，但其实很难啊。那我们孩子们从自身的角度的话，从哪些方面可以改变呢，谭老师？
0: 我觉得从孩子自身角度来讲，首先一个我们要自我觉察。在心理咨询中，我经常问孩子说，你妈妈带你来的原因是你那个说你啊沉迷网络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很多孩子一愣，哎，我没有啊，我看手机时间很短啊，我能及时放下呀。就是他对自己的状态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觉察。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孩子们可以从这个用手机的时间我们来监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今天玩手机的时间，我们用心来记录一下你一共多长时间。很多孩子他误以为我就玩半小时手机啊，其实妈妈说的是他手机他是两个小时他都没离手啊。孩子在玩的时候他往往是忘记了时间，我们误以为是一小会儿，其实可能是一大段时间。再一个对现实的影响，我们反思一下，你对这个学习成绩的影响啊，有没有说成绩下降了，或者说有没有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有找同学玩了，很长时间没有找那个没有和爸妈谈心了，就是对这种社交的影响，对学习的影响觉察一下哈。从这时间上和这个影响上看，我们是否陷入了这个网络沉迷的这种境地啊，这种状态。

0: 第二个作为孩子呢，如果说我现在是有点网络沉迷怎么办呢？我觉得一个是要首先要自律啊，自律，我就是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比如说是一个奖惩计划，比如说我认为哈、啊、高二的孩子，比如说我认为啊每天玩半个小时啊这不算过分，因为一点不玩可能网络时代嘛，你要完全是抛弃手机也是不现实。说比如说一个孩子觉得我高二我每天就半小时就可以，那咱可以制定也制定一个奖惩计划。如果你今天不小心玩了半个小时，如果玩了一个小时，那咱们就自己给自己一个惩罚。比如说原来想买的一个东西咱别买了哈，咱本来想去旅游咱就别去了哈。或者说如果咱们坚持到了连续一周我每天真是到了半小时我就放下手机，我通过自律控制住了自己玩手机的冲动，没有过分，那就给自己一个奖励，比如说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啊。通过这种自我约束，通过一定的规则之下的自我约束，可以达到缓解啊降低使用手机时间的那么一个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培养一些自己的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兴趣爱好啊。其实很多孩子玩手机他并不是说我特喜欢玩手机啊，我不是说喜欢打游戏啊，喜欢聊天啊，或者喜欢网购啊，他并不是说喜欢这些，而是他没有更好的兴趣快乐的来源。如果生活中我们有些更高兴的更有价值的更有趣的更新鲜的更有吸引力的事儿，很多孩子自然的就放下手机。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用一些其他的更有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兴趣爱好来逐渐的取代玩手机的时间。再一个就是孩子们就是当心里有些心事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有一个释放的渠道，比如说我们找朋友，有三两个朋友啊，或者跟妈妈爸爸，或者跟学校心理老师，或者跟社会上心理老师，就保持我们负面情绪有一个释放的渠道。现在很多孩子就像刚才说的，你有了心里话你给谁说啊，给同学说吗？没有朋友，给爸妈说吗？早又不谈心了。这个时候情绪压抑之下他往往容易沉迷网络，但是情绪如果得到释放，我没有压抑，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啊，我天天高高兴兴的，他反而就不容易沉迷网络。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就需要就是正确的看待这个网络购物啊、盲盒啊或打赏啊。一个是我们是否这个主播的他的真的值得我们花那么多钱吗？他真的值得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吗？它的意义何在？它的价值何在？再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钱是谁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买东西啊，一个本儿还有半个本儿呢，我就把那个白纸咔咔撕掉了。我母亲说你还有好几张没写呢，你怎么不写完呀？我就不理他，我觉得你这是真多余，我愿意死。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赚钱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大方了，往往就是三思而后行。所以这孩子们需要正确的看待这些个沉迷网络的尤其是网购啊、打赏啊这些行为。
1: 嗯，你看以上我们说的啊是针对学生自身。当然有的时候家长说哎呀老师您说的很简单，他要是能意识到这些他会沉迷于网络吗？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啊，不是说硬性的讲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之间啊给孩子灌输以上这些思想，等到他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得到。而这些呢我觉得绝非一日之功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金钱观念的培养，然后呢以及啊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运动啊阅读啊或者是更多的爱好，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投入时间和精力啊来帮我们孩子去尝试然后呢去深耕的。所以这些我们家长啊您要平时多注意。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吧啊，家长啊如果当孩子出现网络沉迷该怎么做呢？台老师。
0: 我觉得家长第一个就是很多家长是一看孩子玩手机，那你把手机交回来吧，孩子就说不交，这时候家长往往把电闸拉了，把网线拔了。这个时候我个人的观点是最好不要强行去断网断电抢手机，因为如果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往往会引来一些孩子的极其强烈的反抗，往往会发生一些 极端的事件，就是亲子关系打起来了，吵起来了哈，甚至说动手了哈，甚至动刀子都有可能。所以最好不要强行抢手机，但是我觉得有个限定词儿大家注意是最好，个别时候也不排除，但是这是最后一招，尽量别用，但也不能说绝对不能用。这是一个。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家长要保持跟孩子谈谈心，比如说到饭桌上啊，或者到了晚饭之后啊，每天抽出一定时间给孩子谈一谈，谈一谈。还是那句话，我个人就是说，你少谈成绩，成绩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多谈一谈喜怒哀乐啊，在学校里有没有朋友啊，跟朋友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你喜欢哪个老师，你有什么爱好啊，是吧？最近你有什么爱好之中有什么新发现新成就啊，就谈谈心，谈谈孩子的喜怒哀乐。还有一个就家长最好是带着孩子去户外，比如带孩子去运动啊，去旅游啊，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不愿意去，但是呢，如果是家长哪怕是连哄带骗的，你把他带出去，有的孩子分出去之后，哎，他也变得很高兴。你叫他出去不出去，但是把他带出去之后，哎，他也挺高兴的。把他带出去之后啊，接触接触大自然啊，运动旅游旅游啊，孩子换完心情啊，他可能这种情绪上来了，好转了，他就对这个游戏啊，对这个网络啊，就没有那么多兴趣了。你在户外消费了几个小时，当然他这个几个小时被消费占用之后，他自然用于网络的时间就相应的那种概率就减少了很多。所以家长要多带孩子出去户外有些运动旅游，或者有些从事其他的一些有建设性的创造性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家长最好就是跟孩子协商，刚才说孩子要自律，我自己约定啊，我上网的时间，作为家长的角度呢，跟孩子协商说你应该每天玩几小时手机。如果孩子说我应该玩五小时，家长说你应该玩半小时，咱们协商协商啊，结果比如说最后达成一致，一个小时，那协商一致之后啊，咱们就抓紧落实。如果孩子的遵守了这么一个约定，咱们及时给予正面的一些鼓励啊、认可啊、支持啊，某种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一些鼓励支持，比如说在朋友亲戚面前表扬啊，比如给孩子吃饭你就真的炒一道好菜啊，或者带他给他买个小礼物啊，夸奖夸奖啊，就是。当然如果说孩子他没有遵守约定，咱们就按照协商的那种惩罚机制给予他一定的惩罚，就是家长跟孩子协商我应该玩多手机，你遵守了就奖励啊，不遵守了就有一定的惩罚，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家长觉得如果实实在在的我怎么办都不行了，孩子就是他就是手机不离手，我怎么办都不行了啊，最后一招那就是带他来找心理咨询师。
1: 其实听完啊，台老师您的整个思路，我发现的，首先是不要强硬对抗啊，其次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以柔克刚吧啊，可以跟孩子聊一聊，然后呢，根据这个双方协商，比如说制定使用手机或者是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时间，最后当如果孩子这个沉迷真的非常严重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啊来进行帮助，但是。我们在这边特别强调啊，不太建议我们孩子进入到类似于什么军事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一些管理学校啊，因为这些学校呢，他们资质首先不一定齐全，其次，如果用这种强硬的，可能就是暴力的方式去帮孩子戒除网瘾，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治标就是治本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他可能只治标，但是不能治本，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那最后啊，一小段时间我们简单说一下吧，学校其实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学校，我们平时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摆脱或者是避免网络沉迷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作为班主任的话，可以经常组织一些主题班会，比如说大家一块讨论讨论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手机，让一些使用手机比较好的同学介绍介绍我是怎么使用手机的，我用手机都做了什么，哪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儿啊，我是如何克服那种想玩手机的冲动的啊，就是也介绍一些经验啊体会啊， 就是经常组织相应的一些班会，大家共同

0: 程讨论如何克服对手机的依赖，如何更合理的利用手机，这是一个。再一个，老师也最好像和家长共同的，我们尝试多角度的去评价孩子，比如说不从单一的学习这个一个维度上评价啊，包括也看到孩子其他身上闪光点，比如说思想好啊，体育好啊，人缘好啊，会炒菜呀、啊。嗯，就像刚才那个我举的例子，那个家长，你只盯着孩子成绩，孩子已经那么独立了，那么优秀了啊，那么上进了，那么不怕挫折了，你还盯他成绩，我觉得这也就是评价指标过于单一。我们应该多角度的去评价孩子。还有一个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加入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让孩子们在业余生活中他有更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他课下之后，他通过下棋啊、游泳啊、跟同学拔个比赛啊，他有些有意义的事儿来填充他的生活，他自然被手机占用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家校联合。之前我遇到一个老师，他说他经常找一些家长过来说，孩子们发现几个孩子们比如网络成瘾啦，有些其他问题啦，把这家长们这样找过来，他希望家长们跟老师跟他一起合作，我们共同把孩子拉到正常轨道上来。那个老师说，我如果看到一些家长他是会积极，到回来说我家孩子没问题，他还挺好的。这个老师说，哎呀，碰到这些家长我可无奈了，我觉得孩子挺好，但可惜家长不配合，我自己力不从心。而如果一些家长特别用心，老师提出一些问题之后，我家长就说，老师您说对，那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商量商量，合计合计，怎么办，我把我家孩子拉到正轨上来。那老师说，我看到这些家长我可高兴了，我也愿意跟他们共同的去努力，把孩子从一个网络依赖啊，从这个错误的轨道上给他拉回来。我觉得作为老师啊，能做到这一点是挺值得鼓励的。然后如果家长发现老师主动的跟您谈孩子的一些问题，家长就是咱们不要讳疾忌医，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咱们相信孩那是老师为了咱们孩子好，咱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把孩子把他拉回到一个正轨上来。
1: 所以上这些啊，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产生了网络沉迷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如何来进行解决。今天的节目呢，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谢谢您，谭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0: 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2: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的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

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加陈，历代增制，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
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

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三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桐露之种。那么这个桐露之种是什么呢？桐露之种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桐露之种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

0: 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桐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露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桐露之种，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了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啊，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啊，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4万年到1.6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

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寻找它。那么我们的古人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着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啊，就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地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粟类作物在古代啊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啊，说这个汉宣帝时期啊，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啊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啊，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啊，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啊，找不到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

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啊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啊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奴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啊魏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啊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然山赵信城。这个田然山呢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啊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

0: 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素都没有吃完。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素通通烧毁了啊，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啊虽然经常啊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啊，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啊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啊、牛羊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啊，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啊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啊，他这个地区啊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

0: 有标准答案，但是
1: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2: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1: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3: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5: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啊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这个孔子啊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卫灵公。卫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啊，您在鲁国当了大官，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啊，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六万。意思就是说啊，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六万。当然了，卫灵公啊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啊，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六万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啊。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在这个春秋时期啊，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六万，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六万担还是六万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啊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六万，难道是六万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六万斗也不能是大斗啊，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呀，孔子说的俸粟六万可能是六万小斗粟。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斤两度量衡单位，按照我们今天的小米的价格啊去换算一下的话，我大概换算了一下，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孔子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这个以粟作为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比如我就看到一条材料啊，说这个1950年前后啊，当时呢我们这个大学老师大学教授他的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他的工资呢是每个月粟400斤左右。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粟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啊，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超级谷子。嘉禾的这个提法呀、啊，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那么周公看到这段记载，就对成王说：“说你是天子。”天子无戏言，你既然说了要封你的弟弟做堂弟的诸侯，就应该言出必行。这样的话本来是兄弟俩开玩笑呢，这一下子就弄假成真了啊！结果真的就封叔虞为堂侯啊，堂弟的诸侯。所以这个叔虞呢，又被称为堂叔虞啊，就是因为他是堂弟的诸侯。那么这个叔虞到了堂弟啊，就是现在山西啊这个地方去上任以后啊，也确实是励精图治啊，做好这个哥哥的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堂地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一垄。但是呢，他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叔虞哎说这是天生嘉禾呀，啊，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叔虞送的这颗嘉禾，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龟贺》。这个龟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嘉禾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嘉禾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颗嘉禾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颗嘉禾，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嘉禾。嘉就是美的意思啊，嘉禾就是美禾，肥美的禾啊，好的禾。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叔献禾，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嘉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评判。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

0: 这个叔父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嘉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嘉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颗巨大的嘉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嘉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我们中国人呢啊，因为长期的食用素，所以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田地里产出这样的嘉禾来啊，产出吃不尽的嘉禾来。你比如这个初学记啊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嘉禾之姿径长五尺，五七三十五，故连径35岁，已成圣德。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嘉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径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径上呢，最多能够长出35岁谷穗来。什么叫已成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啊，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嘉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它长出嘉禾来的。这是古人啊对于嘉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嘉禾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当年刘秀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啊就长出了一株嘉禾，当然他这个嘉禾没有长出35个谷穗来啊，只长出了9个谷穗，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嘉禾。所以后来刘秀果然啊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嘉禾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嘉禾，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意思。正是因为这个嘉禾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冥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素。那么什么是姿呢？啊，姿其实还是素，冥姿指的是脱去壳的素，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素盛放在祭盘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像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

0: 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2: 朋友是什么呢？朋啊，在甲骨文的意思是两串钱呢挂在一起。友呢，在甲骨文的意思呢就是两只手靠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讲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我们看一下古代啊好搭档是如何做的。故事的主人公呢是简叔和百里奚，这两位是春秋时期鼎鼎大名的这种搭档组合。这两位成为朋友其实很偶然。简叔呢是宋国人，没事喜欢隐居；百里奚呢是虞国人，啊，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按理说呢，这不是一个调性的人啊。一次偶然的机缘呢，就两人相遇。百里奚当时时运不济啊，不光啊没人看得上，做人呢什么都不行啊，流落在宋国沿街乞讨。这个时候呢，在街上就偶然碰到了简叔。简叔呢看百里奚虽然乞讨，但气度非凡，于是就请他吃饭。啊，一番交谈，两人性情相投，很快就引为知己。百里奚虽然不愿意做隐士，啊，那已经想做官。就在简叔这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想着继续去碰运气。当时齐国有一个公子啊，叫做无知，啊，你看这名字是吧？他在招纳人才，百里奚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简叔就说：“公子无知啊，他是齐襄公的儿子，他把齐襄公给杀了，现在看起来大权在握，但是这种人名不正言不顺，你去了没啥作用，还有危险。”百里奚就听了简叔的建议，所以就没去。过了一些日子呢，齐国公子无知呢就被人杀掉了。啊，百里奚就因为听了简叔的话，就躲过了一劫。没多久呢，百里奚又去想出去找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听人说呢，周厉王的弟弟叫做王子颓，你看这名字是吧，特喜欢斗牛。啊，他就想着呢学斗牛，那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来接近公子颓。公子颓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能人，就准备重用他。百里奚就想起简叔的话，啊，就想着把简叔请过来，哎，来把把关。简叔就到了洛邑，啊，两个人就去拜见公子颓。回来以后呢，简叔就跟百里奚讲，说公子颓这个人啊，自大才疏，身边一堆小人围绕，这人靠不住。百里奚觉得简叔还是靠谱一点，所以两个人就离开了公子颓。不久以后呢，公子颓作死啊，被手下人忽悠造反，结果被杀掉了。百里奚又躲过一劫。百里奚在简叔这住着，又住了好几年，就有些想家了。他有一个朋友呢，叫做公之奇，在虞国做大夫，就向国君啊举荐了百里奚。百里奚就想着回去，简叔呢就说呢，我听说这个虞国的国君呢，特喜欢贪图小便宜。啊，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百里奚一听啊，得了，啊，照你这么讲是吧？哪个主公没毛病啊？啊，自己年纪也大了，这么耽误下去是吧？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就回去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次没听简叔的，马上就出事。当时呢，晋国是晋献公在位，他对旁边这俩小国啊，虞国和虢国啊，就虎视眈眈。于是就想着要借着虞国假道去攻打虢国，捎带手就把这两国都给灭了。这就是成语啊，假途灭国。虞国被灭，百里奚就跟着倒霉，就做了俘虏。后来百里奚因祸得福，70多岁啊，终于老树开花，啊，被秦穆公重用，啊，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呢也推荐简叔啊，这两人呢辅佐秦穆公啊，走向了春秋的霸主。没有简叔，可以说就没有百里奚。简叔的判断力直接决定着百里奚的职场发展。这种提供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才是绝世好搭档。做好事业加减法，你就是人生小赢家。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正向的激励，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做 好事业加减法，你就是人生小赢家。面对危机，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通常来讲，做加法呢，你会让大家开心，在发展当中啊，减少矛盾。于谦啊，我们都知道，那、抽烟喝酒烫头，当然不是德云社这位了。那在德云社这位之前呢，另外还有一位明朝的大宗臣，于谦于少保，他写的这个《石灰吟》啊，我们都记得。所以他守卫北京的时候呢，他的光辉品格足以光耀千古。同时呢，他的这个做加法的管理智慧啊，也值得学习。我们这儿呢讲他的两个故事。第一个呢跟土木堡之变有关。于谦之所以站在历史的潮头，就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这种大乱之际啊，于谦担负起守卫北京的重任。当时明军在土木堡溃败，瓦剌大军南下进围北京，军队人心惶惶，大家没什么斗志，于是就很多人建议干脆龟缩在城内进行防守。于谦就说呢，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对瓦剌示弱，否则一旦失败人心就散了。于是就下令以九门为防御重点，一门各派一位将领守御，然后明令上阵的时候，将领如果不顾士兵，率先退却，直接斩杀将领。同时如果士兵不顾将领的安危，率先逃跑，后队直接斩杀前队。如果作战有功，则一体受封。将领和士兵的防御责任明确，大家又利益一体，所以军心啊大振。瓦剌也先啊，本来以为北京会很快攻下，结果到城下一看呢，发现明军啊外出列阵，军气鼎盛，就大吃一惊。这个呢都离不开于谦啊敏锐果决的这种管理作风。第二个事情呢跟明朝北边的边患也有关系。明朝所谓啊天子守国门，他的边境经常处于瓦剌鞑靼这种骚扰攻击之下。永乐时期呢，明朝实力啊占据优势啊，我们知道永乐帝啊曾经先后多次北伐。当然了，就是因为北伐，就把一些俘虏和一些要求归顺的部落都迁入到了中原，迁入到了河间府、东昌府这些地方。随着时间过去呢，瓦剌也先经常入寇，这些部落呢难免就有时候受到影响，就时常发生一点骚乱，这就增加了治理的成本。怎么处理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于谦呢就想了一招，他就让这些有力量的豪强啊，这些部落没事就跟着明军呢，你到南边去啊，南边去平定当时南方的一些叛乱或者是骚乱。当时呢明朝在西南啊经常处在动荡状态，于谦呢就选派这些骑兵过去，增加了明军的战斗力。平定一处地方呢，于谦啊就让人啊把这些精锐部队啊就留在那儿，把这些归附部落的家属送过去，让这些人呢随之留在当地驻屯，随处安置。这样一操作呢，不仅使得明军在西南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而且内附的部落因为他能力得到发挥了，这些人得到赏赐，又有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也都没有意见，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呢，说几十年留下来的有可能的隐患被于谦的这种做法不知不觉就消散于无形之中。于谦做兵部尚书的时候，是明朝中期啊危机最大的时候。北方呢有瓦剌也先入侵，南边呢福建、浙江、广东啊西南啊变乱四起，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整个朝廷的运转其实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下。史书记载于谦啊才略敏捷，精神旺盛，这是不必说的。关键是呢，他可以与时变化啊，眼观指点，一切指令啊都切合机宜，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于谦这两个小故事就体现出来，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啊，正向的激励。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洪七公暗骂：“老犊子的好不势利呀！啊，我徒儿写经与他，他便以上家美酒款待。”给老叫花喝的却是寻常的水酒。他是天下第一禅人，世间无双酒徒，既见有此美酒，不饮岂肯罢休啊？心说老犊的美酒必是藏在仓底，嘿，我且去喝他个痛快，再在酒桶里撒泡尿，叫他尝尝老叫花的骚味儿，就算我那傻徒儿惨受池鱼之殃，误饮了老叫花的臭尿，那也毒不死他。想到此处，不禁得意微笑。偷酒窃食原是他的拿手本领。当年在临安皇宫御厨的梁上一住三月，皇帝所吃的酒肴每一件都由他先行尝过。皇宫中警卫何等森严，他都来去自如，旁若无人，到仓底偷些酒吃，真是何足道哉。当下走到后甲板，眼望四下无人，轻轻揭开下仓的盖板溜了下去，将仓板拖回原位，嗅了几嗅，早知道储藏食物的所在。船舱中一团漆黑，他凭着菜香肉气摸进粮仓，晃亮火折，果见壁角立着六七只大木桶。洪七公大喜，找到一只缺口的破碗，吹灭火折，放回怀里，这才走到桶前，伸手摇了摇，甚是沉重，桶中装得满满的。他左手拿住桶上木塞儿，右手伸碗去接，待要拔去塞子，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两个人来到了粮仓之外。那两人脚步清洁，洪七公知道若非欧阳锋叔侄，别人无此功夫，心想他俩深夜到粮仓中来，必有诡计，多半要在食物中下毒害人。当下缩在木桶之后，蜷成一团。只听得舱门轻轻地开了，火光闪动，两人走了进来。洪七公听两个人走到木桶之前站定，心说他们要在酒里边下毒。只听欧阳锋说：“各处舱里的邮差刘皇都安排齐备了吗？”欧阳克笑道：“哈哈，都齐备了，只要一引火，这艘大船转眼就化灰烬，这次可要把臭叫花烤焦了。”洪七公大吃一惊：“啊， 们要烧船。只听欧阳锋又说，咱们再等片刻，待那姓郭的小子睡熟了，你先下小艇去，千万小心，别让老叫花知觉我到这儿来点火。欧阳克说，那些女人和蛇奴怎么安排？欧阳锋冷冷地说，哼，臭叫花是一代武学大师，总得有些人寻葬才合他的身份。两个人说着即行动手，拔去桶上木塞儿。洪七公只觉油气冲鼻，原来桶里盛的都是桐油菜油。欧阳叔侄又从木箱里取出一包包硫磺，将木柴架在上边，大袋的木屑爆花也都倒了出来。过不多时，舱中的油已经没了脚踝，两个人转身走出，只听欧阳克笑道，叔叔啊，再过一个时辰，那姓郭的小子葬身海底，世上知晓九阴真经的就只你老人家一个了。欧阳锋说，不，有两个，难道我不传你吗？欧阳克大喜，反手带上了舱门。洪七公惊怒焦急呀，心想若不是鬼使神差的下舱偷酒，怎能知晓这二人的毒计呀？烈火骤发，又怎么能逃脱劫难？听得二人走远，于是悄悄摸出，回到自己舱中，见郭靖已经躺在床上睡着，正想叫醒他共商应付之策，忽听门外微微一响，知道欧阳锋来查看自己有否睡熟，便大声地叫道，好酒啊，好酒啊，再来十壶。欧阳锋一怔，心想老叫花还在饮酒，只听洪七公又叫，老毒，你我再拆一千招啊，分个高下。好小子，行行行。欧阳锋站了一阵，听他胡言乱语，前后不惯，才知道是说梦话，心说臭叫花死到临头还在梦中喝酒打架。洪七公嘴里边瞎说八道，侧耳倾听舱外的动静。欧阳锋轻功虽高，但是走向左舷的脚步声仍被他听了出来。他凑到郭靖的耳朵边，轻推他肩膀，低声说，静儿，静儿。郭靖惊醒，嗯了一声。洪七公说，你跟着我行事，别问原因，先下悄悄出去，别让人瞧见。郭靖一咕噜爬起，洪七公缓缓推开舱门，一拉郭靖衣袖，走向右舷。他怕给欧阳锋发觉，不敢尽往后梢，左手攀住船边，右手向郭靖招了招，身子挂到了船外。郭靖心中奇怪，不敢出声相询，也如他一般挂了出去。洪七公食指抓住船边，慢慢的往下游动，掩住郭靖，只怕船边滑溜，他失手跌入海中，那可就会发出声响。船边本来就油漆光滑，何况一来有点湿，二来向内清澈，三来正在波涛之中起伏晃动，如此向下游动实非易事。幸好郭靖曾跟马玉日夜上落悬崖，近来功力又已大进，手指抓住船边的铁钉木材，或是插入船身上天塞裂缝的油灰丝巾之中，竟然

稳稳地溜了下来。洪七公半身入水，慢慢摸向后梢，郭靖紧跟在后。洪七公到了船梢，果见船后用绳索系着一艘小艇，对郭靖说：“上小艇去。”手一松，身子已与大船分离。那船行驶正快，向前一冲，洪七公已抓住小艇的船边，翻身入艇，悄无声息。等到郭靖也入艇来说道：“割断绳索。”郭靖拔出匕首一划，割断了绳索，那小艇顿时在海中乱兜圈子。洪七公扳桨稳住，只见大船渐渐没入前面黑暗之中。突然间，大船船尾火光一闪，欧阳锋手中提灯大叫了一声，发现小艇已自不见，喊声中又是愤怒又是惊惧。洪七公气吐丹田，纵声长啸。忽然间，右舷处一艘轻舟冲浪而至，迅速异常地靠向大船。洪七公奇道：“哎，那是什么船啊？”雨声未毕，只见半空中两头白雕扑将下来，在大船的主帆边盘旋来去。轻舟中一个白衣人影一晃，已跃上大船。星光洗微中，遥见那人头顶束发的金环闪了两闪。郭靖低声惊呼：“哎呀，蓉儿！”这青州中来的正是黄蓉。他江离桃花岛时，见到小红马在林中奔驰来去，忽地想起海中马匹无用，那对白雕却可助我找寻靖哥哥，于是吹唇作声，招来了白雕。雕眼最是锐敏，飞行又极迅捷，在这茫茫大海之中居然发现了郭靖的坐船。黄蓉在雕足上见到郭靖写的有难两个字，又惊又喜，驾船由双雕高飞引路，鼓足了风帆赶来，但终究来迟了一步，洪七公与郭靖已然离船。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有难二字，只怕迟了相救不及。眼见双雕在大船顶上盘旋，等不及两船靠拢，但见相距不远，便手提峨眉钢刺跃上大船。正见欧阳克犹如热锅上蚂蚁般团团乱转，黄蓉喝道：“郭靖呢？你把他怎么了？”欧阳锋已经在舱底生了火，却发现船尾的小艇影踪全无，不禁连珠着叫起苦来。只听得洪七公的笑声远远传来，心想这回害人不成反而害己，正自惶急无忌，忽然见到黄蓉的轻舟，急忙抢出叫道：“快上那个船！”岂知那轻舟上的哑巴船夫个个是奸恶之徒啊，当黄蓉在船时，受他的威慑，不敢不听差遣，一见他离船，正是天赐良机，立即转舵扬帆，远远逃开。洪七公与郭靖望见黄蓉跃上大船，就在此时，大船后梢的火头已然冒起。郭靖尚未明白，惊叫：“哎，火火！”洪七公说：“不错，老毒放火烧船，要烧死咱爷俩。”

洪七公知道黄蓉水性甚好，事在紧急，不得不冒此险。黄蓉听到师父的声音，心中大喜，不再理会欧阳锋叔侄，转身奔向船舷，纵身往海中跃去。突觉手腕上一紧，身子本来已经跃出，却又被硬生生地拉了回来。黄蓉大惊回头，只见抓住自己右腕的正是欧阳锋，大叫：“放开我！”左手挥拳打出，欧阳锋出手如电，又是一把抓住。他眼见那轻舟驶得远了，再也追赶不上，坐船大火冲天，船面上翻飞桨舞，乱成一团，转眼就要沉没。眼下唯一救星是那艘在洪七公掌握之中的小艇，高声叫道：“臭叫花，黄姑娘在我这儿，你瞧见了吗？”双手挺起，将黄蓉举在半空。这时船上大火照得海面通红，洪七公与郭靖看得清清楚楚。洪七公怒道：“他以此要挟，想上咱们小艇，哼，我去夺蓉儿回来。”郭靖见大船上火盛，说：“我也去。”洪七公说：“不，你守着小艇，莫让老毒物夺去了。”郭靖应道：“是。”用力扳桨。此时大船已自不动，不多时小艇划进，洪七公双足在艇首立蹬，向前飞出，左手探出，在大船边上插了五个指孔，借力翻身跃上大船的甲板。欧阳锋抓着黄蓉双腕狞笑道：“臭叫花，你待怎地？”洪七公骂道：“来来来，再拆一千招！”嗖嗖嗖，三掌向欧阳锋劈去。欧阳锋回过黄蓉的身子挡架，洪七公只得收招。欧阳锋顺手在黄蓉肋下穴道中一点，他顿时身子软垂，动弹不得。洪七公喝道：“老毒好不要脸，快把他放下艇去，我和你在这儿决个胜负。”当此之际了，欧阳锋怎肯轻易放人，但见侄儿被火逼得不住退避，提起黄蓉向他抛去，叫道：“你们先下小艇。”欧阳克接住了黄蓉，见郭靖驾着小艇守候在下，心想小艇实在太小，自己手里又抱着一个人，这一跃下去小艇非翻不可，于是扯了一根粗索绑住桅杆，左手抱着黄蓉，右手拉着绳索溜入小艇。郭靖见黄蓉落艇，心中大慰，却不知他已经被点了穴道。但见火光中师父与欧阳锋打得激烈异常，挂念师父安危，也不及与黄蓉说话，只是抬起了头凝神观斗。洪七公与欧阳锋各自施展上乘武功，在烈焰中一面闪避纷纷跌落的木杆绳索，一面拆解对方来招。这中间洪七公却占了便宜，他曾入海游往小艇，全身湿透，不如欧阳锋那么依法一于着

峰。欧阳锋不久便须发聚焦，衣角着火，烈焰飞腾的船舱，他要带跃入海中，但被洪七公招招进迫，缓不出一步手脚，若是硬要入海，身上必致受招。洪七公的权势掌风何等厉害，只要中了一招，受伤必然不轻。他奋力拆解，心下愁思脱身之策。洪七公稳操胜算，越打越是得意，忽然想起，我若将他打入火窟，送了他的性命，却也无甚意味。他得了静儿的九阴甲经，若不修炼一番，纵死也不甘心，这个大当岂可不让他上啊？于是哈哈一笑说道，老杜，今日我就饶了你，上庭吧。欧阳锋怪眼一翻，飞身跃入海中，洪七公跟着正要跃下，

济公说：“啊，妙极妙极，今日这一战打得当真痛快。”两人越斗越狠。郭靖说：“哎，蓉儿，你瞧那吸毒好凶啊！”黄蓉被点中了穴道，作声不得。郭靖又说：“哎，我去请师傅下来好不好啊？那船转眼便要沉了。”黄蓉仍是不答。郭靖转过头来，却见欧阳克正抓住他手腕，心中大怒，喝道：“放手！”欧阳克好容易得以一握黄蓉的手腕，且肯放下，笑道：“哈哈哈哈，你一动啊，我就一掌劈碎他脑袋。”郭靖不暇思索，横桨直挥过去。欧阳克低头避过，郭靖双掌齐发，呼呼两响往他面门劈去。欧阳克只得放下黄蓉，摆头闪开来拳。郭靖双拳直上直下，没头没脑地打将过去。欧阳克见在小艇中施展不开手脚，敌人又是一味的猛攻，当即站起，第一拳便是一招灵蛇拳，横臂扫去。郭靖伸左臂挡格，欧阳克手臂忽弯，腾的一拳正打在郭靖的面颊之上。这一拳甚是沉重，郭靖眼前金星乱冒，心想这当儿刻刻都是危机，必当急下杀手。眼见他第二拳跟着打到，仍是举左臂挡架，欧阳克一样葫芦，手臂又弯击过来。郭靖头往后仰，右臂猛地向前推出。本来他既向后避让，就不能同时施展攻击，但是他得了周伯通的传授，双手能分别搏击，左架右推同时施为。欧阳克的右臂恰好夹在他双臂之中，被他左臂回收，右臂外推，这般几脚之下，咔的一声，臂骨顿时折断。欧阳克的武艺本不在马钰、王处一、沙通天等人之下，不论功力招数都高出郭靖甚多，只是郭靖的双手分击功夫是武学中从所未见的艺术，是以两次动手都伤在这奇异招数之下。他一跤跌在停手，郭靖也不去理他死活，忙扶起黄蓉，见他身子软软的动弹不得，当即解开他被点中了的穴道。幸好欧阳锋点他穴道之时，洪七公正在出招攻击，欧阳锋全力提防，点穴的手指上不敢运上内力，否则以吸毒独门的点穴手法，郭靖无法解开。黄蓉叫道：“快去帮师父！”郭靖抬头仰望大船，只见师父与欧阳锋正在火焰中飞舞来去，肉搏而斗，木材焚烧的噼啪之声，夹着二人的拳风掌声，更是显得声势惊人。猛听得咔嚓嚓一声巨响，大船龙骨烧断，折为两截，船尾给波涛冲得几下，慢慢地沉入海中，激起了老大的漩涡。眼见余下半截大船也将沉没，郭靖提起木桨，使力将小艇划进，要带上去相助。洪七公落水在先，衣服已经大半被火烤干，欧阳锋身上却尚是湿淋淋的，这一来吸毒却又占了北丐的上风。洪七公奋力拒战，丝毫不让，陡然间一根着了火的桅杆从半空中坠降下来，二人急忙后跃，那桅杆隔在二人中间，熊熊燃烧。欧阳锋蛇杖摆动，在桅杆上递了过来，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还了一招，二人初时空

0: 手相斗。这时各使器械，工具之间更是猛恶。郭靖用力颁奖，心中挂怀师父的安危，但是见到二人器械上神妙的家术，又不禁为之神往，赞叹不已。武学中有言道，百日练刀，千日练枪，万日练剑，剑法原是最难精了。武学之士功夫练至顶峰，往往精研剑术，那时各有各的绝招，不免难分伯仲。20年前华山论剑，洪七公与欧阳锋对渔人的武功都甚钦佩，知道若凭剑术难以胜过旁人，此后便均舍剑不用。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这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之物，质地柔韧，比单剑长了一尺。他是外家高手，武功纯走刚猛的路子，使上这兵器却是刚中有柔，威力更增。欧阳锋使动的蛇杖时含有棒法、棍法、杖法的路子，招数繁复，自不待言。杖头叼着个咧嘴而笑的人头，面目狰狞，口中两排利齿尚未剧毒，舞动时宛如个见人就吃的厉鬼，只要一摁杖上的击括，人头中便有歹毒暗器激射而出。更厉害的是禅杖盘旋的两条毒蛇，吞吐伸缩，令人难防。二人双杖相交，各展绝招。欧阳锋在兵刃上虽占便宜，但是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将开来攻敌之余，还趁隙击打帐上毒蛇的要害。欧阳锋蛇杖急舞，令对方无法取得准头，料知洪七公这等身手，杖头的暗器也奈何他不得，不如不发，免惹耻笑。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变化精微奇妙，心想此时未落下风，却也不必便掏摸这份看家本领出来，免得他得愧棒法的精要，明年华山二次论剑便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地。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欧阳锋在兵刃上虽占便宜，但是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将开来攻敌之余，还趁隙击打帐上毒蛇的要害。 欧阳锋舌仗极武，令对方无法取得准头。料知洪七公这等身手，帐头的暗器也奈何他不得，不如不发，免惹耻笑。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变化精微奇妙，心想此时未落下风，却也不必便掏摸这份看家本领出来，免得他得愧棒法的精要，明年华山二次论剑便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地。郭靖站在亭首，数度要想跃上去相助师父，但见二人越斗越紧，自己的功力相差太远，绝技难以近身，空自焦急却是无法可施。欧阳锋只感到身上炙热，脚下的船板震动甚剧，知道这节船身转眼就要沉没，但洪七公兀自缠斗，毫不松懈，再不施展绝招杀手，只怕今日难逃性命。右手蛇杖呼缩，左臂猛力横扫出去，洪七公以竹棒追击蛇杖，左手挥出格挡他手臂，忽见欧阳锋手臂随势而弯，拳头即向自己右太阳穴打过来。这灵蛇拳法是欧阳锋潜心苦练而成的力作，原拟于二次华山比武时一举压倒于子，是以在桃花岛上与洪七公拼拆千招。这路取意于蛇类身形扭动的拳法却始终不肯使过，蛇身虽有骨而似无骨，能四面八方任意所知，因此这路拳法的要旨在于手臂似乎能于无法弯曲处弯曲，敌人只道已将来拳架开，哪知便在离敌最近之处忽有一拳从万难料想的方位打到，要令手臂当真随处软曲，自无此理，但出拳的方位匪夷所思，在敌人眼中看来，自己的手臂宛然灵动如蛇。本来欧阳锋在这紧急关头怪招触发，洪七公原难抵挡，就算不致受伤也必大感窘迫，哪知欧阳克在宝应与郭靖动手时已先行使用过了，虽然获胜，却给洪七公窥到了其中的关窍。那日他不负黎生等群盖之宴，便是在苦思破解之法，这时候见欧阳锋终于使出，心头暗喜，勾腕伸爪，即以擒拿手拿他拳头，这一下是恰到好处，又快又准，正是克制他灵蛇拳法的巧妙法门，看来似乎碰巧使上，其实却是洪七公经数昼夜的凝思，此后又不断练习而成，以致应付整套灵蛇拳法，原是尚嫌不足，却大有奇兵突出，攻其无备之效。欧阳锋本来料到对方大惊之下势必手足无措，便可乘机猛施杀手，不料大吃一惊的却是自己，不由得倒退数步，突然间空中一片火云落降下来，顿时将他全身罩住。洪七公也是一惊，向后跃出，看清楚落下来的原来是一张着了火的大幡。以欧阳锋的武功，那幡落下的时候纵然再迅捷数倍也必罩不住他，只是他蓦然见到自己两年苦思三年勤练的灵蛇拳法竟被对方漫不在意的随手破解了，一时之间茫然若失，竟至不及闪避，

那张帆又大又尖，连着桅杆不下数百斤之重，欧阳锋越了两次都未能将帆掀开。他虽遭危难，心神不乱，竖起蛇杖要撑开帆布，岂知蛇杖却被桅杆压住了，竖不起来。他心中叹道：罢了罢了，老儿今日归天。突然间身上一松，船帆从头顶接起，只见洪七公提着船头的铁锚，以锚爪勾住了桅杆，正在将帆拉开，却是洪七公不忍见他就此活活烧死，当即出手相救。这时欧阳锋全身的衣服和须眉毛发都已着火，立时跃起，在船板上急速滚动，要想滚灭身上的火焰，岂知祸不单行，那半截船山忽的倾侧，带动一根粗大的铁链从空中横飞过来，迅捷异常地向他扫去，势道甚是猛恶。洪七公叫了声哎呦，纵身过去抢住铁链，那铁链已经被火烧得通红，只烫的这只手哧哧声响，肉都焦了。他急忙松手，将铁链投入海中，正要跟着跃下，突然间后劲微微一麻。他一呆之下，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我救了吸毒性命，难道他竟用蛇杖伤我吗？回头看时，果见蛇杖刚从眼前掠过，一条毒蛇满口鲜血，昂头舞动。洪七公怒极，呼呼两掌猛向欧阳锋劈去。欧阳锋阴沉着脸向旁闪开，咔嚓一声巨响，洪七公这两掌把船上一根副桅震为两截。欧阳锋偷袭得手，心下喜不自胜，但见洪七公狂扫乱打，声势骇人，却也暗暗心惊，不敢应接他招数，只是闪躲退让。郭靖大叫着：师父师父！爬上船来。洪七公忽感一阵昏迷，摇摇欲坠，欧阳锋抢上两步，运劲儿猛力一掌击落，正打在洪七公背心正中。欧阳锋帐上的怪蛇本来剧毒无比，幸得他先几日与周伯通堵塞屠杀，取尽了毒液，怪蛇数日之间难以复原，因此洪七公背上被咬，中毒就轻得多了。但是蛇毒毕竟还是十分猛恶，以他这般深厚功力，仍是顷刻间便神志迷糊，受到欧阳锋掌击时竟未运功抵御，口中鲜血喷出，俯身跌倒。洪七公武功非同小可，欧阳锋情知这一掌还未能送他性命，日后被他养好伤势，那可是遗患无穷，正是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飞身过去举脚使劲往他后心踹下。郭靖刚从小艇的艇首爬上甲板，眼见事急，已自不及抢上相救，双掌齐发，一招双龙取水猛击欧阳锋的后腰。欧阳锋虽知郭靖武功不弱，却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左手回带，既架来掌，又攻敌肩，右脚仍是踹下。郭靖大惊，救师心切，顾不得自身安危，纵身跃起去抱欧阳锋的头颈。这一来，自己门户洞开，噗的一声，肋下被吸毒反手扫中。这一扫力道虽然不甚大，

但是欧阳锋劲儿随意道，每一出手都足以置敌死命。若非郭靖内功已颇具根底，受伤已自不轻，饶是如此也感到肋下剧痛，半身几乎麻痹。他奋力扑上，已抱住欧阳锋的头颈。欧阳锋只道自己这般猛力反扫，对方必然退避，岂知这傻小子竟会如此不顾性命，使上了两败俱伤的蛮招。这一来，踏向洪七公背心的一脚落到中途，只得收回，弯腰反手来打郭靖。到了这近身肉搏的境地，他什么蛤蟆功、灵蛇拳等等上乘的武功都已使用不出。须知武功高强之人临敌出手，绝不容他人近身，不待对方发拳出腿，早已克敌制胜。至于高手比武，更是点到即止，哪有这般胡扭瞎缠之理、啊、是以任何上乘拳术之中都无搂抱扭打的招数。这时候欧阳锋被郭靖扼住咽喉要害，反手打出，却被他向左闪开，渐感呼吸急促，但觉喉中双手越收越紧，急忙又以左肘向后撞去。郭靖斜身右臂，只得放开了左手，随即使出蒙古的摔跤之技，左手抢着从敌人左腋下穿出，在他后颈猛力扳落。欧阳锋武功虽强，在他这狠扳之下，胫骨却也甚是疼痛。这一扳在摔跤术中称为骆驼扳，意思是说以骆驼这般庞然大物给这么一扳，也不免胫骨断折。其实骆驼的头颈当然扳不断，只是这一扳手法巧妙，若非摔跤高手极难解救。欧阳锋不会摔跤手法，只得右手又是向后挥击，郭靖大喜，右手立时从他喉头放下，仰身上手，右手又从他右肋下穿了上去，扳在他后颈，纵声猛喝，双手互叉，同时用劲儿摁落。这在摔跤术中称为断山脚，被脚者已是陷于绝地，不论臂力多强，摔术多巧，只要后颈被对方如此绞住，只有叫饶投降，否则对方尽力使出，胫骨力断。但欧阳锋的武功毕竟非蒙古摔跤手之可比呀、啊，处境虽已不利之极，仍能设法败中求胜。郭靖双手扳下，他却以上乘的轻功顺势探头向下一钻，一个跟头竟从郭靖胯下翻出去了。以他武学大宗师的身份，如此从后背的胯下钻出，若非身陷绝境，那是说什么也不干的。他一解开这断山脚，立即左手出拳，反手为攻，击向郭靖的后背。不料拳未打到，左下臂却又被扭住。郭靖知道武功远非他的对手，幸好贴身肉搏，自己善于摔跤，又是丝毫不顾死活，只要不让敌人离开一步，他就伤不得师父。这时候半截传身晃动更烈，甲板倾斜，两个人再也站立不定，同时滚倒，衣服头发上满是火焰。这时可急坏了黄蓉，眼见洪七公半身挂在船外全然不动，不知生死，郭靖却与欧阳锋滚来滚去的扭打不休，两个人身上都已着火，情势紧迫之极，
当下举桨往欧阳克头上砸去。欧阳克右臂虽断，武功仍强，侧身避过木桨，左手倏地探出来拿黄蓉的手腕。黄蓉双足猛力一顿，小艇清侧。欧阳克不识水性，身子晃了几晃，惊慌之下便即缩手。黄蓉趁那小艇侧回，借着船舷上升之势跃入海中。他划了数下已冲向大船，那半截大船已经一半入水，船面离水不高。黄蓉爬到船上，从腰间取出峨眉钢刺，上前相助郭靖。只见他与欧阳锋扭成一团，翻来滚去。毕竟欧阳锋武功强出甚多，已把郭靖摁在底下。但是郭靖牢牢揪住他的双臂，叫他无法伸手相击。黄蓉穿火突烟，纵上前去，举刺向欧阳锋背心插下。欧阳锋虽与郭靖扭打正急，但钢刺刚要碰到他背心，已然惊觉，用力扳转，反把郭靖举在上边。黄蓉弯腰仍用钢刺去刺他脑袋，可是欧阳锋左闪右避，灵动之极，他接连三次都没刺中，最后一次拖的一下插上了船板。一阵黑烟随风刮来，熏得他眼也睁不开了，刚要伸手揉眼，忽的腿上一痛，翻身摔倒，原来被欧阳锋反脚以脚跟踢中。黄蓉打了个滚跃起身来，头发已经着火，正要上前再斗，郭靖大叫：先救师父，先救师父。黄蓉心想不错，奔到洪七公身旁，抱着他一起跃入海中，身上的火焰立时熄灭。黄蓉将洪七公附在背上，双足踏水游向小艇。欧阳克站在艇边，高举木桨叫道：放下老叫花，只需你一个人上来。黄蓉将钢刺一扬，叫道：好，咱们水里边见真章。攀住艇边，猛力摇晃，小山板左右摆动，眼见就要艇底向天。欧阳克大惊，牢牢抓住船舷，叫道：别摇别摇，小船要给你搞翻了。黄蓉一笑说道：哼，快拉我师父上去，小心了，你弄一点鬼啊，我把你在水里浸足三个时辰。欧阳克无奈，只得伸左手抓住洪七公的后心，提上艇去。黄蓉微笑着赞道：哈，自从认得你以来，第一次见到你做了好事啊。欧阳克心中一荡，要带说话却说不出来。黄蓉正要转身再游往大船助战，猛听得山崩般一声巨响，一大堵水墙从空飞到，照向头顶。他大吃一惊，忙逼吸闭气，待海水落下，回过头来，伸手将湿淋淋的头发往后一掠，这一下顿时呆了。只见海面上一个大漩涡团团急转，那冒烟着火的半截大船却已不见了，船上扭打缠斗的郭靖与欧阳锋也已无影无踪。在这一瞬间，他脑中空洞洞的，既不想什么，也不感到什么，似乎天地世界以及自己的身子也都默地消失，变得不知去向。突然间，一股咸水灌向口中，自己正在不断地往下沉去。他这才惊觉，双手向下掀了数下，身子窜上来，冒头出海，四顾茫茫，除了一艘小艇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已被大海吞没。黄蓉低头又钻入了海中，急往漩涡中游去，
它水性极高，漩涡力道虽强，却也能顺着水势游动。它来往回游，找寻郭靖，在四周打了十多个圈，郭靖固然不见踪影，连欧阳锋也不知到了何处。看来两个人都被沉船带入海底深处了。再游一阵，他已是筋疲力尽，但仍不死心，在大海中乱游乱闯，只盼天可怜见，竟能撞到郭靖。但四下里唯见白浪连山，绝无人影。又游了大半个时辰，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只好上船休息片刻，再下海找寻。当下游进山板，欧阳克伸手拉他上去。他见叔父失踪，也是十分急慌，连问：“哎，见到我叔叔没？见到我叔叔没有？”黄蓉心力交瘁，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慢慢的恢复知觉，但觉身子虚浮，似在云端上下飘荡，耳畔风卷浪涛澎湃作响。他定一定神，坐起身来，只见小山板顺着海流正向前疾行，这时离沉船处已不知多远，郭靖是再也找不到的了。他心中一阵伤痛，又晕了过去。欧阳克左手牢牢抓住船舷，双足撑住船板，只怕山板起伏之际将自己抛了出去，哪敢移动半步。又过了一顿饭时分，黄蓉重又醒转，心想靖哥哥既已葬身海底，自己活着有何意味。眼见欧阳克那副眼眨唇颤、脸如土色的害怕神态，只感到说不出的厌憎，心想我岂能与这畜生死在一块儿？站起身来喝道：“快跳下海去！”欧阳克惊道：“啊，什么？”黄蓉说：“你不跳吗？我把山板弄翻了再说。”纵身往右旋一跳，山板顿时侧过，他又跟着往左边一跳，船身向左侧得更是厉害。但听欧阳克吓得高声大叫，黄蓉于悲伤中微觉快意，又往右边跃去。欧阳克知道，只要被他东跳西跃的来回几次，这山板非翻不可。见他又跃向右旋，忙纵身跃向左旋，身子落下的时刻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个人同时落下，山板只向下一沉，却不清澈。黄蓉连试两次，都被他用这法子挡住。黄蓉叫道：“好，我在船底凿几个洞，瞧你有什么法子。”拔出钢刺跃向船心，瞥眼间只见洪七公浮浮在船底，因他始终不动，自己心中只是念着郭靖，竟把师父忘了。这时候一惊之下，忙俯身探他鼻息，缓缓尚有呼吸，他心中略畏，扶起洪七公来，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再摸摸心口，虽在跳动，却是极为微弱。黄蓉救师心切，便不再去理会欧阳克，解开洪七公的上衣查看伤势。突然山板猛烈震动，欧阳克欢声大叫：“哎呀，靠岸了，靠岸了！”黄蓉抬起头来，只见远处郁郁葱葱，尽是树木，山板却已不动，原来在一块礁石上搁了浅。这处所离岸尚远，但瞧到海底水深不过到胸腹之间。欧阳克跃入水中，跨出几步，回头向黄蓉瞧瞧，重又回来。黄蓉见洪七公背上
右颊骨处有一黑色

0: 掌印，深陷入机，似是用烙铁烙出来一般，不禁骇然，心想那吸毒一掌之力怎会如此的厉害。又见他右边后颈上有两个极细的齿痕，若非用心检视几乎瞧不出来，伸手在齿痕上轻摁，却是触手生疼，炙热异常，急忙缩手问道：师父，您觉得怎么样？洪七公哼了一声并不答话。黄蓉向欧阳克说：拿解药来。欧阳克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说道：解药都在我叔叔那儿啊。黄蓉说：我不信。欧阳克说：你看你搜便是。解开衣带，将身上各物尽数捧在左手，黄蓉见果然并无药瓶，他就说：那帮我扶师傅上岸。两个人各自将洪七公的一臂放在肩上，黄蓉伸出右手握住欧阳克的左手，让洪七公坐在两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去。黄蓉感到师傅的身子不住颤抖，心中甚是焦急。欧阳克却大为快慰，只觉一只柔腻温软的小手拉着自己的手，正是近日来梦寐以求的奇遇。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

0: 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1: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2: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周瑜从孙乾的嘴里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下落，感情诸葛亮悄悄的已经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当时周瑜呀，是又急又气又吃惊啊。他着什么急呀？我们江东这次战败曹操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那么容易就把曹操给战败了。现在可倒好啊，打败了曹操，诸葛亮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甭问呢，他这是安心不善，要取南郡得荆襄。更使周瑜生气的是啊，明着说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实际你刘备诸葛亮出了什么力气了？可以说是兵卒未动，不是就来你个诸葛亮吗？现在把曹操打败了，你想情现成的？周瑜是有点生气啊。他吃惊呢，这诸葛亮用兵太神速了，什么时候压么巧动的把人马带到油江口去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周瑜赶忙把孙乾打发走了，说他明儿个到油江回礼。鲁子敬这一问呢，才闹明白，哦，我说都督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呢？那么都督您到了那地方打算怎么办呢？周瑜笑了，我明着给他回礼，暗中啊，我看事做事得手，我就把刘备和诸葛村夫这么一杀，好除去我江东一患。鲁肃点头，这回他不能再阻拦了。都督，这么着吧，明儿我跟您一同去，今日早早休息，明日一早领精兵三千，带战将二十员，咱们是游江回礼。遵令。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再说那位孙乾先生，孙乾呢辞别了周瑜，回到了游江，一见刘备，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刘备一愣啊，他赶忙问诸葛亮，先生，主公，周瑜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他就亲自来回礼？诸葛亮摇了摇头啊，主公啊，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
6: 就是啊。
5: 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他这是明着来回礼，实际呀，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周瑜有点不放心呢。
6: 先生，这算让您给猜中了，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
5: 主公，您不必担忧，周瑜明天来了，他必有话说呀，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
6: 哦，有劳先生。
5: 刘备答应了，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做好了一切安排。第二天一早探马

来报，都督周瑜、周公瑾率领精兵3000，战将20员，由鲁肃陪同，来游江回礼。诸葛亮点了点头，吩咐一声再探，然后传令，鼓炮齐鸣，辕门大开，是奏乐相迎。说着，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嚯，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明甲亮，刀枪跃眼呐，好威风呐！当然了，刚打完了胜仗嘛，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周瑜在鞍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他也在看。刚到游江，周瑜就听由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好，周瑜一看呢，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中间有个大帅船呢，帅船上帅旗高飘，素白缎色的大道旗，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常山赵。这是赵云、赵子龙啊。就在这功夫，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哎呦，在远处山坳前面那会儿排开了500削刀手，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大字：汉寿亭侯，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马，倒提青龙刀，关羽。哎呀，周瑜倒吸口冷气呀，心说不好，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就在这功夫，鲁肃往前一带马，冲周瑜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小心呐，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不用鲁肃提醒，周瑜已经明白了，心里说：我可万万不能造次啊，看准了再说吧。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周瑜勒着马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由鲁肃陪着抢步上前。豫州一向可好？哎呀呀，刘备深施一礼呀，都督被迎接来迟，望都督恕罪。岂敢岂敢，公瑾来的鲁莽，豫州海涵。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都督，您看，自从拜曹之后，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于游江，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刘备一看啊，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掌中一叙，请啊，请请。哈哈哈哈哈哈，周瑜笑着右手一掏雉鸡翎，抬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干什么呀？这表示亲昵，这叫携手而行。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啊，这谁呀？怎么了？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身高过丈，面皮黑，是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黑眼珠，大白

0: 眼珠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牙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着扎沙。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暴涨刚然呢、迎风都吹不倒。那是胡子吗？比铁丝儿都硬。头戴深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皂罗袍上绣青松，松上落着一只鹰，松下一只熊，那叫英雄斗志。肋下佩剑剑长五尺，墨砂鱼皮鞘，黑通口，黑瘦脸，黑四件，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迎风飘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瞪着俩大眼，攥着拳头，那端姓周瑜的，这就是周瑜呀、换别人非坐地下不可呀、周瑜一看啊，豫州，此位是谁呀？
1: 刘备一回身，赶忙给引荐啊。都督，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家三弟张飞，你得赶快过来拜见都督。张飞已经端行周瑜半天了，久仰周瑜的大名，我以为这周瑜周公瑾呐、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不用问，一定是项掌三头，兼称鹿背，站起来顶汤先，坐下压颤的地，红胡子蓝电脸，说话跟打雷一样。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一个小娃娃，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周瑜这张脸，三月桃花一滋嘴，六月荷花一冒水，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眉清目秀，齿薄春红啊。这张三爷是真可以、他看着周瑜像小娃娃，人家都快四十了，现在大哥让过去给他十个礼儿，张飞觉得有点窝囊。我给你十礼，就凭你啊，你把我大哥刘备给诓到了三江口，差点把他害了，可惜当时我没跟着，只是我二哥去了，我要跟着，我就把你周瑜抓过来，吭哧一下，我肋下一夹，我就把你夹死了，立了起来，啪叽一下，我就把你摔死了。你呀，便宜了。现在，你家张三爷怎么能给你十礼呢？可大哥已经说话了。张飞捏着个鼻子，抱着一万多委屈，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哎呦！刘备吓了一跳，心说：“三弟，你可别叫出周郎来，那周郎背地了叫醒，哪有当面嚷嚷的？”瞪了张飞一眼，张飞明白了，哦，原来是周都督，俺已得，这厢有礼了哇！鲁肃一看，行了，咱们快走吧。鲁肃心说：“这位真能嚷嚷，看怎么能嚷嚷！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一嗓子喝退曹兵百万。今儿个给你们留着好大的面子，还没好意思嚷嚷呢。吹吹打打，刘备、诸葛亮就把这位周瑜都督给请进了大帐，当时设宴款待呀。”刚坐下本儿，张飞就把那酒壶抄起来了。哦，鲁肃这才明白，开始他以为张飞是刘备的保驾官呢，现在一看感情是司宴官。哦，这位真酒啊，悬了，今儿非喝趴下不可。怎么回事？不喝能行吗？他不得揪住耳朵灌呐？这司宴官可太吓人了。其实哪能啊，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儿坐着，张飞绝不敢那么鲁莽啊，不过你喝一口他就倒一口，这倒是真的。

如果要有取南郡之意，我刘备愿助都督一臂之力。都督如果不取南郡，刘备再取此城也不迟。这话说得多肉头，咱们孙刘两家不是联合破曹吗？现在不是把曹操打败了吗？我把人马带到游江来呀，是听您的令。您要打南郡，我就帮帮你的忙。您要不打，那对不起，这地方我可要拿了。周瑜冷笑了一声：“刘豫州，我主孙权早有并吞荆襄之意。如今我们已经打败了曹操，此地焉能不取呢？这是我们的地方啊，你凭什么不要？”哦，哎呀，都督，我不知都督您想过了没有？我想过什么？南郡城池现在可是由曹仁镇守啊，那曹仁乃是曹操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我听说曹操兵败长江之后，曾经在南郡住了几日，他走的时候不能不留下什么计谋啊。都督，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南郡并不是那么好取的呀。哎，哈哈，刘豫州，这话从何说起？曹操本人怎么样？他统人马百万，战将千员，尚且被俺江东杀的是丢盔卸甲，小小南郡不过弹丸之地，我是曹仁如草芥一将，他就像个小草籽那么大个将官，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予取南郡如探囊取物，我就像由兜里掏点东西似的，我就把这南郡拿过来。哦，哎呀，望都督千万不可大意呀。那么万一都督您要是取不下南郡呢？你看刘备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周瑜这时候正在火头上，他一听这句话，腾的一下这气儿就撞上来了。什么？如果我取不得南郡啊？周瑜看了看鲁肃，鲁肃好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口，这话没说出来。周瑜又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啊，始终就那一个劲儿。在江东，周瑜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可不算少啊。诸葛亮这副脸色他可没少看呢、啊、总是那么笑么丝儿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哎，周瑜一看这脸色，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反正他也是做点病啊，现在一看诸葛亮和鲁肃都没什么话好讲，刘备问的又这么紧，什么我取不下南郡？哼，豫州，如果我周公瑾真的取不下南郡，那就任凭豫州你去取啊。刘备一听站起来了，都督，此话当真？当真呢、果然。哎呀，周瑜多着说过戏言，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哎呀，都督啊，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说话，我家孔明和子敬可都在场。周瑜听你这什么意思？你还找俩证人是怎么着？刘豫州，你如果不相信，来来来，你我是宴前记账。说着唰，周瑜把手抬起来，咱们击掌为信，你看怎么样？我去打南郡，我打不了，你去取，我不管了，算我周瑜没本事。他们手就伸过来，这刘备也真有出手的。他有什么出手的？刘备看了看周瑜，自己慢慢的把那袖子这么一挽，他把手也抬起来了，看样子是要和周瑜击掌。眼看这俩手就碰一块儿了，本儿，刘备把手又抽回来了。都督，我看不济也罢呀，万一都督取不下南郡，我去取，都督不会有什么埋怨。

0: 怪呢？嘿，这真是哀惊四惊，哀于四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刘备跟诸葛亮这些日子没白待呀、啊，他真学了不少的本事啊。刘备这个动作呀，使得诸葛亮非常满意，他不由自主的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点头正好让周瑜看见。周瑜一想，好啊，这诚心气我是怎么着，干嘛要记账把手又抽回去了。哎，他一把抓住刘备的手腕子，啪，这掌就算记了，由将记掌等于打赌了，我江东取不下南郡，任凭你刘备去取，掌这不是记了吗？酒也不忘现在喝了，把酒杯一推，周瑜告辞。没等刘备说什么，诸葛亮答话了，宋都督，你说多气人，坐这儿陪酒那么半天一声没言语，现在说了一句话，送客根本没挽留。鲁肃急了，怎么了？他有好些话要说呀，他不同意周瑜跟刘备击这个掌，自己拦也没法拦，几次要开口啊插不进嘴来，现在他巴不得让周都督消消气儿，在那儿坐会儿，踏踏的喝两杯，趁着这功夫自己好说两句。现在可倒好，周瑜告辞，诸葛亮送客。鲁肃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还坐这儿死白赖喝，我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我这还有话要说，还全来不及了，告辞。说着，周瑜和鲁肃出了大帐。诸葛亮陪着刘备一直送出辕门，看着周瑜上了马，哎，他们这才回到大营。等一进辕门，刘备这脸就沉下来了，这眉头就挽起来了，刚才那精神头全没了。诸葛亮一看，怎么了？主公，刚才您挺高兴，现在我看您怎么满面愁云呢？哎呀，先生啊，刚才我这几句话说的不好，怎么了？您跟我说的时候啊，我也没仔细思量思量，您告诉我周瑜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就按着您告诉的那些话说了啊。是啊，主公您说的很好啊。好什么呀？你看看咱们直到今天还没个立足之地呢，好不容易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败了曹操之后，咱们得了些子重，得了些刀矛器械，如今算有点战船呐、啊，有点人马了。但是咱们得找个地儿，不能总在江夏那地方那儿忍着呀，也忍不住了。如今咱们要取南郡了，可咱不取，让人周瑜去取。这话我说后悔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

0: 此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观景位，记边景。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

0: 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诸葛亮一听是仰面大笑啊，主公啊，当初一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让您得取荆襄，可您不要啊。哎，先生，你看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那荆襄归谁管辖呀？不是归刘表刘景升吗？我是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可现在这些地方不是归了曹操了吗？当初我不想要，我是却不开面子，现在这地方归曹操，我当然想要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也得找一个戳烧火棍的地方啊。主公，您想要南郡了？那不难，现在呢先让周瑜去上。周瑜呀，如今是士气正旺啊，您看他那血气方刚那样，先让他打去，等他打得差不多了，我请主公您进南郡高奏，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这句话，唰的下子脸上的愁云不见了，转忧为喜呀。先生，但不知您用的是什么计策，主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哦，哎呀，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救急先生。送走周瑜之后，刘备呀和诸葛亮一起整天是操演人马。不提刘备他们怎么操练了，再说那位周都督慌慌忙忙地辞别了刘备，上马领着兵回来了。走到半路上，鲁肃可实在憋不住了。都督，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周瑜一听，我怎么了？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哎，周瑜愣了。子敬，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你在旁边坐着呢，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我没说什么呀。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不是什么走板，您不应该那么说呀。我怎么说了？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让刘备去打，这不是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周瑜乐，子敬，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我一说你就信了啊，我那是骗刘备呢。您在骗他？当然了，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子敬，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弹指可得呀，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还容刘备发兵啊？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啊？鲁肃才明白，要这么这么都督，那您就算对了。当然了，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一回来周瑜是当即升帐，连口气儿都没喘。三通鼓声响过之后，文武众将全都到了，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话刚出口，由打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且慢，都督，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

0: 宵小南郡，何足挂齿？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取南郡，得曹仁首级，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哎呦，周瑜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蒋钦，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你可不要轻敌大意。哎，都督啊，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如果我取不下南郡，斩不掉曹仁的首级，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
1: 呵，拿脑袋担保，这口气是不小啊。
0: 周瑜点了点头，蒋钦听令，咱给你人马五千，你为取南郡先锋官，派丁奉、徐盛二将为副将，立刻起兵，我为后应，不得有误，得令啊！蒋钦刚把令箭接在手里，由打武将中又出来一位，谁呀？甘宁、甘兴霸。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说都督，这个南郡呢、啊、咱不可轻取呀、啊，因为南郡是曹仁镇守，夷陵是曹洪镇守，两城城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咱们呢同时出兵，说不定同时能把两个城池都得过来，也让他们来个首尾难顾。周瑜看着甘宁点点头啊，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他给甘宁五千人马去取夷陵，把两拨人马都派出去了。周瑜都督心里头非常踏实啊，他觉得这两拨人马往外一派是万无一失了，自己呢要亲自做蒋钦的后应。周都督把人马派出去，还没等亲自起兵呢，有人来报说大将甘宁被曹洪给困在了夷陵。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那甘宁不是旁人呐、啊，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又来了个探报，简直成火上浇油了。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的大败。哎呦，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分兵取他两个城，现在可好，反过来了，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这蒋钦太可气了，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难怪周都督生气，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而且败得还很惨。蒋钦这个人呢、啊、贪功心特盛，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啊。这蒋钦心想，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其实人家甘宁啊，这是好意，不单是为取夷陵城，也是为了蒋钦，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甘宁当时想啊，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曹洪要去接应，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你蒋钦攻打南郡呢，后顾无忧啊。蒋钦可没这么想，他以为啊，这甘宁要跟他争功，嚯、哦，你看他一声炮响，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啊，跟头爬似的就来了。蒋钦干嘛这么着急？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主帅要急，战将当然更得急了，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 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曹仁已经知道了，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刚把人马派出去，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小周郎，你特意的狂傲了，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啊、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名字？启禀大帅，叫蒋钦。曹仁摇了摇头，没听见说过，一定是个无名小辈。还没等说再探呢，又跑进了探报来，禀大帅，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嚯，来了，来列队迎敌。三声炮响，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唰一字排开，两阵队员。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他侧目往阵上这么一看，他不认识蒋钦呢。哦，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呐。看蒋钦跳下马来，往那儿一站，身高不足8尺，青铜盔，荷叶甲，手提3挺刀。什么叫3挺刀？刀头3尺3寸3分3，刀杆3尺3寸3分3，刀转也那么长，是共计1丈。这员将提刀跨马，正在阵前那会儿趟马呢。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蒋钦那嘴撇着，哼。曹仁心想，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你能不能打仗？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就那周瑜周公瑾。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是骄兵必败。如果周瑜要不骄，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办呢？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曹仁转念一想，不忙，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我要学一员大将，谁呀？关羽关云长。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哼，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呢，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今儿个我要学他，我给你这蒋钦来这么一手。想到这会儿，曹仁一摆手，什么意思？让鼓号停歇，鼓啊别敲了，号也别吹了。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蒋钦看见了，听见炮响，城门大开，曹仁领人马杀出来了，可半天他也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现在一点动静没有。您说这蒋钦怎么想？他心想，哼，甭问，这曹仁呢让我给镇住了，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想到这儿啊，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曹仁一看是时候了，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啪，把这门旗就挑开了，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曹仁胯下这匹黄骠马呀，马通灵性，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 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耳朵往回这么一抿，啪，尾巴这么一脚，嚣嚣嚣这么一跳，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镇里跑出来的，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蹦出来的一样，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因为什么？他按照常规办事儿，哎，对方撒马过来，啪一打对面，通名报姓，然后是摇枪举刀，好打呀。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风到人到刀马到，曹仁手里这口大刀啊，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刀又宽呐、啊，背儿又厚实，刃又薄啊，叫和善板门刀啊，像一扇门似的。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他一拢刀头，呜，用刀转直刺蒋钦的胸窝。啊！蒋钦赶忙举起来三挺刀往外封。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这叫虚晃他一下。唰，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曹仁这马呀，就从蒋钦这右边是一裸而过，呼的呀，马过去了，刀可下来了。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这刀由上往下，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说是砍也行劈也行，简直这刀是炫下来的，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这蒋钦怎么躲呀？蒋钦想用那三挺刀啊，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哎呦！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就听咔嚓，蒋钦这头盔就掉了，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不乱，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那血凝了，感情把蒋钦的头皮给炫下一块去。蒋钦在马上这么一俯身，哇，当时就败下去了。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大吼一声杀，曹兵就掩杀过来了，一下子把蒋钦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随后传令斩德胜谷回城，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现在啊成落汤鸡了。看了看丁奉徐盛，丁奉徐盛也是亏歪假邪，咱们怎么办呢？回去交令吧。就这样蔫头耷拉甲的回来了。蒋钦在帐外听令，周瑜正生气呢，叫他进来。蒋钦进来请罪，取南郡不下，让曹仁杀得大败。呸！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大胆的蒋钦，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嘞？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有戳我军威，吩咐刀斧手把蒋钦推出去斩了。捆绑手过来就把蒋钦给捆上了，众将赶忙讲情啊，都督手下留情，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取南郡夷陵不下，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呀、啊，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哼，退回来，蒋钦谢不斩之恩。哼，非是本都不杀你，若不是众将讲情，我焉能饶恕？帐下听令。
1: 遵令。
0: 吓得蒋钦呐、啊，跑一边站着去了，这回再不敢咋呼了。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哎，慢来，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去打南郡的。

0: 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
1: 哎呀，
0: 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嗨嗨，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我要是不取南郡，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哎，周都督，您要是不取，
2: 我可就要取了。
0: 您要是打不了南郡，我也要取了。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尤其那儿放着个诸葛亮，人家说取他可真取呀，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周瑜真为难了。就在这时啊，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吕蒙。这个人可了不得，吕蒙这外表长得呀可特别难看，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都督，我看这么办，咱们急于取南郡，这我们大家都明了，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都督您能不能那样，派一个人呐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都督您看怎么样？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吕蒙一笑，都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呢堪当此任，谁呀？凌统凌公绪，您就让他代替您，没错。周瑜点点头啊，他暗挑大指，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他就把凌统叫过来了，跟凌统一商量，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我到夷陵救甘宁去，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凌统这人呢，可不像蒋钦，咋咋呼呼的，没有真实本领，还愿意贪功。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度得量力。都督，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我代替您几天行，时间一长，我可就替不了了。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周瑜听得挺高兴。那么公绪，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都督，我只能代替您10天，10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10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哦，公绪，你只管放心，我10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让他统帅精兵10000去取南郡，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

0: 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1: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仪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汇集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触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三千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14个年头了。
2: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呢，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儿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1: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丰毅带着队员们花费5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10000余件。
3: 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织人匕首是青铜短剑呢，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

0: 士，个个都是是吧骑士，他集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是吧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1: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溢，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进贡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2: 结果这样不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1: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55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恭王、翼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城，然而周恭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姬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3: 周穆王这个做法呢，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治。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1: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利，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利，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势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州、镐京和成州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1975年，陕西岐山

0: 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他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四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帮军吏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举伯举江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他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1: 从这个裘卫四器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0: 从西周的金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他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2: 城府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啊，做这个王朝的管理，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啊，要就是聚州而居啊，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吧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了，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啊，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啊，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主人包括家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啊，这个也还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啊，而且还有军队。
0: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的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的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周王室能够保持他的至尊和礼仪吗？
3: 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这个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可能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呢是谁来继承谁继承这个宫位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都要管的。可是后来越管越不行了，是吧？是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
0: 在经过200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他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就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便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时。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继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3000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厉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曲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

0: 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置地。就这样，执政37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日益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置地，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4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落，直至郁郁而终。
1: 国人暴动本质原因，这个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这个周厉王本人的这个政治不好啊，他的政策方面一些问题，他用了一些或者不好的人，是吧？那么这是过去的传统的看法。最近的话，在我们清华简历里头发现一些材料，是吧？这材料还指出当时跟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的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这两个主要加工的这么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也就相对也就更坏了。
0: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晋。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晋，才使太子晋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14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置地去世，太子晋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2: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

0: 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王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心腹。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1: 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姬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2: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继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脆崩，高岸为谷，深谷为岭。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他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猎伯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韦伯的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失烟， 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3: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一般就举一火，举一封；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三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机，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筑巢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3: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这个诸侯们就很生气，面面相觑的，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飞泽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的就不太来了。
0: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他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正后身后和太子遗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4: 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那种分封制啊，它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它扩展得很快，结果呢，它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它对于这个西北的一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0: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 试图

0: 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健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的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1: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新的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 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儿，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擦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0: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依旧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9鼎8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2: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生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呢，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

0: 离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上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正宫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啊，由于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都出现了用种子性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0: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您看这件器物，它的名字叫箜篌，是2500多年前从中亚传到中国的一种乐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啊，才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可是，这件箜篌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好几百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古老的西域乐器箜篌，它长30厘米，由音箱、井、弦杆和弦组成。音箱和井部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音箱外面蒙一层皮革。它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洋海古墓，出土时颈部和弦杆尚保存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箜篌。
4: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和新疆吐鲁番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上，常会看到箜篌的形象。
5: 专家考证，这是一种波斯乐器，东传到中国叫箜篌，西传至欧洲成为竖琴。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箜篌也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可是 出土箜篌的阳海古墓，距今2500至3000多年前，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比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上数百年的时间。考古上的新发现促使专家和学者不断探索，也许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古老通道。经过研究考证，专家发现早在4000至5000年前，在蒙古草原地带就存在着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专家称它为草原丝绸之路，把它视作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一直不被众人所知，而阳海古墓的发现正像是一把打开草原丝路宝库的钥匙。通过对出土的陶器、木器上的装饰图案以及马具的研究，专家发现整个欧亚草原的文明极其相似。巴泽雷克墓地是公元前5至4世纪时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一支草原游牧民族的墓地，它与阳海古墓的时代差不多，文化属性非常相似。这两个墓地分别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两端，其形制都是竖穴墓，随葬的弓和弓弦都是故意折断的。两座古墓的人种都是欧罗巴人种，甚至连陈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也许有人奇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为什么会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呢？专家说，这是因为草原丝路上的活动主体是草原民族，他们很早就驯养并驾驭了快捷的交通工具马。马是草原民族的朋友，他们死后一般都会在墓中陪葬有完整的马匹和马具。在巴泽雷克墓和阳海古墓都发现了殉葬的马匹和填色了鹿毛的马鞍。
6: 这个马鞍子这个阳海出土马鞍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形制和咱们这个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是差不多，也有多块这种皮子拼串缝而成。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马鞍里面填的这个鹿毛，鹿的这个毛，这个细节也跟巴泽雷克是一样的，也反映了咱们两地之间，它这个吐鲁番盆地和这个南西伯利亚这巴泽雷克这一个地点呢，它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5: 阳海人很爱美，他们喜欢在皮肤上纹上美丽的图案，注重服饰的每一个细节。阳海男子披发，头戴护耳毡帽，阳海女性则梳辫子，辫子中加有毛线。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毡帽，有的帽尖高达5-60厘米。从考古推测，古代吐鲁番的气候跟现在的差不多，夏天非常炎热。每到暑热难耐时，阳海人就把牛羊赶到吐鲁番北边的天山去放牧，到冬天寒冷时再把牛羊赶下山，重新回到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逐渐传入吐鲁番，阳海人于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他们在地里播种小麦，栽种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新物种。可是阳海古墓出土的这根有5个牙节、大约长115厘米的葡萄藤，却把葡萄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大约500年。
4: 有意思的是，遥远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绸，这说明啊，西方文明向东传输的同时，东方文明也在向西传播。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从种植葡萄开始啊，古代洋海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早已经把东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
5: 洋海古墓出土了大量吐鲁番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和带流杯等彩绘陶器。这些器物既有中原彩陶影子，又有独特的西域色彩。让人们惊喜的是，洋海古墓还出土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苏格兰泥。这种有规则图案的羊毛面料，居然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由西向东传到了吐鲁番盆地。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东方文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传播。在遥远的巴泽雷克墓，人们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洋海古墓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干尸，其中一具中年男性的干尸尤其引人注目。经鉴定，这名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3000年前，比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楼兰美女晚800多年，同样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古代洋海人的萨满巫师。
6: 萨满，就萨满巫师穿的这是他身上的服饰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下身那条裤子，那他脱去以后虽然保存不是特别好，但是裤子上的一些纹样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他在他整条裤子啊，他的这个形制呢，它是一个河裆的裤子。那这个条裤子应该是咱们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裆裤的实物。臀部和腰部这个部位呢，采用了不同的技法。臀部这个部位它采用的是就是刻织的这种技法。刻织技法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咱们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有的这样一种毛织品的这种技法，显化技法。膝盖这个地方的这种一种勾连纹，我们也叫勾连雷纹的这样一种纹样呢，它应该是受咱们中原这个商周时期这个服饰纹样的一种影响。另外，中原织造的一些丝绸的纹样也有这种勾连纹、勾连雷纹，这是来自于咱们东方的一种影响。另外，它的在它的这裤子的腰臀部位，它有这种品字形的，我们也叫阶梯纹。应该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就这样一条河裆的裤子，它既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应该是一个东西文化这个交在这个吐鲁番盆地交融的这样一个实证，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5: 萨满是一种原始的人类信仰，萨满巫师被认为是沟通人类和天神的灵媒。他手中所持的铜斧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马鞭也许是权力的象征。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年男性身旁的皮鞭草篓里居然装有大麻籽和大麻叶。更神奇的是，大麻叶片出土时竟然还是绿色的，仿佛刚采摘的一样。它们连同果实和小枝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古老且最完好的大麻标本。专家分析，萨满巫师身旁的大麻应该是一种致幻剂，用于萨满巫师举行祭神仪式时与神灵进行沟通，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医药治疗疾病。由萨满巫师的大麻，专家想到箜篌的用途。发现有箜篌陪葬的墓主人均为萨满巫师， 而且当人们以杨海箜篌为样本进行复原后，发现它只能。

复简单的音节，根本不能演奏想象中的远古音韵。所以专家推测，这种源于中亚的乐器起初很可能被萨满教巫师用作超度亡灵的法器。可以想象，古代洋海人去世后，萨满巫师为他们超度亡灵时，在祭神仪式上弹奏起箜篌，通知神灵又一个灵魂升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箜篌逐渐从巫师的法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其演变过程一如草原丝绸之路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豹子头林冲在小酒店中吃了三四杯酒了，只见从酒店里边转出一个人来，这条大汉背着手一直来到门前看雪呀。林冲一看这个人，头上戴着深檐暖帽，身穿着貂鼠皮袄，脚上穿着一双张皮的靴子，身材长大，相貌魁梧，双颧骨脸有三绺黄髯呢，站那正看雪呢。林冲把这酒吃完了，叫小酒保再添酒来。小酒保又拿过一桶酒来，豹子头林冲就叫小二和他一起吃一碗酒。这店小二也不客气，坐下和林冲就吃起来了。林冲就问这小二：“小二，从这个地方去梁山坡还有多少路？”“客官呐，这个地方去梁山坡远倒不远了，可是都是水路，没有旱路啊。你要去得用船呐，没有船你是过不去。那么小二，我就相烦你给我找一只船来，如何？”“哎呀，客官呐，这么大的雪，天又这么晚，我上哪儿给你找船去啊？”“小二，我多给你银两就是，请你找一条船来把我渡过去。”“哎呀，客官，我实在是没有地方找。”“哎，这怎么办？”林冲说完这句话，把酒碗又端起来了。林冲把这碗酒喝完了，不觉心头烦闷呢。林冲想啊，我在京师做教头，禁军中每日是六街三市的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这个贼害了我一场，又闻了面，支配到这里来，弄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豹子头林冲喝着喝着，想着想着，他就叫小酒保啊，把笔墨砚台拿过来了。林冲乘着酒兴，在粉皮墙上写了八句五言诗。怎么写的？“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普通，江湖驰名望，慷慨巨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豹子头林冲把这诗写完了，把笔放下，端起酒碗又喝了一碗。林冲正在喝酒呢，只见在门前看雪那条大汉进来了，一伸手啊，砰，把豹子头林冲就给揪住了。“哼，你好大的胆，在沧州坐下弥天大罪，却来到这里，见今官司处3000贯赏钱捉拿你，你待要怎样？”林冲一看这人，“你抓我干什么？你认识我吗？”林冲就问了一句：“那么你知道我是谁？你不是林冲吗？”“不，我姓张。”“你不要胡说，你在墙壁上写下了你的名字，你脸上又纹着金印，如何耍赖得过？”林冲一看，好，你。

真认出我来了。林冲把脸就撂下来了。怎么，你真要抓我不成？那条大汉笑了。我拿你做什么？你且跟我进来到里面说话。这条大汉呢，把手放下了。林冲心想，我跟你进就进去吧，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林冲就跟这大汉进去了，一直来到后面一个水亭上。这条大汉叫酒保把灯就掌起来了，和林冲对面坐下，给林冲有深十一礼。刚才我见兄长只顾问梁山坡的道路，要寻船只。梁山坡是强人山寨，你。

实不相瞒呐、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紧急，无处安身，特投这山寨来入伙来了，因此小人要去。哦，既然如此，那么必然有个人推荐兄长上山呐、是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将来。哦，莫非是柴进？是，那么足下何以知之啊？柴大官人与山寨中大王头领交情甚厚，常有书信往来。原来呀、是王伦当初不得地的时候，与杜谦儿就投奔柴进的庄上，两个人在柴进庄上得了柴进不少好处。临起身的时候呢，柴进又给了杜谦和王伦几个人不少盘缠，因此柴进和这两个人来往特别厚。林冲听完这大汉的话，给大汉深施了一礼：有眼不识泰山，愿求大名。只见这条大汉也慌忙打礼：小人是王头领手下的耳目，小人姓朱名贵，原是益州益水县人士，山寨里叫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钱财的就上山去报之，但有孤单客人到此，没有钱财的就放他过去，有钱财的来到这里，小人就用蒙汗药把他麻翻了，把他接过了性命，谋取钱财。刚才听见兄长问梁山坡的路，因此不敢下手，此后见写出大名，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豪杰，不期今日得会，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笺相见，亦是兄长威震环海，王头领必当重用。朱贵赶紧叫小酒保重新摆酒摆菜，要管待林冲。两个人在水亭上吃完了，林冲啊就问朱贵：那么我如何能够过得去？哎，教头，我这里自有船只，兄长放心，暂且住上一夜，五更就请你起来，咱们一起到山寨去。当时两个人各自歇息了，一直睡到五更时分，朱贵就来叫林冲起床了。林冲起来了，梳洗完毕了，朱贵又拿出三五杯酒相待，吃了一些酒肉。当时天色还没大亮，朱贵就把这水亭上小窗户给推开了，一伸手拿出一张化雀弓，搭上一支响箭，看准对岸芦苇丛中，啪，日，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林冲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朱贵：这是何意啊？哦，这是山寨里边的响箭，少刻就有传来。不大的功夫，只见对个芦苇丛中啊就摇过一只快船来，快船上有三五个小喽啰，一直来到水亭下。朱贵把林冲带着取了刀杖行李就下船了，小喽啰把船就摇过去了，一直奔金沙滩就来了。林冲上岸一看呢，真是啊，这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好去处。朱贵和林冲两个人上了岸，小喽啰背着包裹拿着刀杖，两个好汉上山寨来了。那几个小喽啰把船呢又摇回小巷中去了。林冲上岸一看，两边都是合抱的大树，半山腰里边有一个断金亭子，再往上一看，有两座大关，关前呢摆的是刀枪架子，哎呀，明光闪闪，太阳这一照都直晃眼睛啊。林冲往这架子上一看，

0: 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哎呦，什么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刃的，什么样都有啊。林冲一看这山寨可太好了，再往四边这一看呢，是雷木炮石。小喽啰赶紧进去就报告去了，二人紧跟着就进关了。两边夹道摆着都是队伍旗号，又过了两座关隘才到了寨门口了。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呢是镜面一样的平地，这方圆大概有三五百丈啊，靠着山口才是正门呢，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引着林冲一直来到聚义厅上。林冲来到聚义厅一看，中间交椅上坐着正是白衣秀士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是杜谦，右边交椅上坐着是宋万。朱贵、林冲两个人上前施过礼了，林冲就站在朱贵的旁边。朱贵上前给白衣秀士王伦深施一礼：“王头领，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为被高太尉所害，刺配沧州，在那儿又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杀了三个人，逃走在柴进柴大官人的家中，好生相敬。柴大官人特写书信来，举荐入伙。”豹子头林冲从怀中把书信取出来了。白衣秀士王伦把林冲这封信接过去看了一遍，就请林冲坐在第四把交椅上了。朱贵呢坐了第五位。白衣秀士王伦就叫小喽啰摆酒摆菜，要管待林冲。酒过三巡了，白衣秀士王伦就问林冲：“柴大官人近日如何？”林冲告诉王伦说：“小旋风柴进呐，每天就在郊外打猎乐情。”白衣秀士王伦问了一阵，他忽然就想起来了：“哎呀，我是个不及地的秀才，和这杜谦在这儿落草，后来又来个宋万，聚集了这么许多的人马，我没有十分本事，杜谦宋万两个人武艺也平常，那么如今要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武艺必然要好啊。那么倘若要是被他识破我们的手段，那他必须要战强，我们怎么迎敌呀？哎，我就不如推说一个事故，把他发赴下山去也就是了，免之后患。可是柴进柴大官人有书信在此，我这怎么办呢？”当下呀，白衣秀士王伦就叫小喽啰一面安排酒食，整理宴席，请林冲赴席呀。众位好汉也一同吃酒，看看这酒吃的差不多了，白衣秀士王伦就叫小喽啰拿过一个盘子来。盘子里是什么？盘子里面拖着五十多两白银，两匹苎丝啊。王伦站起来了：“林教头，这柴大官人举荐教头来小寨入伙，实乃是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唯恐日后误了足下，也不好看呢。林教头啊，略有些薄礼，望其笑留，找个大寨安身歇马，切勿见怪呀。”林冲一看：“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是来投大寨入伙的，你为什么给我一些银两和这些东西干什么？”林冲上前一抱拳：“三位头领容禀，小人千里投明，万里投主，平托柴大官人面批，经投大寨入伙。林冲虽然不才，望此收录，当以一死向前，并无限宁。” 实为平生之幸，不为银两而来，去头领照察。王伦一看林冲说这些话，他又坐下了，摸着天肚签又站起来了。
1: 山寨中也不就多他一个，哥哥要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了一定要怪罪咱们，显得我们不仁不义啊。目前多曾亏了他，今日又见得这个人来，你还左推右推的，还要发付他下山，这干啥呀大哥？
0: 宋万这时候也站起来了。是啊大哥，就是看在柴大官人面上，也可容他在这儿做个头领，不然见我们无义气，江湖上好汉一定要耻笑咱们。哎，兄弟们不知啊，他在沧州虽然是犯了弥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来看虚实，如之奈何呀？王头领，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林教头，既然如此，你果真要入伙，那么就拿了一个投名状吧。好，小人还颇识几个字，请将笔墨砚台拿过来。朱贵听到这儿，他笑了，哈哈，林教头啊，你错了，但凡是好汉入伙需要那投名状，是叫你下山去杀的一个人来，将人头献上，他就没有疑心了，这个就叫做投名状。林冲一听是这么回事啊，他给王伦又抱了抱拳。我想此事不难，林冲下山等候，只怕无人从此经过。林教头，我给你三天的限期，在三日之内若有投名状来，就容纳你入伙，若三日之内没有人来，那么你也休怪了。林冲答应了，他回在房中歇息时闷闷不乐。当天的酒席散了，朱贵呀又下山去了，看守他的酒店。林冲到了晚上，把刀杖行李都取来了，小喽啰把林冲带到一个客房中安歇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豹子头林冲带着泼刀，又跨上腰刀和小喽啰两个人就下山去了，用船把林冲渡到对岸去了。林冲和小喽啰就在一个小路上等待着过往的客人。豹子头林冲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啊，你说也真巧，一个人没有。林冲这心中闷闷不乐，就和小喽啰坐船又回来了。白衣秀士王伦就问林冲：林教头，投名状何在？王头领，今日并没有一个过往的客商，以此不曾取来。好，林教头，明日若再没有投名状，也就难在我这里了。林冲连答应都没答应他，他心里边有气了。林冲回到房中，吃了一些酒饭，又歇息了。第二天，林冲很早就起来了，和小喽啰吃完了酒饭，提着泼刀又下山去了。这小喽啰就告诉林冲啊：林教头，今天呢，咱们在南山路上等着。林冲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路啊，你说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吧。林冲和这小喽啰就在树林之中潜伏下了，等了一上午一个人没有，到了下午了，来人了。哎呦，这人来的还不少，有300多人，成群结队的。林冲就要动手，这小喽啰一把把林冲就摁住了。林教头，不行啊，这么多人咱们怎么过去啊？林冲没办法，又坐下了，再等着吧。这一等啊，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一个客人过来，林冲就和小喽啰又回去了。

白衣秀士王伦一看林冲又空手回来了，林教头，今日投名状有没有啊？林冲还是一声没吱，叹了口气，他就走了。林教头啊，想是今日又没有是不是啊？林教头啊，我可说给你是三天线呢，今天已经两天过去了，明天要再没有，那么你就不必再来见我了啊。这把林冲气的就想过去给王伦一刀，可是没有办法，还得去等啊。第三天早晨了，这林冲很早就起来了，和小喽啰吃完饭，打点了包裹，他就走了。这小喽啰和林冲两个人上东山路上等候来了。林冲就告诉这小喽啰，我今天要是取不得投名状，那么我只得到别处安身立命去了。两个人来到山下东路林子里边坐下了，等了一上午啊，看看日头已经到中午了，还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时雨残雪初晴，日色明朗，豹子头林冲提着朴刀，他看着这小喽啰，哎，眼见得又不及时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我取了行李就往别处去吧。只见这小喽啰用手一指，哎，林教头，你看，来一个。林教头抬头一看，真来一个。只见那个人呐，远远的在山坡上往这边过来了。豹子头林冲等这人走到跟前，扑棱跳起来了。林冲把手中泼刀一挺，一个箭步窜过去了。只见那个大汉呐，哎呦一声把担子就扔下了。林冲一看，好，你想跑啊？林冲把手中泼刀一挺，谁知道啊，这人跑得太快了，林冲这两条腿都撵不上他。林冲撵了一阵，这人没了。林冲把泼刀往地下一戳，哎，我林冲真是命苦，等了三日，好歹等了一个人，又叫他跑了。这小喽啰又过来安慰林冲来了，林教头，这也不要紧，虽然不杀这个人，这一旦财富啊，嗨，我们就可以抵挡一阵。那么你就把他先挑到山上去，我再等一会儿。这小喽啰把这担子挑起来上山去了。也就在这同时，从山背后又转出一条大汉来。林冲一看又来人，他可高兴了，好，天赐奇变。只见这人不是刚才挑担子那人了，这人手中提着泼刀，大叫如雷：“嘿，毛贼，杀不尽的强徒，将我行李挑到哪里去了？”林冲一看，这人来势凶猛啊！仔细一看呢，只见这条大汉头戴着一顶泛阳的毡笠，上边呢还有一个红缨，身上穿着一领白缎子征衫，系着一条纵线刀。下面啊，这人裤腿扎着张皮袜、牛皮靴，腰里挎着腰刀，手里提着泼刀，长得有八尺来高啊。在脸上有一块青迹，腮边上微微的露出不少红胡须来。这个人把他帽子往脊梁骨后一推，把胸前的衣服就拽开了。这人还在那喊呢，林冲这时候正没好气，一个箭步腾窜过去了。再看林冲啊，瞪眼怪眼，倒竖五须，提着泼刀就过去了。这个大汉也不客气，好啊，你来咱们两个就打吧。只见这人把泼刀挺直了，啪啪啪，和林冲就打起来了。真是啊，残雪初晴，薄云方散，西边踏一片寒冰，

0: 岸畔涌两条沙气，一上一下似云中龙斗水中龙，一来一往如岩下虎斗林中虎啊！一个是擎天博玉柱，一个是架海紫金梁，那个没些虚破绽高低，这个有千般威风勇猛，一个尽气力往心窝对戳，一个弄精神向斜肋芒穿，价格遮拦却似马超风一得盘旋点硕，浑如敬德战秦琼，斗来半晌没输赢，战到数番无胜败，果然是乔比难化成，便是鬼神须胆落。林冲和这个人战了30多个回合没分个胜败，两个人又打了10几个回合还是没有高低。也就在这时候，只见山顶上有人在喊呐：两个好汉不要斗了。林冲听出来了，这是白衣秀士王伦的声音。林冲啪，他跳出圈外来了，两个人把坡刀全都收住了，抬头往山上看，只见白衣秀士王伦和杜迁宋万还有许多的小喽啰都走下山来了，用船把几个人渡过来。白衣秀士王伦一看林冲啊，是真为山寨卖力，为了取这投名状和这人打起来了，那是没有一点假呀。所以这白衣秀士王伦就把林冲留在山寨之中了，叫林冲做了第4把交椅了。那么刚才和林冲交手的这人是谁？也是本书中的一位英雄，青面兽杨志，咱们在以后的书中再说。那么宋公明3打祝家庄胜败如何，咱们下文书接着讲。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并御史孙立他假作官军来到祝家庄了，很快祝朝奉和祝家三子教师栾廷玉对孙立都非常信任呐。到了第4天午牌时分，庄兵就来报告了，说是宋将军马又在庄前挑战了。当下祝龙、祝虎、祝彪这3个人就披挂整齐来到庄门前，在庄门上往外看呢，只见外边是摇旗呐喊，鼓声震天，宋江马队伍啊列成了阵势，全都摆好了。这个老祝朝奉他坐在庄门上，左边是教师栾廷玉，右边是孙提辖，还有祝家三杰。祝朝奉带了许多的人呢，都在两边站立。他们看着看着，只见宋江的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
3: 嘿，
0: 祝朝奉你这个老贼，赶紧下了人马出来交战。祝朝奉听着了，祝家三兄弟也听见了。祝龙一看林冲出来讨战，他火了，喝令庄兵赶紧把吊桥放下来。祝龙骑了一匹快马，带着200人大喝一声，冲出庄门奔林冲就来了。祝朝奉在庄门上下令众庄客擂鼓助威，两边都用弓箭把阵脚射住了。豹子头林冲挺着丈八蛇矛枪和祝龙就打在一起了。那祝龙哪是林冲对手啊，可是也不含糊，打了3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两边明星各自就都收兵了。祝龙把马往回一带回去了。这时候祝虎一看，好，我出去。这祝虎把大刀一抡就上了马了，来到阵前他喊起来了：宋江、宋公明出 胡来决战。祝虎话音刚落，宋江镇上有一骑马跑出来了，这人也不搭话，直奔祝虎就过来了。两个人打了3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这人是谁呀？梅遮拦穆弘。朱标一看，哎呀，行啊，宋江阵中个个都这么厉害。这朱标把大枪一抽，飞身就上了马了。朱标又带出200多个装兵来，出了门之后，他列成阵势，一提马呀就冲出去了。这时候宋江的阵中也冲出一骑马一挑枪来，这人是谁呀？并关索杨雄。杨雄和祝彪两个人也不搭话，来到阵前乒啪就打起来了。并尉迟孙立，他看见两边都在厮杀上了，他心中忍耐不住了，就叫孙新把他的鞭枪取来，头盔衣甲都给拿来了。这孙立把自己这匹马就牵来了。孙立这匹马可有讲究，马号叫乌骓马。孙立把鞍子备好了，啪啪啪把肚带紧了3紧，手腕子上悬着虎眼钢鞭，提着大枪就上马了。祝家庄的人一看孙立出马了，给孙立就来了一通鼓一通锣。什么意思？要给孙立助助阵。孙立提着枪把马带到阵前，宋江镇上林冲、穆弘、杨雄啊，把马都勒住了，站在阵前谁也不动。孙立把马又往前提了一提，他回过头来冲着祝朝凤他们喊了一声：“你看我来捉拿这些反贼。”并尉迟孙立把马一兜啊，就来到宋江的阵前了。嘿，你们这些贼兵阵上有没有好样的出来和我决战？孙立话音刚落，只听得有马挂銮铃，在宋江背后就冲出一匹马来。宋江抬头一看，谁呀？拼命三郎石秀。拼命三郎石秀把马往前一提，来到孙立跟前了，两个人也并不搭话，举枪就刺。两个人战了50-60个回合没分胜败，孙立就卖了个破绽，把马往前一提，他走了。石秀就知道这里边有点奥妙，因为孙立是梁山的人呐，今天得给孙立点甜头，所以石秀在后边一撵，孙立把马就稍稍放慢了一点，石秀追到跟前一枪啪刺过去了。孙立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刺这条枪刺空了。这孙立轻舒圆臂一伸手，啪把拼命三郎石秀从马上轻飘飘就给提过去了。孙立把石秀在手上这一颠，一伸胳膊，把拼命三郎石秀就给夹住了。孙立把马一带，一直来到祝朝凤的跟前呢，把石秀往下一扔，给我绑了。这祝家三子就上来了，不容分说，七手八脚把拼命三郎石秀就给绑起来了。这时候祝朝凤在庄门上看着怕孙立有事啊，赶紧叫人鸣金，当啷啷啷啷啷啷。孙立把马一拨，他回去了，又上门楼上来了，向众人一拱手。他问祝朝凤：“祝太公，一共捉的几个贼人？”祝朝凤就告诉孙立：“啊，起初啊捉了一个石谦儿，次后又拿了一个细作杨林，后来又抓了一个黄信， 扈家庄上一战。

上清扈三娘捉了一个王矮虎，在镇上又拿了一个秦明和邓飞，今天将军又捉了一个石秀，这个人呐，正是烧了我酒店的人。孙将军，一共捉了七个人了。好，那么一个也不要伤他，快坐七辆囚车把他们装起来，给他们酒饭吃，将养身体，不要叫他们饿坏了。饿坏了，咱们再解到京师去，那也不好看。等抓了宋江之后，一起把他们押往东京，就是，也叫天下传名。当下呀，祝朝奉就叫庄客摆酒宴，要管待孙立。这时候有人把石秀已经装到囚车里边去了。这么说吧，石秀的武艺啊，他不低于孙立。要破祝家庄的人，石秀这是故意叫孙立给捉住了，使他庄上的人没有什么话说，都相信孙立。并御史孙立又暗暗地叫邹元、邹润、月和到后边把出入的路径看清楚。杨林和邓飞两个人呢，一看邹元和邹润，这心中可高兴了。月和这时候看着四周无人，就透露一个消息给众人，顾大嫂和岳大娘子也在里边，也把出入的路径全都看清楚了。一直到了第五天呢，孙立等人都在庄上闲游。当天在晨牌时分，早饭已经吃完了，只见庄兵来报，说是宋公明今天分四路来打本庄。孙立听完他笑了，哈哈哈哈，就是分十路又能如何？你们不要慌，早早做好准备就是了。先安排好挠钩和套索，都要活捉。孙立说完这些话，庄上的人都披挂整齐，祝朝奉亲自带着一些孩儿上城楼观看。只见正东上有一彪人马，当先一个头领就是豹子头林冲，背后是李俊和阮小二，大约带了有500以上的人马在此。正西上还有500来人马，当先一个头领就是小李广花荣，背后是张衡张顺。正南门楼上再看呢，也有500多人马，当先是三位头领，第一位是梅哲蓝穆红，并关锁杨雄，黑旋风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栾廷玉听说这报告了，他来到众人面前一抱拳，今日和他们厮杀可不可轻敌，我带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着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也站起来了，那么我出前门杀正东上的人马。祝虎也起来了，我要出后门杀正南上的人马。祝彪把大枪一抡，我出前门去捉拿宋江，要紧的就是贼首。这老祝朝奉一听可真高兴了，连忙叫庄客把酒就拿出来了，赏了众人几杯酒，个人都披挂上了马了，每个人带着300余骑全都出庄去了，其余的人都留下守庄园，在门楼前呐喊助威。就在这时候，邹元、邹润把大斧子藏在怀中，守在监门的左侧，谢珍、谢宝兄弟两个藏着暗器不离后门，孙新、月和守在前门的左右，母大虫顾大嫂他派人保护着岳大娘子，自己手中提着两把双刀，就在厅前转来转去，只听着有风声，他就要下手。这时候啊，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了，紧接着就是一声号炮，啪！

报响完了，前后门啪啪啪全都打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这几路人马呀，一齐从庄门里边就冲出来了。四路军马出了门，四下里分头去厮杀了。最后啊，是孙立带着十几个军士站在吊桥之上，门里边是孙新，他把原来带的旗号啪啪啪全都插在门楼上了。月和提着枪，他唱起来了。邹元、邹润两个人听着月和唱，呼哨了一声，抡动大斧，啪啪，把坚守庄门的宾客给砍翻了十几个，又跑进去把县车给砍了。这一砍不要紧，放出了七位英雄，个个找到了兵器，就参加战斗了。母大虫、顾大嫂苍凉拔凉把刀就抽出来，一直来到后院，把祝家庄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没留，全都给砍了。这老祝朝凤啊，坐在庄门上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呀。他噔噔噔噔噔从庄门上下来了。干什么要参战呢？不行，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会，他想死。怎么死啊？他要去跳井去。这老祝朝凤来到井跟前，还没等往里扎呢，叫拼命三郎石秀看见了。石秀这一举刀，咔嚓，拦腰就给劈成了两半，又一刀噗，把祝朝凤脑袋给割下来了。这十几位好汉呢、啊，分头都来杀庄兵来了。后门上是谢珍、谢宝，这两个人来到草垛跟前，把草堆给点着了。哎呦，黑烟冲天而起呀！四路人马一看庄上起火了，就想回来救火。祝虎一回头也看见庄里起火了，他先往回跑啊。可祝虎来到吊桥跟前了，孙立站在吊桥上了。祝虎好要往里冲呢，孙立用大枪一指：“哎，你这个东西往哪里去？”这一嗓子不要紧，把祝虎给吓回去了。一拨马，他往宋江镇上跑了。就在这时候，吕方和郭盛两骑马就到了，双戟并举，一个扎马，一个扎人呐、啊，啪啪，两下，连人带马全都给扎躺下了。哎呀，祝虎这一落马可了不得了。你说那战场上有多少人，多少马呀？人也跑，马也跑。把个祝虎啊给踩成肉酱了。这个时候，孙立、孙新两个人就去迎接宋公明进庄。咱们再说东路的祝龙，他和林冲交手了。这祝龙哪是林冲对手？别说一个祝龙啊，你仨祝龙也不行啊。打了三十几个回合，祝龙一看实在不行了，拨马就往庄后跑。祝龙来到桥跟前儿，一看呢，谢珍、谢宝把一个一个庄客的尸首给往下扔呢。再一看庄门里边啊，火焰冲天。这祝龙吓得急忙拨马又往北走。也真巧了，把马刚拨过去，就碰见黑旋风李逵了。哎呦，你说这李逵两把大板斧全都染红了，你说他砍了多少人呢？一看祝龙过来了，这李逵把两把大钢板斧一举，咔嚓，把祝龙的马腿给砍折了。祝龙扑通一声就掉在马下，李逵手是真快，手起斧落，啪，脑袋给砍下来了。祝彪一看大事不好了，带着庄兵就要往扈家庄跑啊。
为什么往扈家庄跑啊？祝彪心想，我和扈家庄是亲戚啊，那一丈青扈三娘是我未婚妻，我不往那儿跑，往哪儿跑啊？祝彪一提马，直奔扈家庄就来了。扈城一看祝彪来了，他和宋江不是见过一次面吗？宋江告诉他，但凡有祝家庄的人，你给我绑起来。这扈城还真听话，把祝彪就骗下马来了。众庄客一拥而上，把祝彪绑上了。也赶得真巧，李逵来了。李逵手中抡动两把钢板斧，嘁哧咔嚓就砍过来了。黑旋风李逵也不管是谁呀。扈城一看，哎呀，我得赶紧躲，不躲连我也砍了。可不是咋的，李逵上去一斧子就把绑着这祝彪脑袋给砍下来了。一看扈城还在马上坐着呢，奔着扈城就去了。你说把扈城吓得把马一拨，哗哗哗哗落荒而逃。李逵这时候杀得顺手了，拎着两把大钢板斧闯到扈家庄里边来了。李逵一进扈家庄可了不得了，扈家庄的男女老少一个没剩，什么扈太公一家啊，脑袋全都给砍下来了。然后李逵又叫小喽啰把马牵走，把庄里的所有财产都打到这马上了，一共有七八十匹马呀。李逵又找了一个火种，把扈家庄一把火给烧了。这就是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江、宋公明在祝家庄正厅上坐下了，众位头领都来献功，生擒活捉了四五百人，夺了有五百多匹好马，什么牛羊不计其数。宋江看到这些非常高兴，可是宋江心里想啊，哎，只可惜杀了栾廷玉这个好汉。宋江正这么想着呢，忽然就有人来报告了，说是黑旋风李逵烧了扈家庄，把人头全都给砍下来了。宋江、宋公明一听，前日扈城已来投降，谁叫你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的庄园？你再看黑旋风李逵呀，浑身上下全是血呀，腰里边插着两把钢板斧，钢板斧全都是红的，一直来到宋江的跟前。哥，祝龙是兄弟杀的，祝彪也是兄弟砍的，扈城那个家伙走了，扈台公一家都叫我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嗨，李逵，祝龙曾有人看见你杀了，别的人怎么也是你杀的呢？哥，我砍得手顺了，就往扈家庄去了，正碰上一丈青的哥哥压着祝彪出来，被我一斧子就砍了。可惜走了扈城这个东西，他们庄上被我杀的是一个也没剩啊。李逵，你这个东西，谁叫你去来着？你也知道扈城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如何不听我的言语？铁牛，你违抗了我的军令，本该斩首，可是你杀了祝龙、祝彪，功过相抵，下次违令定

0: 宋江听完了，就叫石秀去找钟离老人去。石秀去不多时，把钟离老人带到庄上来了。钟离老人来拜见宋江吴用。宋江宋公明啊，拿出了一包金银赏给了钟离老人。老人家，要不是看在你老人家的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的村坊人民。这钟离老人只是给宋江下拜呀。老人家，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出了一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以表人心。宋江就叫钟离老人背头给分呢，一面把祝家庄许多的余粮全都拿出来了。
1: 哎呦，可真不少啊！
0: 装上车之后，大概也有5000多万担呢。宋江看这些粮食可真高兴，大小将领军马全都收拾起身，又得了几位新头领，孙立、孙新、谢真、谢宝、邹延、邹润、岳和、顾大嫂，一共是7位好汉。宋江、宋光明等众将一齐上了马了，军队分作3队摆开，前边是鞭敲金镫响，后边齐唱凯歌还呢。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扑天雕李应，他这时候箭窗刚刚平愈，李应就是闭门不出。他知道打祝家庄，而且知道祝家庄打得很失利。李应经常派人出去打听消息啊，就知道宋江、宋公明把祝家庄给打下来了。李应也非常高兴。也就在这时候，只见有一个庄客进来报告来了，说是本州知府带领30-50个军汉来到庄上，说是要问祝家庄的事情。扑天雕李应赶紧穿戴整齐了，和杜兴一起来到庄门迎接，叫庄客把吊桥放下来了，把这几个人全都迎入庄内。知府进了庄院，他下马来到厅上，居中间位置，他坐下了。扑天雕李应一看，赶紧给知府大人跪下行礼吧。扑天雕李应趴在地下给知府磕了几个头。这时候知府就问扑天雕李应啊，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左臂有伤，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胡说，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接连梁山坡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祝家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踩断金银，你如何赖得过？知情的是你。李应赶紧重新施礼，大人，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难信你说呀，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这时候这知府啊，就叫狱卒来捉李应来了。干什么去？要把他带到州里与祝家庄进行分辨。两下押犯于侯把李应绑上了，众人簇拥着知府就上了马了。知府临走时候又说一句，哪一个是杜主管杜兴？小人就是。好，状子上也有你的名字，一同带上。
2: 是，
0: 把杜兴也给捆上了。这一行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出了庄门了。那么这个知府要把李应和杜兴两个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明天咱们再说。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

0: 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1: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2: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一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2: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2: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2: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2: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2: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戟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 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戟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3: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戟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戟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戟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戟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戟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戟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戟说，
2: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戟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戟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2: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4: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三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5: 他在短短的5个月。

0: 之内做了十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1: 昏迷十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2: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3: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正常世界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1: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4: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

0: 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己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1: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

0: 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1: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

0: 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往己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己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2: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己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己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己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3: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4: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5: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你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

0: 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1: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他并不是以一个论文给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吉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2: 王吉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吉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吉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3: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1: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

0: 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五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六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七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八月六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族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吊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台军五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0: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啊，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

0: 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0: 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 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击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
1: 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击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2: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 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
1: 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5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使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
3: 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啊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的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啊战争发生了， 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啊 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 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

0: 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汤所长？
2: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3: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进行指导或者观摩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带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8时至7号清晨6时封闭淡江大桥10小时进行演练。期间，53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关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0: 由于 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啊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啊，不管是啊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

0: 上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它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主角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主角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2: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42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演习。

0: 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

0: 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9: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7: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0: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7: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8: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8: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1: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1: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5: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3: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 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0: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2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2: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九二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仍然是周末当中啊，周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或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
1: 已经过了立秋的节气啊，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这个变化，明显气温啊是有所下降的。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呢大都在29到31度之间，磁县最高也是31.8度，北部在24到29度之间，张北、赤城、围场最低是24.3度，非常的凉爽。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出现下降，降幅普遍在5到7度。
2: 7号的70到8号的70，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张家口东部、承德西部和南部，还有保定东部和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出现了暴雨。承德西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北部、邯郸的西南部出现了大暴雨。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有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到了明天，到了今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来看一下今天呢，省会石家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最低呢23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0，属于优。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人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下来留言了。
1: 这两天大家一早然后我们打卡留言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啊，立秋之后明显感觉这个天啊，湿度下降之后，一早一晚凉爽了许多。虽然现在 其实还在三伏天当中哈、啊，但是呢，毕竟过了这个立秋节气，大家已经能够看到，天气逐渐在向这个爽朗来转变了。
2: 如果不是特别没有这个特别早出门或者晚归的朋友，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中午时段其实
1: 还挺热的，
2: 闷热潮湿、
1: 啊。
2: 如果你早一点起床的话，哎呦，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漫步啊，或者是散步啊，或者是出去锻炼一下身体，都感觉非常的舒适，不会马上出汗的、啊。
1: 没错，所以说未来这段时间的天气也会进入到一个逐渐的夏秋过渡的阶段了、
2: 是，
1: 尽管现在当然还处在夏天，还处在伏天当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了。所以说大家啊，也可以为接下来初秋时节最舒爽的时段，大家如何来规划锻炼、出行、出游，可以提前来琢磨一下、啊。
2: 对，就是天气的变化感知，大家来分享一下心情。同时，今天周末点歌台已经开始开放了，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板来看一看这个时候你想听哪一首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去分享，都欢迎您留言。

0: 雨水形势，经过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在昨天的14点开始，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鉴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山区县啊保持做好巡查防范以及避险工作，确保安全。
1: 当前仍然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台风白海豚近期将从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其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于12日前后开始影响我省。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工作。
0: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期间夜间市民的出行安全，石家庄市城市照明管护中心对辖区的关键区域电缆开展了全方位的检查和整修。针对汛期雨水增多、潮湿环境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建立了汛期电缆风险的分级管控清单，对太行大街、跨湖渡河桥以及中华大街、曙光路等交通流量大、人员密集且供电负荷比较重的重点区域，精准实施了专项的维护。
1: 维护人员围绕重点的围绕电缆接头、电缆井、井盖板等关键部位开展排查，针对700余处电缆接头重新进行包扎，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同步对沿线30余处电缆井内积存的杂物、淤泥以及垃圾进行彻底的清掏，清除潜在的排水不畅以及火灾隐患。
0: 8月7号，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和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了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的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
1: 来自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石家庄的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03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4亿件，指标稳居全省首位。
0: 早间的7:08，我们提示一则施工的消息啊，因为这个施工呢是在昨天晚间开工，它是在这个周末期间开工，所以周一早高峰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就是石家庄的北二环的辅路，大概是从260公寓门前这儿啊，一直到哲飞酒店这一段，雨污水管的改造提升工程昨天开工了，预计持续到9月30号，工期呢54天，期间要围挡北二环辅路从260公寓到哲飞酒店之间的这个道路进行施工，这个时段呢施工期间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所以说提醒朋友们，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这儿有施工围挡啊，提前呢需要绕行一下。
1: 绕行一下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的匝道哈，大家可以回复施工这个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这个绕行路线了。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位爱琴海哈，应该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哈。他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和妈妈、妹妹一起去爱心早餐帮忙了，为环瑞工人来服务啊。回来的路上还跟公交司机打了招呼啊。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
0: 哎。没错啊，把这样温暖的瞬间也留在咱们即时评论区，大家一起来感受、来分享一下。哎，没错。另外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今天啊，大家都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凉爽哈、
1: 是的。
0: 毕竟尽管还没有正式的离开福田。来到秋天，但是已经能隐隐的感觉到，所以说好多朋友们都说，哎呀，今天早间凉快，不用开空调了哈。
1: 确实如此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哈，热心肠，他说我昨天晚上啊，在咱们石家庄的世纪公园高尔夫球场这个草坪上，捡到了一把奔驰车的车钥匙，失主应该挺着急的哈，广播一下，

0: 如此一首清新的歌哈，搭配上今天早上起来舒爽的一个早间的环境，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都是快乐的，准备好明天周一上班，精神满满的。
1: 对，另外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到，刚才说到这个立秋之后天气越来越爽朗啊，蓝天白云，这朋友们就开始晒起来了。
0: 哎，
1: 有个朋友叫低调华丽的土豆啊，给我们晒了一个建筑物，一个塔尖一样的物品，这个建筑，对，然后让我们猜是哪，显然我猜不出来啊。
0: 哪低调啊，一点也不低调，但是很华丽哈，
1: 看着是很漂亮，因为它背后这个蓝天白云的景象看上去挺爽。
0: 对，很漂亮，应该是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哎呀，我们孤陋寡闻了，不知道在哪儿，要不你一会儿告诉我们。
1: 对，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和我们大家互动，来聊一聊这个秋天这个立秋之后的早晨吧。
0: 对，
1: 大家
0: 这种感受，
1: 清爽的这个感觉，您是不是选择这样的天可以适当的出来活动活动？
0: 啊，
1: 之前一段时间因为伏天头伏二伏的时候很闷热，
0: 对，
1: 早间锻炼我们还得劝大家说得适当啊，因为太容易出汗，身体容易这个负担比较重。但是现在好一些了，
0: 好多了。你看小胖是天天骑电车上班。他说确实凉快了哈，他适合骑行这样的天气。还有老朋友彭龙说打卡出门上班了，哎呀，这立秋之后啊，这么立竿见影吗？今天早上起来好凉快，好凉快啊。
1: 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旅游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组资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旅游啊，包括天气等实用的信息啊。首先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消息，今年的上半年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次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在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花费是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增长2%。
0: 预计

0: 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在今天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呢，白海豚的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逐渐展开。
1: 从6月1号开始，被称为外卖最严紧箍咒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直击异地经营、资质造假、配送不规范等业内顽疾。这个新规落地满2个月之际，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结果显示，外卖平台实质性的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
0: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再次重拳出击，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该举措不仅进一步压紧压实平台资质核验主体责任，更是将新规从纸上铁律锻造成数据铁笼的关键一步。
1: 北京市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地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昨天起实施。
0: 限购方面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的全市购房统一只需要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流转。
1: 公积金政策也迎来了升级，在北京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到了240万，再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还有城六区之外置业等等上浮的政策，北京双职工家庭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
0: 2026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从地方试点探索到全国制度的修订，一套覆盖购房、租房、装修、物业费等全链条的支持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6年的1到7月，各地出台公积金政策已经超过360条，与去年同期相比，频次大幅提升。
1: 好的，早间的7:18了，我们接着来看看朋友圈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在即时当中的互动留言吧。这刚才华丽土豆给我们出了个题，难怪我们都猜不出来在哪儿啊。这太确实猜不出来，他揭晓了答案，他在巴西呢。这是巴西的一个当地的建筑吗？
0: 对，您现在此时此刻在巴西是旅游吗？还是有工作的这个外出啊？
1: 这会儿那边几点？我们得想算一算啊。
0: 这个我不、我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去那玩，都去逛了逛哪里，让我们来开开眼界啊。
1: 还有呢，这些朋友们这暑期都出门这么远吗？郝丽飞给我们晒的蓝天白云，
0: 对，
1: 这我们认识，布达拉宫啊。
0: 对，您在西藏，
1: 在拉萨
0: 呢，那边的这个空气肯定会更好吧，而且离天更近一点的地方是真凉快啊。
1: 然后周小雷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承德兴隆啊，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挺凉爽的。兴隆这边目前给我们晒出实时温度只有19度啊。
0: 是真舒服。就算是不远行，像我们在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一些我们的听友们哈，如果现在您出门或打开咱们家的窗户，你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今天或这一周的早晨哈，比上一周的早晨明显感觉到有一些这个清凉的这个感受了。
1: 尾号9282的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说了，其实我出门也不远，但是很美，在衡水湖呢。
0: 不错，
1: 衡水湖溜一溜啊，现场微风习习啊，想点一首老歌，然后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的好朋友们啊。稍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一首老歌吧。
0: 对，一会儿找一找哈。还有朋友说了，这感觉立秋不一样了，这空气湿度都降下来了哈，去公园里散步的感觉也非常的舒服。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啊，给我们这个晒一晒您自己喜欢的爽朗的立秋之后的天气。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评论区的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

0: 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7:22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有朋友关心说，今天早间省会市区有没有积水路段？这两天也没怎么下太大的雨啊，目前各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4: 当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所在的地区最近下过雨，特别是昨天啊，有降雨的情况，你也可以说说你那里的情况啊。
3: 包括路况通行状况，目前也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啊。刚才呢，和平路东向西，在东二环区有一小段压力，但主要是这个临时的车多，目前已经完全恢复顺畅了啊。
4: 而且高速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哈，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
3: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有朋友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说确实凉快了，早间适合骑行，
4: 小胖的。
3: 有朋友说适合晨练，还有朋友说看到，昨天明显家里这个湿度表哈，看到这个湿度明显的有下降，说立秋了就是不一样啊，湿度不到50%，公园里的空气此时此刻也特别的舒爽。
4: 对，
3: 已经早间走了40分钟了，都没出汗，这是0679这位朋友啊，一大早晨练了。
4: 还有一早上起来就工作的雪劲儿，他说我打卡一下是在这个咱们石家庄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哈，今天真是凉快，感觉到秋天了。
3: 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批发交易中心农产品马上立秋之后接近秋天什么好吃的应季？
4: 对，好吃的水果啊有没有推荐呀、然后大概多少钱呀？
3: 就是说价格更合适，因为你知道反季节它价格肯定会贵嘛。应季的水果美食肯定会便宜一些，包括蔬菜啊等等啊。
4: 对，
3: 包括咱们马上立秋之后，秋天也是一个养生的非常好的时节、
4: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聊一聊您现在这个立秋之后的感受，也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在即时客户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天吧。
3: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刚才点老歌的那位朋友，
4: 在衡水湖畔那位朋友，
3: 对，9282啊，异动的心啊。

0: 早间的7:28就叫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啊，刚刚郝先生那则事务招领，就是刚才提到啊，具体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在世界公园原高尔夫球场那草坪上啊，先捡到了一把奔驰车钥匙。事主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留下线索。刚才我们一说低调的土豆，华丽的土豆哈，跟他互动，他目前是在这个巴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说异国他乡听着咱们的节目很亲切。您那边的时间应该是在傍晚时候了，晚上的时候。晚上听着家乡的声音，家乡的节目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你可以回复之后在即时客户端留言，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亲人朋友老乡们可以在这儿跟你来互动聊天，
0: 把大家的记忆拉回到十几年前吧，因为十年前我们关注巴西，因为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啊，那段时间倒时差看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回忆啊。好的，另外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的打卡专区哈，可以随时在周末的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留言您想听到的老歌和曾经的故事。我们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施工信息，就是早间提到的这个石家庄北二环辅路的这个施工，是因为从昨天开工啊，是周末，所以说好多朋友可能周一的早高峰的时候从这边走会遇到施工围挡，提示一下大家啊，由东向西北二环辅路可以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的这个匝道啊，绕过这个施工路段，尤其是明天周一的早高峰特别需要留意一下。好，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导航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份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早间这个时段市区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淮安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 S 弯道市局门口到前方的富强大街桥上需要您多点耐心。那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唐山段是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段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同时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
0: 早间的7:31，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周末啊，很多朋友包括暑期的自驾出行高速的选择会非常多一些，大家更加关注高速上的通行变化。除了刚才我们007的介绍之外，那欢迎大家了解高速的路况，关注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官方信息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直播过程当中，您就可以直接的查问高速的路况，找充电桩，还有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边去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现在回复路况这个词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

0: 每年新增病例超十万。
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7:34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一到7:30的时段，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咱们即时好运是不是可以来参与？当然可以啊！不过提示大家，咱们周末呢是没有开奖时段，但是可以留言来参加。统一大家的有效留言会留到咱们周一早8点的那次幸运抽奖当中哈。早8点依然有500元幸运红包等待大家。周六日两天，大家可以留言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打开我们的即时留言专题评论区。记住六日两天，您只要一次有效参与就可以。也就是周六留过了，今天就不用再留，周六还没留的周日留上啊，也不用重复。这样的话我们以第一次时间为准，周一早高峰来有效的参与啊。
4: 就是说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您先回复好运这个词到微信平台，打开这个好运帖，在这个好运帖里面去留下这个三个阿拉伯数字才是有效的啊。
3: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啊，像演唱会啊，各类演出热度都在攀升。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啊，就会选择在粉丝群啊、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来购票。那么这种脱离了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会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所谓内部关系能抢票的人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还有就是在买票的过程当中要保留哪些证据呢？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5: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6: 不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7: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6: 我是一个朋友那儿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5: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下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8: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9: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6: 我搞到票啦！看见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韩庚的表弟。韩庚每次开演唱会

0: 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
2: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3: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0: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4: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5: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2: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6: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2: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3: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7: 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
8: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9: 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一住户家发生火灾，大量烟雾从窗口涌出，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火灾造成卧室床垫被烧毁，墙面、吊顶及窗户受损，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住户应女士自述，事发时她正在厨房做饭，3岁孩子独自玩耍。不久后，孩子告诉他自己将纸张放在佛舍香烛上点燃，随后丢在卧室床垫上。事后经调查确认，火灾系孩子玩火点燃纸张后丢弃于床垫所致，因孩子接触火柴、打火机等火源而酿成的火灾，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2025年8月，广西柳州一居民房发生火灾。一名学生在家无聊，与朋友用打火机烧纸币玩火星飞溅，不慎将床底易燃物引燃。他们用盆接水灭火，发现无法控制。小区保安见状，立即拨打了119报警，才灭火。

0: 2025年8月，四川省南充市一商场楼梯间发生火灾，三个小孩点燃了楼梯间杂物，幸未造成人员伤亡。2024年8月，湖南娄底一小区突发火灾，两个小孩捡到一个打火机，一时兴起在小区楼房旁烧枯叶，可火势很快失控，孩子们慌忙用水瓶接水扑救无果，周围居民发现及时拨打119报警，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无小事，每一起儿童玩火导致的事故都在为大家敲响安全警钟，火焰的威力远超孩子们想象，一次好奇的触碰可能就会瞬间吞噬一个家。这份消防安全提示，请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吧。不玩打火机，不用蜡烛照明或点燃纸屑，不玩弄电器设备，不乱动燃气设施，认识消防标识，认识一些消防标志，如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遇到危险时顺着正确的指示方向逃生，学习简单的自救知识，遇到火灾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逃生或是固守待援，身上着火可打滚将火熄灭，千万不能慌乱奔跑。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参加一些社区、学校、消防部门组织的消防体验活动，让孩子模拟火场逃生的过程中感受火灾的危害，正确掌握逃生技能，遇到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勿要贪恋财物，迅速逃生。
1: 太平阁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九九二假日情报站，
8: 大家好，我是假日零零发。最近你看蜘蛛侠了吗？继国产动画影片《八仙》之后，《蜘蛛侠：崭新之日》上周末的票房也迎来了开门红。索尼影业预测，影片北美首周末票房为3.55亿美元，与《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保持7年的3.57亿美元的纪录相比，只有微小的差距。
9: Hi,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You don't remember me, but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8: 中国内地市场也出现了相似的热度。蜘蛛侠崭新之日提前北美2天上映，截止到8月4号晚间，猫眼专业版将其中国内地的总票房预测上调至17.92亿元。
10: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11: Qui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8: 记者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梳理发现，在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功夫女足等影片的带动下。截止到8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77亿。历经前半程的缓慢爬坡，暑期档大盘开始提速了。
12: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13: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8: 我们再来说回《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电影讲述了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4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
14: It 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8: 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的压力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变异，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这也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到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个超级英雄的回归。
14: Rebirth.
8: 不少朋友在观看完蜘蛛侠崭新之日之后呢，开始期待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这个夏天超级英雄电影又站到了市场的聚光灯下。本周呢，除了蜘蛛侠之外呢，还有电影汪汪队立大功、陪你到清晨、北平81号、成人礼等不同类型的电影正在上映当中。好了，那今天假日零零发就推荐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早间的7:54了，就叫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暑期啊，刚才说到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带孩子去哪玩啊，这是一个暑假期间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得适当的学习拓展视野啊。不知道您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做个通知啊，写 PPT 会议记录海报等等，平时自己来熬夜加班两三天才能交差，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呢写个发言稿憋半天，做 PPT 也没思路，做个小组作业啊等等啊，一直拖后腿，看别人拿高分干着急啊。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毕业季要找工作了，现场操作文档啊，做简单的海报，直接就不知道该怎么整了，眼瞅着好机会就被别人抢走。如果您或者您家里的孩子正是卡在这些坎上哈，欢迎您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零到一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来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啊能够听得懂，不枯燥，不是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咱就能学会。
0: 如果职场人学2天时间，等于请了个秘书天团哈，以后再写 PPT 啊，做这个会议记录啊，写海报啊等等哈，原来可能熬几天的工作，现在几分钟搞定。包括大学生啊，学上2天上手之后，发言稿、PPT、会议纪要全都能做，大学起步就比同学领先一步，评优、竞选、社团活动全都占优势。如果是求职或者是这个我们工作的朋友们来学一学，招聘海报也能看能力哈，上面写着熟练操作 AI， 相信会给您是变成一个硬核的敲门砖，机会更多。
1: 2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2个字母 AI 啊，来了解情况。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早间的8:5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啊！这个马上就快到农历七夕了，还有10来天的时间哈。
1: 对，
0: 咱们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已经为大家开启了。现在大家回复66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能看到啊，先收到我们专场77折优惠的这个力度了。
1: 还可以在首页领取一个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是可以和折，就是咱们叠加使用的这个折扣券一起来使用的。还有7.7元到77元秒杀福利活动。
0: 没错，为大家预告一下，这个秒杀第一场就在明天，下周一8月10号开始啊。每天除了周六日之外，早晚会有2场这个秒杀的福利，就是我们早高峰期间的早8点和晚高峰的18:25。
1: 对，而且福利品低到7块7起哈，比方说7块7的迪奥香水，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的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哈，数量是有限的，秒完就没有了。
0: 对，定好闹表啊，明天早8点第一场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七夕大促的商品是咱们的大品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也是咱们长期以来的一个爆品，每次推都

0: 特受欢迎哈。
1: 对，
0: 娇韵诗大品牌咱们就不用说了，它的特点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天然植物护肤，也就是零酒精、零硅油这些，它的配方是安全、温和、有效的，
1: 不分肤质啊，敏感肌啊、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
0: 嗯，
1: 而且娇韵诗这一款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的，添加65%高纯度的一个姜黄酮，它是可以提升肌底感知力的，而且额外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啊、海洋藻类提取物，这样的植物精粹呢，可以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更有光泽，而且还添加了协同的 VE 啊 VC 这样的营养成分。
0: 对，好多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双泵头的设计，就是其实你看着里边是两种产品在瓶子里边，但你按压一次挤出来，油水比例精华水油自然配好2:1、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不需要您自己去搭配哈。
1: 对，
0: 对于干性皮肤选择大滴的啊，或者是油性皮肤呢混合皮肤选择小滴，可以自由来选择，旋转瓶盖就能做到、
1: 非常的方便操作。现在呢爱商城的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呢只需要399，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307块，2.3毛，有零有整的，把那个折扣给您打到底。
0: 没错，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时间进到我们商城首页，趁着七夕期间有活动，为自己囤货，为闺蜜送上好的伴手礼，为自己的另一半也囤上这一份美美的好物。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看待药品的不良反应？
3: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品是把双刃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损害。药品的不良反应不仅与药物本身有关，还与用药者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以及身体状态有关，也可能与同时使用的其他药物或进食的食品有关。患者既不要因害怕不良反应而拒绝药物治疗，也不要不重视药物不良反应。就诊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表现、身体状况、年龄、性别等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患者在用药过程中有不适感觉，就要及时向医生咨询，将药物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立秋之后，降水、湿度等呢，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减少或下降。我省天气也很应景，这两天降水不多，范围不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部、雄安新区、廊坊中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阵性降水突发性比较强，落区和时间呢都很随机。大家外出要还是要随身带把晴雨伞，晴时能遮阳，雨时能避雨。降雨减弱，气温开始回升。那今天呢，邯郸以34度的最高气温领跑全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出头。明天呢，还会有小幅回升，防暑工作不能松懈，日常要注意多通风、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